老养元液这个微舒康类制剂，那它里边干脆都没有别的成分，它不像有的生物制剂可能还会合成一些其他的一些成分。但是这个你看它里面肾脏的病变了，啊，那到那个时候肯定就严重了。所以老话怎么讲呢？说这个我们身体这些组织器官呢挺有意思，说胃是喇叭，肾是哑巴，脚踝呀、脚面啊，甚至这个小腿有的时候也有浮肿，但是呢还不是太明显。活动活动以后，白天很快慢慢就消退了，这也是一种征兆，对吧？总是感觉肝肠吸收，该排泄的垃圾能正常代谢，这你肾功能自然就好啊。你的代谢好了，是不是就避免很多毒素在肾脏当中大量的堆积？

0: 些认为什么呢？这个主要是肾小球的事儿。肾小球像啥呢？这肾小球就像一个滤网似的，这滤网里面有一层叫什么呢？叫基底膜、慢性肾衰等等。那么在现代医学，在整个治疗方面，主要还是什么呢？控制血压和蛋白尿，这是为主要的一个策略。你像大家一个筛查，如果确诊有这种情况以后了，用啥呢？用一些温补养肾的中药方，再联合着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但为啥不能阻止这些足细胞继续发生脱离的情况？这也是咱们很多肾病患者，即使说你按时治疗、按时用药，肾功能还是在缓慢的下降，蛋白尿还是在反复的形成和发生，根本原因都在这儿了。所以说到现如今呢，它才能凸显维持滤过缝隙完整的一个关键所在。可一旦这些足细胞受到一些生保护这么好，它里面比方说高活性的核苷酸，这个核苷酸它可是构成咱们人体所有细胞 DNA、RNA， 这是最小核心的基础单元物质，也是高活性核苷酸物质，它可是细胞 DNA、RNA 合成的一个底物，最基础的物质，为整个增殖裂变它提供了很重要的保障。怎么比呢？如果说 DNA 是细胞增殖的图纸，那么核苷酸就是复制 DNA 图纸的纸张，那纸张多少就决定着复制 DNA 的图纸，这是其他方法都比不了的，是非常了不得的。
1: 邱老师，您说到了这个核苷酸的这个物质哈，我之前呢，我这个虫草当中的核苷酸它有什么独到之处呢？
0: 哎，你说对了，你看这核苷酸物质，它在一些其他的生物体内也有比较普遍。比方说一些细胞直接就能识别，直接就能接纳利用它。再一个什么，就是高活性状态，这个很重要。虫草当中这个核苷酸这个活性是其他生物当中这种核苷酸根本就没法比的。就冬虫夏草这种核苷酸这活性是特别特别高。我不讲过吗？生物制剂好在哪儿？首先就高，实际上把冬虫夏草都给吃浪费了，里面的物质成分都被破坏掉了，所以说它不可能收到好的效果。也是因为这样嘛，所以说人家曹公当年带着技术团队用了近9年的时间，开创了高尖端的生物体准提取技术、高分子活氧真空发酵及膜基因重组技术，系统的异常攻击导致肾小球，攻击肾小球引起的，还有高血糖、高血压产生这种大量自由基持续攻击足细胞，那么提纯出这种高活性的，这里面还有啥？比方说虫草素，这种高活性虫草素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呀。它就专门能清除各种自由基，减少氧化的损伤，从源头的预防保护方面，还是对于各种损伤病变的逆转恢复方面，目前来讲它肯定是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啊！因为这方面在我们业内来说，这肯定都是有目共睹的。所以说你看这个魏寿康这虫草制剂，人家团队自从研发成功以来吧，就这几年，
1: 听众家人们最着急上火的就是这个事儿哈。那我比大家都着急，可现实呢，真是没有办法啊，因为这个分配权不在我们
0: 这儿。对呀，这话是你能说的算，我能说的算呢，对吧？
1: 今年这一次啊，真是太难了。
0: 因为现实情况在这儿，任何
1: 体验生物制剂效果，这也是非常幸运的呀。而且呢，这个虫草养元液里面的各种的成分物质对身体都有帮助。
2: 行儿。我还想问问楚老师，说说我的情况。
0: 你说说看吧。
2: 哎，楚老师你好。你看我有这心慌跟乏力啊，都一点一点的改善了。加上我又得到了这个虫草养元液的名额。很快就能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了。所以我就想问问你啊，你说像我这个情况，是不是就不用安这个起搏器了？
0: 二度房是传。我建议你什么呢？你呀，得到以后，你服用上，观察情况。如果你的症状逐渐逐渐往好的方向发展，而不是加重，那你就可以选择保守的进行治疗。如果说症状还是在加重，那你肯定得我看看跟他沟通一下，了解一下情况。但是这个决定权也不是我说的算的，对吧？我只能尽量看看能不能帮帮忙，想想办法。是不是啊？
2: 这我都明白啊。那就先谢谢你了，楚老师。
0: 没事儿，
2: 我的毛病就指望这个虫草养元液了啊。我
3: 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683-5766。

0: 七，
1: 喂，你好，
0: 哎，行啦，你好
1: 你
0: 啊，
1: 好，
0: 哎，什么啊？当时医生也给我说，这个住几天院就行了，
2: 溶栓
0: 打
2: 呗，
0: 几，
2: 嗯，
0: 哎，打，对对对对，打几次那个溶栓针就出院了。但是从那以后啊，我就发现就不对劲了，怎么的呢？这每天早上起床啊，这个脑袋呀，就是住六号了。然后呢，就反应不过来，有时候人家一个事儿啊，就在我跟前了，就在我跟前，跟我说好几遍，就是这一些问题，涂老师。
2: 嗯，50多岁年纪也不大，脑血栓也正常。只要有血栓了，他肯定脑整个脑组织细胞、神经它得不到很好血氧的供应，出现这些问题也正常。那怎么
0: 哦。
2: 能有血栓呢？是不是血压、血脂方面不好啊？有啥基础病啊？
0: 这个我还真不好意思说啊，我呢就是我这人吧，自制力也比较差，就是爱喝酒，朋友也。但是我跟你说吧啊，就是从现在开始啊，坏习惯我肯定慢慢会改。然后呢，我现在就是什么呢？哈，因为毕竟我才50刚出头，是不是？就是我担心以后啊，这种情况会变越来越糟糕。如果说啊，我现在把你们讲的那个从头也。
2: 实现增殖和裂变，这个是非常了不得的，这是其他物质实现不了的。还能对这种细胞进行保护修复。咱们身体各种细胞啊，比方说呢，不良的生活饮食习惯、熬夜、烟酒、劳损、毒素，是吧？年龄的增长、老化，都容易出系统提供充足的这种合成原料，也就是助力受损基因的这种片段及时修补、修复断裂的核酸这些链条。还能清理这些错误的基因碎片，也就是说，从根源上能够保护这些细胞，而且呢，杜绝细胞发生这种严重的损伤。对于中风后遗这种多糖类的物质，发挥积极重要的作用。因为这里面含有七大类45种的营养物质，还有18种氨基酸物质，还有8种是人体没办法合成必要的氨基酸。对于很多的这些，你包括这些脑中枢神经细胞。哎，它的从营养角度，这个发挥着积极重要的作用，实现细胞代谢能力的恢复，血氧能力的充足，对于咱们脑梗血，
0: 不幸喝上的话，那对我肯定是帮助很大
2: 那
0: 了。
2: 倒是对。
0: 前两天那个2000盒铜产氧液啊，我很遗憾我没有得到名额，我觉得真是挺大的遗憾的。听说那个价格补贴以后呢，一支呢才10块钱。
1: 年的时候，这个乐龄芳华是费好大的劲儿啊，才争取到一些。今年就更难了。因为这个伟宁已经看到上级部门的文件批示了，说今年呢就没有乐龄芳华的份额。哎呀，我也是在发愁啊，我真是觉得希望挺渺茫的。我呢还，
0: 每一步骤怎么做？所以说，我就想问问有没有什么窍门了？我怎么记呀？
2: 咋学不会记不住呗。
0: 对。
1: 这个问题吧，之前哈，我们是给一部分听众发放过学习机的。就是把楚老师呼吸吐纳36式系列方法都收录在学习机里边了，大家呢通过学习机就能很好的学习掌握了。当然呢，就是确实很多的这个听众是没有得到的哈。我这段时间也在筹备这个事儿，我合计啊，再给一些没得到的家人们再准备一批。
0: 也行也行，太好了。
1: 这两天呢，这个打电话的听众朋友比较集中的都在问这个问题，就是，问问说喜儿啊，还有这个楚老师能不能再给加油努力，再去想想办法啊？那么确确实实这个情况呢有难度啊，说实在话，确实是我们肯定会想各种的方法啊，在这个虫草养元液提纯完毕之后去找伟宁，再去协商，再去想各种方法，看看能不能啊，最终呢，让更多的这个家人们来受益。但是这个事情呢，
3: 附属第一医院名医团队守护您的健康，区域医疗中心地位，精准诊疗更安心，体检筛查、慢病管理、专业服务为您的健康护航，关注健康才能高效生活。聚焦民生，文旅报道有锦州。

0: 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1: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2: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1: 909文旅报道。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高俊。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一。9月7号第11届创客中国辽宁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决赛在沈阳落幕，锦州市辽京电子、锦恒汽车双双荣获企业组三等奖，英冠陶瓷、汉拿电机荣获企业组优胜奖。在创业组比赛中，锦州市高校团队同样表现亮眼，渤海大学绿色新能源团队、风链小分队、辽宁工业大学辉晶团队、超体实验室及汇算科技分别荣获创业组优胜奖。凭借出色的组织动员和参赛服务工作，市工信局荣获大赛优秀组织奖。九月时节，暑热消散，秋高气爽，正是登高健身的黄金时段。锦州北普陀山山林清幽，景致宜人，众多市民和游客登山赏秋，亲近自然，惬意享受秋日休闲时光。9月6号2026北京长城音乐会首场演出在八达岭长城拉开帷幕，来自中国和巴基斯坦的艺术家齐聚北京市延庆区，以音乐与舞蹈为纽带，在世界文化遗产长城的见证下，共赴一场跨越山海的文明交流盛宴。9月11号东北超半决赛在沈阳打响，沈阳队主场迎战长春队，赛事配套文旅福利同步上线，沈阳都市圈38家景区免首道门票，大家可以看球赛、赏秋景、一站式游玩。沈阳联合鞍山、抚顺、本溪、辽阳、铁岭、阜新、沈阜示范区共同推出这项惠民活动。9月11号到20号持本场球票根或是吉林省居民凭身份证就能享受免票福利。近日新晋网红打卡地长春西站凭借独有的胶片式光影效果火爆出圈，刷屏网络。长春西站位于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是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管辖的高铁站，2012年12月投入使用，站房共三层，五座高站台，可容纳7000人同时候车。想要拍出氛围感大片，机位可选候车室中部或两端，搭配广角镜头，日出后日落前是最佳拍摄时段。金秋九月，西林郭勒草原褪去盛夏苍翠，迎来灵动的秋日盛景。在内蒙古自治区西林郭勒盟西林浩特市白音西勒牧场，数千只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梭羽鹤集结于此，他们在这里休整，为漫长的南迁之旅做准备。鹤群大多以家庭为单元有序活动，身姿轻盈优雅。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这里是辽西，
5: 我是锦州人呢，
6: 我是党人，
7: 阜西人，
8: 蒙古人民混，
9: 我是朝阳的，
10: 盘锦的。
4: 听见历史的厚度，
11: 看见时代的温度，
4: 看辽西，
11: 看辽西，
12: 看辽西。

踏访辽西，漫游山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一。在节目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8点到20点全是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31度，临海30度，易县32度。今天20点到明天8点全是晴，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9度，黑山16度，临海18度，易县15度。我们的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0: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锦州是一个渤海城市，锦州呢是一个好地方，尤其是在这个时节，如果说您来我们锦州的话呢，您既可以实现海鲜自由，还能够看到罕见的海上奇观。没错，锦州的开海季来了，码头边汽笛响过之后，整个海港都活了，渔船上岸，梭子蟹、皮皮虾一筐一筐的往外搬，空气里全是海水的咸。我们可以沿着滨海公路往南开，笔架山的潮汐天桥正在等着退潮。在辽宁，能同时把刚出水的海鲜和一天只出现两次的海上天桥塞进同一天的地方，那也只有我们锦州。

你见过开海的盛大场面吗？今年黄渤海福记休渔正式结束之后呢，大连、丹东、锦州、营口、盘锦、葫芦岛沿海六市上万艘渔船集中拔锚起航，汽笛声响，千船齐发，这个场面相当震撼。开海的时候呢，咱们锦州中心渔港的码头一年当中最热闹的时候也到了，船出海了，海鲜还会远吗？咱们锦州呢是地处渤海辽东湾的最北端，海水温度偏低，海鲜的生长周期呢就更长，九月开海也正是皮皮虾、梭子蟹最肥美的时候。要是想吃最新鲜的头茬海货，就直接去辽西渔人码头水产交易市场，码头和市场就连着，渔船靠岸，一筐筐的渔货就直接卸到了摊位上。咱们本地人挑海鲜的笨方法呀，就是直接把这个螃蟹上手颠一颠，沉甸甸呢，那就说明肉满，你再捏捏蟹腿硬邦邦的，那就错不了。皮皮虾呢，你可以看脊背，带一条黑线的那是母虾啊，基本那都带着籽。挑完海鲜之后，那边上就可以加工了。本地人最简单的吃法就是

清蒸白灼，吃的是啥？吃的就是海本身的味道。一般呢，咱们说这个皮皮虾啊，水开上气儿蒸6到8分钟，哎，这就鲜嫩爆汁儿了。梭子蟹呢，你把这个肚皮朝上蒸10分钟啊，锁住这个蛋黄不流失。当然你得看它的大小啊，那最大的这个梭子蟹，那甚至于说您可能都得蒸个20分钟。那如果说您愿意多走两步的话呢，你也可以把这个刚买的海鲜就拎到本地的餐馆去加工啊。那在这儿呢，强烈的推荐大家，你可以做这个椒盐皮皮虾，外面这个壳啊是酥脆的，咬开这虾肉呢就直接爆汁了。选完海鲜加工上桌，整个过程是一气呵成。就这么说吧，你要是刚从海里捞上来的东西，怎么吃都对。

吃完海鲜，锦州的另一半惊喜那就在海上了。沿着滨海公路往南开，沿途散落着几处不用特意绕路就能够遇到的海景，那么笔架山就是其中最大的亮点了。一条1620米的天然砂石路连接着笔架山岛和陆地，每天随着潮汐涨落浮现或者是消失，退潮的时候呢，人可以徒步走到海中央的小岛上，涨潮的时候呢，这个路啊就被海水彻底给吞没了。如果有时间顺着滨海路，你可以去我们下面说的这些地方啊，白沙湾，沙滩很干净啊，下午5到6点钟呢可以等到一场浪漫的日落。还有锦州红海滩路边的剪蓬草，9月刚刚泛红，不浓但是刚刚好。龙海广场风很舒服，非常适合散步。当然要提示大家，如果说你要是去笔架山的话呢，去之前一定要提前查好当天的潮汐表。退潮前后2个小时游玩的体验是低点，往前推1.5小时到景区，哎，就留够走天桥上岛再走回来的时间就好了。您看，这就是9月份来咱们锦州的一天，这个节奏啊刚刚好。早上看千帆出海，千帆归港，海味正浓，山海相依。辽宁秋天最值得奔赴的短途山海之旅，锦州，您不要忘了。

经纶关东，谁知思路，纽带辽右，我袖锦州，百里走廊起东北之窗口，千年城府立渤海之潮头。

0: 商贸都会，开中原之所要，军事重镇，扼冀忧之要冲，古道重修，拓欧亚之通道，新港右扩，张雄鸡之咽喉。因锦而名，市委曰：“为锦则贵，故称锦绣之州也。”
1: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2: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3: 弘扬诚信文化。

0: 跳。
1: 好，这里是看聊心节目，我是豆豆啊。那现在在豆豆的这个个人抖音直播间也是比较热闹啊，有一些这个老朋友呢都已经开始留言互动了。嗯，小哥前两天并没有来啊，这个今天节目刚刚开始呢就进来开始点赞，我们也小聊了一下哈。嗯、啊，他说呢这两天特别的忙，嗯、天天不是在去盘锦，就是去盘锦的路上啊。嗯，这个。天天忙着买苗放苗啊，原来小哥是这个做海参养殖的啊，非常的辛苦啊。还有姚小混看月亮来到直播间，小哥也说，他说今年太热了，而且呢还损失了一部分，嗯，这个风险还是很高的啊。刚才呢说到了这个咱们锦州的海鲜，彤彤爸爸说，哎呀听着我都想吃了，欢迎来我们锦州啊。也感谢啊，在这个直播间当中这么多的朋友一直在为我点赞啊，同时呢也点了关注，感谢大家。那么在这儿呢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呢不只是说可以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还有北极海 APP 在线收听收看，也欢迎您呢来到豆豆的个人抖音直播间来跟豆豆进行互动。现在呢确实有很多这个外地的游客啊来咱们锦州，当然这个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开着房车来，好多朋友都是在这个咱们锦州经开区的龙海广场房车营地啊。那么在这里呢算是集合了吧啊，一边呢赏着美景，一边呢还可以吃着海鲜，这小日子过得别提呀，多得劲儿了。没错，你看在这个金秋九月的时候，咱们锦州开启了肥美的开海季啊，这个滨海的文旅热度也在持续的攀升。而且呢咱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个龙海广场啊，那里呢有着非常美的临海的景致，而且呢还有完善的便民设施，还有地道的海鲜资源。所以说全国自驾游客的朋友呢都自发的来到这里，那在这儿呢可以看到近百辆房车床车齐聚于此，也勾勒出了一幅惬意休闲的滨海露营画卷。当我们走进广场的房车营地呢，可以看到很多的车辆整齐有序的停好，来自天南地北的自驾游客在这里驻足休整，很多车主呢都趁着好的天气啊认真的清理着车辆的卫生，搭设户外的炊具，就地烹制新鲜的海味，海风裹挟着烟火的气息，这个场面真的是温馨又治愈，对不对？开海季的新鲜的海产呢也吸引了很多的游客，来自鞍山的自驾游客刘师傅历时一个月的长途自驾，返程途中特意就停留在咱们锦州了。说起咱们本地的海鲜呢，他是赞不绝口，他说锦州开海的这个海鲜的性价比实在是太高了，螃蟹、海螺、皮皮虾个个鲜活，满满一堆就花了100块钱，我跟老伴儿啊在锦州可真是实现了海鲜自由。山东自驾车主说啊，走遍了很多的地方的这个房车营地，锦州龙海广场营地是格外的贴心，干净整洁的公共卫生间，便捷的免费水源，切实的解决了自驾露营的刚需，那么对于这个自助出行爱好者呀，真的是太友好了。现在呢越来越多的自驾爱好者以房车露营的全新方式邂逅在锦州，大家远离城市喧嚣，枕海而居，逐海而行，沉浸式的感受渤海湾的独特魅力，体验锦州的市井烟火与滨海风情，以深度旅居的方式读懂了咱们锦州这座海滨城市的温柔与美好。在这儿呢也特别感谢啊 PPP 这位朋友点的关注，希望更多的朋友啊可以来关注豆豆的这个节目啊，还有豆豆的直播间。彤彤爸爸说啊，这在某个直播间买了中秋的礼盒啊，叫做什么什么什么月饼，名字我就不说了。那么在过一会儿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为大家来介绍一

0: 啊，我们锦州经济广播为我们所有的听友们准备的中秋礼物到底是什么？
1: 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0: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1: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0: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1: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0: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又档次。
1: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96， 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9638176696。
0: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2: 欢迎咨询，欢迎咨询啊！刚才呢也大家都听到了啊，咱们锦州经济广播的千恩万谢活动大礼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来进行咨询。那如果说呢大家伙没有听清楚啊，这到底这个联系方式是怎样的，我再说一下，您可以直接拨打电话啊，38176696，有我们的工作人员等候在这个电话旁，38176696。或者呢大家伙可以添加微信啊，你可以详细了解一下，比如说价位啊，还有这个时间呢，以及领取地点啊等等等等的信息啊，就是JJGB 38176696 38176696。这个 JJGB 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经济广播的开头字母啊， JJGB 38176696。中秋礼啊，咱们得提前筹备，是不是啊？那不管是说这个自家人在一起团聚啊，或者是走亲访友啊，咱们所说到的这个大河蟹啊，这大闸蟹啊，真的是特别有面儿。刚才在直播间里面还跟大家，讲了笑话呢。我觉得其实也可以再讲一遍，挺有意思的哈。就说这个有一个男生啊追一个女生，就想跟这女生处对象，然后呢就给他微信里面留言，就是说这个都中秋了，我们单位马上就这个发一些福利了，你看有什么水果啦，还有这个月饼啊什么的，你赶紧跟我处啊，我可以把这些都给你。然后女孩就回复了说，那你月饼啥馅儿的呀？然后男孩回五仁儿。女孩说五仁儿真不行，不是五仁儿咋了？我就觉得啊，随着年龄增长，这几年我血脉觉醒了，我就特别喜欢吃五仁月饼了。也欢迎大家通过我的这个直播间跟我来进行互动啊！您是喜欢吃什么馅儿的呢？玩笑归玩笑啊，那么再一次跟大家重复一下，如果说呢，大家伙想要去咨询咱们这个锦州经济广播的这个千恩万谢中秋福利活动的内容啊，您可以拨打电话38176696，38176696，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微信JJGB38176696，38176696。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里是看聊心节目，欢迎大家来收听啊。这刚才呢也有朋友们在这个直播间当中啊，在豆豆的这个直播间当中说了说这个自己喜欢吃的馅儿，有的朋友说还是喜欢吃五仁儿，跟我的爱好是一样的，是不是？嗯，啊，维维是我这个朋友，他说，哎，怎么一早上看到锦州这么多，这个电台的节目在直播啊，最多是三个吧，因为咱们三套系列广播嘛，对不对？嗯，新闻广播、锦州经济广播还有交通广播，嗯。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锦州经济广播的节目啊！那这里是看辽西，我是主持人豆豆。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重播呢是周末的9点到10点，还有凌晨的3点到4点啊！这个凌晨三点到四点是每一天呢、哦。有人讲说，哎呦，这个时间段会有人在会？我们这个广播节目是24小时的嘛？那么如果说呢，有这个一些这个司机师傅早起啊，或者出门的一些朋友啊，或者呢就是到我们锦州来，一路开车来的朋友啊，有可能在这个时间段，你也不妨打开收音机来听一听我们的节目。

您看到在这个夜市儿当中有政务服务就摆在了那里。那有朋友非常的好奇啊，说这个政务服务就直接摆到夜市儿的话，它到底是给老百姓办实事儿，还是赶个时髦蹭蹭流量呢？这样吧，咱们也可以看一看啊，这个临河夜市儿，我们实地走一趟啊，看看这个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临河夜市啊，有这个人社局临工之家在街头搞服务啊。应该说呢，夜市嘛，到晚上的时候非常的热闹。那么这个临工之家的宣传牌呢，就摆在很显眼的地方，工作人员也没在办公室坐着，而是到这个夜市人多的地方跟大家唠嗑，介绍介绍活，讲讲政策，登记求职信息，把这个死板的政务服务啊，就整成了街头的便民服务。第二天呢，我们又可以去临河区人社局临工之家的服务大厅，里面呢分区也是很清楚的啊，一站式的服务，什么岗位公示啊、政策咨询呢、求职登记啊，这些都能够办。平台运行到现在，已经入驻企业1710家，发布岗位6003个，登记临工6558人，成功的撮合就业2993人次。平时呢，还提供劳动维权、技能推介、政策答疑等等这些免费的服务。你看，从这个夜市街头热心推介，再到服务大厅的精准配对，再到企业的实训上岗，那这条路子啊，算是给跑通了啊。所以说，您看这个夜市摆摊呢，也不是说单纯的凑热闹博眼球，而是人社部门主动下基层办实事儿，市井烟火当中呢，透着民生的温度，实打实的就业数据足以说明，这不是蹭流量啊，确实是有效果。那其实呢，不只是说在咱们锦州啊，锦州夜市儿，今年夏天呢，这个夜间政务服务窗口都出现在不少的城市。你看，像河北邯郸永年区7月下旬就推出了政务夜市，杭州西湖边的政务夜市呢，也已经是第二年了。今年呢是7月3号开张，计划呢每2周一次，贯穿整个夏季和秋季。那么去年一共是办了9场，服务呢是13000多人次。咱们说这事儿绝对是值得干啊！群众办事儿有个老难题，哎，就是时间总是对不上。政府部门上班，群众也上班呢。你说要为一件事儿专门跑半天假，你说成本也不小。那么现在呢，政务夜市把这个摊子啊，就直接摆到了大家晚间散步吃饭的地方。下班之后顺道咱能咨询办办事儿，哎，这也是一个实在的办法。那同时呢，一个问题也跟着来了，就是说这样的便民服务能不能够一直坚持下去？那有一些问题呢，也是属实是需要我们去考虑的。首先是人员安排的问题，你说偶尔办个1-2场吧，临时调调人儿啊，但是一旦成为每周固定的项目，排班、调休、人员保障，总是不能靠临时去协调吧，对吧？那么乌鲁木齐呢，今年就把开展政务夜市不少于50场次写进了市民的实践民生实事儿，说明政务夜市正在从活动走向常态服务。场次多了，谁来值守，怎么轮换，跟白天的窗口工作怎么衔接，都得想清楚，给群众省时间。你不能说变成是给工作人员加时间。

还有一个问题很容易忽略啊，就是说这个摊儿摆出去了，当场能解决的事儿到底有多少呢？那么现实情况是，不同事项的办理条件不一样，有的能现场就办结啊，有的只能说先收预审啊，还需要后台去审核，那么这个就很正常了啊，没有必要说要求一个夜市儿一个摊位就包办所有事儿吧，你关键是得把这个边界说清楚，哪些事儿当场能办，哪些只能先收材料，后续跟进多久有结果，你多长时间，你怎么能够办得明白，你交代一下，对吧？那群众就能够清楚这一趟我能办什么，也能少跑冤枉路。当然你看办了多少场政务夜市，不能成为评价政务夜市的唯一的尺度。你不如多问几个实在的问题吧。群众在夜市上办成了多少事儿？有多少事儿不必第二天再跑？夜市收集的问题有没有及时整改？考核的眼睛多盯这些地方，这个夜市啊才不能变成秀数字的地方。杭州西湖边的政务夜市已经做出了一个明确的回答，一件事儿从零星尝试变成固定安排，靠的不是哪一场办得多热闹，而是背后那些不太起眼的工作。各部门怎么协调的，人员怎么轮换的，事项清单又怎么随着群众反馈调整的，这些事儿琐碎写进材料里也未必亮眼，但是政务夜市的摊子能不能一直摆下去，恰恰就是取决于这些细枝末节，您说是不是呢？好，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豆豆的看聊戏节目，也感谢七斗八斗送出的粉丝团灯牌，谢谢大家。好，那下面时间啊，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李娜演唱的歌曲《为人民服务》。

0: 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0: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1: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0: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1: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0: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1: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66， 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6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638176696。
0: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2: 欢迎咨询啊！除了刚才为大家介绍的这个38176696可以拨打之外呢，还有添加微信 JJGB38176696， 也就是经济广播的开头字母。另外呢，在这个微信公众号啊，你也可以在咱们锦州经济广播当中发这个螃蟹或者大闸蟹、河蟹啊、蟹卡等等，只要跟蟹相关的这几个词哈，都可以，只要您发送了都能够弹出二维码啊，还有好友添加方式，还有联系电话。好的，下面呢是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爱听好物啊，是红盛斋五香帕鸡三袋，每袋呢是一斤装。先说价位啊，99块钱。那么日常呢，这个原价呀就是一只159，那么今天呢只需要99块钱就可以购买三只，绝对的划算。而且这绝对是老字号啊，他们三代人都是做这个扒鸡的啊，坚持老汤卤制，用老配方，所以就是老味道，你好这口

0: 您可以感受一下。并且跟大家说一下啊，那从今天开始到本周日，也就13号为止，活动期间下单节目当中介绍的产品呢，就会立减9元优惠，也就是在这几天啊，大家千万千万不要错过。要说起这个正宗的德州扒鸡，大家都不会陌生啊，但是呢，就是有一些是号称德州扒鸡，那这个咱们就不好说它的味道啊，以及它的这个配料到底是怎么样的了。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德州五香扒鸡，大家就放心吃吧啊，老味道，老字号。而且呢，这个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德州五香扒鸡啊，它不是普通的鸡，它是正经的鲁菜的代表，而且呢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老辈儿爱吃的那股子地道的味儿，你尝一尝就知道，很软嫩啊，就连平时最容易柴的这个鸡胸肉，撕下来也都是咸香入味儿，越嚼越香。那么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啊，就是如果说要是做这个扒鸡呢，其实它是特别特别费料的，它不是说，哎呦这个一斤的鸡啊就生产出来就是一斤的肉，它不是这样的。我们自己做酱牛肉也都知道吧，你看可能说这个一斤的鲜牛肉也就能出来3-4两酱牛肉吧，那扒鸡也一样，你要想做出这个一斤重的熟的扒鸡，那你至少也得用3斤重的白条鸡啊。所以说就这一只一斤的扒鸡分量那是实打实的足，竟是肉啊，所以说您绝对不亏。好，也感谢严永顺老师关注了豆豆，谢谢您。嗯，今天呢我们的节目的专属超值福利，买2只送1只，到手整整3只德州五香扒鸡，仅需99块钱，算下来1只33是吧？嗯，我们拿去送人啊，或者是多留些日子啊，想吃的时候拿出来吃都特别的好。关键是省心呢，我们省着做呀，对不对？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进行订购，或者您也可以来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回复鸡肉，回复鸡肉就可以下单了。好的，我们看看时间，今天的看聊戏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我们再会。
1: 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

0: 甄选好物，溯源果品。听众朋友，这里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1: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0: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1: 中国制造
0: Made in China
1: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0: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1: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0: 果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1: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0: 我们只执一念，
1: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0: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1: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0: 果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1: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0: 果品优选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3: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果品优选健康国人，如果说你也想跟伊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可以提前拨打场外专线进行预约，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4: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伊老师，最近啊，网上有一个热门话题，我想跟您分享一下。

0: 热门话题。
1: 没错。
0: 你的话题真多嘛？什么话题？你跟我聊聊。
1: 叫做一个普通人的十年。
0: 一个普通人的十年，哦，我想起来了，是不是照片对比的那个？这好像我也刷到过。
1: 这个对不对？是不是最近非常的火呀？
0: 好像都上新闻头条了吧？
1: 是的，很多就是一些网友呢，拿自己10年前的照片和现在的照片进行了对比，然后还发到了网上了。10年前的我跟今天的我有什么不一样呢？很多朋友都在感慨说，10年过去了，头发白了很多，皱纹呢增加了很多，眼里边的光啊和神都没有了，整个面相都变了，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
0: 这一块呢，我觉得年轻人可能还差一点，就越是我这种上了年岁的人呢，就越喜欢回忆。
1: 越有感触。
0: 你看呢，就是我们有没有发现哈？就咱们家里边的老人啊，有的时候都能看到这种情况，啊，有我母亲也是没事的时候吧，她就习惯性的把这个以前的老照片啊、影集啊就翻出来，然后呢就说啊，你看这个是谁谁谁。啊，这个是我的同学，然后又给我们讲，啊，你说这是他跟我们讲，我们哪认识谁是谁呀？哎，但是我就在旁边听的，啊，我就是一个聆听者，因为我知道啊，老人呢，他讲的这些呢，是回忆的故事，他不是说讲给别人听的，
1: 给自己听的，
0: 他其实是在给自己讲的，让自己进入到那个当年的回忆当中，啊，而且我说了哈，咱们把10年前的照片你拿出来。然后你一对比，咱先不说这个心情感慨这个事儿，就容颜上那10年的变化，10年的沧桑，可就都体现到脸上了。我们说岁月催人老，很多人一看10年前的时候，我还满头乌发的一个小姑娘呢，那10年之后，白发苍苍哈，有这样的吧？
1: 对，
0: 10年前你看你这张脸，油光水滑了，白里透红啊，像一小是红苹果似的。10年后。脸上充满皱纹了，
1: 是的，
0: 哎，但是，你知道吗？无一例外，最明显的一个位置变化最大的，你知道是哪儿吗？人的眼睛。
1: 哎呦，您说的太对了，眼神儿啊，很多人都说，10年过去了，我的眼里没有光了。
0: 10年前的眼睛和我们这10年后的眼睛绝对是不一样的，
1: 那怎么就没神了呢？
0: 没神了。
1: 对呀，
0: 这就是我们普通人形容的叫没神呢，啊，那说这个人眼睛你没神了，变得是乌突突的了，
1: 对，
0: 这不像以往的那种水汪汪的大眼睛那种感觉了。
1: 对对对，
0: 哎，有一个成语你听过没有？人老珠黄。
1: 人老珠黄，就是眼珠发黄，是不是这意思啊？
0: 哎，你看你这个就非常聪明了啊！我发现跟你做节目有的时候吧，我一说你就马上能明白。
1: 是吧？
0: 哎，实际上。人老珠黄这个成语，你知道打哪儿来的吗？
1: 不知道。
0: 就最早的形容的是什么啊？形容的是珍珠。珍珠如果放的时间长了，珍珠它蒙尘了，它就会发黄。
1: 哦。
0: 哎，这是最早的意思。但你知道它是从什么领域开始流行起来的吗？
1: 什么领域啊？
0: 医学领域，正是咱们传统中医上最早把“人老珠黄”这个成语给它推广开来的。啊，当一个人的岁数大了之后。它最先表现的一个位置，最先呈现出来老的位置，就是眼睛。
1: 对，眼睛太明显了。
0: 哎，人老珠黄就在这儿，啊，你看人老珠黄，有人说，易老师是不是我这眼珠子它就发黄了？如果眼珠子要是发黄的话，那就是黄疸了，那这是肝病的表现了。哎，但是我们说成语当中的这个人老珠黄，在古汉语当中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的是灰暗无光。啊，真正的解释，人到一定岁数了，我们眼睛就变得灰蒙蒙、灰突突的，没有年轻时候那种光泽了，那种清澈了，那种神采了。那么这个光泽、这个神采，在临床表现上变成什么了？
1: 老花，
0: 对，老花眼啊，老花眼就是没有神采了。
1: 那天啊，我有一个朋友，他大概50岁左右，那打扮得非常的帅。我说军儿哥，我说一看你这个人，外表看呢就是阳光开朗的大男孩儿，但是当你拿起手机的那一刻，一对焦，完了，暴露年龄了。
0: 露馅儿了，是不是？
1: 是的。
0: 哎，我跟你讲啊，这个特别有意思。身边的很多我的亲戚朋友吧，就特别羡慕我。妈，你知道他们羡慕我什么吗？

0: 你看你现在看我，你看不出来吗？
1: 眼神啊，您不老花？
0: 为了他们羡慕我的就是我这个岁数了啊，眼睛没有花的迹象。
1: 真没有，老师。
0: 又不说嘛，就很多人都羡慕我这眼睛状态还是不错的。今天跟大家就实话实说啊，很核心的原因就在我们身体里边，尤其是眼睛的内部。你眼睛要有神，甭管多大岁数要有神，别乌突突的啊，别晦暗无光的，别没有神采的，你的身体里边，你的眼睛内部一定要有一种物质，而且这种物质是至关重要的，叫营养物质。小雨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叶黄素。
0: 对了，叶黄素，这两天一直在讲这个事儿。储备的充足的叶黄素对我们这个眼睛就有很好的养护作用，就能够让你在十年前和十年后的对比当中不落下风啊。那昨天呢，我们跟大伙打个比方，说这老天爷爷很公平，从出生的时候一直到死亡，说每个人都给你个家底儿，就每个人都为你准备了一壶酒啊，早喝也这么多，晚喝也这么多。
1: 嗯
0: 啊，那我们眼里的叶黄素它也是这个道理，储备量够不够直接决定了我们视力的好坏，也决定眼病会不会找上门来。那说到这儿啊，就不得不提上了年纪之后啊，这个普遍的会遇到的这个老花了。老花眼最典型的表现就是近处的东西看不清，
1: 远处的东西呢还挺清晰的。
0: 哎，你看不少人这个看手机啊，要么他戴上的老花眼啊，要么就得把这手机怎么样拿到离老远的啊，把字儿调到最大，然后眯着眼睛费劲的去看东西啊。就是我父母他们那边我们要看报纸嘛，你看他们要不戴这个老花镜他们看报纸真的就拿得很远，东西稍微拿近一点就模糊了，就看不清了。那说到这儿，大家有没有琢磨过，临床上还有一种眼病在年轻人当中也不少见，这个眼病跟老花眼的这个感受是差不多的，是什么呀？远视。
1: 嗯，
0: 远视同样会看近的东西看不清楚，哎，但是远处的看远的物件，哎，反而相对清楚，对了。
1: 但是远视它和老花不是一回事儿。
0: 哇，为什么呢？它区别在哪儿你知道吗？
1: 这个我不清楚。
0: 症状都一样，但是你看近的你也知道它不是一个病。为什么不是一个病？如果要是一个病的话，它就应该叫一个名儿了，
1: 对
0: 吧？对。哎，我告诉你他们最大的区别啊，首先第一个，远视的患者都是年轻人，而老花眼都是什么样的人呢？
1: 都是年纪大的人，都50岁以上。
0: 对，有一句老话叫花不花48，哎，你老花眼从48往后了，慢慢的都出现了。但如果从发病年龄再深挖到病理根源来看的话，这两个病，老花跟这远视，它成因就完全不一样了。远视是什么呢？远视属于眼部聚焦功能发生异常带来的病症。正常情况下，外界的这个平行光线进入眼睛，经过瞳孔、晶状体、玻璃体，最终精准聚焦在视网膜上，就形成清晰的图像。这就是正常人的一个成像过程。一旦眼部发生病变了，光线就没办法正常落在视网膜上。这只有把物体拿远了，光线才能够聚焦到视网膜，人才能看得清，这叫远视。
1: 是的。
0: 哎，它属于器质性的病变，也就是说它是病。那换一句话讲，远视和近视是同一类问题，它属于眼睛发生器质性改变了，这都是病。啊，那我们健康的眼球呢，是接近圆形的。那这个形态保障了正常的聚焦能力。哎，不管是近视还是远视，眼球形态都会被改变，发生这种抻拉变形，所以这是实实在在的个器质性病变。
1: 病了。
0: 对，有病了。那么老花眼的不一样了啊，老花眼它并不是眼球形状发生改变，它不属于器质性的病变，它属于什么呢？属于老年性退行性的改变，也就是老了，上了年纪了，老化了。那问题出在哪儿？出在眼球内部的晶状体老化。那晶状体老化之后，同样会造成光线无法正常聚焦到眼底，但是眼球本身的形态没有发生变化。
1: 是的。
0: 哎，这下大家就能分清了。随着年龄增长，一部分人的晶状体慢慢长出一层白膜，遮挡住视线了，这就是白内障。那还有一部分人，虽然还没有形成白膜，可是晶状体弹性啊、伸缩能力大幅下降。

0: 降了，失去调解聚焦的能力了，只能固定在一的状态，这个时候老花眼就出现了。
1: 老花眼是退行性的病变，是我们的眼睛过度衰老的一种表现。
0: 没错。
1: 现在啊，老师，我突然想到，我是86年的，我正好40岁。我有一个朋友，他去检查老花了。那现在这个眼部的衰老速度太快了。
0: 你那朋友现在已经确诊是老花眼了，是吗？
1: 对呀。
0: 所以说，让你朋友吧，要非常注意一点。如果说是老花眼的话，刚才我说了，那是晶状体老化的一种表现了。
1: 是的。
0: 啊，也就是说，你可能你的正常年龄啊，你是40岁。但是你的生理年龄，你的眼睛的这个年龄可能就已经到50岁了，因为花不花48嘛，你这提前的也太早了，对不对？
1: 对。
0: 哎，如果说在这个情况下你不采取一些措施逆转它这种老化的话，下一步你知道是什么吗？就白内障就形成了。
1: 白内障一般都是60-70岁才有的，是老化的现象。
0: 对，都是一个地方老化了。
1: 但是它提前老化就意味着它提前衰老了。
0: 没错，你朋友40来岁了，就早早的出现老花了。他比普通人提前了多少年？10年。
1: 嗯，
0: 哎，那他就要格外留心了，因为老花眼再发展下去，很有可能就演变成白内障。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老花和白内障问题都出在同一个位置，就是晶状体。
1: 嗯，
0: 晶状体最先出现变化了，就是弹性下降，伸缩能力变差，调节聚焦的这个功能受损。这个时候我们就出现老花眼了。
1: 对，它是一个变化的过程。
0: 然后下一步老化就不只是弹性没有了，它会形成白膜、白斑，这就是下一步的白内障。所以说你看，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实际上就是白内障的早期。
1: 对，就是该走的路一步也省不了，
0: 一步省不了，
1: 那就得延缓衰老，该补啥补啥。
0: 所以说记住了，年龄的老化退行性的病变，我们采用日常的干预方式是可以逆转的，而你远视形成器质性病变了，这个就没办法改变了。
1: 对，就像近视眼一样，病了那属于有毛病有问题了吗？
0: 对。那说到近视啊，正好呢这两天有不少听众朋友打来电话了，就问到我们这款可涂抹的叶黄素，就想给家里边的孩子用，如果孩子的近视能不能用。这里边呢，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咱们分清情况来讲，如果是假性近视，使用可涂抹的叶黄素之后啊，改善体感呢就立竿见影，效果会十分明显。但如果已经发展成真性近视了，哎，想要把度数直接降下来，那调理效果就比较有限了。啊，那是不是真性近视就不用了呢？
1: 不是，反而更应该坚持用。
0: 哎，没错，举个例子啊。孩子现在真性近视100度，你坚持用好可涂抹叶黄素，虽然不能把100度直接给你消除了，但是最关键的作用就是它稳住了现状，尽量不让度数啊继续往上涨，
1: 或者是没有那么快的变成200度、300度。
0: 这个叫什么呀？这叫及早的干预啊，叫阻止它的发展。这是真性近视患者。而你的孩子要是假性近视的话，它不是遏制它发展的速度了，它是可以完成逆转的。
1: 对，它能回来是因为假性近视还没变成真的呢。
0: 假性近视和真性近视怎么区别？
1: 这今天又来这些专业的问题了，老师，跟你做节目天天考我，那应该怎么区分呢？
0: 要说吧，我说我跟你说完之后你就能记住啊，所以说我就觉得你特别聪明，而且你不懂你就会问啊，其实我告诉你啊，想分辨真假近视，要到医院呢做这个散瞳检查。医院会使用专业的这个滴眼液，这个属于呢眼部的一个麻醉类的药剂。
1: 那散瞳之后看不着了？
0: 哎，其实并不是，散瞳之后啊，主要表现的就是畏光不适，124小时就可以完全恢复。那这种眼药呢，滴入眼睛了，会把这个虹膜麻醉。啊，让这个虹膜呢不再收缩，然后瞳孔呢就会充分的散开，这个时候再检测视力，能够判断眼轴距，就眼球轴距有没有被拉长。如果眼球轴距啊弯曲的弧度都处在正常状态啊，那你这就属于假性近视。你等到24小时过后呢，瞳孔都会恢复正常。
1: 哦，这种是假性的。
0: 对，确诊假性近视之后该怎么处理？首先，日常要

养成良好的习惯，要多远眺啊，看远方，避免用眼过度。更关键的一点，坚持使用可涂抹的叶黄素是有机会把假性近视逆转回来的啊。那要是检查出来有真性近视不一样啊，检测出来了

0: 真的近视了。
1: 哎，这种情况同样它也需要使用可涂抹叶黄素。当然了，你的眼球都已经变形了，就没办法我再让它变回来了，那器质性的损伤已经形成了，对吧？但是呢，我们依然还要使用可涂抹叶黄素的目的是什么？让它起到关键作用，叫阻止眼球继续被拉长，这是不让你的度数再持续的加深。它能做到这一步就已经是很不错的结果了。
0: 对，
1: 然后你等孩子长大成人了，20多岁眼球发育定型之后啊，如果有实际需求，我们可以选择做这个准分子的手术。这叫手术，现在技术已经是十分成熟了啊，但就算做完手术也不能掉以轻心，想要保障未来10年20年眼睛不再继续恶化，根基养护依旧是不能松懈，还要靠可涂抹的叶黄素打好基础，
0: 底儿得打好了。
1: 当然了，以上说的都是针对于孩子的情况，那咱们再转回来说老年人。前面讲到了老花眼啊，老花眼呢它不属于器质性的病变，
0: 属于功能退化的问题。
1: 没错，是年龄增长带来的一个老化的现象啊。那道理和假性近视呢它有相似之处，所以呢有老花眼的这个问题的中老年糖友啊，坚持使用可涂抹叶黄素来补足眼睛所需的叶黄素的营养能量，老花的情况是完全可以得到逆转改善的。
0: 而且在老花眼的时期，我们做好补充叶黄素爱护好了，那白内障也不会有。
1: 没错，你千万不要等到发展成器质性病变了你再去重视啊。啊，你看啊，如果说看远的东西相对清楚，看近的看不清的，它有两种病名了，一种是什么？老花眼，一种是远视。哎，那看近的东西看不清的，它也有两种病名，哎，一种是真性近视，一种是假性近视。就是在这里边能够区分开远视和近视，就真性近视，这两个是器质性病变，而老花和假性近视是完全可以通过可涂抹叶黄素来给我们及时的逆转的啊。那你说老花眼我们出现了，我们完全可以逆转的时候你不逆转，你让它继续发展演变成了器质性病变了，白内障了。这就好比眼睛早期是假性近视，持续不加干预，最后发展型器质性病变成真近视了，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老花眼也是同一个逻辑啊，从功能退化一步步的发展到器质性病变，最终成了白内障。所以经常有听众跟我讲说，易老师啊，我要是早听你的节目就好了，我5、6年前就开始老花了，我今年到医院一查得患上白内障了啊。确实有不少这样的情况，那你到了这个阶段了，大夫就会告诉你了，白内障该怎么处理啊？
0: 过2年手术就完事儿了。
1: 2年手术，现在有的你去找大夫，大夫说哎没事，等一等吧，等到成熟了再做手术，就已然不给你做白内障的任何治疗了，就等着手术了。
0: 对
1: 不对？哎，为什么让你过2年？
0: 因为它得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得成熟熟透了呀。
1: 再熟透了，然后呢，再把这个白内障的手术给做了啊。很多大夫说，白内障等熟透了，什么叫熟透了？它不是桃子。
0: 对，这个病得到时候才能做。
1: 临床上对待白内障，大多要等到浑浊严重遮挡住瞳孔，已经明显影响日常生活的时候，才安排做手术。啊，在还没有遮挡瞳孔这个阶段，医院一般也没有太多的干预手段。可一旦发展到了白内障了，就属于实打实的器质性病变了。啊，所以趁现在还没有严重影响生活，浑浊还没有遮挡瞳孔的时候，我们尽早补足眼部的叶黄素，就能够稳住现状，延缓白内障继续加重，就不让浑浊范围继续扩大，避免它进一步遮挡住我们的瞳孔。
0: 虽然说现在白内障手术已经非常的成熟了，是属于一个小手术了，但是呢还是尽量的不手术咱就不手术。
1: 白内障手术呢，虽说技术已经很成熟了，和准分子的这个手术一样啊，发展至今呢差不多有20年的时间了，技术体系也很完善，但这里边呢有一个大家容易忽略的隐患，就是问题并不出在手术操作本身。
0: 是的，
1: 好比说不少年轻人做完准分子手术了，成功摘掉眼镜了，那白内障患者做完手术了，置换上镜体了，那人工晶体，哎，可大家要明白一点，做完手术不等于眼睛就不再老化啊。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整双眼睛依旧会持续

0: 的走向衰老，啊，那眼睛的衰老就一个原因，叶黄素不够用了，身体内里的叶黄素不够用了，就这么简单。所以说，我们知道了眼睛会持续衰老，我们要想让我们的眼睛衰老的慢一点的话，我们只需要给它补足什么？
1: 叶黄
0: 叶，
1: 素。
0: 对，补足叶黄素啊，这是老花眼和白内障。啊，那还有一种随着年龄增长，然后高发的眼病，
1: 什
0: 你知
1: 么
0: 道是什
1: 病
0: 么？
1: 呢？
0: 青光眼。青光眼本质就是眼内眼压升高哦，啊，这年纪越大的人，眼睛里边的叶黄素不断的消耗匮乏，就容易造成眼压慢慢的往上走。眼压一旦升到22、23，临床上就可以判定为是青光眼。那这种老化带来的风险，不是做完手术就能规避的。如果你不去补充叶黄素，你年龄大了之后依旧有患上青光眼的可能。当你有一天出现青光眼的时候，这两个手术就出问题了。
1: 什么问题呢？
0: 哎，一旦咱们后期患上青光眼了，眼压居高不下了，之前是不是做过手术啊？啊，你做过手术，这个角膜剥离体，因为你做完手术它变薄了，哎，它承受不住高压，就存在被撑破的风险。打个比方啊。就像这个气球，别气球了，气球太薄啊，就像皮球，啊，皮球你不停地往里边打气，内部的压力是不是就越来越大？哎，如果皮球表皮本身已经有一部分，有一个区域被切薄了，哎，那变薄的位置就会先鼓个包，最后它就发生什么？破裂了，这就是手术之后最大的隐患。
1: 哎呦，那这种隐患听着就吓人呐！
0: 所以，经常有人问我说："家里边孩子到底要不要做这个准孙子的手术？"啊，我常跟大家说，这咱们很多眼科大夫自己也戴眼镜，真正去做这个手术的其实并不多。
1: 那给别人诊断，让别人做了，自己都不做。
0: 哎，你看你这个问题就说到点儿上了，对吧？大家可以留心观察，你去眼科医院里看一看，很多建议别人做这个准孙子手术的大夫，自己反倒戴眼镜呢。你要问他为什么说你自己不做呀，对吧？你天天让我做，为什么你不做呀？他往往他答不上来。所以说这个手术千万不要轻易去做，啊，不过也并不是说完全不能做啊，有两种特殊情况，咱们自己权衡利弊之后了，你可以做选择。第一种，这个女孩子因为形象问题担心影响择偶啊，可以考虑呢做这个准分子的手术。第二种就是参军入伍。啊，体检的时候有硬性的视力要求，那这种情况就需要权衡得失，然后再去做。但不管是准分子手术啊，还是白内障置换这个人工晶体的手术，往后年纪大了，一旦出现眼压升高了，就会带来棘手的风险，啊，这也是手术最大的隐患。那关于白内障和青光眼，后续节目里边我还会详细的再跟大家去讲解。就我跟大家说。咱们眼睛绝大多数的老化类的疾病，什么青光眼呢、白内障啊、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根源都是同一种营养物质大量流失了。
1: 叶黄素。
0: 对，叶黄素。那咱们再说回老花眼，老花眼呢，同样是眼部老化带来的，而晶状体老化了、失去弹性了，就是叶黄素供给不足造成的，继而就出现视力减退。那老花眼不属于器质性病变。这眼球的轴距并没有拉长，只要及时的补足叶黄素，老花眼是可以慢慢的逆转改善的，这才是调理的根本，啊，你这就要说到咱们那个盖茨疗法了，三分外用，七分内服，三分外用用的就是可涂抹的叶黄素，它不用经过胃肠消化吸收进入血液，直接绕开了很难突破的血眼屏障。它核心的技术亮点就是把大分子叶黄素拆解成了小分子叶黄素啊，让眼部可以更好的吸收。
1: 是的。
0: 我记得3年前啊，咱们做过一轮可涂抹叶黄素的活动，就不少的听众朋友啊，用上之后，短短3分钟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营养成分在往眼睛里边渗透。很多听众给我反馈，易老师啊，就好像说有小虫子一点点的往这眼睛里边钻，
1: 啊，有渗透吸收的感觉。
0: 很直观。我告诉大家，就出现这种感觉就对了，也正是小分子叶黄素快速渗透的这种体感。你有这样这种立竿见影的感受，

0: 家就一定要坚持使用，就持续的补足这个叶黄素。啊，属于年龄带来的退行性变化，像什么老花眼呢、啊、你补充了补足了叶黄素之后就有机会得到逆转了。
1: 是的。
0: 哎，这还只是一方面。那老花眼能够得到逆转了，就代表着晶状体在逐步的恢复活力。晶状体状态年轻了啊，白内障自然它也就不容易找上门了。
1: 那可真是太好了。
0: 所以呢，只要坚持补足补充叶黄素，打一个比方，就算现在已经70岁了，就算往后还有30年光景，每天坚持使用可涂抹叶黄素来持续养护，有可能直到晚年都不会出现白内障。
1: 嗯，有一双好眼睛多么的重要啊。
0: 是啊，所以大家看明白了，对于眼睛的退行性老化问题，补足叶黄素是有机会实现逆转改善的。而对于已经发生器质性病变的情况，像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这些问题，只要坚持正确使用，虽不能把已经受损的组织彻底的复原，但能有效的遏制病情，阻止它继续加重，进一步恶化。
1: 对，控制它不去发展。
0: 对啊，你就像白内障一样啊，刚才咱们也讲到了，如果只是很小的白斑啊，仅仅一个小白点儿，还没有遮挡住瞳口，也没有对视力造成影响，那就不用过度焦虑。哪怕再过上个30年、20年，只要不让病灶继续发展，它就停留在原地，完全不会干扰咱们正常的生活。这就是可涂抹叶黄素可贵的地方。我没有办法逆转你的时候，我能够遏制你，不让你发展，这就是很大的进步。
1: 嗯
0: 啊，那咱们常说人老珠黄，很多人不理解。啊，那这个古话里边讲这个黄，它不是单纯指黄色，它指的是眼睛变得灰蒙蒙的。为什么年纪大了眼睛就失去光彩了？原本黑白分明的眼珠子慢慢的怎么就变浑浊了，变朦胧了？啊，黑白边界不再清晰了，究其根源就是眼部不断老化所造成的。
1: 对，上岁数了，老化了。
0: 哎，你只要把这个叶黄素你补足的话，它就不会有这种变化啊。而且你现在只要不是器质性病变，它是可以逆转过来的。
1: 对呀，这不就是嘛，我们缺什么补什么，才能够保持年轻态和健康态。
0: 对，而且很多听众朋友都知道啊，咱们国脾优选健康购给大家伙搞的一些好的产品，都是国际上排名第一第二的好产品。
1: 当然了
0: 啊，而且呢还有很多是大家族的自用的产品啊，也让大家伙呢享受到了跟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同等治疗待遇的一个水平啊。就这个盖茨疗法，外涂叶黄素，内服眼底素，就这个方法，你知道现在是专门给谁用的吗？
1: 给谁用的？
0: 哎呀，你说这名字吧，咱就不说了啊，因为它挺敏感。
1: 那您给个提示。
0: 我给你的提示啊，美洲一号人物。
1: 哦，
0: 就这号人物，我告诉你啊，在他身上呢发生个效果，什么效果呢？就是隔空握手，跟空气握手。所有的这个媒体记者呀、电视直播呀，就他发言发完言之后，他干嘛呢？干了一件特别可笑的事儿，就是跟空气握手。
1: 嗯，
0: 很多人说他是不是脑子坏了啊？可能吗？他脑子坏了？
1: 那不可能。
0: 对，人家一号人物怎么可能脑子坏了？哎，那他肯定不是脑子的问题啊，那肯定也不可能是智力的问题。但他之所以隔着空气握手，就是眼睛有问题了。就是你看他这个所有的从前之前的那个现场直播的视频啊，咱们现在这个网络也发达，也可以找出来啊，就他眼睛永远是眯着的，只要是你看的，他永远都是眯着的眼睛。因为什么？他只有眯眼睛的时候，他才能够看清他的演讲稿。
1: 是的。
0: 哎，当然了，这个是在之前，我说看之前他是眯着眼睛的，但你今年你再看，就同一个人，他没有出现隔着这个空气握手的情况，走道的时候反而是这个步伐很快啊，而且在回答记者问题的时候，你看到那个看演讲稿的时候，他那眼睛比去年要有神多了，啊，眼睛也睁开了，不再眯着眼睛了。
1: 还真是，
0: 对吧？你仔细你想，因为这个人经常出现在，啊，对吧？电视上嘛。
1: 对，还真是这样。
0: 啊，就这一年的时间，你看看嘛，为什么他这个人就发生这么大的变化？
1: 那人家头号人物这个医疗保健到位啊。
0: 医疗保健到位，为什么之前他就眯缝眼睛？就回答不上来了吧？
1: 嗯。
0: 哎，因为他用了盖茨疗法了。
1: 老师，您给我们带来的不就是这个吗？
0: 对呀，我给大伙带来的盖茨疗法和这个一号人物他用的是一模一样的，唯独有一个区别。
1: 什么区别？
0: 就是可涂抹的叶黄素包装不同。
1: 哦。
0: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产品本身的配方啊、成分都是完全一样的，唯一的差别就只有外包装。咱们这款产品本身呢是有出口业务的，它是供给海外的版本，那包装印刷就是英文，那面向咱们国内老百姓的版本用的就是中文包装，方便咱们国人看懂说明。但一旦做出口的话，你中间呢会多出不少环节和成本，这些成本最后都会加到商品的这个售价上面。那这个时候很多朋友心里面就会有一个误区，觉得带外文包装的出口货品质一定会更高。我在这里边我跟大家伙讲清楚，并不是这样，产品内核没有任何区别。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就是让收音机前的老百姓能够以零差价用上实打实的高端国货，也劝大家不要再盲目的崇洋媚外啊！如果去买所谓的出口转内销的产品，平白多花一笔冤枉钱，到头来也并不会得到更好的品质啊，实在是得不偿失的。
1: 嗯，这一点呢我是非常信任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的。
0: 对，而且出口的产品，第一个你首先你也买不着。
1: 对，没有
0: 啊。第二个，就算你托人了找关系了你买着的话，咱就把这个汇率算上的话，按1:10的比例，它得1500块钱一小瓶，1500，大概就15克。
1: 那眼睛也用不了几回呀。
0: 对呀，大概一个多月俩月吧，就1500块钱可涂抹叶黄素。
1: 奢侈品。
0: 那你说是奢侈品，但是和咱们恢复视力来讲的话，我用这1500块钱啊，一小瓶15克，能把我这视力恢复了，你说它是不是就够便宜的了？
1: 嗯。
0: 对吧？可是尽管如此，1500块钱一小瓶15克，可能对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讲，这依然是承受不起的。
1: 对。
0: 那我告诉大家伙，今天我就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声，可涂抹叶黄素它之所以贵，你知道贵在哪儿吗？就贵在它这个配方上。
1: 配方和专利。
0: 对，它的配方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能够把大分子的叶黄素变成小分子，小分子你能吸收啊？
1: 眼睛能吸收的太不容易了。
0: 对呀，而且还是大分子的叶黄素，它起不到作用啊，必须变成小分子，这才是最值钱的地方。1500块钱，它至少它就这一个作用，它至少得值1300。
1: 那那200呢？
0: 这200块钱啊，我靠着你啊！第一个是它的浓度高，
1: 就是高含量的。
0: 哦，这一点我就不用解释了。咱们收音前的听众朋友呢，以前呢用什么辅酶 Q 十啊，还有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选的这个水质素，
1: 量变积累质变，含量高的东西呢，它自然效果就好。
0: 对啊，还有鱼油啊，都是高浓度高含量的，一定要达到临床治疗级别的。
1: 对的。
0: 哎，你看为什么很多人反映说，同样是辅酶 Q 十。啊，易老师，我们在市面上呢，咱们这个药房里买的那个，我都用了8年了、5年了，根本没效果。但是呢，你们健康购平台给我们这个辅酶 Q 十口服液，我用了半个月，我心脏特别舒服。问我为什么？我这还用问我吗？看看说明书，我这是460毫克啊，你用的是不到40毫克，那能一样吗？
1: 那肯定不一样啊，
0: 根本没达到临床治疗级别。所以说，可涂抹叶黄素也是这个道理。第一个。它贵在专利技术能够把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快速的吸收，那第二个是什么呢？叫高浓度高含量。
1: 对。
0: 哎，是不是就1300-1400块钱了？
1: 对呀。
0: 还有100-200块钱，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
0: 包装。
1: 包装100块钱的包装什么样啊？
0: 我给你讲解一下你就明白了，它这个外壳是包金的，有金箔。它所有这个黄色的标志全是金箔，咱们现在金子多少钱一克？它用金箔来给你贴敷这个包装。
1: 其实想想也能理解，老师，那么高端的产品给高端的人用，那包装要是不好，我都觉得跌份儿。
0: 你是这么感觉的？咱们上这个饭店吃饭也是，小吃部的一盘鱼香肉丝18块钱。啊，5星级酒店里边180块钱。
1: 那关键是人家的盘儿碗，人家的装潢啊。
0: 啊，这些都打到这盘儿， 鱼香肉丝里了，对吧？
1: 对呀、啊，
0: 人家的椅子也得是配套的。
1: 是的。

0: 啊，就是得符合身份、身段、身价吗？
1: 所以说呢，咱先别说这个口服眼底素这个事儿啊，因为三分外毒，七分内服。咱先不说内服这个眼底素，过几天我会给大伙讲这个。咱就说这个可图抹叶黄素，在国外，啊，合到人民币1500块钱，大家伙你说能不能用得起这么好的产品？我们就只能说叫望洋兴叹。
0: 就算它值，我认可它值，但是我用不起呀。
1: 对啊，好不好使？好使，管用不管用？管用，我没钱用，我依然是用不上。
0: 对呀。
1: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一个月的生活费啊，就我讲的是生活费，可能都用不了1500块钱。
0: 是啊，我爸我妈买菜好像700-800块钱就够了。
1: 是的，你得把家里边这个水电煤气都加到一块儿，也用不了这么多啊。那你用这个可图抹叶黄素，它是好，它能够调节我这个眼睛。有多少咱们中老年朋友他用不起，也用不上，这是不是一个最大的问题？那我告诉你啊。你说到国外去了，它的高浓度啊、高浓缩呀，再加上它的包装，因为包装就1200块钱啊，所以说呢，老百姓真的就是望洋兴叹。但是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居然易老师已经给大伙讲到了这个三分外涂、七分内服的这个啊盖茨疗法了，专门给我们老百姓解决眼睛问题了，讲到这儿了。即便是我们七分内服的眼底素，我们过两天讲。但是就这个可涂抹的叶黄素，啊，三分外涂的这个叶黄素，我必须得给大伙解决这个问题，啊！而且我告诉你，也算机缘巧合，这事儿给解决了。如果说换别的，我可能解决不了，但就这个可涂抹叶黄素，我能解决。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你厉害。
1: 不是我厉害，是咱们国比优选健康购，我们背后300人的科研团队厉害。我告诉你厉害在哪儿啊？里边有，就咱们300多人科研团队里边有7位科研人员，正是盖茨疗法专家组成员，他们是专门研究这个可涂抹叶黄素和口服眼底素的。
0: 哦，难怪您说您有专利呢。
1: 这就是盖茨疗法的，所以说我们是有先天优势在这儿的。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实际上我说了，背后有300多人的科研团队支撑的。
0: 对呀。
1: 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用的产品都是我们自己的专利，所以说我们在一起聊，我们说这么好的产品，我们都有一颗中国心，能不能让我们中国人用上？啊，他说没问题呀，你别人搞不到，我保障你能够进到一批。我说你误会我的意思了，我让大家伙儿，让咱们中国人能用上，不是咱们中国人有权有势的人用上，那些人不是我的服务对象。
0: 是。
1: 啊，我说的是让我们中国人用上，是让我们普通老百姓都能用上。说你有没有招？然后他问我，他说那怎么办呢？我说我给你出个主意，我们把这个技术吧，委托咱们中国最牛的医药企业保质保量的给咱们加工出来，这代加工。你这样的话，人成本是不是就大大的降低了？
0: 是的，大大降低了，而且合情合理、合法合规。
1: 对，我们不能做违法的事儿啊。
0: 对。
1: 哎，我们用自己的专利委托我们中国的一些高端的制药企业，专门去给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来生产，这个没问题呀。用所有的批文、所有的手续，包括专利都是我们自己的。然后这家加工企业一定是国内排名第1、第2的企业，能够完成我们技术要求的。你这样一来就解决了一个成本的问题了，你这样一来，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就都能用得起了。妈，你知道就这一招？它的成本能下降多少吗？
0: 能有多少？
1: 第一个专利是我们自己委托加工，叶黄素我们保障了它的足量的浓度达到了治疗级别。
0: 给我去掉豪华包装。
1: 好，我们拉根中必须给它拿掉。
0: 对。
1: 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理解我的意思啊，因为钱咱们得花在刀刃上。
0: 包装是没有必要的钱。
1: 1200块钱花了就花在包装上了，何苦来的呢？是不是啊？啊，你就像咱们过节买那个月饼一样。
0: 那月饼包装太不合适了。
1: 200块钱啊，一盒4块月饼，可能不止20块钱，啊，但是那180块钱，你就全花在包装盒上了。
0: 是的。
1: 啊，那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讲，切记不要华而不实的东西，啊，我就跟我们这个生产企业啊，我就这样说的，我说，我们不要这个华丽的包装，我就明确告诉你，我们不要华丽的包装，你只要按照我的要求把这个东西给我生产出来就行，哎。这个企业还真就答应了，而且我现在就可以明告诉你是哪个生产企业。
0: 哪个？
1: 贵州国联界河药。

0: 药业有限公司。
1: 哎呦，您太牛了，让贵州国联建和药业有限公司给我们生产。
0: 那必须要找到这种能够完成我技术要求的企业给我们加工啊。贵州国联建和药业有限公司是咱们中国最好的制药企业，所以说呢，我就找这样的企业，我绝对不能找边边角角的那种小作坊来。
1: 那老师，这个得多少钱呢？
0: 首先第一个啊，我刚刚说了，包装我跟贵州国联建和药业的有限公司也说了，只要是能用得住就行，不要那种华而不实的。那你给我想办法把这个成本不停地往下降啊，给我降到最低，而且呢专利啊包括原材料我都给你配足，你就给我加工就行，按照我的配方加工，因为你要是差一点的话就影响效果了，就影响吸收了，就影响这个叶黄素的补充了。
1: 品质是第一位的。
0: 对啊，然后包装呢，你给我搞最便宜的包装，只要是用得住就行。你知道把这一系列的工作都做下来之后，你知道多少钱吗？
1: 多少钱？
0: 你猜。
1: 我太关心了。
0: 就你使劲猜。
1: 500。
0: 你再猜。
1: 400。
0: 嗯，还是有钱人。你觉得400块钱就算便宜了是吗？
1: 200。
0: 要不说你还是有钱人吗？
1: 不能吧。
0: 我告诉你啊，就通过我们这一系列操作，同样品质的外用的可涂抹的叶黄素啊，同样品质的，通过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么操作下来，咱们收音前的听众朋友听好了啊，这我在说这话之前我再提醒一下大家，刚刚我们说到了钙磁疗法三分外用可涂抹叶黄素在国外卖多少钱合人民币？
1: 1500块钱。
0: 1500块钱，但是我说了，我们现在找我们国内的制药企业去生产的同样品质的啊，在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顿操作下来，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好了，记住了，同样的含量的，同样的颗数的，只需要55块钱。
1: 啊，您在开玩笑吗？
0: 只需要55块钱。
1: 真给我们做到了？
0: 当然了，他不能给我们加一分钱啊，但是他的工人开支我们是有支付的，这55块钱包括工人的开支，没有中间商赚任何差价。
1: 这省的也太多了。
0: 猪场直接给到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就直接见面。
1: 那我现在能报名吗？
0: 现在已经谈完了，可能现货现在还没到啊，但是呢已经开始加班加点生产了啊，你可以先报名了。
1: 我可以预报名吗？
0: 对呀，就是预报名呢，一点问题都没有，你现在打电话就可以提前报名了。
1: 别像以前一样，我想报名的时候东西又少又不够分。
0: 我告诉你，55块钱啊，跟每周一号人物用的是同样的品种。
1: 哦，我可以用，我的父母可以用，我孩子也能用啊。
0: 中医可以用，而且大家伙记住了，能够可涂抹的叶黄素，能够把大分子的叶黄素变成小分子的，高浓度高含量达到临床治疗级别的，全国范围仅此一份，55块钱。现在货还没到，但是大家伙就得提前预定了，不然的话你到了货再报名兴许就没有了。
1: 行了，老师，朋友们，我们话不多说，我也要打电话赶紧报名了。那大家呢赶快拨打报名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专线。
2: 全球化浪潮奔涌，选择从未如此之多，但真正的品质，从不该被一枚标签定义。
3: 当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品质标杆，我们是否还在为远渡重洋的洋外套支付虚高的代价？
2: 那些世界知名品牌背后的核心工厂，其实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我们生产的精品漂洋过海，贴上别人的标签，价格便翻了几倍、几十倍。
3: 而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同胞，却在为同一份品质支付不该有的溢价，这不公平。
2: 国品优选健康购应势而生，
3: 让我们踏上品牌溯源中国行的列车，走进国家级源头工厂，审视每一道生产线，只为做一件事，
2: 甄选真正有益于国人健康的国货精品，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3: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用最合理的花费用上最

0: 适合中国人身体的好产品。
1: 果品优选，手出鲜，
0: 健康直购惠百姓，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1: 果品优选健康购正在播出。
3: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果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这位朋友。
5: 喂，易老师，你好。
4: 喂，你好。
5: 哎，早就想跟您通个话了啊！我这次打来报名呢，就是希望能多争取一点这个可通我的叶黄素啊。
4: 哦，泡了这么久，今天总算是接通了，是吧？
5: 哎，对对是。
4: 不过报名这个事儿吧。还是要跟你说明一下，得通过场外的热线找咱们那个工作人员去登记才行。
5: 哎，易老师，这个道理我懂啊，我就是心里面太着急了，我就是。
4: 不用着急，慢慢说一下你这个什么情况，你先跟我讲一讲。
5: 哦，这几天听你节目讲到这个可吐抹的叶黄素，我一下子我眼前一亮啊，我足足等了3年了。总算是盼到要有消息了，
4: 哈哈。看来您这是咱们那个老听众了，是吧？
5: 可不是嘛，这3年我经常打这个平台电话啊，反复叮嘱工作人员，有货了一定要帮我留一份。
4: 你反只要是登记报名了，一旦咱们产品到货了，都会优先呢，给到咱们提前登记过的这个听众。哎、实话跟你讲。这款可涂抹叶黄素呢，货源确实十分紧张。咱们所说的这个盖茨疗法呢，就是外涂搭配内养的调理思路。外涂用的呢，就是高含量、高浓度的可涂抹叶黄素，它讲究叫三分外用，而七分内服。内养就要搭配呢高品质的眼底素来协同调理，这就是完整的盖茨疗法。那这道方案呢，也是国际狮子会认可的高端眼病调理方式。我还记得3年前呢，我费尽周折呢，才为咱们听众朋友协调到了8000盒。那个时候呢，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覆盖的城市还没有现在这么多。我原本想的是8000盒怎么也够咱们大伙订购3天的、2天的了，但没想到短短半天就全部申请一空了。啊，3年前能够抢到的，那真的算是幸运的。
5: 哎、没错。
4: 那您当年用上了吗？就实际感受怎么样？有没有体会到它的效果？
5: 哎，易老师，效果真的是，跟你节目里边讲的一模一样啊！涂抹上去之后，哎，不到3分钟，这个眼睛就明显就舒服很多了。
4: 这就是亲身使用过才有发言权啊！这也证明了我跟大伙介绍的这款高浓度可涂抹叶黄素没有夸大其词啊。
5: 嗯，确实是这样。我听你节目也有3年多了啊，用上这个叶黄素之后。哎，我才算是看到希望了，真心的谢谢您了啊！我真想跟您鞠个躬啊！
4: 哎呦，客气的话咱就不用多说了。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挑选每一款产品呢，永远都是把效果放到第一位的。只要产品能够实实在在的帮到老朋友，这是我最大的心愿。真要感谢的话呢，不如感谢你自己当初做出的正确的选择。
5: 哎呦，你说的太对了啊！
4: 老话讲啊。穿新鞋别走老路，如果一直沿用老办法，路子走不通，就要及时的换思想啊。固守没有效果的方式，再好的条件也起不到作用。
5: 是啊，易老师，您真的说到我心坎里边了。我这些年吧，这个冤枉钱是真没少花啊。这么各类的眼贴呀、眼药水啊，还有不少的这个口服的中成药，我几乎我都试过。可是越用吧，这眼睛这个症状它越严重。当时我就心里就特别纳闷啊，怎么什么都方法它都不起作用呢？你说，
4: 其实临床上有句话叫做鸡眼科银外科，就眼科病症调整起来本身难度就很高啊，很多传统手段呢存在着局限性。 但是眼科同时也是医学科研领域发展最快的学科之一。
5: 哎，
4: 啊，你现代前沿研究已经证实了，对我们对眼睛来讲，科学补充叶黄素是调理眼病直接且关键的方式。一旦叶黄素持续匮乏，各式各样的眼部问题就会接踵而来。不过补充叶黄素有一个硬性条件，必须要达到临床级别的高浓度高含量。大家知道我们眼睛存在这个特殊的叫血眼屏障啊，如果浓度不达标，你根本无法穿透，无法进到眼睛里边。现在市面上不少打着叶黄素旗号的产品，为什么很多人用着没效果，就是因为浓度达不到临床标准，没有特殊的技术把大分子叶黄素拆解成小分子。那大分子呢，就好比是200斤的这个壮汉，就钻不进小小的这个耗子洞里边，根本穿透不到眼部组织。而协助上有个参考标准，分子量要控制在1000道尔顿以下。那大家不用记住这个专业名词，你只要明白分子足够小才能够穿透这个屏障，才有穿透屏障的能力。
5: 哎，
4: 就好比说上门送礼，你连屋都进不去，你事儿办不成。
5: 是这个道理，没错。
4: 对，那咱们这款可涂抹叶黄素就满足了这些标准了。第一，叶黄素的浓度达到了临床调理级别。第二，依托特殊的这个科研技术，把分子量做到了1000道尔顿以下，渗透力强，而且它不需要经过胃肠的这种消化代谢，直接涂抹在眼表就可以渗透吸收，效果自然不一样。很多朋友用完都反馈啊，闭上眼睛不到3分钟，眼部就能够感受到变化，这就是实实在在的可以感知到的体感。
5: 哎，这项这确实是特别快啊。我之前呢有这个青光眼还有白内障，还合并这个黄斑问题啊。医院呢做过这个青白联合手术，也处理过这个黄斑前膜，前前后后花了有7-8万。常年吧用一大堆的药啊，你看东西依然就不正常，这个视物变形，变色也出现障碍了。但是用上这款可涂抹的叶黄素，涂抹眼珠之后，这个眼睛马上就觉得清亮了，乏上的感觉就缓解了，还有这眼压慢慢就平稳下来了。
4: 对，这都恢复得非常好。
5: 可就是这个产品数量太少了，用完之后在森林就断货了，没办法，我就去又买那个眼贴、眼药水，还有各类这个中药，全都是白花冤枉钱，没有一样能比得上这个可涂抹的叶黄素的。
4: 其实比不上也正常，毕竟呢他用的是临床级高浓度的叶黄素啊，这套的这个小分子技术也是核心。之前呢货源短缺，我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我还请大家伙多多的理解。虽然说呢时隔3年产品一直很难拿到，但现在咱们有新出路了。这一套科研体系里边，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300多位科研人员参与了配方小分子叶黄素核心技术，我们都已经掌握了。所以说直接委托国内正规知名药企拿到配方和原料，在咱们国内生产加工，让咱们国内的听众可以用上这款可涂抹叶黄素。
5: 哎，那可真是太好了，易老师，您千万不要有这个心理负担啊，咱们普通老百姓能够有机会用上这么高端的这个治用眼方案，已经是我们的福气了。这一次我们无论如何就不想再错过了啊。
4: 就算3分钟就能感受到眼部舒适，大家也要客观看待。你体感舒服不等于眼病彻底治愈啊，这一点呢咱们要实事求是。想要改善眼部问题，还要坚持使用，慢慢调理。我反复的跟大家强调，盖茨疗法讲究3分外用7分内服。外用呢就是这款可涂抹叶黄素，内服呢就是要搭配高浓度的高纯度的眼底素来协同。那外涂3分，内服7分，把整套的盖茨疗法坚持用好，不只是缓解一时的难受，更要逐步改善黄斑变性、青光眼、白内障这些问题。很多人做完手术了，看东西依旧像雾里看花，说明病根没有解决。那咱们最终的目的就是改善视力，要解决眼病的根源。
5: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啊。
4: 报名登记的相关事宜呢，你记得联系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
5: 好的。我挂断之后我就打电话联系。我也不奢求完全治愈了啊，只求这个眼睛少遭罪不遭罪， 是吧？也您呢，也拜托您呢，多费费心啊，看盼着这个产品呢能尽快面世啊。
4: 你放心，国内呢受眼病困扰的中老年朋友这个群体特别大啊，这事儿我放心上。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5: 哎，好好。
3: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11点整，临近午餐，营养与健康是关键。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师团队为您定制科学饮食方案，胃肠疾病三高调理，专业诊疗，祝您吃得更健康。
7: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8: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9: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10: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9: 909文旅报道。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高俊。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9月7号，第11届创客中国辽宁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决赛在沈阳落幕，锦州市辽京电子、锦恒汽车双双荣获企业组三等奖，英冠陶瓷、汉拿电机荣获企业组优胜奖。在创业组比赛中，锦州市高校团队同样表现亮眼，渤海大学绿色新能源团队、风链小分队、辽宁工业大学辉晶团队、超体实验室及汇算科技分别荣获创业组优胜奖。凭借出色的组织动员和参赛服务工作，市工信局荣获大赛优秀组织奖。九月时节，暑热消散，秋高气爽，正是登高健身的黄金时段。锦州北普陀山山林清幽，景致宜人，众多市民和游客登山赏秋，亲近自然，惬意享受秋日休闲时光。9月6号，2026北京长城音乐会首场演出在八达岭长城拉开帷幕，来自中国和巴基斯坦的艺术家齐聚北京市延庆区，以音乐与舞蹈为纽带，在世界文化遗产长城的见证下，共赴一场跨越山海的文明交流盛宴。9月11号，东北超半决赛在沈阳打响，沈阳队主场迎战长春队，赛事配套文旅福利同步上线，沈阳都市圈38家景区免首道门票，大家可以看球赛、赏秋景、一站式游玩。沈阳联合鞍山、抚顺、本溪、辽阳、铁岭、阜新、沈阜示范区共同推出这项惠民活动。9月11号到20号，持本场球票根或是吉林省居民凭身份证就能享受免票福利。近日，新晋网红打卡地长春西站凭借独有的胶片式光影效果火爆出圈，刷屏网络。长春西站位于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是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管辖的高铁站，2012年12月投入使用，站房共3层，5座高站台，可容纳7000人同时候车。想要拍出氛围感大片，机位可选候车室中部或两端， 搭配

0: 广角镜头，日出后日落前是最佳拍摄时段。金秋九月，锡林郭勒草原褪去盛夏苍翠，迎来灵动的秋日盛景。在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白音锡勒牧场，数千只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梭羽鹤集结于此，他们在这里休整，为漫长的南迁之旅做准备。鹤群大多以家庭为单元，有序活动，身姿轻盈优雅。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走遍千山万水，探寻人间烟火，
3: 聆听山河故事，服务百姓生活。这里是
4: 为人民服务，
3: 带你走遍华夏山河，深挖各地人文历史，解锁地道特色美食，分享全网实用出行攻略。
2: 每一处风景都有岁月底蕴，每一次出行都有温暖陪伴。
3: 关注身边美好，服务大众日常，美好生活
4: 即刻出发。
3: 美好生活即刻出发，北京时间11:06，各位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为人民服务》节目，我是林曼。节目开始的时候呢，和各位共同关注一下我们锦州的天气情况。11号的8点到20点，全是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31度，临海30度，易县32度。11号的20点到12号的8点，全是晴，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9度，黑山16度，临海18度，易县15度。再来关注一下锦州今日的天气情况啊，11号的8点到20点全是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31度，临海30度，易县32度。11号的20点到12号的8点全是晴，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9度，黑山16度，临海18度，易县15度。啊，那听众朋友，您除了可以用收音机来收听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或者呢在抖音上搜索一下主持人林曼啊，这样呢您就可以观看到我们的节目了，在节目当中给我们留言和我们进行互动。比如说这位叫傅大杰子关注了主播，谢谢你的支持。好了，那今天呢我们也很期待啊，在云端和大家共同云游到哪里呢？
2: 山河皆治愈，烟火暖人心。
3: 这里是为人民服务，带你发现全国小众秘境，品读各地经典故事，打卡地道特色美食，解锁最全出行游玩攻略。
2: 不负山水，不负日常，带你沉浸式领略各地风土人情。
3: 如果说中国有一座城能一脚踏进半部华夏时，那一定是洛阳。它是13朝古都，是华夏文明的根脉之地，它也是古人心中当之无愧的神都。山河拱卫，洛水穿城，5000多年的文明，4000多年建城史在这里层层沉淀。长安呢是盛世的壮阔，而这个洛阳是华夏的温柔底色。那么9月份的洛阳呢，这个时候是秋高气爽，天青云淡，没有春天牡丹的喧闹繁盛，但是它却多了一份古都沉淀的沉静和从容。你想想，当这个秋风掠过洛水河畔，穿过隋唐的宫阙，拂过千年的古刹，每一缕风都在诉说着王朝更迭，文人风骨。那今天呢我们就要走到这座这座城市，感受一下什么呢？感受一下这个最早的中国最盛的唐风，最浓的文脉和最暖的烟火。我们的第一站要跟各位去到的是应天门。读懂盛唐洛阳，我们一定要从应天门开始。

但是啊，这座是被誉为隋唐第一门的城楼，不只是一座建筑，更是盛唐王朝的门面和荣耀。它呢，始建于隋，兴盛于唐，是隋唐洛阳城宫城的正南门。也就是千年之前呢，这里是整个东方最盛大、最繁华的国门。不同于普通的城门，应天门它见证过无数改写历史的高光时刻。隋炀帝在此定都建东都，开启了洛阳盛世。唐高宗在这里接见万国使臣，安抚邻邦。女皇武则天在这里登临城楼，举行了登基大典，宴请百官，大赦天下。千年前呢，万国来朝，古乐齐鸣，天下风华尽聚此门。有着独特的双向三出阙建筑形式，这也是古代礼制的最高规格，在整个华夏古建筑当中仅此一例。可以说呢，一座应天门，半部盛唐史。谢谢您的夸奖啊，说得好，说得妙，说得夸夸叫。岁月更迭，王朝落幕，繁华落尽，那昔日的万国朝贺之地，如今静静的就矗立在洛水之畔。九月份呢，这里飞檐翘角，楼台倒映在碧水之间，白日恢宏庄重，夜晚是灯火璀璨。那建议大家白天呢，在这里看一看古建筑啊，然后品一品盛唐的礼制，傍晚呢，等待亮灯的时候，夜色当中的应天门金碧辉煌，氛围感直接穿越千年。应天门、明堂、天堂、九州池会连成一片啊，这些都是可以一站式游览的。而且园内呢，常有唐风演绎，沉浸式的感受盛唐的歌舞风雅。

今天我们要去的城市呢是洛阳，刚刚我们已经走过了应天门，接下来我们要去洛阳一个安静的比较有禅意底蕴的地方，那么就是白马寺。这里是中国的第一古刹，佛教传入中原后兴建的第一座官办的寺院，距今已经有1900多年的历史了，被誉为世园祖庭。东汉时期，汉明帝夜梦金人，遂派人西行求法，两位高僧呢以白马驮载佛经佛像远赴洛阳，朝廷为了感念白马驮经之功，修建寺院，定名白马寺。从此呢，佛法东传，扎根中原，开启了中国2000年的佛教文化。千百年来，王朝兴替，战火纷飞，无数的古建毁于乱世，唯有白马寺香火绵延，代代不息。最特别的是呢，如今的这个白马寺呢，不仅有中式古刹的那种清幽的禅意，还汇聚了像泰国、缅甸、印度三国风格的佛殿，一步一景，四国风情啊，就是在一座寺院之内，我们看遍异域佛韵和东方禅意的完美交融。建议大家呢，清晨到白马寺这里是最好的啊，游人比较少，香火静谧，特别适合静心漫步，感受千年神韵。寺内的素饼清香淡雅，是特色的禅味小吃啊，周边的绿树成荫，秋日呢清幽治愈，特别适合你到这个白马寺去漫逛，去放空。

好了，11:20，继续带着我们所有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一起出发在路上，我们在云端和大家一起云游洛阳。刚刚我们是去的是白马寺，对吧？接下来我们要去的是龙门石窟。都有哪些朋友去过龙门石窟？跟我们这个扣波一啊，或者说这个招招手。我们接下来要到龙门石窟了。如果说刚刚我们第一站去的那个应天门呢是洛阳的盛世风骨，那么今天我们接下来去的龙门石窟就是比较温柔的一个地方，因为它依山傍水，凿山为佛，始凿于北魏，历经了东魏、西魏、北齐、隋唐、五代、宋十余个朝代，400余年持续开凿，然后呢，到现在是崖壁万千佛像，山河为载体，岁月为刻刀，造就了世界石刻艺术的巅峰。那其实在我们锦州呢是有一个地方叫万佛堂，和龙门石窟是齐名的啊，共同的就是主持营建的这个龙门石窟的那个人也是负责就是我们这边这个叫万佛堂主修的，是同一个人。在这个龙门石窟呢，卢舍那大佛是这里的灵魂，相传是以女皇武则天的容貌为原型雕琢，眉目慈善，端庄大气啊。这里是无数匠人耗尽的心血，一凿一斧在崖壁之上都镌刻着信仰，镌刻着盛世，也镌刻着人间的美好期许。在这里呢，我还是建议大家下午去龙门石窟游览比较好，那个时候就是阳光会斜照到崖壁上，光影层次绝美，晚风微凉，山水清幽。然后这个龙门石窟呢是依山傍水的，步道也比较平缓，老少都可以去看一看。傍晚呢咱们可以看看伊河落日，山水佛景融为一体，那个当时的氛围感是不用我说啊，这么一形容大家就知道了有多么样的美。

0: 山河皆治愈，烟火暖人心。
1: 这里是为人民服务，带你发现全国小众秘境，品读各地经典故事，打卡地道特色美食，解锁最全出行游玩攻略。
0: 不负山水，不负日常，带你沉浸式领略各地风土人情。
1: 好了，朋友们，伴随着美好的音乐，接下来我们要到洛邑古城去看一看了啊。如果说朋友们想看最鲜活的、最人间的老洛阳，那么就来到接下来的洛邑古城。提到洛邑，它是洛阳最古老的称谓了啊。早在西周时期，周公迎洛建成洛邑啊，这里便是华夏文明最早的王城核心。千百年过去，王朝宫殿早已经不在了，但是这片土地一直留存着洛阳最纯粹的市井烟火。它呢，不同于那种复刻的网红古街啊，这个洛邑它是真正活着的这个老城，青石板古巷、小桥流水、老院古宅、非遗老铺，一步一古邑啊，街巷深处藏着杜康酒坊的千年故事。说上古时期，杜康偶然从受炒的粮食当中悟出了酿酒的方法，被尊为酿酒始祖。洛邑自古便是酒香四溢、诗酒风流之地啊！古的时候，文人墨客呢相聚在这里，把酒临风，提笔赋诗，成就了无数的传世名篇。还是建议大家夜晚啊到这里来体验，因为夜晚是灯火璀璨的那种古风的浪漫啊，灯火映古巷，晚风伴流水啊，这种古风的氛围是非常好的。然后在古城内呢，云集着洛阳的特色小吃，手作非遗，不需要门票，免费去游玩，可以沉浸式的去感受老城的烟火。记住，这是洛邑古城。

11:31，我们继续云游洛阳古都。接下来我们要到的这个地方叫关林庙啊，这里是武圣关羽的首级葬地，是中国唯一的冢庙林三寺合一的关公圣域。那千百年以来，世人到此拜忠义、敬风骨。三国末年，关羽败走麦城，壮烈殉国。孙权嫁祸曹魏，将关羽首级送至洛阳，曹操惜其忠义，敬其风骨，以王侯之礼厚葬关公于此。那千百年来呀，这个关羽的忠义精神是在这里代代相传，从帝王将相到寻常百姓，人人敬其赤诚，守其本心。庙宇有古柏苍劲，碑林林立啊，殿宇肃穆，仿佛仍在诉说着桃园结义、忠义千秋的千古佳话。如果说洛阳的盛景是繁华，那么关林庙的底蕴就是华夏民族最尊崇的赤诚与担当。咱们白天到了关林庙呢，可以静心的去游览，然后漫步古柏庭院，品读碑刻文字，感受千年的忠义文化。每年秋日的时候，这里边的香火是变得比较静谧，适合怀古静心。周边也是遍布着本地的小吃，能吃到地道的洛阳的家常味道啊。这是我们今天在洛阳到来的第五站，叫关林庙。

好了，结束了赤伶的这一首歌，我们随着这个古风古韵的感觉，慢慢的步入洛阳的隋唐九州池了。我们刚才也是算是看过了盛唐的朝堂的恢宏，接下来我们要走进九州池，要去看一看盛唐皇家的这个景色景观。这个九州池呢，它始建于隋，兴盛于唐，它是隋唐洛阳城的皇家御园，也是女皇武则天最爱的休息的地方啊。池水依据天下九州地貌开凿，一池防九州，一园藏天下，寓意着四海升平，九州一统。那千年前帝王后妃文人雅士都在这里泛舟游园，吟诗作赋，赏景休息。池水悠悠，亭台错落，花木繁盛，这也是盛唐最雅致的最温柔的一个地方了。那岁月流转，皇家御苑这个时候已经褪去了昔日的华贵，留存的一池秋水却一直是很安然的。那九月份这里清风静水，古亭幽廊在这里我们读懂盛唐不仅有万国来朝的壮阔，更有闲逸雅致的诗意生活。建议大家午后游园感觉是最好的，因为秋天的太阳比较温柔，池水也比较澄澈毗邻着应天门、明堂、天堂，适合串联在一起去游览，一站式的解锁完整的盛唐宫廷宫城的风貌。

OK， 结束了清欢几许这首歌，我们继续出发在洛阳的路上。下面我们也到老君山。这个老君山是一个绝世城世外的一个仙山啊，它是秦岭余脉的一个巅峰，是道教主流全真派的圣地。相传说老子归隐于此，传道修身，因此得名老君山。千百年来，这里云雾缭绕，仙风浩荡，被誉为天下无双胜境。那不同于像我们北方的这个壮阔和硬朗，这老君山呢，它是雄奇险峻啊，尖峰林立，云海翻涌，金顶悬空，倒灌凌云。在雨后的时候啊，云海漫过山腰，那个时候金顶倒灌隐于云雾之间，就好像天宫仙境一般啊。如果说你要是恰好遇到了这个雨后天晴了，那你在这里是非常非常好的感觉。老君山呢，春天是山花烂漫，然后冬天是雪落风尘，而九月份呢是比较舒服的天高气爽，云雾轻盈，咱们可以在这里登高望远啊。古人呢在此是问道寻心，今人在此放空自愈，一山藏天地，一景度人心。建议大家上午登这个老君山是最好的，你大概率会遇见绝美的云海。秋天是温度适宜，登山体感比较舒适。然后呢，山顶的金顶倒灌群是一个核心的打卡点，大家千万别错过。山间的倒灌素斋清淡雅致，一定要尝一尝这个独具禅意风味的素斋啊！这就是老君山。

7:48了，我们接下来要尝尝洛阳的各种风味，各种好吃的啊。那么洛阳的美食呢，是始建于盛唐时期，但是它却在繁华于市井当中啊，每一位吃食都带着王朝故事、文人风雅和百姓的温情。那洛阳水席，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吃过啊。这个洛阳水席呢，它是中国最古老的宴席之一，始于隋唐，传承了千年。因为这个菜品接待汤水，层层上席，行云流水，故名水席。千年前它是武则天宴请百官的皇家御宴，当时呢是荤素搭配，汤鲜味醇，工序考究，历经了千年的改良，从朝堂盛宴走入民间百姓的餐桌了，啊，酸辣开胃，温润适口。这个洛阳水席呢，它也是承载着洛阳千年的宴席文化与待客礼仪。再说说洛阳的牛肉汤、羊肉汤，这两个汤呢是刻在洛阳人骨子里的日常。千年河洛大地，民风淳朴，四季分明，古人以热汤驱寒养胃，滋养身心。盛起一碗浓汤，一把葱花，一勺辣椒油，那叫滚辣入喉，暖意入心呢。一碗热汤养活了一代又一代的洛阳人，这叫洛阳的牛肉汤和羊肉汤。牡丹鲜花饼、牡丹银丝酥、

这两个是洛阳独有的风雅甜点，因为自古洛阳呢就是牡丹冠绝天下，古人惜花爱花，将牡丹花瓣入食，花香清甜，入口即化。啊，鲜花饼，牡丹鲜花饼和牡丹银丝酥。再说说杜康美酒。这个美酒呢，它是始于上古，兴于汉唐，杜康造酒流传千载，无数的文人墨客在洛阳把酒言欢，落笔成诗，也成就了无数的千古名篇啊！这个是杜康美酒。再说说焦香酥脆的洛阳锅贴，软糯香甜的蜜三刀，地道家常的蒸菜拼盘，每一口味道都是河洛大地沉淀千年的这个烟火温情。其实说到洛阳的这个饮食味道呢，不张扬不浓烈，比较温润醇厚。清晨呢，咱们可以喝一碗地道的鲜汤，正餐品尝一下古法的水席，午后打卡牡丹甜点，沉浸式的吃遍神都百味。那本地的老汤馆老字号水席园这个都是味道最正宗的，钱呢也不贵，比较平价，烟火十足，大家到了洛阳呢可以去尝一尝地道的洛阳风味。

朋友们，中秋马上就要到了，逢年过节送礼，咱们大家伙最看重的就是心意足、有体面，还得省心方便。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锦州经济广播专属千恩万谢中秋福利活动正式开启了。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高品质的苏霸王大闸蟹的蟹卡，一张小小的蟹卡轻松搞定中秋送礼，满满心意一键送达。咱们的苏霸王大闸蟹产自大闸蟹的核心优质产区，拥有千亩生态水产养殖基地，源头把控品质、口感、品相双双在线。而且呢，每一只大闸蟹都配有专属的防伪蟹扣，就像每只螃蟹都有独一无二的身份证，正宗溯源，品质保真。不管你是送亲戚送朋友，那都是特别的放心有面子的。不管你是商务往来送礼、企业中秋员工福利，还是社区邻里团购，现在都可以提前预定，早早布局。最关键的是特别方便，不用现场挨个的挑蟹，也不用手提沉甸甸的礼盒，随时随地预约提货，想用想吃再兑换，真正

0: 做到省心又省力，高端又有排面。想要提前订购详细咨询的朋友，记住联系方式，可以添加微信 GOGOGB38176966， 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38176966。中秋礼季提前筹备，甄选高端谢礼，月圆人团圆，谢鲜味更浓。锦州经济广播千万谢中秋专属福利，期待大家咨询选购。当然了，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发送螃蟹、大闸蟹、河蟹、蟹啊，蟹卡都可以弹出一个二维码，然后呢，你用好友添加的方式和联系电话是都可以的。
1: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2: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1: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2: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1: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2: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1: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又档次。
2: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66，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6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6，38176696。
1: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谢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2: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0: 北京时间12点整，午间小息，健康不休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开通24小时急诊绿色通道，突发状况快速响应，线上问诊、报告查询，手机一键搞定，守护您的健康，我们分秒必争。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4: 花木兰走了没有5里地，这匹马扑通躺下了，嘴吐白沫，眼睛发直。木兰一看，大吃了一惊，心说：“这马这个毒劲儿还没解过去，哎呀，我得想法赶紧给它调治，不然这条命保不住了。这乃是我老师赠给我的宝马，要有个长短，我对不起我老师啊！这怎么办？”他再着急也回不了前敌了。好不容易盼着一个走路的，一打听前边有个村镇，这村镇叫青狼口。你看这地方离不开这个狼字，可见这狼是太多了。据说这块有大夫。就这样，木兰牵着马好不容易走进青狼口，到这儿真找这个兽医。这兽医姓李，医道比较高，检查之后对木兰说：“放心，这马幸亏治得及时，毒气没有归心，也没扩散开，就限于臀部和后腿。如果解过毒去，就没得说了啊！这样吧，你把马留到我这儿吧。”哎呀，木兰一皱眉，也不行，我等着骑呀。先生，您看得什么时候能给医治好？少说也得3天。哎呀，不行，3天耽误我的大事了。您能不能辛苦辛苦，越快越好？哎呀，这么重的伤，快也得明天。不行，还能不能提前？我多给钱。对，这样吧，我把祖传的秘方拿出来试试，如果要见效，那么定更天这马就能复原，如果要不好使，那就讲不了了，你就再着急也得把它留在这儿了。木兰一想，也只好如此，留下10两银子的定钱，就等着定更天这匹马可能治好。马搁这儿了，木兰想怎么办呢？我不能离开远了，往胡同里看，有一座二合殿。花木兰一想，我就在这休息休息，确实也累了。等着马也治好了，我好返回前敌，3更天破城也不能耽误。他盘算好了，进了店房了。你看这个掌柜的跟伙计挺热诚，一看来客人了，早早就接出来了。哎呦嗨，来这位大爷，你要住店吗？啊，我就一个人，能给我找个肃静点的地方，我需要好好休息休息。是啊，看看您呐，眼窝深陷，眼珠子都发红，缺觉吧？好嘞，我们这儿有最肃静的房子。小三呐，快把客人陪到后院去。这个叫小三的伙计把花木兰陪进后院，木兰也不知为什么，一进这个院子就觉着头重脚轻，嗡！哎呀，他扶着墙半天没敢动弹，他心里清楚，

别的毛病没有，就是疲劳过度。你想，早上起来开兵建仗，一直打了多少阵，累得筋疲力尽，后来马受伤又落荒而走，这一口气跑出来多远虽然不清楚，但是他也知道不近呐、啊。结果老道追来跟老道接茬打，这又往回返，府内无食，劳累过度啊，真需要好好休息休息了。因此木兰这一迷糊呢，也没注意看看这房子，就觉着眼前一拉溜啊，好像是五间房。伙计把他领进的哪个屋他也没记清楚，恍恍惚惚不是第二个屋就是第三个屋，因为这五间房子都一样，木兰就没注意。进了屋之后一看，果然挺干净，这伙计把床扫了一扫，大爷您请坐吧，我给您打点水您洗洗。不不不，不吃不喝也不洗，我打算休息休息。好嘞，既然您乏呀，您就睡一觉啊，一会儿我再来。哎，伙计，要么一个时辰以后你来跟我打个招呼，叫我，我有点事儿。哎，好嘞。伙计退出去，花木兰往床上一躺，就觉着天旋地转了，这个舒服劲儿就甭提了。他把养心甲的扣子解开，把帽带解开，浑身上下松弛松弛，时间不大就沉沉睡去。这一觉睡得比蜜还甜呢。正在熟睡的时候，听见耳边有人呼唤：“大爷，大爷！”木兰睁眼一看，正是叫老三的那个伙计。什么时候了？快掌灯了，您了该醒醒了，要吃什么喝什么吩咐下来，小的还给您准备，不然的话火一封你想吃就没了。另外咱老狼口一带也比较背，连一家饭馆都没有，您想买都买不着啊。花木兰一听，好吧，让这伙计给准备点菜饭，然后他吃了。哎，吃完这个心呢脚舒服多了，又喝了口水。木兰一想，不行，趁着没太黑我得去看看我那匹马究竟定更天能不能治好。就这样的出了店房，找着姓李的大夫。李大夫一笑，我说：“这位大爷，巧了，我给这马呀用过两次药了，这马精神多了，不信你看看去，刚才喂了点草料，他吃的还不少。”木兰到草头上一看，真的，哎，这心这个痛快。谢过大夫，问定更天我能不能走。可以，不能耽误，还有一副药，吃完就完事儿。木兰点点头，辞别大夫回店房，迷迷糊糊进了屋了。到屋往床上一躺，哎呀，最好抓紧时间再睡一会儿。昏昏沉沉的，他似睡非睡，就觉着外边进来个人。木兰想问是谁，你为什么进我的屋，但是就是醒不了。你说醒不了还明白，原来从外边进来个大姑娘。这大姑娘手里头拎着个篮子，篮子里装点吃喝，就进了屋了。屋也没掌灯，她把这篮子放到桌上了。姑娘往床边上一坐，轻轻地打了个嗨声：“哎，明天还得赶路，不如今儿个早早的歇着吧。”这姑娘说着，把衣服纽扣解开，就往床里头蹭，想往里边躺。结果这一躺不要紧，正好砸到花木兰身上。这玩意儿软乎。

0: 呼呼的这一砸声，可把这姑娘给吓坏了，嗷一声蹦起多高来，什么人？这下把木兰也惊醒了，木兰赶紧翻身坐起来，啊，我呀，你是谁？你为什么跑到我屋找我的便宜？木兰一听这烂弹琴呢，我上你屋干什么？这我的屋，我都睡了一觉了。木兰赶紧伸手摸火镰，把火镰摸着，啪一碰，把蜡烛灯点着了。一看这姑娘长得还挺好的，浑身上下衣着很朴素，由于生气，粉面通红，是柳眉倒竖。木兰一乐，姑娘，明明是你的错，你怎么怪我呀？这是我的屋，大概你走错门了吧？你胡说，这是姑娘我的屋，我都在这住好几天了。你是哪来的野男子，跑到我这儿来了？不信你往墙上看看，我的包还在那挂着呢，我的宝剑还在那挂着呢。是吗？花木兰抬头往左右墙上一看，哟，这才知道自己错了，顿时这脸就红了。木兰心说，我从来没做过这种事儿，多荒唐啊！怪我神志不清，迷迷糊糊的，这房子都一样，结果走错门。花木兰赶紧站起来，对不起，对不起，怪我，怪我，我就住的这一溜房间，哪屋我也说不清，因此走错门了，万望姑娘原谅。花木兰说着就往外走，认为我走错了，我赔个礼不就得了吗？和这姑娘还挺厉害，得理不让人，把胳膊一伸，明星。花木兰一看这个野丫头怎么这么厉害呀？这一连串跟说的连珠炮似的，你怎么能断定我不是好人呢？木兰就有点生气，姑娘，请你自尊自贵。方才我已经解释清楚，没必要再跟你说别的，赶紧把道路闪开，让我回屋。你想溜啊？没那么便宜，你接掌，嗡！左手一晃花木兰的面门，正手一掌当胸击来。木兰往旁边一闪，把掌躲开了。可姑娘由于发力过猛，收不住招了。这一巴掌正打到门框上，咔！花木兰一惊啊，仔细看，把门框给打劈裂了。他就知道这个女孩练过硬功，受过高人的传授，这样打在身上骨断筋折。木兰一看这屋挺狭窄，这姑娘又这么野蛮，一旦把自己伤着，得不偿失啊！没有办法，木兰垫步凝身跳到院里了。院里的抽撤连环比较方便，这姑娘就追出来了。慢走，找了我的便宜想跑，没那么好事，拿命来！追上花木兰，啪啪啪，又是几掌。花木兰没还招，只好左躲右闪，心说人要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我呀，遇上了个疯子，你这怎么办呢？破裤子缠腿，抖了不下去了。正在这时，住这一溜房子尽头的有个老头，听见声音，这老头出来了，一边穿衣服一边问，怎么了丫头，你跟谁伸手呢？
1: 哟，舅舅，您快帮我的忙，抓住这个野男人，他找我的便宜。
0: 是吗？我看这小子是活腻歪了。花木兰一听他们是一家人，不然的话这姑娘能管他叫舅舅吗？这时这个老头就来到近前，把眼珠子一瞪，我说你这人是哪儿的，干什么的？ 为什么找我孩子的皮

花木兰心说：“这姑娘疯，这老头大概不能疯。我怎么那么倒霉遇上俩疯子？干脆还得讲道理。”木兰往后一撤身，躬身施礼：“老丈，不要误会，这位姑娘纯属是冤枉了我，晚生有下情回禀。”哦。老者手捻须髯，上下打量花木兰。一看这个小伙长得十分俊俏，相貌堂堂，而且文质彬彬，不像歹人呢，就知道其中有原因。他回头对那姑娘说：“哼，你这个性子也太暴了一点，回屋去，等我问明白再说。”他不回去，老头一瞪眼，姑娘挺害怕，规规矩矩回了屋，把门关上了，在屋听着。这老者压低了声音，问花木兰究竟怎么回事？他为什么要压低声音呢？你想一，这是店房，住店的能管他们几个吗？这一吵吵一喊的，把别人全惊动起来，算怎么回事儿？所以老头尽量控制着怒火。花木兰往前凑合凑合，一看这老头啊，不超过60岁，宽宽的脑门，四方的下巴，一缕山羊胡，两个眼珠子倍儿亮倍儿亮的，见其外知其内，一看就知道是位武林高手，腰板不塌呀，精神饱满。花木兰心说，大概这是跑江湖的，要不然就是谁家保镖护院的。管怎么的呢，我得把事情交代清楚。老张，是这么回事，我乃是疆场上一个军卒，我保的是隋朝，不信您看，我穿的军装号坎为记，因为我的马受了伤了，我落荒而逃，误走此处，结果呢，我也住到这店房了，天呢都快黑了，我也没记住这个房间，您看这房子都一样，我匆匆忙忙找了位郎中给我治马，就这样我急匆匆回了屋了，结果走错了房间，我实在是不对，怪我马虎大意，但是平心而论，我绝没有调戏姑娘的意思，如果我心怀歹意，临危不得善终，叫我死在疆场，老丈请您原谅吧，替我呢解释解释。哦，是怎么回事儿？难怪呀，你是一军卒，打得蒙灯转向，一个没注意把屋走错了，这也情有可原。好吧，你在此啊等候片刻，我跟我外甥女解释解释。他气儿消了，这事儿就算完了。老头说着进了屋了，也不知跟他这个外甥女是怎么说的，好半天才回来。老头这回回来模样变了，满脸带笑：“壮士，你住的哪屋啊？就是隔壁这间房。好，能否我到你的屋中坐一坐，欢迎欢迎。”花木兰把这老头请到自己屋里头，分宾主落座。老头往屋看看，确实这几间房子几乎相同，不注意还真就背不住走错了。二人坐下之后，老者又仔细打量花木兰：“请问壮士，你在哪位将军的帐下效力啊？”“我们家主将乃是太平侯。”

0: 花木立。
1: 啊，
0: 老者就是一愣，花木立是不是替父投军，在战场立功，不愿意当官，甘心做马前一卒的那个花木立？花木兰一笑，没做任何解释。老头站起来了，冲着花木兰行了个礼：“壮士，得罪得罪，久闻大名，轰雷贯耳，今天得见其人，朕三生有幸也。”花木兰就问：“老丈尊姓大名？”“
1: 哎，我是一个无知的老朽了，没什么名姓。壮士下问，那我就告诉你，我姓李，叫李汉生。跟你动手那个姑娘是我亲外甥女儿，她叫石金辉。”
0: 哦，木兰点了点头，问老头怎么到这儿？听您的口音不像是本地人。老者口打海声，把经过讲述一遍。方才这老头说的一点都不假，他真不是本地人，他是山西大同府的人，住在大同府代管下小李村。这老头一辈子没娶个媳妇儿，练的是整身童子功，要不俩眼倍儿亮，马上布下长拳短打是无一不能。再加上有点个性，所以不娶媳妇儿，抱着独身主义。今年62岁了，那没媳妇儿哪来的儿女啊？所以对他的外甥女儿，比亲姑娘还要亲，比亲孩子还要疼。他这个外甥女儿石金辉是个苦命的孩子，七岁那年父母闹瘟疫病，双双而亡。他还有个哥哥，这哥哥叫石金禄，15岁那年因为贪了人命逃门在外，到现在听说流落到塞北了，就落到乌海附近。究竟这个人还在着是不在着，很难说。他七岁没爹娘了，哥哥又走了，生活怎么办呢？就被李汉生李老汉把他接到家中，像亲女儿那样对待。他的能耐就是李汉生亲手传授的。现在这姑娘20了，可在本地呢引起点谣言来，这老头住不下去了。什么谣言呢？一个是这个姑娘啊从小没爹娘，没人管束，姑娘性情泼辣，从小就不缠足，因此到现在也是大脚片，跟花木兰一样。在那封建年代，女人不缠足叫人笑掉大牙呀，因此乡亲们背后是舆论纷纷。可这话传到李汉生的耳朵里，把老头肺子都要气炸了，心说这帮庸俗的人，我与你岂能善罢甘休。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呢，每天都会给大家伙详尽的讲解像心脑血管、糖尿病，包括多种并发症，还有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各种囊肿啊、结节、增生息肉等等这些慢性病的来龙去脉，助力大家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那么咱们收音机前还在一把把吃药啊，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肝伤了胃，以及一年这医院呢是三进三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一定要认真的收听。今儿个这节目的一开始啊，李老师要给大伙聊一聊有关于糖尿病的一些问题。现在咱们中国糖尿病啊，不仅仅说是井喷式的爆发，而且也有低龄化的趋势。就像前几天呢，有一个母亲找我给他儿子看病，这个母亲大家都猜不到他多大岁数，40才出头，想想这孩子才多大呀，刚过18岁，很长一段时间了，说这个孩子一直是口干呐，特别能喝水，身形呢也越来越消瘦，最近还伴有严重的腹痛，说疼起来呀还会伴有恶心呕吐。 孩子小啊，谁都不会往这个糖尿病上想，对吧？哎，他就以为说孩子呀可能是吃坏肚子了，胃不好啊，还给孩子买了一些胃药。但是没想到的是，情况不仅没有缓解，反而病情还加重了，甚至出现了神志不清这样的一个症状表现。这个时候他跟他老公就害怕了，啊，赶紧把孩子送医院。

里边急诊呢去进行检查，结果发现什么呢？这孩子的血糖明显的偏高，并且尿酮体呈现了阳性。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这孩子他是糖尿病酮症酸中毒了。不过好在啊，到医院里边了，知道怎么回事了，赶紧注射上胰岛素了，把这孩子从鬼门关给拉回来了。想一想，这挺危险的。如果家长还以为孩子是难受的，说胡话了，真给耽误个一天两天再去医院，这人命就没了。因为酮症酸中毒闹不好就要人命啊。但是这么小的孩子得了糖尿病了，而且以后的生活要依靠扎这个胰岛素生存，这父母就不敢相信，也不想去认，同时也愁得不得了。不过经人介绍啊，得知咱们发酵中药方了，所以说呢，来电话呀，就请求我帮帮孩子。我觉得这个事儿啊，它有一定的代表性啊，所以说今天呢，跟咱们听众朋友先说一说啊，毕竟孩子年轻，而且呢还有从这个死神身边擦肩而过的这个经历。糖尿病呢，事实上来讲哈，它是个慢性病，并发症呢也往往都是逐步的产生的啊，就是随着你糖尿病带病时间的延长，一点一点的，什么糖心病、糖脑病、糖足病啊，包括糖网病以及糖肾病等等。但是糖尿病呢，它也有一些急性的并发症啊，就像我刚刚提到的这个男孩一样，来势汹汹，让人猝不及防，威胁我们的性命。你像平时在节目当中啊，李老师就总是讲一些慢性的并发症啊，讲的比较多吧。所以说咱们今天呢，就着重的讲一讲这个急性的并发症。你们得知道啊，这个急性并发症是怎么回事啊，你别我急性并发症都来了，我还不知道多危险呢，对不对？咱们就先说说这个酮症酸中毒。你像糖尿病患者啊，身体当中胰岛素的水平是过低，没有办法正常的利用血液当中的葡萄糖，糖代谢出问题了啊，那就会给我们这个肝肾呢带来极大的负担。那这个时候啊，它的中间产物叫丙酮酸代谢也会受到影响啊。记住听众朋友们，只要出现代谢这两个字，跟什么有关？没错，就跟我们这个肝肾有关。血液当中的这个酮的水平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浓度太高了，超出了肝肾解毒代谢能力了，就会引起中毒的现象。那么这一类的患者在中毒的初期啊，他会感觉到极度的口渴，并且会伴有腹痛，肚子疼得受不了，恶心呕吐，继续发展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崩溃以后，就会出现胸痛，岁数大了可能伴随着什么呢？心绞痛，或者说是昏迷，甚至会造成急性的肾衰竭，严重脱水，你这个时候就性命堪忧了。所以说千万要重视啊，酮症酸中毒。另外一个是什么呢？也是急性的啊，叫乳酸中毒。这个临床当中啊，血糖控制不好啊，服用大量的双胍类药物的糖尿病患者，乳酸中毒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啊。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国外有很多地区啊，就不允许双胍类的药物进行流通了啊。咱们国内呢，现在有很多人呢还在吃这个双胍类的药物进行降糖。告诉大伙儿啊，这其中的原因就是双胍类的降糖药物对血糖控制的还算可以，但是它的这个有一个副作用，咱必须得了解。这个副作用之一啊，就是乳酸中毒现象。那么乳酸中毒的这个表现呢，还涉及到代谢问题啊。那么老师讲过，只要跟代谢有关的问题，那我们甭考虑别的，就往肝肾上想，就跟肝肾有关啊。你记着，肝脏就是给我们解毒的，肾脏就是给我们滤血的啊，他们俩这个功能如果一旦不足了，或者说是肝肾经不通了，我们体内的无氧酵解就会产生，而这个无氧酵解的产物呢，就是乳酸。大量的乳酸不能够及时的有效的被分解掉，一直就会在我们体内积聚，哎，那我们就产生麻烦了。当乳酸水平过高的时候吧，你这个体

液的酸碱平衡就会被打破，酸性太强了，它的腐蚀性太高了，对我们生命就会造成威胁了。这类患者的初期啊，可能会出现头晕、乏力、食欲下降。如果这个时候出现了你置之不理的话，我们有可能会出现口唇发紫、血压下降、意识障碍、昏迷，甚至于休克。另外一个呢，就是低血糖。这个低血糖啊，大家可能是相对的比较熟悉了啊，因为常见低血糖呢，要比高血糖的危害大很多了啊。所以说呢，糖尿病患者一定要注意，你这个血糖要是低于 3.9 了，听好了啊，低于 3.9 毫摩尔每升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出现呢头晕眼花，或者是心慌、手颤、腿发抖、心脏都感觉哆嗦、面色苍白、全身冒冷汗。这个时候记着啊，兜里边啊，你带点小零食也好，小饼干也罢，你赶紧给它吃上，否则就容易导致意识模糊、抽搐、惊厥，甚至昏迷，严重的就会死亡。这是第三个，叫低血糖急性发作的。就糖尿病急性发作，第一个是什么？酮症酸中毒。第二个，乳酸中毒。第三个，低血糖。另外一个，高渗性的非酮症糖尿病，这点大家一定要注意。这是糖尿病最危险的急性的并发症之一，死亡率是非常高的。那么这类患者的尿液当中，他这个糖的水平是极高的，但是酮体的水平不高。有的患者这个血糖啊，可能达到了30了，出现昏迷、抽搐、失语，甚至偏瘫等等，类似于中风的这个症状。他有的呢会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严重的会使人丧命。所以为什么我们讲糖尿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呢？因为并发症给我们带来的后果是很直接的，非死即残。所以医学界叫糖尿病是甜蜜的杀手，而且这个甜蜜的杀手在当今这个时代还非常多了。那为什么现在得糖尿病的这么多呢？你像过去那个年代啊，一日三餐生活规律，很少有人得这个病啊。现在日子好了，这糖尿病大爆发了。那大伙儿说说这糖尿病怎么来的？就我们现在的生活跟当年糖尿病少的时候的生活一对比，我们就发现第一个得糖尿病的原因就吃出来的，对吧？因为现在吃的比之前吃的好了，对吧？就像我之前提到那个小伙子才18岁啊，他母亲跟我说，这孩子有个啥习惯呢？爱喝可乐，爱喝碳酸饮料，就是不爱喝水啊，你瞧瞧吧。并且他不爱吃蔬菜水果，吃的很少，号称自己是肉食动物，无肉不欢。14岁的时候，这孩子就已经接近150斤了。即便是说已经控制了，等到这4年以后，孩子又长了30多斤。那18岁体重接近190斤，很明显，这样的饮食习惯已经让这孩子的脾胃不堪重负了。我没说吗？中医认为这个糖尿病它其实就是脾的病，因为脾胃是主管人体消化吸收的。一旦你脾胃功能低下了，我们对摄入体内的糖分不能够有效的全部的吸收和利用了，这样一来，它没有吸收掉多余的糖分，就会扩散在你的血液当中，那你血糖不就升高了吗？血糖一高，那我们想想看，这个血液是不是就粘稠了？你血液一粘稠，它不就容易堵了吗？血脉一旦淤堵之后啊，是不是就会产生多种并发症？同时糖尿病还叫代谢病，代谢紊乱了嘛，就是该去哪儿的他没去，这就跟肝肾有直接关系了。所以说糖尿病它这个确实是比较复杂，但是经过李老师给大伙分析，大家伙发现没发现，它再怎么复杂，无非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老师天天讲三大生命通道包括什么？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不管是糖尿病也好，身上多种并发症也罢，包括你其他的一些病变，其实都是这么来的。琢磨去吧，就这么回事。我们如果说想要一劳永逸的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就是让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听众朋友们讲解介绍的发酵中药方。发酵中药本身呢，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它这个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我们一通脾胃让

0: 患者消化吸收好。啊，那个脾胃功能一恢复好了，你吃进来的食物包括药物都能够被充分的利用。啊，你这个身体恢复起来就快了。同时呢，通过脾胃对摄入的糖分啊，咱们能充分的消化吸收了，你这个血糖是不是也就稳定了？所以说这是治疗糖尿病的基础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了，我们这并发症是不是就能够迎刃而解了？70%的糖尿病患者死于心脑意外，啊，还有30%的死于肾脏衰竭。你只要血脉通了，那我们这个心和脑这个危险是不是就给你解除了？性命是不是就无忧了？而且只要血脉畅通，我们方里边的药物精华就会给你输送到受损的组织脏腑。啊，那咱这个并发症来讲，不管是一种的还是多种的，是不是就能够有药到病除的可能了？然后再给你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我们代谢就不会出现紊乱了，你这个血糖就能够持续的稳定。同时有了肝肾超级强大的解毒代谢能力，摄入体内的毒素该分解的给你分解了，血液垃圾该过滤的给你过滤了，血液不会受到污染了，脏腑也不会受到侵袭了，是不是就能够保证我们长久的健康了？那是不是就不会复发了，不会反弹了呢？所以说为什么李老师说研究了半辈子总结这么一句话，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当然了，咱们发酵中药之所以啊它这个效果神奇，不仅仅是因为它方向准确，你光有方向没有能力还是白费。这还要源自于什么呢？我们是发酵中药。我反复的强调，我提醒大家伙儿，我说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连古代的一些医家都知道利用发酵技术来提升这个药效，那现代医学家呀更是从发酵技术当中寻找到了中医药的突破口了。你比如说像屠呦呦前辈，通过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了青蒿素，人家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而李老师也利用现代的发酵工艺，在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基础上改良成功了我们今天的发酵中药方，可以说也是做了创新革命，改写了老慢病患者命运这样的一个目的。每一片的都是来之不易的，因为我们先要建立一个强大的 3D 打印仿生车间，然后运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接着再把这个三通方里面所涉及到的所用到的中药材，我们取新鲜的采收晾晒，并在24小时之内把这些中药放置到 3D 打印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药材与疾病共生发酵，那可以说是打入敌人内部，从内部去瓦解疾病根源的一种方法。而这个过程啊也是最难熬的，因为我们需要不断的配比对比，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是千锤百炼，就是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5.3亿。我们为什么要建立这么一个工程技术？第一代呢还是入罐进行发酵的，第二代呢是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的，而第三代则是前两代的基础上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出了全新的高品质的发酵中药方。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儿大，药力猛。也正是因为具备这样强大的作用，它才能够实现治疗各种老慢病，治 只要李老师说能治，那就绝对可以做到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当然了，也正是因为他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到国外的医疗机构啊，一直就向我抛出橄榄枝啊，想要高价的购买配方和技术。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一己私利啊，让他们坐享其成。别说什么医学无国界这一套啊，还无国界呢，这种事儿我见的太多了。就这么跟大伙说吧，一旦李老师要是把配方和技术卖给老外了，很快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了，回过头来不知道翻多少倍卖给你中国人。不过也得感谢老外追捧和殷勤。为啥这么说呢？因为不管是外国的媒体的宣传呢，还是国外医疗机构对于发酵中药的寄予，哎，都让我有了跟国内厂家谈判的资本。国内我不要钱，我无偿捐献，而且国外卖多少钱你厂家我不管，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国内你要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所以说这就有了什么呢？国外一片$8和人民币50多60，但是你看看我们国内，不管南京、北京、上海还是东北，是吧，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老百姓能用得上。这对于广大患者来讲，尤其是那些经济上比较差一点的患者来说，这不就是一条活路了吗？所以为什么我讲，我说这是我最值得骄傲自豪的地方，因为我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而且老师还说了，就算1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你比如说哪位患者他要是说了，说我就是那千分之一，我用上效果就没那么理想啊，先不说这样的情况有没有，咱就算是真遇到了，你把药拿回来，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我说到哪儿做到哪儿，你们放心，只要当地有药赶紧用上，你用上就知道自己占了多大便宜。咱们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而摆脱的是早死和疾病的厄运，收获的是健康长寿及晚年的幸福生活。好了，老师也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
0: 嗯，
3: 咱这个方我现在已经吃完3副药了。
0: 哦，
3: 现在都停药8天了。
0: 停药8天了，那一定恢复得非常好啊。
3: 对呀，我就这么想的啊。
0: 嗯，
3: 本来呢我是想再吃一点巩固巩固的。
0: 嗯，
3: 但是呢您那个学生啊，那个小杨大夫嘞，
0: 嗯，
3: 他跟我说我这情况不用吃了，但是我没跟你通话，没有经过您把关，嗯，说实话啊我还是有一点不太放心，
0: 嗯，
3: 所以我怕停了以后再复发了咋办呢。
0: 好的好的，您这样啊，把您的具体情况你跟我说一下，既然电话打进来了咱好好分析分析。嗯
3: 好，谢谢李老师。哎呦，我今年48岁，
0: 嗯，
3: 得那个脑梗呢，有两。

0: 年多了。那次得了脑梗之后吧，我这个胳膊啊、腿呀、就不像以前那么灵活了。虽然说还没有到躺在床上动不了那么糟糕，但是呢，他不管干啥呀，身边都离不开人啊。其实，哎呀，我在这个得病之前呢，我那个媳妇呢，一直想跟我离婚的，因为最近这前两年吧，我在网上染上了赌博，输了好多的钱。哎呦，当时基本上是一天到晚，连续
1: 我
0: 十
1: 知
0: 天
1: 道，
0: 半个月都在外面赌，很少回家。到了有一天下午，人呐说不行就不行了，当时这个说话也说不出来，舌头也不听指挥，动不了了。
1: 因为本身来讲的话，就是你这个嗜好就不好，不好在哪儿呢？我不说它本身的这个事儿，我就说它对我们人体的伤害，它肯定是有一个兴奋度在里边。哎，只要是涉及到赌，这个人呢，心里边都会有一种紧张感、紧迫感，赌赢了很兴奋，输了很失落，这种情绪的波动非常大。这第一，第二就是熬啊，十赌九熬啊，熬什么？熬心血呀，熬精气神啊。所以说你这样下来的话，你这个身体肯定是吃不消的呀。
0: 哎呦，就在那一刻爆发了。后来呢，我这个胳膊啊、腿呀、就不会动了嘛。哎呀，这不多亏家里有人啊！当时，哎呦，没人的话，我真不敢想啊！哎呦，但是嘞，得了这个病之后，我媳妇就没有提跟我离婚了。哎呦，天天在我跟前伺候我，毕竟这20多年的夫妻了。
1: 你看看，你能说出"毕竟这20多年的夫妻"了？20多年的夫妻是你媳妇儿说的，你爱人说的，你当时可是没这个心情，你还是玩，只要身体条件，你还能出去玩，半个月不着家呢。你老婆是个有情有义的人。这样的女人呢，值得你用一辈子去珍惜呀。
0: 真是的，哎呦，那也，哎呦，那段时间真是着迷了，没日没夜的就想搞钱，输了钱又想找回来。说到这个，李老师，说实话，我的家庭呢，真的是多亏了这个方，把我们家给挽救过来了。为啥这么说呢？因为我第一感受就是这个发酵的中药，它效果来得快，药劲儿比较大。我记得用了几天的时间啊，首先呢，我那个手脚啊，摸着开始有热乎了，不像原来又冰又冷的，反正手脚吧多少能够使上一点劲儿了。最关键、最明显的就是我这个血压降下来了。以前呢，我即使是吃的降压药，这个高压有时候要到160左右，低压也在110左右。可是用上咱们这个方之后，我记得用了有差不多10来天的时间，我测了血压，高压也不到140了，低压不到90了，就是发现这个血压下来了，这个脑袋也清醒了，手脚慢慢的也不那么麻了，不会木了，像走路抬腿呀，这都能抬起来一些。
1: 这就说明什么呢？咱们这个血脉啊，逐渐的是畅通了啊。
0: 反正哎呦，我一天那时候那段时间嘛，一直在屋里不停的锻炼，我就感觉这个效果真是一天比一天好。
1: 那你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0: 目前现在吧，我基本上自己可以照顾自己了，反正吃喝拉撒呀，什么都自己都能行。反正我现在没事的时候，还能在电脑前面画画图什么的。因为本来呢，我就是搞那个装修设计的。现在就是因为，哎呦，那段时间不是染上赌博了吗？现在呢，有啥活呢？我还可以在电脑上帮他们搞一搞，远程帮他们搞一搞，也能挣点小钱。再一个吧，我现在这个特别是睡眠，我以前呢基本上成宿成宿的睡不着，现在就是不失眠了嘛。因为我原先就是因为失眠，七想八想的就跑去赌博，搞游戏赌博去了。那现在呢，哎呦，睡觉好得很，一躺下感觉没多久，是吧？就能睡着，而且吧，不光是睡觉睡得好，现在吃饭胃口也好很多。反正我自己感觉得到啊，我觉得我身上好像到处都通了，哪哪都舒服了。哎呀，所以李老师，我真的特别感谢您，是我的恩人呐，不知道
1: 哟，
0: 怎么感谢您了。
1: 过奖了啊！治病救人到什么时候？你记住了，这是老师的本职工作，咱们大家伙也用不着感激。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李老师，我就特别欣慰了。咱们在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方面，可以说。

0: 都是三管齐下，一来呢是通咱们这个脾胃啊，让你消化吸收好。你这样一来的话，当中它蕴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呀，它就能够派上大用场了。而且脾胃呀，它是人体的第二个大脑，脾胃通了之后啊，对于脑细胞养料的供应，它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啊，因为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我们的脑部它是需要大量的血液供养的。脾胃通了，就可以逐渐的生产气血了，啊，不让你这个脑细胞缺粮了。所以说，你这个脑袋瓜子你就清楚了。那再一个呢，血脉通，啊，二通血脉吗？血脉通了之后，营养通道畅通无阻，各大脏腑都能够吃饱喝足了。你之前失眠是因为什么？神经衰弱啊，那个时候可能说你本身你是做这个网络设计啊、平面设计啊，用电脑。啊，咱别说电脑对身体的辐射呀，天天对着电脑了之后吧，它这个感光的刺激呀，对这个脑神经的衰弱造成很大的影响，就很容易出现这个神经衰弱、睡不好觉的情况。然后我们在睡不好觉的情况下，我们在失眠的情况下，我们就哎呀，误入歧途了。啊，当然那个事情过去了，咱就不再提它了。但是现在呢，咱们血脉畅通之后，让我们各大脏腑、组织、器官都能够得到营养供给，都能够吃饱了，吃饱了他就知道什么时候干活，什么时候休息了，他自我调整好了。脑神经就不衰弱了，睡觉就好了。而且你现在血脉畅通了之后吧，你个大脑司令部啊，它能够支配你的语言呢，还有你这个肢体了。所以说你现在这个身体协调也就好了。啊，最后我们要三通肝肾，肝肾是解毒代谢的，尤其是这个肾脏，每隔几分钟啊，要给你这个血液过滤一遍的。啊，你就想要复发，只要肝肾功能强大，它都很难的。哎，所以说我们一直在强调。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最多不过3副药。只要你能用上咱们发酵中药，3副药用完停药，什么问题都没有。生活当中注意保持，有一句话叫做"黄泉路上无老少"。那现在啊，这个病啊，不光是老年人得，年轻人呢，他也容易得。所以说，把不良的嗜好规避一下啊，把良好的生活习惯给保养好啊，你这个健康保持住，啥问题都没有。
1: 好好好，哎呀，说实话，谢谢您，李老师，有您这话呀，我真的把心放肚子里了。说实话，我自从得了这个病之后吧，我也想了很多，我真的以后再也不赌了，以后就守着老婆孩子好好过日子。尤其是啊，经历了这一次大病之后啊，哎呀，我真的终于明白什么是对我最重要的了。
0: 对对对。
1: 眼下就是我那个老伴儿媳妇对我最重要的了，要这次要是没有她呀。你说我那次病倒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0: 人家原本是不想跟你过了，对吧？在你真正需要帮助的时候了，人家又来了，对吧？就是一直还是照顾你啊。如果你不改，他能照顾好你之后了，他再跟你离婚。但是只要你改了，还是这是少来夫妻老来伴儿。所以说珍惜吧。啊，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咱们这是经历过生死的人，有些事情该看淡了，有些事情该看重了。什么事情看淡看重，就在你这一念之间。好了，咱就聊到这儿。啊，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是李老师吧？
0: 哎，是我，你好。
3: 啊，李老师，你好。我是陕西的一个新患者。这两天我是刚听到你的节目嘛，我就想问一下。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它是国药准字号的呀，还是保健品呢？
0: 哦，这真是新朋友啊，对咱们这个还不大了解，是吧？
3: 对。
0: 咱们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听好了啊，发酵中药这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的，并且是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保健品是不具备治疗功效的，这一点大家伙一定要认清楚，就是国药准字号的，听明白了吧？
3: 哦，听明白了。
0: 嗯，
3: 那是1块钱一片儿，对吧？
0: 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儿只卖1块钱。虽然说近些年来那个中药材的价格是连年上涨啊，药厂也这边施加压力了，提过很多次啊，要把价格上调。但是李老师一直压到这儿呢，咱是能拖一天算一天。只要是你今天打开节目，没听李老师跟大伙讲这个价格上涨了， 那咱们还是能享受到一片。

0: 袋只卖1块钱这个价格啊。
1: 哦，那行了。
0: 嗯，
1: 老师，因为再好的药，说实话，咱们这价格贵了，我们真的吃不起
0: 啊。啊啊！
1: 我们现在这身上的病啊，就是太多了。我就想问问李老师，我这个情况能不能治呢？
0: 多大年纪了？身体都哪些问题？讲一下。
1: 我今年65岁了，我这个病啊，就是类风湿，主要是啥呢？这疼，这手就是僵硬僵硬的，什么都干不了。可以说这个手啊，现在连腕都拽不住了。
0: 嗯嗯。
1: 再一个就是心脏也不行了，一咳嗽啊就吐血，吃了好多的止咳的消炎的药都不行。后来到医院检查，人家说我是风湿性心脏病。
0: 嗯。
1: 把肺部都盖来了，才会这样子。反正就给我开点阿司匹林呀，还有那消炎的药，说这些药能起到控制的作用。
0: 嗯。
1: 建议我换那个瓣膜了。但是我一打听，这换个瓣膜得10好几万呢。你说这我这就砸锅卖铁，我也弄不出这么多钱来啊。
0: 嗯，
1: 这里没办法，我只能等死了。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你说给两个儿子娶媳妇盖房子，花了我所有的全部积蓄了。我也不知道是抽的是腿的，反正是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也吃不进东西，感觉愁死我了。我都这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
0: 我能理解你现在的这个感受啊，就是有一种身心疲惫啊，不知道这个还有没有活路了，不知道活路在哪儿了，就没盼头，是吧？
1: 嗯、是啊，李老师，我也想好好的活着。
0: 嗯，
1: 你说我疼的就受不了嘛？这做手术对于我来说又没有那么多钱，就卡在这儿了，我就什么也不能做。
0: 其实能够感觉出来啊，就如果说我们有这个钱，你让我手术去。
1: 嗯
0: 啊，我也不怕遭罪，只要能救活我就行，是不是有这个心理？
1: 对对，我要是有钱，别说遭罪了，只要能救我就行。
0: 嗯嗯。
1: 但是主要就是没这个钱嘛。
0: 你看，这就是我常说的，药品再好，老百姓用不起，不叫好药；治疗的手段再高明、再先进、再高科技啊，老百姓治疗不上，依然是摆设。我能够体会到咱们现在这个处境。
1: 嗯、
0: 要不说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他们俩捆绑到一起。
1: 是的，我有时候就想了，能活就活，不能活咱就死了算了。但是这两天吧，我听了你的节目，我就感觉、啊、李老师你干什么啊，都是我们这些穷人着想的，卖给了外国人一片5-10块钱呢，卖给我们才1块钱。所以说今天打电话就是麻烦李老师你给我看一看嘛，我这个病还有没有救呢？
0: 其实呢，刚刚听到你说的这番话呀，李老师心里边也是万分的感慨，因为我呢也是出身寒门，12岁的时候父亲确诊肝癌，那时候家里边就因为没钱，连杜冷丁就是连止疼药都买不起了，母亲从牙缝里边攒那点钱全搭进去了。后来呢，等到参加工作了之后，我母亲有病，当我母亲有病了之后了，我用中医药的方法去给我母亲治病，也没有让我母亲延长寿命。67岁母亲过世了，所以说我回过头来我开始搞科研。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叫淋过雨的人才愿意去给别人撑伞。我是有过这段经历的人，我知道了老百姓得病了之后不是说没有办法，如果说我这个病我到哪儿去看了都告诉我治不好了啊，那行了，那我心里边可能没有什么遗憾，只能说我处在这个时代不同啊，我没有赶上高科技的时代能治好我这个病。但是当遇到了能治好病的方法的时候，遇到了能够治好病的药品的时候，老百姓吃不起。
1: 对，
0: 你这样的话就让人很不甘，就是不甘心死亡。所以说我能够非常的理解咱们这些穷苦的老百姓。那当我把这个方研制成功了之后，我可以国外给我开多少钱，说你买断了把这个专利啊卖给我们呢，把这个技术配方啊啊你卖给我们，给我多少钱我可以不要。我个人认为人活着吃饱穿暖更多的是能让身边的人跟认识你而感觉到幸福，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说在国内找一些靠谱的厂家，把这个方子和技术我捐献出去，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跟我没关系，但是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为的就是给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争一条活路出来。有钱人能够用得起的药，我们穷人一样可以用得起，这叫寻求一个公平。
1: 嗯，
0: 啊，那回过头来看你的问题，你也别

0: 上火，也别着急。既然这个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咱们有这个缘分，李老师一定是帮你把身上的病给你治好了。
1: 嗯，
0: 因为咱们现在来治的话还来得及，你也没有步入到心脏衰竭啊。这个风心病就怕什么呢？就怕心衰。一旦心衰四级之后啊，你再找我麻烦了。因为李老师也不是神，我就是一普通的医者，我能治我就告诉你我能治，不能治的谁也没办法。
1: 啊，
0: 那么讲到类风湿性关节炎，它主要的病根在什么呢？人体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外来的风寒湿邪进入身体了。比如说我们这个脾胃经要是不通的时候，或者说脾胃比较虚弱的时候，脾是什么？脾是人体的免疫器官。
1: 嗯
0: 啊，最大的免疫器官，那它一旦不通了，哎，风寒湿邪乘虚而入，继而会产生痹症。痹是什么？痹就是血脉不通。
1: 嗯，
0: 哎，所以为什么会出现僵麻肿胀疼？就是因为血脉不通啊。
1: 嗯，
0: 哎，而且我们人体的各大脏腑之间都要靠血脉给它联系到一起的。
1: 嗯，
0: 所以说一旦产生痹症了，五脏六腑的营养供给都会出现问题。啊，然后继而它会累积到我们的心脏瓣膜，累积到你的肺脏。你瞧瞧，它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先是免疫力低下，然后血脉不通，然后五脏六腑吃不饱，然后病邪开始接踵而至。哎，这都是血脉不通惹的祸。啊，另外，只要病在骨骼，就跟肝肾有关。肝主筋，肾主骨。你看看你这个病，病灶在骨骼也好，在瓣膜也好，其实它背后的病根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一个是血脉，啊，所以说不是说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就能解决的，
1: 嗯，
0: 而咱们你要听老师节目，应该知道怎么治病，一方三通，全国独家，没有第二份，
1: 对，
0: 哎，所以它是治疗我们整体的，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现在赶紧用。基本上几天之内我们就可以见到明显的效果啊！别看你病情挺重的，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但是三副药我能够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健健康康的。
1: 嗯，
0: 哎，所以说老姐姐一块钱一片啊，也没有太大的经济负担，你抓紧时间用上，具体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工作人员会给你指导啊。
1: 哦，那太好了，李老师，我这次终于有救了。
0: 你就放心，既然能跟我通上话的，而且我能够告诉你能治你病的，就一定能给你治好啊。打场外电话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4: 李老师。
0: 嗯，
4: 我是咱这个发酵中药是老患者了啊。这三副药用完了，哎呀，都停药也第八天了。
0: 哦，
4: 真像您说的啊，人体三通，疾病不通啊。今天呢，我这个跟您通话呀，一个是感谢李老师啊，
0: 嗯，
4: 再一个呢，麻烦您再帮我看看，我还需要再巩固巩固呗。然后呢，给我儿子也看看，也开点咱们的药。
0: 您这样啊，您先说说您的情况。
4: 哎呀，李老师，
0: 嗯，
4: 我是19年的时候啊，做过这个肺结节手术
0: 啊，

0: 一开始啊，大夫们都怀疑是肺癌了，切完了之后呢，才知道是良性的。
1: 这就是万幸了。
0: 但是呢，我这个体质呢，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就是爱长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
1: 嗯嗯嗯。
0: 去年呢，哎呀，我又查出来胃间质瘤，这不又开刀了？
1: 嗯。
0: 哎呀，这遭老鼻的罪了啊！经历了好几次的这个大手术，身体呀、啊、都虚的，哎呀，不行不得了，人瘦的都不像话了。这两个病啊，就够我受的了。完了呢，我这腰间盘突出这几年也严重了，
1: 嗯，
0: 压迫的我这两个腿呀、啊、发麻发木，医院大夫说呀还得手术。
1: 嗯，
0: 你说我这都手术几回了，哎呀，我可不妥了。
1: 嗯嗯，
0: 但是我这个腿的关节啊老是发凉，就是说呀天暖和点气温高点啥的还行，这天一凉啊，哎呀，变个天啊，刮个风啊，下个雨啥的都完了。
1: 嗯嗯，
0: 都不敢回玩，疼的呀，哎呀，而且呢还便秘，这个我这个大便呢好几天都拉不出来。
1: 嗯，
0: 幸好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
1: 嗯，
0: 哎呀，可把我救了。这么贵是这个发酵中药啊，两副药下来呀，腰啊就直起来了。
1: 嗯。
0: 能治腰这一点不说啊，主要是不疼了。
1: 嗯嗯嗯，
0: 而且还热乎乎的，一摸关节啊不发凉了啊，有热乎劲儿的吗？而且我的便秘啊也跟着好了。
1: 嗯，
0: 天天早晨哎可有规律了啊，几分钟都解决战斗了。
1: 是，咱们所有用上的患者都这种感觉，就是吃的香，排的畅，睡得好。啊，从吃喝拉撒到我们这个身体的各方面来讲的话，我们都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啊。
0: 哎呀，是啊，但是我想着呀、啊，咱们这个药，这能延年益寿吗？
1: 嗯。
0: 哎呀，我这就又买了一副，现在我感觉呢，真的是就像您说的啊，能吃能喝能睡，脸上气色也好了。嗯。哎呀，红扑扑的。人也精神呢，不管上哪儿去碰见我的那帮，哎呀，老朋友们都说我又精神了，年轻了好几岁。
1: 没错，你看看哈，老师跟你们都讲过，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两句话表明了两个观点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说的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畅通了之后吧，我们这人就不得病了，那不得病健康长寿，这就是延寿。
0: 嗯，
1: 而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说的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如果畅通的话，你即便是有病了，我能够给你治好。
0: 嗯嗯，
1: 哎，这就是得病了之后快速的康复。你比如说这个腰间盘突出，它就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的一个退行性的病变啊，咱们中医给它称之为叫骨壁的一个范畴。
0: 嗯，
1: 啊，你不管是外伤引起的，劳损引起的，还是肝肾不足，或者是筋脉失养髓不养骨，还是风寒湿邪所致的这个血脉淤堵，只要是堵在这个椎间盘了，椎间盘它这个椎体的骨头之间，它这个垫就是那个软垫，时间长了气滞血瘀了，就出现这么一个症状啊，什么腰疼啊，不舒服啊，啊，像你说的不敢弯腰啊，不敢直腰。
0: 嗯，
1: 但是通过咱们发酵中药啊，超级强大的药力能干什么？叫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
0: 嗯嗯
1: 啊，你瞧瞧，不管是哪种病情引来的这个疾病，我们都能够真正的达到一个痊愈的治疗，这都好啊。最重要的是什么？你现在的内环境干净了，血液干净了。内环境指的是什么？指的就是我们的血液呀。啊，那血液一干净的话，咱就不用担心其他的乱七八糟的病再复发、再反弹了。啊，所以你就继续的。停药就行了，不需要再巩固了，明白吧？
0: 哎呀，这回终于不用再遭哎呀这些罪了啊。
1: 嗯，
0: 所以说呢，哎呀，我真得好好感谢感谢您啊。
1: 哟，你不用客气啊，咱们治病救人，李老师一直在讲，这都是老师应该做的啊。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我，都非常的欣慰了。刚才你还说了，说想给儿子开点药，儿子是怎么回事啊？
0: 哎呀，我儿子今年呢才37岁。
1: 嗯，
0: 他那体检呢在医院查出是血糖高。
1: 哦，
0: 完了还有这个脂肪肝，还有肠息肉。
1: 嗯，
0: 这家伙我气得我都骂他了一顿。这家伙一天胡吃海造的，能好吗？
1: 嗯。
0: 哎呀，但话说回来，李老师，你说，哎呀，这骂归骂是吧？他身体不好，我这当爸的，咋能不管呢？
1: 刀子嘴豆腐心嘛，啊，爱之深，责之切，心疼他的身体。

0: 也早点吃上咱们这个药方。
1: 嗯，
0: 趁年轻得赶紧治啊。
1: 确实是，现在这个年纪，他这个年纪实际上属在天不怕地不怕的时候，啊，如果说没有人呢在旁边啊旁敲侧击啊教条他的话呀，他还真就是容易往这个糖尿病啊这方面发展。啊，你真到40多岁了之后，再出现一大堆并发症啊，他自己遭罪不说，影响的很大，上有老下有小，卡到那儿的很难办了，啊，所以说呢，现在呢你已经用了，啊，你就抓紧的啊给他用上，因为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还给大伙讲到这个事儿，18岁的孩子的糖尿病，那父母都愁得不得了，啊，也是找我来看病了，所以你孩子呢37岁，啊，你看看跟那小孩差多远。啊，有一句话叫做黄泉路上无老少，对吧？所以说抓紧时间给他用上啊！现在他年轻，又属于刚发现这个情况，也用不着三副，两副就差不多了。啊，两副药，从头到脚，整个身体焕然一新。稍后呢，直接打场外电话，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啊？因为现在咱们全国各地的这个药源都比较紧张，然后呢，让他服药期间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一定得坚持，不是说你训他两句了，他知道就行了。
0: 嗯，
1: 这个药给他买回来了之后了，一定要是按时按点的去吃。
0: 嗯，
1: 啊，你别今天吃了明儿忘了，那不行。所以说，这个你作为父亲的话，你要给他，教育好啊。
0: 对，
1: 嗯，好了，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啊。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啊。
1: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1: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
1: 嗯，
3: 您看哈，我的邻居王丽英，她是看我用的效果好了。然后他再找你们订的药啊。
1: 嗯。
3: 前两天我又买了2副药，包括我这个邻居王丽英，他也和我同一天订的药。嗯，你说他吧是上午订的，我是下午订的，但是都是你说同一天订的药，人家都就是都那个收到了，但是我都过了一天了还没收到呢，是不是把我落下来？
1: 那不能，咱们都是说有电脑备案的啊。
3: 嗯。
1: 这个事情是这么回事啊，你这么想一下。你别看咱们是一个上午定的，一个下午定的，但这个上午下午之间，咱们全国各地的有多少人呢？可能在这个档口上就排上了，就把你排后面去了。
3: 哦哦，
1: 哎，你要是说你是上午定的，他是下午定的，他先收到了，你没收到，那这个我一会儿下了节目，我得去问一问。哎，对，所以说呢，他中间这个有差的，别说差了一天了，就半天了，你差1个小时、半个小时都会差距很多。啊，因为现在全国它处在一个断货的这个阶段，就有很多地区它都没有货，啊，所以说呢，这个情况呢是情理之中的，啊，你也不用多担心，啊，估计这两天保持电话冲烫，这一半天就能给你这个打电话了，你就注意接听电话就行，啊，我问一下你现在用了多少了？
3: 嗯，我是老患者，现在我用药就是用一副吧，还快用完了这一副药。
1: 你感觉怎么样？
3: 哎呀，感觉特别好啊！
1: 啊，
3: 你说我吧，就是有这个糖尿病，就这个胰岛素我都打30个单位呀。
1: 嗯，
3: 已经打了4-5年了，但是自从我用上了咱们这个方之后，
1: 嗯，
3: 哎，我就不扎胰岛素都1个礼拜多了。哎呀，这血糖啊，然后还特别稳定。你说餐前5点多，餐后7-8个，哎呀，我都不敢想啊，就是我这血糖能这么好。我之前呢，我就寻思啥呢？我这辈子啊，指定得扎一辈子胰岛素了。
1: 嗯嗯。
3: 但没想到啊，这个发酵中药全身打通了，还真的不用扎胰岛素了。
1: 咱们是给你治到病根儿上了，药到病除。我问一下，你这糖尿病得了多久了？
3: 嗯，我这糖尿病都15年了。
1: 15年，这是老糖人了。
3: 对呗？你说李老师，你都不知道我一开始吃这个降糖药的时候，
1: 嗯，
3: 后来为啥加了这胰岛素呢？
1: 嗯，
3: 就是我的心脏不行，后来就是哎呀妈，怎么说呢？这心脏啊老难受了，这心率不齐，就是跳的有时候快，有时候慢
1: 啊，
3: 哎，有时候心慌了，就感觉从嗓子眼儿要蹦出来那样似的。完了，然后吧还房颤、倒脖子都有，
1: 嗯，
3: 而且脑袋瓜子吧怎么说呢，总迷糊呀。你说我就怕万一什么时候要是中风了，那可就完了。

0: 因为我婆婆就是这个病啊，瘫痪在床上8-9年呢。
1: 嗯，
0: 你说死死不了，活又活不起，你说哎呀妈，这身上都是褥疮，最后走的时候那根本都没人样了。
1: 是是是。
0: 所以我这心里我就特别害怕呀。另外吧哈，你说我这手脚还发麻，脸呢还有点浮肿，然后这身上吧，你说痒还不敢挠，一挠就破呀。这要是破了时间长，他都不愿好啊。
1: 嗯嗯。
0: 所以我这才扎了胰岛素，但是这血糖啊虽然下来了，可是并发症也不好啊。不过这回好了，这胰岛素也不扎了，而且这一副药用完以后，我这回心脏吧也稳当多了，身上也没那么痒了，哎，脑袋也清醒了，吃饭呢这肚子也不胀了，
1: 嗯，
0: 而且还能睡好觉了。最近呢我这脸浮肿也消下去了，这眼看着吃的效果这么好，哎呀，我说我呀，我赶紧把药得备上啊！看着我那邻居都收到了，我还没收到，所以我这心里就着急，特别着急。
1: 别着急啊，因为咱们每个患者登记上以后，全都录入电脑了啊。他不是说像过去这个高人登记啊，可能这个人登记的会有漏的，但是电脑这个你放心，绝对不可能。耐心等一下，而且这一副药用下来呢，我看了您这确实恢复的不错。老师也跟大伙讲，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主要就是这类的患者对于糖分的这个消化吸收利用的这个能力不行了。所以说你看你用上方以后吧，一通的就是咱们这个脾胃啊，让我们能够把吃进去的东西有效的给消化和吸收了啊，这是治疗糖尿病的一个基础啊。再一个，糖尿病还是什么病呢？代谢病啊，这个跟肝肾有关。那我们方呢，一方三通，通的就是脾胃、肝肾还有血脉。通血脉啊，就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我们各种并发症的问题啊。因为你血脉粘稠了啊，一粘稠它就容易堵啊，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容易出问题了。你比如说你这个心脏的问题，那就是心血管的淤堵啊。你脑袋为啥迷糊啊？因为脑供血不足了啊。你血液那么粘稠，它流速不畅了啊，怎么可能给你足够的供血供氧呢？所以说我们要是给你通血脉啊，血脉一通，供血供氧充足了。再一个，多亏你及时的治疗啊。你知道你这个脸部的浮肿是怎么回事吗？
0: 哦，
1: 肾功能出现损伤了。
0: 哦哦哦，
1: 本身我们肝肾不足，那你肾脏都已经出现实质性病变了。要知道30%的这个糖尿病患者是死于肾脏衰竭的，所以你治的是挺及时的。你也是既然已经走上正道了啊，在这块呢就别着急了，耐心等一等。咱们一共三副药用下来，不光能够康复我们十几年的糖尿病，最重要的是能阻断你所有的并发症啊！你会感觉到你哪哪都舒服，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以后不用忌口，想吃什么吃什么，好好配合治疗，不用加量，不用减量，正常服用就行。然后保持电话通畅啊，这两天等电话就行了啊。
0: 好的，好的，李老师。
1: 嗯，那行，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615-6979, 400-615-6979, 400-615-6979。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4: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6: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4: 909文旅报道。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高俊。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一。9月7号，第11届创客中国辽宁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决赛在沈阳落幕。锦州市辽京电子、锦恒汽车双双荣获企业组三等奖，英冠陶瓷、汉拿电机荣获企业组优胜奖。在创业组比赛中，锦州市高校团队同样表现亮眼，渤海大学绿色新能源团队、风链小分队、辽宁工业大学辉晶团队、超体实验室及汇算科技分别荣获创业组优胜奖。凭借出色的组织动员和参赛服务工作，市工信局荣获大赛优秀组织奖。九月时节，暑热消散，秋高气爽，正是登高健身的黄金时段。锦州北普陀山山林清幽，景致宜人，众多市民和游客登山赏秋，亲近自然，惬意享受秋日休闲时光。九月六号，2026北京长城音乐会首场演出在八达岭长城拉开帷幕。来自中国和巴基斯坦的艺术家齐聚北京市延庆区，以音乐与舞蹈为纽带，在世界文化遗产长城的见证下，共赴一场跨越山海的文明交流盛宴。9月11号，东北超半决赛在沈阳打响，沈阳队主场迎战长春队，赛事配套文旅福利同步上线，沈阳都市圈38家景区免首道门票，大家可以看球赛、赏秋景、一站式游玩。沈阳联合鞍山、抚顺、本溪、辽阳、铁岭、阜新、沈阜示范区共同推出这项惠民活动。9月11号到20号，持本场球票根或是吉林省居民凭身份证就能享受免票福利。近日，新晋网红打卡地长春西站凭借独有的胶片式光影效果火爆出圈，刷屏网络。长春西站位于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是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管辖的高铁站，2012年12月投入使用，站房共三层，五座高站台，可容纳7000人同时候车。想要拍出氛围感大片，机位可选候车室中部或两端，搭配广角镜头，日出后日落前是最佳拍摄时段。金秋九月，西林郭勒草原褪去盛夏苍翠，迎来灵动的秋日盛景。在内蒙古自治区西林郭勒盟西林浩特市白烟西勒牧场，数千只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梭羽鹤集结于此，它们在这里休整，为漫长的南迁之旅做准备。鹤群大多以家庭为单元，有序活动，身姿轻盈优雅。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8: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9: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8: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9: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8: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9: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8: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9: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 3817696，或者这么说，勾勾哥拨38176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3817696。
8: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谢礼，月圆人圆，谢鲜味浓。
9: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0: 询。欢迎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春玉有腔调，本节目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独家冠名播出。这里有前沿医疗技术，汇聚权威专家团队，为您的健康全方位护航。无论是疑难病症诊治还是日常健康管理，都有专业保障。健康生活从关注开始，接下来和春玉一起开启今日的腔调之旅。
1: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今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玉有腔调。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玉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7月30。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锦州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12点到明天上午8点，全是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31摄氏度，陵海30摄氏度，易县32摄氏度。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9摄氏度，黑山16摄氏度，陵海18摄氏度，易县15摄氏度。明天上午8点到后天上午8点全是晴，南风转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这两天略有升温啊，所以说很多的朋友呢又把外套给脱了啊，但是提示大家，这个外套呢您还是穿着，中午热的时候吧，您可以呢再把它脱下来，等到下午下班的时候啊再穿上啊，因为过两天呢又要降温了。别着急啊，别着急，还是要及时的关注一下天气变化。那各位朋友，除了通过收音机来收听节目之外呢，您也可以下载登录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打开您的手机应用市场，直接搜索北极海新闻。搜索到的呢是一个小鲸鱼的图标啊，然后直接点击下载，用您个人的手机号来注册绑定。进入首页之后下拉，选择新视听这个选项，里面第四个图标就是锦州经济广播了。今天是11号了啊，距离咱们今年的中秋佳节25号还剩2周的时间。还是得提示大家，您的中秋礼品都选好了吗？您家里的螃蟹都准备了吗？啊，昨天晚上我们家里呢就认认真真的讨论了一下啊，这个中秋节的时候到底是吃河蟹、吃大闸蟹还是吃海蟹的问题。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心头好，对不对？哎，最终呢没有讨论出结果，怎么办呢？一样来一点吧。但如果您是自家吃吧，相对来说还好一些。如果说是送给亲朋好友啊，还得去挑，还得去选。然后呢送的时候吧，因为海鲜嘛都得装那个泡沫箱，拿着的时候吧他碍事，左磕右逛的，是不是？哎，所以说如果啊咱们送的是蟹卡，你看揣挎兜就行，是不是特别简单？也是考虑到这一方面啊，所以说咱们推出了这个经济广播专属的千恩万谢的中秋福利活动啊，给大家带来的是非常高品质的苏霸王大闸蟹的蟹卡。你别看蟹卡一个不大哈，但是呢把咱们中秋佳节的时候，哎，你看跟国庆 长假啊，连的也不远，就差几天儿，对不对？哎，给大伙儿呢提前走亲访友。

友，哎，送点小礼物，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最主要是啥呀？咱们说买任何的东西都得挑挑，对不对？咱买海蟹得挑，买河蟹得挑，大闸蟹更得挑。但是咱们又不长期生活在大闸蟹的核心产区哈，咱们对于挑海蟹可能很多朋友很在行，但是大闸蟹不好挑啊。那怎么办呢？为了让咱们的每一只大闸蟹都靠谱，所以咱们就给大伙选择了苏霸王这个品牌啊。这是大闸蟹核心优质产区的蟹，拥有千亩的生态水这种养殖基地，然后呢源头直接给把控品质、品相、口感，对吧？绝对在线，特别好。咱们这一款大闸蟹啊，里面是有这个拆蟹工具的啊。我个人实际不太会用。我发现啊，身边很多心灵手巧的朋友，有那个什么拆蟹的工具，各种各样的小条条啊，然后就这一剪，那一怼，那一薅，哎，完事儿了。我说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呢？我就一直很笨拙的靠手啊。但不管您靠什么啊，我们说大闸蟹呢，它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无论是您自家吃还是送给亲朋好友啊。咱们呢也尝试尝试，无论您是靠手包的还是靠这个拆蟹的工具来拆的，您可以挑战一下啥呢？吃完之后把它拼成圆形拍个照。你像我这肯定是拍不出来了啊，从来没有一只螃蟹在我手里是完完整整走出去的啊，可以说是七零八落啊。大闸蟹这东西啊好吃啊，肉质肥美鲜甜，然后呢肉厚，它肉特别厚，但咱说的是好品质的大闸蟹，不是普通的啊。那大闸蟹呢，它都是有开捕的时间的，有定日子的，所以呢现在大伙买完的这个蟹卡呢暂时是不能用的。什么时候能用呢？一旦它这个开捕之后，哎，咱们就可以用了。您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想送朋友，您可以呢直接填写地址就可以了，就能给您邮过来啊。什么时候想提货，您就直接在线预约，跟小客服一联系就完事儿了。您是邮到家啊自己用啊，还是邮到家然后您拿出去啊，还是说您直接就把蟹卡送给亲朋好友，这都无所谓的啊，它特别方便。连蟹卡都很喜庆好看呢，是不是？咱们这个大闸蟹呢，每一只都是配有专属的防伪蟹扣的啊，因为怕作假嘛，对不对？哎，都有身份证，能够正宗溯源的，品质保真的。所以说呢，不管是您自家吃还是送亲戚朋友，它都是又放心又有面儿。但是怎么说呢，咱得抓紧，对吧？咱们说距离中秋节还有两周的时间，但说快也快啊，咱们得抓紧时间把它定上，要不等真到日子了，临近的时候它不好定。最好的一个呢，就是不用咱现场挑螃蟹，对吧？整得湿唠唠的啊，手还容易扎，也不用拎着沉，随时随地预约取货提货啊，想吃想用随时对，你看很省心很省力啊。那所有的喜欢吃大闸蟹的朋友们，您想提前购的朋友们，咱们得说最快最便捷的方式怎么办呢？您添加我们经济广播微信号，对吧？JJGB381796 啊 ，JJGB 就是经济广播拼音首字母缩写啊 ，JJGB 三八幺七六九六是咱们的咨询电话，您把这俩凑一起就是我们的微信号了 ，JJGB 381796。

您要是记不住，您可以直接拨打电话咨询，就打381-7696，您问问啊，我怎么添加微信呢？对吧？哎，都可以问啊。然后呢，您添加微信的时候记得备注一下，备注了螃蟹就行，蟹卡、啊、啥都行啊。您说呢？我想更直接的来添加一下这个微信好友，您也可以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来发送关键词。通过发送关键词呢，能直接弹出咱们的好友二维码，您把二维码点开长按就可以直接添加好友了。记得打关键词啊，咱们微信公众号上您想收添加好友二维码关键词挺多，您打螃蟹、大闸蟹、河蟹、蟹卡、蟹都行。二维码也给您弹出去啊，咨询方式也给您弹出去，您都能收得着。啊，还是得说这大闸蟹啊是真好吃，尤其是好的大闸蟹啊，我个人喜欢吃母蟹，每个人口味可能不同啊，我喜欢吃蟹黄，我特别喜欢吃母蟹。那优质的大闸蟹，母蟹蒸完了之后它是流油的，不是那种黄油，是那种橙红色的油，特别漂亮。而且大闸蟹的蟹黄吧，可满了，都快溢出来了。老大一块蟹黄，看着之后特别满足。啊，然后呢，咱们也是给大伙儿准备了不同的规格、不同的价位，它就是按重量来的。然后呢，配的这个礼盒套装里面有四对的，有五对的，都是分公母的，啊，分公母的，还有一套里面是纯母的，喜欢吃母蟹的朋友，像我这样的，您就可以买那套。大闸蟹的价格呢不便宜啊，这个大伙儿都是知道的，所以说呢，咱们给大伙儿把控的这个价格都是相对于市面，您去这个各个卖螃蟹的专卖店里边，您去看一下，咱们这个价格呢都比较优惠了。所以想拿到这个优惠的喜欢吃大闸蟹的朋友啊，千万抓紧时间。抓紧时间啊，咱们的微信号再说一次 JJGB381-7696 啊，直接添加这个号微信做好友，备注一下螃蟹就行啊。您要是记不住就拨打381-7696咨询一下，有专人给您回答。

大伙儿就抓紧时间下手吧啊，抓紧时间下手啊，这个东西啊不能等待，等待了之后您就会发现等着等着等没了。

今天呢，咱们再换个戏种来听听啊。今天跟大伙儿来听一听豫剧，这是我昨天无意当中刷到的一个豫剧电影，看了一个开头，我觉得挺有意思。然后呢，我就把这电影啊从头到尾看了一遍，越看越觉得有意思。我就说那今天呢，就跟大伙儿分享一下。这出电影的名字啊叫《巧配鸳鸯》啊，我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啊？我觉得是一个很宝藏的电影，有时间大伙儿可以看看。是由豫剧名家王希龄老师领衔主演的，这个也是80年代豫剧电影里面非常具有代表作的一个轻喜剧的佳作。剧情呢是环环相扣啊，然后里头还有反转。特别有意思，每一个人物角色呢都很鲜活立体，性格很鲜明，基本上所有的唱段都是那种轻

甜明快，朗朗上口的啊。这个戏的故事啊，其实特别好理解。民间巧手绣花女叫方巧英，跟清贫才子冯天成自幼定下婚约，两个人呢是情投意合。但是呢，这个冯天成家里面啊家境贫寒，一直呢没有办法完婚。城中呢有一个纨绔财主公子叫孙大才，啊，有家室。但是偶然呢遇见了容貌秀丽、气质温婉的方巧英，一见倾心，就想娶她做小老婆。那么这个故事里面有一个核心人物啊，就是里面的一个媒婆叫喜奶奶。哎，这是围绕喜奶奶来完成的一个故事，也就是王希凌老师塑造的一个角色。她呢是看透人心，深谙世事啊，她把九四钱家小姐，哎，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就配给了地主家的孩子孙大才。啊，挺有意思的啊，等一会儿跟大伙儿细说啊，您就知道了。他还得在里边啊几番的周旋，然后最终歪打正着，各得良缘呢。 整个故事开场吧就特别的清澈。哎，山间树林，青山绿水，绿草阴阴，就这样的一个场景之中走出来一个小毛驴儿。小毛驴上边呢坐着喜奶奶，喜奶奶拿着酒葫芦，一边喝着酒，然后呢一边啊唱了自己的一段唱词，一分多钟啊，喜奶奶我笑呵呵。

非常俏皮的一段啊，也是把这个喜奶奶自己的身份给介绍出来了。那她骑着小毛驴干啥去了呢？去看冯天成去了。大伙儿听完刚才的唱腔呢，基本上喜奶奶这个性格啊，咱们就能听得出来，很灵动，很鲜活，然后整个的唱腔呢，轻快、跳跃、松弛、自然，很有喜感，也很有亲切感啊。能听得出来是一个热情的、利落的、热心的、很仗义的这样的一个个性啊。那么喜奶奶去看冯天成干啥呢？她一直很惦记着冯天成的婚事，因为她和这个巧英啊两个人有婚约啊，也是她看着长大的，但是呢两个人这亲一直没结成，她就很惦记。同时呢她还嘱咐了一下天成，说你可得抓紧，巧英这孩子啊这么好，好多人惦记着呢，你抓紧啊。天成呢就很感谢喜奶奶，哎，把喜奶奶送走之后啊，就接着干活去了。有的时候呢，他得在山上打柴，因为家里边困难呢，靠打柴度日。那喜奶奶骑着小毛驴走了，镜头切给谁了呢？切给了巧英。巧英呢，针线活做得特别好啊，他会绣喜服。哎，专门给人绣喜服，这喜服绣得特别漂亮。那

城里的人呢，很多人哎都找他去绣。那巧英呢，一边绣着喜服，一边看着周围的景色，一边啊想着自己的婚事。春日美景动人嘛，但是也确实触景生情，就会期待自己的这个婚事啊能够早日圆满啊。但是呢，确实很困难，因为天成哥家境困难，然后呢，巧英的爹爹哎又整日好酒，不太把女儿的婚事放在心上，所以啊，巧英自己很担心啊。咱们来听一听巧英的这段唱啊。春风轻拂万木醒，

刚刚呢，饰演这个巧英的演员呢，叫海红英啊，她的这个唱腔呢就比较清甜温婉，特别适合这种闺阁少女的状态啊。节奏也是舒缓轻柔，不急不躁的，就带着那种春日暖阳般的治愈感，没有强烈外放的情绪，但是呢，就把少女的这种对于良缘期待的心事娓娓道来。而此时的巧英父亲干啥呢？在酒肆喝酒呢。酒肆老板娘啊，姓钱，哎，钱太太，家里边呢有一个女儿，叫翠娥。翠娥这姑娘啊，长得不是特别漂亮啊。哎，在城里啊是挺有名的，长得不太漂亮，所以这亲事儿吧一直没说成啊，没说成。

0: 那么此时的巧英的父亲正在酒肆里面喝酒，想要给自己的酒壶啊再打三两酒。这个小二呢就说，那你得先拿钱呢。他说先挂账上，他熟人啊。钱太太就说，对着小二使了个眼色，这小二呢就往酒里兑点水。黑心商家啊，黑心商家不能这么干的。喝的醉醺醺，哎，就从酒肆里边就出来了。出来了正好看见了刚刚卖完柴火的天成，他就赶紧啊过去跟天成说话。天成呢本来想走，没走掉被薅回来了啊。巧英爸就问，你啥时候娶我姑娘啊？这都多长时间了？天成就说了一下自家遭遇，那我家里边不是遭了贼了吗？然后家产啥的也都烧了，家里现在这个情况也不支持我办成这个婚事啊。您就等等，今年过完秋闱，哎，我就把巧英呢娶进门。巧英父亲一听，秋闱你是能高中是怎么着啊？你今年要没中，我还等你明年后年呢。两人呢有这么一段对话，然后这也是天成的第一次个人独白，咱们来听一听。
1: 静

0: 天成的扮演者啊，是著名的豫剧演员姚向东，他的唱腔呢比较醇厚沉郁，哎，情绪很饱满，共情力也强，是那种层层递进的，然后声音质朴的啊，演唱深情很克制，满心的无奈，但是呢又实在没有办法啊，心情很复杂。天成和乔英的父亲这边聊着呢，那边酒肆里啊又来了人了，谁呀？喜奶奶。喜奶奶干啥来了呢？一是想打点酒，二一个呢想跟钱太太说一下他女儿的亲事。说要给啊介绍对象啊，结果呢这个对象啊没介绍成。这钱太太就问为啥啊，喜奶奶就说他俩呀命格不合适啊。这个钱太太的女儿翠娥在屋里一听就哭了啊，然后就各种撒泼打闹不乐意啊，凭啥呀凭啥呀，为啥呀，每次我相都不合适啊，你肯定没给我好好说啊，就数了这个喜奶奶。喜奶奶呢对于这个老钱家啊其实一直是内心不是太喜欢的啊，因为这家人呢品性不是太好，但是他干这一行啊咱就得做这个事儿。所以喜奶奶呢也有对老钱家唱的一段啊，喜奶奶我办事凭心情。
1: 说着那两家事儿啊，绝不让你家苦来一家添，我叫那桑培桑啊，院培院，后院的是闺配烟盘，韭菜配葱，姜配蒜，吃喝郎配个啥？干干。
0: 给钱家母女啊气坏了，气坏了。那喜奶奶说完呢就往外走，一边走还一边说呢，没事儿啊，你们家这亲事啊你就放心啊，我肯定给你们包上。哎呀特别的洒脱啊，然后爱憎分明，随心坦荡，哎，就这样的一个心态，心怀善意，然后呢还自有风骨。那这个时候巧英呢她的喜服绣好了，哎，去送喜服去，给谁送喜服呢？正好是给钱太太家送。在送喜服的半路上，哎，小河边遇见谁呢？正在钓鱼的孙大才。哎，大财主公子哥孙大才啊，孙大才呢也是其貌不扬的，家里呢其实有一房妻子啊，他是有正妻的，但是呢这个妻子娘家势力挺大啊，孙大才呢家里是财主有钱，但是呢没有媳妇儿的娘家势大。这媳妇儿嫁过来之后啊，对于孙大才呢是有看不顺眼的地方，就直接上手动辄打骂啊。孙大才经常受欺负，所以一直呢想再讨一个小老婆啊。这个时候正在钓鱼的他，哎，看见了水中啊映出了一弯倩影，一抬头，哎呦，这姑娘长得这漂亮，好像天上仙子啊，一瞬间魂儿都丢了啊。有那么一段唱，咱们来听听吧。饰演孙大才的是赵小毛老师。

0: 是相国刘备的粗不怪不见张才正当中，我越看越像心难容，恨不得一个与他把情仇，那么把情
1: 挺佩服赵小毛老师的，为啥很佩服呢？首先呢，就是他把孙大才的这个个人形象啊刻画的特别到位，怎么看

像一个傻财主。看见巧英时候啊，那个眼睛就自动放光芒，自动聚焦，脸上表情呢就是反正很入不了眼就是了。而且呢，他是在真是在船上啊，咱们说过去拍影视剧作品的时候，这一点他的现实感是非常好的，你说在哪儿他就在哪儿。河面上有条船，真的拿着小鱼竿在钓鱼，就站在船舷边上，就看着那个漂亮的姑娘在那儿走，然后一边看一边唱，表情变化特别细致，唱着唱着没留神，扑通掉水里了，演员真掉水里了。而且呢，这个刚才咱们听到中间有家丁在救他的这个过程，一边救还一边唱呢。哎，这演的真是相当到位了啊。哎呀，孙大才呢对于偶遇的这个家人呢是念念不忘啊，赶紧就让这个船夫使劲划，我要追上他。巧英一看那可吓坏了啊，使劲跑啊，使劲跑，那女孩子怎么能跑得过俩大老爷们呢，是不是？哎，差一点儿就追上了，结果呢就遇到了刚从酒肆里出来的喜奶奶。巧英把这事一说，喜奶奶说，姑娘你走，我给你拦着。哎呀，结果呢追这个巧英呢就没追着啊，没追着。这孙大才啊跟喜奶奶撞了一下之后，喜奶奶就把他拦住了。孙大才把这事一说，喜奶奶说，那个姑娘啊，那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啊，你是什么想法呢？他就说，那我想娶她。喜奶奶一听，你家里边不是有妻子吗？你要敢娶个小老婆，你妻子能放过你？孙大才一听，哼，到我家这么多年啊，连个娃都没有，他要不同意我就把他休了。说的特别硬气。喜奶奶一听，那行，你这桩亲事啊包我身上了啊，我知道他是谁家的姑娘啊，你就等着好消息吧。这坏主意就来了，也不能说坏主意啊。喜奶奶就想，哎呀，你看老孙家的亲事我得管，还有老钱家那姑娘呢，那姑娘也不好找啊，反正这两家人都不是啥好人，你们两家凑一对得了。直接到了老钱家啊。钱太太一听是为了自家女儿婚事来的，赶紧请到了里间好酒好菜备上，然后就说，那给我们介绍的是哪家啊？他说，这个孙家湾老孙家的啊。家境咋样啊？哎呦，那良田百亩啊，啊那可有钱了，家里绫罗绸缎呢，吃穿不愁啊。那长得咋样啊？那长得那可是非常特别呀，眼睛是眼睛，鼻子是鼻子，嘴是嘴的啊，天庭特别饱满，地阁特别方圆呢。钱太太一听，这么好，那配我家姑娘那再合适不过了，赶紧同意了啊。他这边同意了呢，哎，又把这个事儿跟老孙家说了，老孙家也特别同意呀，因为孙大才一直以为给他介绍的是巧英。哎呀，孙大才就觉得巧英就是钱家姑娘啊，然后呢就很想完成这门婚事，两家呢就互换了更帖了。结果这种情况之下吧，两家呢都听人说好像对方家那个人儿不像喜奶奶。

0: 说那个样呢？长得是奇丑无比，人还没有才华，啥啥不会呀。那咋回事儿呢？啊，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孙大才的娘就想了个主意。哼，这样，我给他家呀下封信，就说我病了，让他姑娘呢过来看看我。这封信呢送过去之后，钱太太就说，不对，这信无好信，会无好会呀，这肯定是想偷偷看我家姑娘长啥模样，不成，不能直接去，怎么办呢？哎，有了，巧英长得漂亮啊，巧英的爸还一直在我这赊着账呢，挂了挺多钱了呀，就把巧英父亲叫过来，哎，就说我想认你姑娘当干女儿，你要是同意呢，我就把你欠我所有的账全免了，啊，但是呢，得答应我个条件，就是带我家姑娘啊，上老孙家去一趟，相看相看。巧英父亲刚开始啊，琢磨着这事儿没好事儿，啊，但后来想想，光脚都不怕穿鞋，都一分钱没有，怕啥的？同意。哎。以死相逼，巧英呢最终是同意以干女儿的这个身份啊，到了老钱家，然后呢假扮翠娥到老孙家去，然后呢钱太太说没事儿，你放心啊，我跟你一起去，然后让翠娥扮作丫鬟去。那老孙家那边呢，听说全家都要来，孙大才的母亲也着急了，那不行，不能让他直接看见我儿子，这可怎么办呢？巧了，天成呢跟孙大才借过钱，为了成婚啊，他就把天成找过来了。这冯天成长得好看呢，对不对？哎，我给你套上一件好看的衣裳，你看看，风流英俊潇洒，你就代替我在旁边相看，我呢扮作小厮，你看这两家想坏主意想一起去了。哎呀，这老钱家带着人来了之后，哎，两边一看，孙大才扮作小厮，一看对面，这不就是我看见的那个漂亮小姐吗？还真是老钱家闺女，我可很满意。老钱家的翠娥呢，站在母亲后边，她扮的是个小丫鬟呢，看见对面坐的冯天成眉清目秀的，哎呦，可特太开心了。两家的这个妈妈互相一看，哎呦，长这么好看呢，那配我家孩子那绰绰有余呀，太合适了，这佳偶天成啊，这不是吗？啊，两家都很高兴，当即就要拍板把这亲事啊给定了。
1: 亲家母，咱两家联姻十天一，那个门当户对。

哎，两家呢都很高兴，把这亲事呢就说定了。结果呢，这个下午的时候，哎，两家各自回房歇息的时候，这个孙大才呀、就磨他娘啊，就想今天晚上就成亲，这么漂亮的姑娘，我不想等了。哎呀，这孙太太

想来想去也没辙啊，拿孩子没辙，行吧，就嘱咐下人落锁啊，把那个大门都给我锁上，谁也别出去。这个时候啊，实际上谁已经来了呢？就是喜奶奶已经来了。

错了，然后就赶紧想各种借口去圆。喜奶呢也想通过这个方式，哎，把这个两对人呢各自拆开，哎，最终呢能让巧英和天成佳偶天成。于是他就在中间呢和了个稀泥儿。其中呢酒桌上和稀泥儿的那一段咱们来听听啊。这是有巧英的唱啊，喜奶奶的唱啊，还有这个孙家夫人的唱。

0: 一个将家冲阵满刀归，那一个一头戴的乔云头，他俩算岂不相当猛对手？哪里打黄山？黄山遇着那个青衣裘，装对花，相对愁，马放鞋子，踩对狗。
1: 孙夫人呢，把这个大门给锁了，然后呢，就直接去找了钱夫人，就说呀：“今天晚上，哎，咱们择日不如撞日，今日完婚。”这钱夫人一听，那不行啊，那姑娘是假的呀，那不能成啊，就想办法各种借口啊，就想走。哎，这钱夫人就各种想走，孙夫人高低不让走。最终呢，这个孙夫人就以这个主人的状态啊，把这钱夫人一家强行的按在了府里，晚上就得成亲。那行，成吧，成了之后啊，咱们也有招啊。孙夫人想的是，两个人，哎，也就是天成和巧英这对假的，进了这个洞房之后，哎，我半夜悄摸的以其他的暗号把这天成啊给换出来，让我家孩子进去，这婚事不就成了吗？那么老钱家那边也是这么想的，所以说呢，一对假新人入了洞房，哎，两个人还挺开心，就说你看咱俩冒名顶替还入了个洞房啊。没隔一会儿啊，这个老钱家啊，这钱夫人就带着姑娘来了啊。天成呢就假意装睡，让这个巧英出去。巧英出去之后呢，就跟翠娥换了衣服了。翠娥直接进来，哎，走回这个洞房之中，坐在了床边，然后就呼唤天成：“哎呀，赶紧的，夫君，你过来吧。”正说着呢，老孙家人也来了，在外边装猫叫啊。天成以出去赶猫的借口，以最快的速度跟孙大才换了衣服。哎，孙大才也进来了，孙大才的母亲就示意他，你得把灯火吹灭啊。

0: 要不然被人发现可不行。这灯火吹灭之后，得老孙家和老钱家正经的动了房，成了亲了。然后这天成和巧英假借着夜色，在喜奶奶的看护之下，逃离了孙家。最终呢，是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啊！这喜奶奶呀，真是特别的仗义啊。我们说呀，过去的影视剧作品里经常说世间姻缘自有天意，但是呢，这部影片里面咱看出的是也有人心温暖，对不对？行，关于豫剧电影，咱们说这个巧配鸳鸯，今天呢，咱们就听这么多。
1: 正在收听春韵有腔调的朋友们，不要忘记您的健康卫士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始终在线，先进设备，精准诊断，贴心服务，温暖就医，从挂号到治疗，每一步都为您考量，生病不用愁，健康有依靠。冠名支持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精彩节目继续听。
0: 好，接下来呢，跟大伙儿啊返场一个好物啊，就是咱们之前很多朋友都买过的，都说好吃的那个红盛斋扒鸡。哎，红盛斋扒鸡啊，现在呢早晚凉快点了，是不是？但实际上大伙儿有没有发现，这个白天呢还是挺热的啊，白天还是挺热的。所以说呢，做饭确实还是有点遭罪，是吧？再加上马上中秋佳节啊，十一假又要来了，肯定又有带着全家一起出去玩的，路上不得准备点吃货啊。哎，你看这扒鸡最省事儿的又好吃的，这不就来了吗？咸淡适中，不用炖煮，不用解冻，撕开包装就能吃，上桌还能摆盘菜啊，鲜香清爽，不油腻，咸淡还适中啊，对吧？今天呢给大伙儿申请的这个节目的专属福利啊，买两只送一只，到手三只德州五香扒鸡，只要99块钱，每只扒鸡都有一斤重，分量十足啊，算下来一只才33，对不对？价格还是很合适的，而且这东西确实好吃。但是您得抓紧，因为扒鸡呢手工现做，一天就100只，卖得也特别快啊。两种方式下单，一种呢是400-999-0139，400-999-0139，您可以直接通过这个方式跟小管家订购。还有一种方式呢，您是通过锦州经济广播微信订阅号回复关键词，本期关键词鸡肉啊，您就直接发鸡肉两个字，就能够收到链接啊和相关的图片了。大伙儿抓紧时间下单吧。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
2: 感谢您收听本期春韵有腔调，本节目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独家冠名。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健康之路，
3: 甄选好物，溯源古品。听众朋友，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4: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3: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4: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4: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3: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4: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3: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4: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3: 我们只执一念，
4: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3: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4: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3: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4: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5: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3: 国品优选健康购
5: 正在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如果说你也想跟伊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可以提前拨打场外专线进行预约，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7: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伊老师，最近啊网上有一个热门话题，我想跟您分享一下。
7: 热门话题？
6: 没错。
7: 你跟话题真多嘛，什么话题你跟我聊聊。
6: 叫做一个普通人的十年。
7: 一个普通人的十年，哦，想起来了，是不是照片对比的那个？这行我也刷到过。
6: 这个对不对？是不是最近非常的火呀？
7: 好像都上新闻头条了吧？
6: 是的，很多就是一些网友呢，拿自己十年前的照片和现在的照片进行了对比，然后还发到了网上了。十年前的我跟今天的我有什么不一样呢？很多朋友都在感慨说，十年过去了，头发白了很多，皱纹呢增加了很多，眼里边的光啊和神都没有了，整个面相都变了，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
7: 这一块呢，我觉得年轻人可能还差一点，就越是我这种上了年岁的人呢，就越喜欢回忆，
6: 越有感触。
7: 你看呢，就是我们有没有发现哈，就咱们家里边的老人啊，有的时候都能看到这种情况，啊，有我母亲也是没事的时候吧，她就习惯性的把这个以前的老照片啊、影集，啊，就翻出来，然后呢就说啊，你看这个是谁谁谁，啊，这个是我的同学，然后就给我们讲，啊，你说就是，她跟我们讲，我们哪认识谁是谁呀？哎，但是我就在旁边听的，啊，我就是一个聆听者，因为我知道啊，老人呢他讲的这些呢。是回忆的故事，他不是说讲给别人听的，
6: 给自己听的。
7: 他其实是在给自己讲的，
6: 嗯，
7: 让自己进入到那个当年的回忆当中，啊，而且我说了哈，咱们把十年前的照片你拿出来，然后你一对比，咱先不说这个心情感慨这个事儿，就容颜上的十年的变化，十年的沧桑，可就都体现到脸上了。我们说岁月催人老，很多人一看十年前的时候，我还。满头乌发的一个小姑娘呢，那十年之后白发苍苍哈，有这样的吧？
6: 对，
7: 十年前你看你张脸油光水滑了，白里透红啊，像一小是红苹果似的，十年后脸上充满皱纹了。
6: 是的，
7: 哎，但是你知道吗，无一例外，最明显的一个位置变化最大的你知道是哪儿吗？人的眼睛。
6: 哎呦，您说的太对了，眼神啊，很多人都说十年过去了，我的眼里没有光了。
7: 十年前的眼睛和我们这十年后的眼睛绝对是不一样的。
6: 那怎么就没神了呢？
7: 没神了。
6: 对呀，
7: 这就是我们普通人形容的叫没神呢。啊，那说这个人眼睛你没神了，变得是乌突突的了。
6: 对，
7: 这不像以往的那种水汪汪的大眼睛那种感觉了。
6: 对对对，
7: 哎，有一个成语你听过没有？人老珠黄。
6: 人老珠黄，就是眼珠发黄，是不是这意思啊？

0: 哎，你看你这个就非常聪明了啊！我发现跟你做节目，有的时候吧，我一说你就马上能明白。
1: 是吧？
0: 哎，实际上“人老珠黄”这个成语，你知道打哪儿来的吗？
1: 不知道。
0: 就最早的形容的是什么啊？形容的是珍珠。珍珠如果放的时间长了，珍珠它蒙尘了，它就会发黄。
1: 哦。
0: 哎，这是最早的意思。但你知道它是从什么领域开始流行起来的吗？
1: 什么领域啊？
0: 医学领域。正是咱们传统中医上最早把“人老珠黄”这个成语给它推广开来的，啊，当一个人的岁数大了之后，他最先表现的一个位置，最先呈现出来老的位置，就是眼睛。
1: 对，眼睛太明显了。
0: 哎，人老珠黄就在这儿，啊，你看人老珠黄，有人说，易老师是不是我这眼珠子它又发黄了？如果眼珠子要是发黄的话，那就是黄疸了。那这是肝病的表现了，哎，但是我们说成语当中的这个“人老珠黄”在古汉语当中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的是灰暗无光，啊，真正的解释，人到一定岁数了，我们眼睛就变得灰蒙蒙、灰突突的，没有年轻时候那种光泽了，那种清澈的那种神采了。那么这个光泽、这个神采，在临床表现上变成什么了？
1: 老花。
0: 对。老花眼，啊，老花眼就是没有神采了。
1: 那天啊，我有一个朋友，他大概50岁左右，那打扮得非常的帅。我说："军儿哥，我说一看你这个人，外表看呢就是阳光开朗的大男孩，但是当你拿起手机的那一刻，一对焦，完了，暴露年龄了。
0: 露馅儿了，是不是？
1: 是的。
0: 哎，我跟你讲啊，这个特别有意思，身边的很多我的亲戚朋友吧，就特别羡慕我。啊，你知道他们羡慕我什么吗？
1: ”
0: 你看你现在看我，你看不出来吗？
1: 眼神儿啊，您不老花？
0: 为了他们羡慕我的就是，我这个岁数了，啊，眼睛没有花的迹象。
1: 真没有，老师。
0: 你又不服吗？就很多人都羡慕我这眼睛状态还是不错的。今天跟大家就实话实说啊，很核心的原因就在我们身体里边，尤其是眼睛的内部。你眼睛要有神。甭管多大岁数，要有神，别乌突突的啊，别晦暗无光的，别没有神采的。你的身体里边，你的眼睛内部一定要有一种物质，而且这种物质是至关重要的，叫营养物质。小雨，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叶黄素。
0: 对了，叶黄素，这两天一直在讲这个事儿。储备的充足的叶黄素，对我们这个眼睛就有很好的养护作用，就能够让你在10年前和10年后的对比当中不落下风。啊，那昨天呢，我们跟大伙打了比方，说这老天爷爷很公平，从出生的时候一直到死亡，说每个人都给你个家底儿，就每个人都为你准备了一壶酒，啊，早喝也这么多，晚喝也这么多，啊，那我们眼里的叶黄素它也是这个道理，储备量够不够，直接决定了我们视力的好坏，也决定眼病会不会找上门来。那说到这儿啊，就不得不提上了年纪之后啊。这个普遍的会遇到的这个老花了，老花眼最典型的表现就是近处的东西看不清。
1: 远处的东西呢，还挺清晰的。
0: 哎，你看不少人这个看手机啊，要么他戴上个老花眼啊，要么就得把这手机怎么样，拿到离老远的，啊，把字儿调到最大，然后眯着眼睛费劲的去看东西，啊，就是我父母他们那辈儿，我们想看报纸嘛。你看，他们要不戴这个老花镜，他们看报纸真的就拿得很远，东西稍微拿近一点就模糊了，就看不清了。那说到这儿，大家有没有琢磨过，临床上还有一种眼病，在年轻人当中也不少见，这个眼病跟老花眼的这个感受是差不多的，是什么呀？远视。远视同样会看近的东西看不清楚，哎，但是远处的，看远的物件，哎，反而相对清楚，对吧？
1: 但是远视它和老花不是一回事儿，
0: 啊，为什么呢？它区别在哪儿？你知道吗？
1: 这个我不清楚。
0: 症状都一样，但是你看近的，你也知道它不是一个病。为什么不是一个病？如果要是一个病的话，它就应该叫一个名儿了，对吧？
1: 对。
0: 哎，我告诉你，它们最大的区别啊，首先第一个，远视的患者都是年轻人，而老花眼都是什么样的人呢？
1: 都是年纪大的人。都50岁以上。
0: 对，有一句老话叫"花不花48"，哎，你老花眼从48往后了，慢慢的都出现了。 但如果从发病年龄再深挖到病理根源来看的话，这两个病，老花跟这远视，它成因又完全不一样啊。远视是什么呢？远视属于眼部聚焦功能发生异常带来的病症。正常情况下，外界的这个平行光线进入眼睛，经过瞳孔、晶状体、玻璃体，最终精准聚焦在视网膜上，就形成清晰的图像。这就是正常人的一个成像过程。一旦眼部发生病变了，光线就没办法正常落在视网膜上，这只有把物体拿远了，光线才能够聚焦到视网膜，人才能看得清，这叫远视。
1: 是的，
0: 哎，它属于器质性的病变，也就是说它是病。那换一句话讲，远视和近视是同一类问题，它属于眼睛发生器质性改变了，这都是病啊。那我们健康的眼球呢，是接近圆形的，那这个形态保障了正常的聚焦能力。哎，不管是近视还是远视，眼球形态都会被改变，发生这种抻拉变形，所以这是实实在在的个器质性病变。
1: 病了，
0: 对，有病了。那么老花眼的不一样了啊，老花眼它并不是眼球形状发生改变，它不属于器质性的病变，它属于什么呢？属于老年性退行性的改变，也就是老了，上了年纪了，老化了。那问题出在哪儿？出在眼球内部的晶状体老化。那晶状体老化之后，我同样会造成光线无法正常聚焦到眼底，但是眼球本身的形态没有发生变化。
1: 是的，
0: 哎，这下大家就能分清了。随着年龄增长，一部分人的晶状体慢慢长出一层白膜，遮挡住视线了，这就是白内障。那还有一部分人虽然还没有形成白膜，可是晶状体弹性啊、伸缩能力大幅下降了，失去调节聚焦的能力了，只能固定在一个状态，这个时候老花眼就出现了。
1: 嗯，老花眼是退行性的病变，是我们的眼睛过度衰老的一种表现。
0: 没错。
1: 现在啊，老师，我突然想到，我是86年的，我正好40岁，我有一个朋友他去检查老花了，那现在这个眼部的衰老速度太快了。
0: 哇，你那朋友现在已经确诊是老花眼了是吗？
1: 对呀。
0: 所以说让你朋友吧要非常注意一点，如果说是老花眼的话，刚才我说了，那是晶状体老化的一种表现了。
1: 是的，
0: 啊，也就是说，你可能你的正常年龄啊，你是40岁，但是你的生理年龄，你的眼睛的这个年龄，可能就已经到50岁了。因为花不花48嘛，你这提前的也太早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哎，如果说在这个情况下你不采取一些措施逆转它这种老化的话，下一步你知道是什么吗？就白内障就形成了。
1: 白内障一般都是60-70岁才有的，是老化的现象。
0: 对，都是一个地方老化了。
1: 但是它提前老化就意味着它提前衰老了。
0: 没错，你朋友40来岁了就早早的出现老化了，他比普通人提前了多少年？10年。
1: 嗯。
0: 哎，那他就要格外留心了，因为老花眼再发展下去很有可能就演变成白内障。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老花和白内障问题都出在同一个位置，就是晶状体。
1: 嗯，
0: 晶状体最先出现变化了，就是弹性下降，伸缩能力变差，调节聚焦的这个功能受损，这个时候我们就出现老花眼了。
1: 对，它是一个变化的过程。
0: 然后下一步老化就不只是弹性没有了，它会形成白膜、白斑，这就是下一步的白内障。所以说你看，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实际上就是白内障的早期。
1: 对，就是该走的路一步也省不了，
0: 一步省不了，
1: 那就得延缓衰老，该补啥补啥。
0: 所以说记住了，年龄的老化退行性的病变，我们采用日常的干预方式是可以逆转的，而你远视形成器质性病变了，这个就没办法改变了。
1: 对，就像近视眼一样，病了那属于有毛病有问题了吗？
0: 对，那说到近视啊，正好呢，这两天有不少听众朋友打来电话了，就问到我们这款可涂抹的叶黄素，也想给家里边的孩子用，说那孩子的近视啊能不能用？这里边呢，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咱们分清情况来讲，如果是假性近视，使用可涂抹的叶黄素之后啊，改善体感呢就立竿见影，效果会十分明显。但如果已经发展成真性近视了，想要把度数直接降下来，那调理效果就比较有限了。 啊，那是不是真性进食就不用了呢？
1: 不是，

0: 反而更应该坚持用。
1: 哎，没错，举个例子啊，孩子现在真性近视100度，你坚持用好可涂抹叶黄素，虽然不能把100度直接给你消除了，但是最关键的作用就是它稳住了现状，尽量不让度数啊继续往上涨，
0: 或者是没有那么快的变成200度、300度。
1: 这个叫什么呀？这叫及早的干预啊，叫阻止它的发展。这是真性近视患者，而你的孩子要是假性近视的话，它不是遏制它发展的速度了，它是可以完成逆转的。
0: 对，它能回来是因为假性近视还没变成真的呢。
1: 假性近视和真性近视怎么区别？
0: 这今天又来这些专业的问题了，老师，跟你做节目天天考我，那应该怎么区分呢？
1: 要说吧，我说我跟你说完之后你就能记住啊，所以说我就觉得你特别聪明，而且你不懂你就会问啊。其实我告诉你啊，想分辨真假近视要到医院呢做这个散瞳检查，医院会使用专业的这个滴眼液，这个属于呢眼部的一个麻醉类的药剂。
0: 那散瞳之后看不着了？
1: 哎，其实并不是，散瞳之后啊，主要表现的就是畏光不适，124小时就可以完全恢复。那这种眼药呢，滴入眼睛了，会把这个虹膜麻醉，啊，让这个虹膜呢，不再收缩，然后瞳孔呢，就会充分的散开。这个时候再检测视力，能够判断眼轴距，就眼球轴距有没有被拉长。如果眼球轴距啊、弯曲的弧度都处在正常状态，啊，那你这就属于假性近视。你等到24小时过后呢，瞳孔都会恢复正常。
0: 哦，这种是假性的。
1: 对，确诊假性近视之后该怎么处理？首先，日常要养成良好的习惯，要多远眺，啊，看远方，避免用眼过度。更关键的一点，坚持使用可涂抹的叶黄素是有机会把假性近视逆转回来的。啊，那要是检查出来有真性近视不一样啊。啊，检测出来了个轴距已经改变了，比如说125度了、150度了，就代表眼球已经被拉成了椭圆形的了，发生器质性的改变了，
0: 那就是真的近视了。
1: 哎，这种情况同样它也需要使用可涂抹叶黄素，当然了，你的眼球都已经变形了，就没办法我再让它变回来了，那器质性的损伤已经形成了，对吧？但是呢，我们依然还要使用可涂抹叶黄素的目的是什么？让它起到关键作用，叫阻止眼球继续被拉长，这是不让你的度数再持续的加深。它能做到这一步，就已经是很不错的结果了。
0: 对。
1: 然后你等孩子长大成人了，20多岁眼球发育定型之后，啊，如果有实际需求，我们可以选择做这个准分子的手术。这要手术现在技术已经是十分成熟了。啊，但就算做完手术也不能掉以轻心，想要保障未来10年20年眼睛不再继续恶化，根基养护依旧是不能松懈，还要靠可涂抹的叶黄素打好基础，
0: 底儿得打好了。
1: 当然了，以上说的都是针对于孩子的情况，那咱们再转回来说老年人。前面讲到了老花眼啊，老花眼呢它不属于器质性的病变，
0: 属于功能退化的问题。
1: 没错，是年龄增长带来的一个老化的现象啊。那道理和假性近视呢它有相似之处，所以呢有老花眼的这个问题的中老年糖友啊，坚持使用可涂抹叶黄素来补足眼睛所需的叶黄素的营养能量，老花的情况是完全可以得到逆转改善的。
0: 而且在老花眼的时期，我们做好补充叶黄素爱护好了，那白内障也不会有。
1: 没错，你千万不要等到发展成器质性病变了你再去重视啊。啊，你看啊，如果说看远的东西相对清楚，看近的看不清的，它有两种病名了。一种是什么？老花眼，一种是远视。哎，那看近的东西看不清的，它也有两种病名。哎，一种是真性近视，一种是假性近视。就是在这里边能够区分开。远视和近视，就真性近视，这两个是器质性病变，而老花和假性近视是完全可以通过可涂抹叶黄素来给我们及时的逆转的。啊，那你说老花眼我们出现了，我们完全可以逆转的时候你不逆转，你让它继续发展演变成了器质性病变了，白内障了， 这就好比眼睛早期是假性近视，持续不加干预，最后发展型去脂性病变成真近视了，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老花眼也是同一个逻辑啊，从功能退化一步步的发展到去脂性病变，最终成了白内障。所以经常有听众跟我讲说，易老师啊，我要是早听你的节目就好了，我五六年前就开始老花了，我今年到医院一查得患上白内障了啊，确实有不少这样的情况。那你到了这个阶段了，大夫又会告诉你了，白内障该怎么处理啊？
0: 过两年手术就完事儿了。
1: 两年手术，现在有的你去找大夫，大夫说，哎，没事，等一等吧，等到成熟了再做手术，就已然不给你做白内障的任何治疗了，就等着手术了。
0: 对，
1: 对不对？哎，为什么让你过两年？
0: 因为它得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得成熟熟透了呀。
1: 再熟透了，然后呢再把这个白内障的手术给做了啊，很多大夫说白内障等熟透了。什么叫熟透了？它不是桃子。
0: 对，这个病得到时候才能做。
1: 临床上对待白内障，大多要等到浑浊严重遮挡住瞳孔，已经明显影响日常生活的时候，才安排做手术。啊，在还没有遮挡瞳孔这个阶段，医院一般也没有太多的干预手段。可一旦发展到了白内障了，就属于实打实的器质性病变了，啊，所以趁现在还没有严重影响生活，浑浊还没有遮挡瞳孔的时候，我们尽早补足眼部的叶黄素，就能够稳住现状，延缓白内障继续加重，就不让浑浊范围继续扩大，避免它进一步遮挡住我们的瞳孔。
0: 虽然说现在白内障手术已经非常的成熟了，是属于一个小手术了，但是呢，还是尽量的不手术，咱就不手术。
1: 白内障手术呢，虽说技术已经很成熟了，和准分子的这个手术一样啊，发展至今呢，差不多有20年的时间了，技术体系也很完善。但这里边呢，有一个大家容易忽略的隐患，就是问题并不出在手术操作本身。
0: 是的，
1: 好比说不少年轻人做完准分子手术了，成功摘掉眼镜了。那白内障患者做完手术了，置换上镜体了，那人工晶体，哎，可大家要明白一点，做完手术不等于眼睛就不再老化，啊，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整双眼睛依旧会持续的走向衰老，啊，那眼睛的衰老就一个原因，叶黄素不够用了，身体内里的叶黄素不够用了，就这么简单。所以说，我们知道了眼睛会持续衰老，我们要想让我们的眼睛衰老的慢一点的话，我们只需要给它补足什么？
0: 叶黄素。
1: 对，补足叶黄素啊，这是老花眼和白内障啊。那还有一种随着年龄增长然后高发的眼病，
0: 什么病呢？
1: 青光眼。青光眼本质就是眼内眼压升高哦，啊，这年纪越大的人，眼睛里边的叶黄素不断的消耗匮乏，就容易造成眼压慢慢的往上走。眼压一旦升到22、23，临床上又可以判定为是青光眼。那这种老化带来的风险不是做完手术就能规避的，如果你不去补充叶黄素，你年龄大了之后依旧有患上青光眼的可能。当你有一天出现青光眼的时候，这两个手术就出问题了。
0: 什么问题呢？
1: 哎，一旦咱们后期患上青光眼了，眼压居高不下了，之前是个做过手术啊，啊，你做过手术，这个角膜玻璃体因为你做完手术它变薄了，哎，它承受不住高压，就存在被撑破的风险。打个比方啊，就像这个气球，别气球了，气球太薄啊，就像皮球啊，皮球你不停地往里边打气，内部的压力是不是就越来越大？
0: 嗯，
1: 哎，如果皮球表皮本身已经有一部分有一个区域被切薄了，哎，那变薄的位置就会先鼓个包，最后它就发生什么破裂了，这就是手术之后最大的隐患。
0: 哎呦，那这种隐患听着就吓人啊。
1: 所以经常有人问我说，家里边孩子到底要不要做这个准分子的手术啊？我常跟大家说，这咱们很多眼科大夫自己也戴眼镜，真正去做这个手术的其实并不多。
0: 那给别人诊断让别人做了自己都不做？
1: 哎，你看你这个问题就说到点上了，对吧？大家可以留心观察，你去眼科医院你看一看，很多建议别人做这个准分子手术的大夫自己反倒戴眼镜呢。你要问他为什么说你自己不做呀，对吧？你天天让我做为什么你不做呀，他往往他答不上来。 所以说这个手术千万不要轻易去做。
0: 嗯，

0: 不过也并不是说完全不能做啊，有两种特殊情况，咱们自己权衡利弊之后了，你可以做选择。第一种，这个女孩子因为形象问题担心影响择偶啊，可以考虑呢做这个准分子的手术。第二种就是参军入伍啊，体检的时候有硬性的视力要求，那这种情况就需要权衡得失然后再去做。但不管是准分子手术啊，还是白内障置换这个人工晶体的手术，往后年纪大了，一旦出现眼压升高了，就会带来棘手的风险啊，这也是手术最大的隐患。那关于白内障和青光眼，后续节目里边我还会详细的再跟大家去讲解。就我跟大家说，咱们眼睛绝大多数的老化类的疾病，什么青光眼呢、白内障啊、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根源都是同一种营养物质大量流失了，
1: 叶黄素。
0: 对，叶黄素。那咱们再说回老花眼，老花眼的同样是眼部老化带来的，而晶状体老化了，失去弹性了，就是叶黄素供给不足造成的，继而就出现视力减退。那老花眼不属于器质性病变，这眼球的轴距并没有拉长，只要及时的补足叶黄素，老花眼是可以慢慢的逆转改善的，这才是调理的根本啊！你这就要说到咱们那个盖茨疗法了，三分外用七分内服。三分外用用的就是可涂抹的叶黄素，它不用经过胃肠消化吸收进入血液，直接绕开了很难突破的血眼屏障。它核心的技术亮点就是把大分子叶黄素拆解成了小分子叶黄素啊，让眼部可以更好的吸收。
1: 是的，
0: 我记得三年前啊，咱们做过一轮可涂抹叶黄素的活动，就不少的听众朋友啊，用上之后短短三分钟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营养成分在往眼睛里边渗透。很多听众跟我反馈，易老师啊，就好像说有小虫子一点点的往这眼睛里边钻
1: 啊，有渗透吸收的感觉，
0: 很直观。我告诉大家，就出现这种感觉就对了，也正是小分子叶黄素快速渗透的这种体感，你有这样这种立竿见影的感受，大家就一定要坚持使用，就持续的补足这个叶黄素啊。属于年龄带来的退行性变化，像什么老花眼呢，你补充了补足了叶黄素之后，就有机会得到逆转了。
1: 是的，
0: 哎，这还只是一方面，那老花眼能够得到逆转了，就代表着晶状体在逐步的恢复活力，晶状体状态年轻了啊，白内障自然它也就不容易找上门了。
1: 那可真是太好了。
0: 所以呢，只要坚持补足补充叶黄素，打一个比方，就算现在已经70岁了，就算往后还有30年光景，每天坚持使用可涂抹叶黄素来持续养护，有可能直到晚年都不会出现白内障。
1: 嗯，有一双好眼睛多么的重要啊。
0: 是啊，所以大家看明白了，对于眼睛的退行性老化问题，补足叶黄素是有机会实现逆转改善的。而对于已经发生器质性病变的情况，像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这些问题，只要坚持正确使用，虽不能把已经受损的组织彻底的复原，但能有效的遏制病情，阻止它继续加重进一步恶化。
1: 对，控制它不去发展。
0: 对呀，你就像白内障一样啊，刚才咱们也讲到了，如果只是很小的白斑啊，仅仅一个小白点儿，还没有遮挡住瞳口，也没有对视力造成影响，那就不用过度焦虑。哪怕再过上个30年20年，只要不让病灶继续发展，它就停留在原地，完全不会干扰咱们正常的生活。这就是可涂抹叶黄素可贵的地方，我没有办法逆转你的时候，我能够遏制你不让你发展，这就是很大的进步。
1: 嗯
0: 啊，那咱们常说人老珠黄，很多人不理解啊，那这个古话里边讲这个黄，它不是单纯指黄色，它指的是眼睛变得灰蒙蒙的。为什么年纪大了眼睛就失去光彩了，原本黑白分明的眼珠子慢慢的怎么就变浑浊了，变朦胧了啊，黑白边界不再清晰了，究其根源就是眼部不断老化所造成的。
1: 对，上岁数了，老化了。
0: 哎，你只要把这个叶黄素你补足的话，它就不会有这种变化啊。而且你现在只要不是气质

0: 型病变，它是可以逆转过来的。
1: 对呀，这不就是吗？我们缺什么补什么，才能够保持年轻态和健康态。
0: 对，而且很多听众朋友都知道啊，咱们国脾优选健康购给大家伙搞的一些好的产品，都是国际上排名第一、第二的好产品。
1: 当然了。
0: 啊，而且呢还有很多是大家族的自用的产品啊，也让大家伙呢享受到了跟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同等治疗待遇的一个水平啊。就这个钙磁疗法外涂叶黄素内服眼底素，就这个方法你知道现在是专门给谁用的吗？
1: 给谁用的？
0: 哎呀，你说这名字吧咱就不说了啊，因为它挺敏感。
1: 那您给个提示。
0: 我给你的提示啊，每周一号人物
1: 哦，
0: 就这号人物，我告诉你啊，在他身上呢发生的效果，什么效果呢？就是隔空握手，跟空气握手，所有的这个媒体记者呀、电视直播呀，就他发言发完言之后，他干嘛呢？干了一件特别可笑的事儿，就是跟空气握手。
1: 嗯，
0: 很多人说他是不是脑子坏了啊？可能吗？他脑子坏了？
1: 那不可能。
0: 对，人家一号人物怎么可能脑子坏了？哎，那他肯定不是脑子的问题啊，那肯定也不可能是智力的问题。但他之所以隔着空气握手，就是眼睛有问题了。就是你看他这个所有的从前之前的那个现场直播的视频啊，咱们现在这个网络也发达，也可以找出来啊。就他眼睛永远是眯着的，只要是你看的，他永远都是眯着的眼睛。因为什么？他只有眯眼睛的时候，他才能够看清他的演讲稿。
1: 是的。
0: 哎，当然了，这个是在之前，我说看之前他是眯着眼睛的。但你今年你再看，就同一个人，他没有出现隔着这个空气握手的情况，走道的时候反而是这个步伐很快啊，而且在回答记者问题的时候，你看到那个看演讲稿的时候，他那眼睛比去年要有神多了啊，眼睛也睁开了，不再眯着眼睛了。
1: 还真是。
0: 对吧？你仔细你想，因为这个人经常出现在啊，对吧，电视上嘛。
1: 对，还真是这样。
0: 啊，就这一年的时间你看看吧，为什么他这个人就发生这么大的变化？
1: 那人家头号人物这个医疗保健到位啊。
0: 医疗保健到位，为什么之前他就眯缝眼睛？就回答不着来了吧？
1: 嗯。
0: 哎，因为他用了钙磁疗法。
1: 老师，您给我们带来的不就是这个吗？
0: 对呀，我给大伙带来的钙磁疗法和这一号人物他用的是一模一样的，唯独有一个区别。
1: 什么区别？
0: 就是可涂抹的叶黄素包装不同
1: 哦。
0: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产品本身的配方啊、成分都是完全一样的，唯一的差别就只有外包装。咱们这款产品本身呢是有出口业务的，它是供给海外的版本，那包装印刷就是英文，那面向咱们国内老百姓的版本用的就是中文包装，方便咱们国人看懂说明。但一旦做出口的话，你中间呢会多出不少环节和成本，这些成本最后都会加到商品的这个售价上面。那这个时候很多朋友心里面就会有一个误区，觉得带外文包装的出口货品质一定会更高。我在这里边我跟大家伙讲清楚，并不是这样，产品内核没有任何区别。咱们国脾优选健康购就是让收音机前的老百姓能够以零差价用上实打实的高端国货，也劝大家不要再盲目的崇洋媚外啊！如果去买所谓的出口转内销的产品，平白多花一笔冤枉钱，到头来也并不会得到更好的品质啊，实在是得不偿失的。
1: 嗯，这一点呢我是非常信任咱们国脾优选健康购栏目的。
0: 而且出口的产品，第一个你首先你也买不着。
1: 对，没有
0: 啊，第二个，就算你托人了找关系了，你买着的话，咱就把这个汇率算上的话，按1:10的比例，它得1500块钱，一小瓶1500，大概就15克。
1: 那眼睛也用不了几回呀、啊？
0: 对呀、啊，大概一个多月俩月吧，就1500块钱可涂抹叶黄素。
1: 奢侈品。
0: 那你说是奢侈品，但是和咱们恢复视力来讲的话，我用这1500块钱啊，一小瓶15克。能把我这视力恢复了，你说他是不是就够便宜的了？
1: 嗯，
0: 对吧？可是尽管如此，1500块钱一小瓶15克，可能对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讲，这依然是承受不起的。
1: 对，
0: 那我告诉大家伙，今天我就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声，可涂抹叶黄素它之所以贵，你知道贵在哪儿吗？就贵在它这个配方上，
1: 配方和专利。
0: 对， 它的配方是世界上独一。

0: 五二的，能够把大分子的叶黄素变成小分子，小分子你能吸收啊？
1: 眼睛能吸收的太不容易了。
0: 对呀、啊，而且还是大分子的叶黄素，它起不到作用啊，必须变成小分子，这才是最值钱的地方。1500块钱，它至少它就这一个作用，它至少得值1300。
1: 那那200呢？
0: 这200块钱啊，我靠着你啊！第一个是它的浓度高，
1: 就是高含量的。
0: 哦，这一点我就不用解释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以前呢用什么辅酶 Q 十啊，还有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给大家选的这个水质素，
1: 量变积累质变，含量高的东西呢，它自然效果就好。
0: 对啊，还有鱼油啊，都是高浓度高含量的，一定要达到临床治疗级别的。
1: 对的。
0: 哎，你看为什么很多人反映说同样是辅酶 Q 十啊，易老师，我们在市面上呢，咱们这个药房里买的那个我都用了8年了5年了，根本没效果。但是呢，你们健康购平台给我们这个辅酶 Q 十口服液，我用了半个月，我心脏特别舒服。问我为什么？我这还用问我吗？看看说明书，我这是460毫克啊，你用的是不到40毫克，那能一样吗？
1: 那肯定不一样啊，
0: 根本没达到临床治疗级别。所以说，可通吗？叶黄素也是这个道理。第一个，它贵在专利技术，能够把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快速的吸收。那第二个是什么呢？叫高浓度高含量。
1: 对。
0: 哎，是不是就1300-1400块钱了？
1: 对呀、啊。
0: 嗯，还有100-200块钱，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
0: 包装。
1: 包装100块钱的包装什么样啊？
0: 我给你讲解一下，你就明白了。它这个外壳是包金的，有金箔。它所有这个黄色的标志全是金箔，咱们现在金子多少钱一颗？它用金箔来给你贴敷这个包装。
1: 其实想想也能理解，老师，那么高端的产品给高端的人用，那包装要是不好，我都觉得跌份儿。
0: 嗯，你是这么感觉的？咱们上这个饭店吃饭也是，小吃部的一盘鱼香肉丝18块钱。啊，五星级酒店里边180块钱，
1: 那关键是人家的盘儿碗，人家的装潢啊。
0: 啊，这些都打到这盘儿鱼香肉丝里了，对吧？
1: 对呀、
0: 啊，人家的椅子也得是配套的。
1: 是的，就是得符合身份、身段、身价嘛。
0: 所以说呢，咱先别说这个口服眼底素这个事儿啊，因为3分外毒7分内服，咱先不说内服这个眼底素，过几天我会给大伙讲这个，咱就说这个可图抹叶黄素。在国外啊，合到人民币1500块钱，大家伙你说能不能用得起这么好的产品？我们就只能说叫望洋兴叹。
1: 就算它值，我认可它值，但是我用不起呀。
0: 对啊，好不好使？好使。管用不管用？管用。我没钱用，我依然是用不上。
1: 对呀、
0: 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一个月的生活费啊，就我讲的是生活费，可能都用不了1500块钱。
1: 是啊，我爸我妈买菜好像700-800块钱就够了。
0: 是的，你这把家里边这个水电煤气都加到一块儿，也用不了这么多啊。那你用这个可图抹叶黄素，它是好，它能够调节我这个眼睛。有多少咱们中老年朋友他用不起，也用不上，这是不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1: 嗯，
0: 那我告诉你啊，你说到国外去了，它的高浓度啊、高浓缩呀，再加上它的包装，因为包装就1200块钱啊，所以说呢，老百姓真的就是望洋兴叹。但是，在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既然易老师已经给大伙讲到了这个3分外涂7分内服的这个啊盖茨疗法了，专门给我们老百姓解决眼睛问题了，讲到这儿了，即便是我们7分内服的眼底素，我们过两天讲，但是就这个可涂抹的叶黄素啊，3分外涂的这个叶黄素，我必须得给大伙解决这个问题啊。而且我告诉你，也算机缘巧合，这事儿给解决了。如果说换别的，我可能解决不了，但就这个可涂抹叶黄素我能解决，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你厉害。
0: 不是我厉害，是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我们背后300人的科研团队厉害。我告诉你厉害在哪儿啊，里边有，就咱们300多人科研团队里边有7位科研人员正是盖茨疗法专家组成员，他们是专门研究这个可涂抹叶黄素和口服眼底素的。
1: 哦，难怪您说您有专利呢。
0: 这就是盖茨疗法的，所以说我们是有先天优势在这儿的。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实际上我说了，背后有300多人的科研团队支撑的。
1: 对呀、啊、
0: 我们果脾优选健康购用的产品都是我们自己的专利，

0: 所以说我们在一起聊，我们说这么好的产品，我们都有一颗中国心，能不能让我们中国人用上？啊，他说没问题呀，你别人搞不到，我保障你能够进到一批。我说你误会我的意思了，我让大家伙儿，让咱们中国人能用上，不是咱们中国人有权有势的人用上，那些人不是我的服务对象。
1: 是。
0: 啊，我说的是让我们中国人用上，是让我们普通老百姓都能用上。我说你有没有招？然后他问我，他说那怎么办呢？我说我给你出个主意，我们把这个技术吧，委托咱们中国最牛的医药企业保质保量的给咱们加工出来，这代加工。你这样的话，人成本是不是就大大的降低了？
1: 是的，大大降低了，而且合情合理、合法合规。
0: 对，我们不能做违法的事儿啊。
1: 对。
0: 哎，我们用自己的专利委托我们中国的一些高端的制药企业，专门去给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来生产，这就没问题呀。用所有的批文、所有的手续，包括专利都是我们自己的。然后这家加工企业一定是国内排名第一、第二的企业，能够完成我们技术要求的。你这样一来就解决了一个成本的问题了。你这样一来，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就都能用得起了。妈，你知道就这一招，它的成本能下降多少吗？
1: 能有多少？
0: 第一个，专利是我们自己委托加工，叶黄素我们保障了它的足量的浓度达到了治疗级别。
1: 给我去掉豪华包装。
0: 好，我们拿包装必须给它拿掉。
1: 对。
0: 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理解我的意思啊，因为钱咱们得花在刀刃上。
1: 包装是没有必要的钱。
0: 一二百块钱花了就花在包装上了，何苦来的呢？是不是啊？啊，你就像咱们过节买那个月饼一样。
1: 那月饼包装太不合适了，
0: 200块钱啊，一盒四块月饼，可能不止20块钱，啊，但是那180块钱，你就花全花在包装盒上了。
1: 是的，
0: 啊，那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讲，切记不要花而不实的东西，啊，我就跟我们这个生产企业啊，我就这样说的，我说，我们不要这个华丽的包装，我就明确告诉你，那我们不要华丽的包装，你只要按照我的要求把这个东西给我生产出来就行，哎。这个企业还真就答应了，而且我现在就可以明告诉你是哪个生产企业。
1: 哪个？
0: 贵州国联界河药业有限公司。
1: 哎呦，您太牛了，让贵州国联界河药业有限公司给我们生产。
0: 那必须要找到这种能够完成我技术要求的企业给我们加工啊。贵州国联界河药业有限公司是咱们中国最好的制药企业。所以说呢，我就找这样的企业，我绝对不能找边边角角的那种小作坊来。
1: 那老师，这个得多少钱呢？
0: 首先第一个啊，我刚刚说了，包装我跟贵州国联界河药业的有限公司也说了，只要是能用得住就行，不要那种华而不实的。那你给我想办法把这个成本不停的往下降啊，给我降到最低，而且呢，专利啊，包括原材料我都给你配足，你就给我加工就行。按照我的配方加工，因为你要是差一点的话，就影响效果了，就影响吸收了，就影响这个叶黄素的补充了。
1: 品质是第一位的。
0: 对啊，然后包装呢，你给我搞最便宜的包装，只要是用得住就行。你知道把这一系列的工作都做下来之后，你知道多少钱吗？
1: 多少钱？
0: 你猜。
1: 我太关心了。
0: 就你使劲猜。
1: 500。
0: 你再猜。
1: 400。
0: 嗯，还是有钱人。你觉得400块钱就算便宜了是吗？
1: 200。
0: 要不说你还是有便宜人呢？
1: 不能吧。
0: 我告诉你啊，就通过我们这一系列操作，同样品质的外用的可涂抹的叶黄素啊，同样品质的，通过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这么操作下来，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好了啊，这我在说这话之前我再提醒一下大家，刚刚我们说到了代磁疗法三分外用可涂抹叶黄素在国外卖多少钱合人民币？
1: 1500块钱。
0: 1500块钱。但是我说了，我们现在找我们国内的制药企业去生产的同样品质的啊，在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这顿操作下来，咱们收音机的听众朋友听好了，记住了，同样的含量的，同样的颗数的，只需要55块钱。
1: 啊，您在开玩笑吗？
0: 只需要55块钱。
1: 真给我们做到了。
0: 当然了，他不能给我们加一分钱啊，但是他的工人开支我们是有支付的，这55块钱包括工人的开支，没有中间商赚任何差价。
1: 这省的也太多了，
0: 猪场直接给到咱们收音机前。

0: 听众朋友就直接见面。
1: 那我现在能报名吗？
0: 现在已经谈完了，可能现货现在还没到啊，但是呢已经开始加班加点生产了啊，你可以先报名了。
1: 我可以预报名吗？
0: 对呀，就是预报名呢，一点问题都没有，你现在打电话就可以提前报名了。
1: 别像以前一样，我想报名的时候东西又少又不够分。
0: 我告诉你，55块钱啊，跟每周一号人物用的是同样的品种。
1: 哦，我可以用，我的父母可以用，我孩子也能用啊。
0: 中医可以用，而且大家伙记住了，能够可涂抹的叶黄素，能够把大分子的叶黄素变成小分子的，高浓度高含量达到临床治疗级别的，全国范围仅此一份，55块钱，现在货还没到，但是大家伙就得提前预定了，不然的话你到了货再报名兴许就没有了。
1: 行了，老师，朋友们，我们话不多说，我也要打电话赶紧报名了。那大家呢，赶快拨打报名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专线。
2: 全球化浪潮奔涌，选择从未如此之多。但真正的品质从不该被一枚标签定义。
3: 当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品质标杆，我们是否还在为远渡重洋的洋外套支付虚高的代价？
2: 那些世界知名品牌背后的核心工厂，其实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我们生产的精品漂洋过海，贴上别人的标签，价格便翻了几倍几十倍。
3: 而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同胞，却在为同一份品质支付不该有的溢价，这不公平。
2: 国品优选健康购应势而生，
3: 让我们踏上品牌溯源中国行的列车，走进国家级源头工厂，审视每一道生产线，只为做一件事，
2: 甄选真正有益于国人健康的国货精品，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3: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用最合理的花费用上最适合中国人身体的好产品。
2: 国品优选，守初心，
3: 健康直购惠百姓，
2: 国货自强，
3: 百姓安康。
2: 国品优选健康购正在播出。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易老师你好。
0: 喂，你好。
4: 哎，早就想跟您通个话了啊。我这次打来报名呢，就是希望能多争取一点这个可涂抹的叶黄素啊。
0: 哦，泡了这么久，今天总算是接通了是吧？
4: 哎，对对是。
0: 不过报名这个事儿吧，还是要跟你说明一下，得通过场外的热线找咱们那个工作人员去登记才行。
4: 哎，易老师，这个道理我懂啊，我就是心里边太着急了，我就是。
0: 不用着急，慢慢说一下你这个什么情况，你先跟我讲一讲。
4: 哦，这几天听你节目讲到这个可涂抹的叶黄素，我一下子我眼前一亮啊，我足足等了3年了，总算是盼到。要有消息了，
0: 看来您这是咱们这个老听众了是吧？
4: 可不是嘛，这3年我经常打这个平台电话啊，反复叮嘱工作人员，有货了一定要帮我留一份。
0: 你反正只要是登记报名了，一旦咱们产品到货了，都会优先呢，给到咱们提前登记过的这个听众。实话跟你讲。这款可涂抹叶黄素呢，货源确实十分紧张。咱们所说的这个盖茨疗法呢，就是外涂搭配内养的调理思路。外涂用的呢，就是高含量、高浓度的可涂抹叶黄素，它讲究叫三分外用，而七分内服，内养就要搭配呢高品质的。

眼底素来协同调理，这就是完整的盖茨疗法。那这道方案呢，也是国际狮子会认可的高端眼病调理方式。我还记得三年前呢，我费尽周折呢，才为咱们听众朋友协调到了8000盒。那个时候呢，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覆盖的城市还没有现在这么多。

0: 是效果真的是，跟你节目里边讲的一模一样啊！涂抹上去之后，哎，不到3分钟，这个眼睛就明显就舒服很多了。
1: 这就是亲身使用过才有发言权。那这也证明了我跟大伙介绍的这款高浓度可涂抹叶黄素没有夸大其词啊。
0: 确实是这样。我听你节目也有3年多了啊，用上这个叶黄素之后。哎，我才算是看到希望了，真心的谢谢您了啊！我真想跟您鞠个躬啊！
1: 哎呦，客气的话咱就不用多说了。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挑选每一款产品呢，永远都是把效果放到第一位的。只要产品能够实实在在的帮到老朋友，就是我最大的心愿。真要感谢的话呢，不如感谢你自己当初做出的正确的选择。
0: 哎呦，你说的太对了啊！
1: 老话讲啊，穿新鞋别走老路。如果一直沿用老办法，路子走不通，就要及时的换思想。啊，固守没有效果的方式，再好的条件也起不到作用。
0: 是啊，易老师，您真的说到我心坎里边了。我这些年吧，这个冤枉钱是真没少花啊。这么各类的眼贴呀、眼药水啊，还有不少的这个口服的中成药，我几乎我都试过。可是越用吧，这眼睛这个症状它越严重。当时我就心里就特别纳闷啊，怎么什么的方法它都不起作用呢？你说？
1: 其实临床上有句话叫做"鸡眼科银外科"，就眼科病症调治起来本身难度就很高啊，很多传统手段呢存在着局限性。但是眼科同时也是医学科研领域发展最快的学科之一啊。你现代前沿研究已经证实了，对我们对眼睛来讲，科学补充叶黄素是调理眼病直接且关键的方式。一旦叶黄素持续匮乏，各式各样的眼部问题就会接踵而来。不过，补充叶黄素有一个硬性条件，必须要达到临床级别的高浓度、高含量。大家知道，我们眼睛存在这个特殊的叫血眼屏障，啊，如果浓度不达标，你根本无法穿透，无法进到眼睛里边。现在市面上不少打着叶黄素旗号的产品，为什么很多人用着没效果？就是因为浓度达不到临床标准，没有特殊的技术把大分子叶黄素拆解成小分子。那大分子呢，就好比是200斤的这个壮汉，就钻不进小小的这个耗子洞里边，根本穿透不到眼部组织。而学术上有个参考标准，分子量要控制在1000道尔顿以下。那大家不用记住这个专业名词，你只要明白分子足够小才能够穿透。这个屏障才有穿透屏障的能力，就好比说上门送礼，你连屋都进不去，你事儿办不成。
0: 是这个道理，没错。
1: 对，那咱们这款可涂抹叶黄素就满足了这些标准了。第一，叶黄素的浓度达到了临床调理级别；第二，依托特殊的这个科研技术，把分子量做到了1000道尔顿以下，渗透力强，而且它不需要经过胃肠的这种消化代谢，直接涂抹在眼表就可以渗透吸收，效果自然不一样。很多朋友用完都反馈啊，闭上眼睛不到3分钟，眼部就能够感受到变化，这就是实实在在的可以感知到的体感。
0: 这确实是特别快啊！我之前呢有这个青光眼，还有白内障，还合并这个黄斑问题啊。医院呢做过这个青白联合手术，也处理过这个黄斑前膜，前前后后花了有7、8万。常年吧用一大堆的药啊，你看东西依然就不正常，这个视物变形，变色也出现障碍了。但是用上这款可涂抹的叶黄素，涂抹眼周之后，这眼睛马上就觉得清亮了，发胀的感觉就得到缓解了，还有这眼压慢慢就平稳下来了。
1: 对，这都恢复得非常好。
0: 可就是这个产品数量太少了，用完之后再申领就断货了，没办法，我就去又买那个眼贴、眼药水，还有各类这个中药，全都是白花冤枉钱儿，没有一样能比得上这个可涂抹的叶黄素的。
1: 其实比不上也正常，毕竟呢，它用的是临床级高浓度的叶黄素啊，配套的这个小分子技术也是核心。之前呢，货源短缺，我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我还请大家伙多多的

0: 解。虽然说呢，时隔三年，产品一直很难拿到，但现在咱们有新出路了。这一套科研体系里边，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300多位科研人员参与了配方、小分子、叶黄素、核心技术，我们都已经掌握了。所以说，直接委托国内正规知名药企拿到配方和原料，在咱们国内生产加工，让咱们国内的听众可以用上这款可涂抹叶黄素。
1: 哎，那可真是太好了，易老师，您千万不要有这个心理负担啊！咱们普通老百姓能够有机会用上这么高端的这个治用眼方案，已经是我们的福气了。这一次，我们无论如何就不想再错过了啊！
0: 就算三分钟就能感受到眼部舒适，大家也要客观看待。你体感舒服不等于眼病彻底治愈啊！这一点呢，咱们要实事求是。想要改善眼部问题，还要坚持使用，慢慢调理。我反复的跟大家强调，盖茨疗法讲究三分外用，七分内服。外用呢，就是这款可涂抹叶黄素；内服呢，就是要搭配高浓度的、高纯度的眼底素来协头。那外涂三分，内服七分，把整套的盖茨疗法坚持用好，不只是缓解一时的难受，更要逐步改善黄斑变性、青光眼、白内障这些问题。很多人做完手术了，看东西依旧像雾里看花，说明病根没有解决。那咱们最终的目的就是改善视力，要解决眼病的根源。
1: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啊。
0: 报名登记的相关事宜呢，你记得联系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
1: 好的。我挂断之后我就打电话联系。我也不奢求完全治愈了啊，只求这个眼睛少遭罪不遭罪。是吧，也连的也拜托您呢，多费费心啊，看盼着这个产品呢能尽快面世啊。
0: 你放心，国内呢受眼病困扰的中老年朋友这个群体特别大啊，这事儿我放心上。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1: 哎，好好。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在一方声音天地，每一首经典歌曲都是时光的注脚。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画面瞬间浮现，是青春校园里的懵懂暗恋，是与挚友的彻夜长谈，是成长路上的欢笑与泪水。此刻让我们拨动留声机的指针，在经典旋律中开启一场跨越时光的心灵旅行。欢迎来到岁月留声机。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留声机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音乐编辑千惠，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0: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0: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1: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0: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1: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0: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 3817696，或者这么说，勾勾哥播38176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3817696。
1: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0: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

0: 欢迎您。
1: 哎，马老师好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楚老师，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一个问题哈，很多患有三高症的啊，就是这个糖尿病啊、高血压呀、高血脂啊，这些患者他都非常普遍的存在着肾病、肾功能不好的问题。
1: 是，
0: 肾脏呢毕竟是我们的根本哈，也是特别重要的器官。
1: 对，
0: 各种肾病合并症它导致肾衰竭，那就是危及生命的。
1: 那是、
0: 吧，
1: 那是。对，
0: 那么那为什么这个三高的人群他会普遍的就合并肾病的这些合并症的问题呢？
1: 嗯，这个现象还真就是很普遍很广泛的。但实际上啊，这个三高患者呢导致肾病的发生啊，很大程度来讲一部分原因是啥呢，都是这种药物性损伤，也就是药源性的给肾脏造成损伤的，这是一个大的一个主要原因。
0: 您的意思是说这个长期用药的副作用它导致肾病发生了，是这个意思吗？
1: 哎，对，就是药物的副作用。
0: 嗯，
1: 你长期用各种比方说什么降压的、降脂的、降糖的啊，因为咱知道啊，这些控制指标的药物它是不是得长期服用啊？
0: 那肯定啊。
1: 啊，那这些药是不是都要依靠我们肾脏来进行代谢呢？
0: 对，
1: 对吧？哎，你不管是降压，你像常用的像沙坦类的药，或者是普利类的，或者是什么钙通道的阻滞剂，或者是利尿剂，哪怕是白塔受体阻滞剂，你还是说降血脂，咱们常用像他汀类的药，还有什么呢？这个胆固醇的这种抑制剂，或者是贝塔类的，干啥？专门降甘油三酯的。
0: 嗯。
1: 这些药它都需要通过肾脏代谢呀，有人说，哎呀，他糖尿病的用降糖药，双胍类的、磺脲类的、格列奈类的，包括阿卡波糖，这些药物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成分，咱知道什么？它都是化学合成的嘛。
0: 嗯，
1: 化学合成的一种物质成分，虽然来讲是从效果来说呢，它的确是很快，控制指标也很明显，但是咱知道这类药它肯定有很多副作用。是吧，你要长期用大量去用它，大量这种化学毒害的这些物质它最终都要通过肾脏来进行代谢，需要排出体外。
0: 嗯，
1: 问题出哪儿，就出在这儿了。也就是说这些大量的这些化学物质毒害的这些成分在肾脏进行滤过代谢的过程当中啊，给肾不经意间就造成损伤了。比方说肾小管上皮细胞就会产生这种直接性毒性的刺激和损害，诱发一些炎症的反应。
0: 嗯，
1: 肾小管细胞长期被这种化学物质长期的刺激，产生这种炎症，啊，你想想是不是它的功能就会受到损伤啊？
0: 那肯定啊。
1: 哎，肾小球滤过膜长期如果被这些物质所浸润或者破坏，它的通透性，哎，就会越来越差，就会发生改变。滤过就不好了，刚开始的时候呢，可能这个尿里面就有一点什么微量的这种尿蛋白了，就有蛋白露出了，可能少一点，然后可能肌酐慢慢开始升高了，然后再往后可能肾小球滤过率逐渐的下降，那可能后果就越来越重了。但是可能这过程相对来说呢，它发展的能慢一点，比较隐蔽一点，所以很多患者怎么的，他刚开始的时候他察觉不到。
0: 嗯
1: 啊，等查出来的时候呢，往往都已经很严重，甚至都到不可逆的地步了。而且更可怕是什么呢？如果说有的患者他本身肾功能就不好，本身就有一些慢性炎症、肾炎，对吧？然后再长期用这些大量的这些药物，是不是雪上加霜啊？所以说一旦发生这种损伤之后呢，从治疗恢复上那肯定难度就更大了，肯定就更为严重了。
0: 嗯，所以说您和大家讲到这个生物医学生物制剂的优势以后哈，大家都无比的认可。那么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什么呢？就是安全性，没有副作用。
1: 哎，对喽。
0: 哎，是纯天然的生物活性，不伤害身体，就这一点太难得了
1: 呀。对
0: 呀，
1: 这就是西药比不了的嘛。嗯，
0: 你就像胃受康虫草养元液，同样它作为生物制剂，那么在安全上是最让人放心的。
1: 哎，对呀，那肯定是啊。
0: 嗯
1: 啊，那你要说这个，那虫草养元液这个胃受康这制剂，那它里边干脆都没有别的成分，它不像有的生物制剂可能还会合成一些其他的一些成分。但是这个你看它里面是啥？它

0: 都是什么？冬虫夏草。
1: 冬虫夏草，嗯
0: 啊，它没有别的呀。所以说它是百分百冬虫夏草进行提纯，只是利用什么高科技一些生物技术啊，实现活性高了，分子结构完整性了。所以说从安全副作用角度，那它更好，它真是纯天然的了，对身体绝对是零伤害的，它没有任何的负面作用。
1: 嗯
0: 啊啊，所以这一点那是毋庸置疑的。你尤其什么，你看现在很多人这个长期他服用一些西药啊激素类的药，对吧，像刚才说了，大部分的你不光是三高人群，就各种其他疾病，你长期用西药的各种激素类药，你放心，最终他的肾脏功能都不好，都会给肾脏带来很严重的损伤。但是他为什么没有，大部分人没有察觉到？因为啥？在刚开始的时候啊，他没有什么明显的一些症状，他不明显，所以说就容易忽视。等到什么时候已经出现一些明显的症状表现了，比方说哎呀腰膝酸软，哎身体出现一些浮肿，排尿发生异常了，哎呀去医院一查，知道肾脏发生损伤了，出现肾脏的病变了，
1: 嗯
0: 啊，到那个时候肯定就严重了。所以老话怎么讲呢，说这个我们身体这些组织器官呢挺有意思，说胃是喇叭，肾是哑巴。
1: 嗯
0: 啊，胃要一旦有点毛病了，它马上给你的身体会发出信号提示你，你马上就会感觉到。
1: 嗯，
0: 肾，哎，肾它是哑巴，也就是说呢，它即使受到了一些损伤，有了一些问题，它不轻易的给你信号啊，也就是什么，它不轻易的给你一些症状，你察觉不到。
1: 嗯，
0: 什么时候，也就相当于什么时候这肾脏的损伤到严重到一定程度了，他已经没有办法正常的工作和运转了。咱说什么，就像人似的，是吧，他不到万不得已他就忍受，忍受不住已经是动不了了，干不了活了，实在不行了，他哼哼他说话了，肾就这样，到严重的时候他才给你信号，给你症状。所以说呢，一般肾脏出问题在医学上都叫什么呢，都叫慢性肾病，它的持续时间都比较长，发展过程相对来说也比较缓慢。
1: 嗯，
0: 整个过程时间周期呢也比较多。通过医学实际的临床观察来看呢，看啥，就是看咱们肾脏的肾小球的滤过率。通过肾小球滤过率把整个这个从轻到重啊，能把它划分为五个阶段，叫五期呀。从最开始正常，然后到轻度，到中度，到重度，再到最后什么，就肾衰竭了。这是逐渐发展严重的。那很多人这肾脏出现损伤发现都是什么时候呢，都是从中期到重期以后，就到重度以后了，
1: 嗯，
0: 哎呀才知道，哎呀自己这个出现这种肾病了，出现肾损伤了。那么在早期的时候，在轻度的时候，实际上这过程呢也不是说一点症状或者一点痕迹都没有，只是我们容易忽视了，它一定也是有轻微的一些信号，但相对来说肯定不明显。但是你要通过医院的一些常规检查，比如说这个尿常规，发现有没有蛋白尿，有没有血尿情况，再就是通过血液化验看肌酐尿素氮，哎，都能够准确的评估肾小球的滤过率。你如果再精准点的一些检查，比如说做肾脏的个超声 CT， 通过影像，这都是能够准确判断肾脏啊是不是发生病变，这是最直接的方法。再就是啥，你比如说，哎，你发现什么，排尿的时候尿液这个泡沫特别多，尿液细密，而且泡沫多，持久不消散。
1: 嗯，
0: 这说明啥？这明显说明你这个尿蛋白肯定是超标了。
1: 嗯，这个好观察，
0: 对吧？还有的人早上起来以后发现这眼皮都是浮肿的，有的时候呢，这个脚踝呀、脚面啊，甚至这个小腿有的时候也有浮肿，但是呢还不是太明显，活动活动以后白天很快慢慢就消退了。
1: 嗯，
0: 这也是一种征兆，对吧，总是感觉乏力，食欲减退，突然间感觉夜尿增多了，突然间感觉排尿尿量变少了，实际上这很多方面可能都是跟你肾功能损伤出现下降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说我之前在节目当中我也跟大家讲过这方面的话题，我说肾是先天之根本，是我们最重要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所以平时啊我们都要什么，养护好我们的肾脏，太重要了。把肾脏养护好，防止肾脏出现一些损伤和病变，预防永远比治疗最重要啊。那怎么预防啊，我之前不教过这个呼吸吐纳的整体三十六式方法吗？
1: 嗯，
0: 其中不有六字诀当中的吹字诀，我说这套方法大家都

0: 应该去练，干啥？充盈肾阳，排肾之浊气。这个方法核心干啥？就是帮助我们让肾脏什么元阳之气充盈，元精充沛，让肾的清阳之气升腾，让肾内的秽浊之气通过吐纳的方法都能把它排出去，一个吸清吐浊的过程。哎，让我们什么元阳之气充足，元精充盈，对吧？元精元气充盈了，你的肾的功能状态一定就好，它的固摄和代谢功能一定就强。咱们先天这根基它就牢固啊，对吧？肾的功能好，它才能很好的去代谢，才能很好的固摄精微呀。换句话是什么？它能够防止各种炎症发生、滤过率下降、出现蛋白尿漏出的情况啊。所以说，从源头来讲，我们多做六字诀、吹字诀的呼吸吐纳方法，就是强肾的方法。对，温补肾阳，排肾之浊气，巩固元精，让元阳之气充盈，藏于肾中，这是最好的一个方式。啊，每天有时间都可以去加强做一做。哎，这是从源头预防、养护好我们的肾脏。那么，如果从生物医学角度来讲呢，也好理解。我们通过调整我们的气息，通过学会深长匀细的这种呼吸节律，它能够改善的，可是咱们全身细胞的一个什么氧气的供应，能促进很好的什么细胞的代谢，包括什么血液的循环、血氧的供应，它自然而然就能增强咱们肾脏细胞的代谢呀。那肾脏细胞包括肾小球细胞都在内，它的代谢好了，血氧能力好了。它该吸收的营养能正常吸收，该排泄的垃圾能正常代谢，这你肾功能自然就好啊。你的代谢好了，是不是就避免很多毒素在肾脏当中大量的堆积呀？哎，实现肾脏健康长久状态的保持啊！你看，从生物医学、从细胞的角度调整呼吸状态，这都是有巨大好处的。所以说，平时多练啊，呼吸吐纳六字诀、吹字诀，来养肾、来强肾。这准没错。
1: 确实哈，坚持做呼吸吐纳，那就是预防很多疾病发生病变最好的方法
0: 对
1: 了。
0: 嘛，
1: 那大家有什么不会做的，就可以拨打我们指导中心的电话啊，可以教给大家的。最近呢，我也是一直想着是把楚老师这个呼吸吐纳系列方法啊，都收录在学习机里送给大家。啊，大家在家里呢就可以参照着来进行学习呀、练习呀，那这就方便多
0: 那太好了，对，
1: 了。啊，这个事儿呢，大家别着急哈，这些天我正在筹备这个事儿。那楚老师，对于说已经确诊形成的慢性的肾病，你比如说这个肌酐指标高啊，蛋白已经出现有加号的这些朋友，我们该如何调理呢？
0: 方法有很多
1: ？
0: 啊，比方说咱们国家传统医学中医。中医讲肾主水藏精啊，主全身水液代谢，藏肾之精气。哎，所以肾要一旦出问题了，水液代谢首先就乱了，然后什么精气神儿就固摄不住了。所以中医呢，把肾归纳到哪儿，叫水肿、关膈或者叫笼闭、虚劳，哎，归到这些范畴里边。根据不同情况，中医讲一个什么叫八纲辩证，它得辩证，不同的症候有不同的调理方法。你比方说，有的人叫脾肾阳虚的症候，什么样呢？就比方说，这类人特点是啥呢？就是总是有水肿情况，浮肿情况很明显，然后胃寒肢冷，夜尿频多，这叫脾肾阳虚。这种情况呢，就是温补脾肾，利水消肿啊。你比方说，中药常用的一些方剂，像真武汤啊，或者寄生肾气丸加减配合着使用。如果是肝肾阴虚的症候呢？这样人是什么样的症候啊？比方说，经常的腰酸、头晕、口干、咽燥、五心烦热，看这舌头舌红少苔，这啥肝肾阴虚？怎么办？就滋补肝肾，滋阴降火。你看中药常用的方剂，比方说治百地黄汤配合什么二至丸，哎，来加减配合着用。那如果说气阴两虚的症候，那什么症候呢？这样的人一般都是严重的气虚不足，经常乏力、气短。体质偏弱，易伤风、着凉、感冒，同时还有阴虚的表现啊，口干啊，手心、脚心也发热，伴有腰酸。那这种情况怎么办？益气养阴呢？比较常用一些方剂，你像清心莲子饮呐，参芪地黄汤，哎，配合着加减使用。你看不同的症候对应不同的调理方法，但最终啥呢？

0: 就中医调理肾脏方面的疾病，一定是什么啊？要固根本，这是一个最根本的思路，也就是补益肾气、健脾利湿、活血化瘀，就这些方法，目的都是为了固肾强肾。而且呢，这些方剂相对来说呢，也比较温和安全，照比一些西医西药来说，它安全性还是很好的。啊，它适合什么呢？适合有一些肾病啊，不是急性期，在慢性期的时候，长期调理，实际上也都是不错的方法。那如果从西医来讲呢，现在医学认为什么呢？这个主要是肾小球的事儿。肾小球像啥呢？这肾小球就像一个滤网似的，这滤网里面有一层叫什么呢？叫基底膜，像一层膜的结构，是很精细的。这上面分布着什么呢？叫足细胞，很多很多。这足细胞什么？就像手指一样，它是交错排列在一块的，它就形成了一道道滤过的缝隙，就像过滤一样，一层层过滤。也就正常情况下，这血液啊流过肾小球，水和小分子的一些物质都可以正常能过得去的。但是蛋白质啊，还有红细胞那些大分子的，哎，就是个头大，它过不去，它被拦在哪儿，它就直接被拦在血液血管里面了。这是一个正常的需要过滤的作用，这小分子要进去，精微大的要在血液里面。但是啊，如果说这基底膜一旦发生损伤了，就足细胞发生坏死和脱落。这个滤网的缝隙就变大了，怎么形容呢？就比方像捕鱼这渔网似的，哎，这渔网一旦发生破漏了，这窟窿眼变大了，是不是会导致很多小的鱼虾就漏出去了？眼儿变大了吗？哎，就一个道理，也就是正常情况下是蛋白质、红细胞通过滤过以后啊，这些大分子是不允许进去的，不能出去。但是如果一旦缝隙变大了，它就容易怎么的啊？就容易渗透进去了，
1: 就是大鱼也跑了。
0: 哎，对喽，对喽，哎，所以说你看看，它一发生渗漏以后，你看为啥这个肾病患者早期会出现泡沫尿啊，尿里有蛋白呀、啊，就漏进去了嘛，哎，然后出现很多一些连锁性的症状反应。所以说现代医学把这肾病也分出了很多种，你看肾小球肾炎呐、啊，肾病综合征啊，糖尿病肾病、高血压性肾病、间质性肾炎呐、啊，慢性肾衰等等。那么，在现代医学，在整个治疗方面，主要还是什么呢？控制血压和蛋白尿，这是为主要的一个策略。你看，大家现在说这个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啊，或者是血管紧张素二型受体拮抗剂这类药，就咱们常用的像普利和沙坦类的药，它干啥用这些降压药啊？就是减少什么肾小球内部的压力，减少压力就能减少蛋白尿的发生，保护肾功能。另外呢，这糖尿病患者可能需要特别注意啊，肾脏发生病变啊，因为什么？因为高血糖本身就会对血管长时间持续性的浸润，过高的这种糖浊物质，它就会损伤血管啊，所以对肾小球滤过啊，尤其是这种膜的微血管，它就会什么？这种高糖物质，它就会发生损伤啊。啊，损伤这些微小血管啊，导致基底膜发生增厚啊，通透性增加呀，啊，这蛋白就容易漏出了。这是啥？这就是糖尿病肾病的发病机制，就是高糖环境最终导致肾小球滤过膜微血管发生病变，啊，形成什么蛋白尿的形成，漏蛋白了，蛋白出加号了。这就是糖尿病肾病就是这么来的。那如果糖尿病肾病一旦发展到大量的这种蛋白都漏了，那肾功能下降速度是非常快的。所以说，糖尿病患者不仅要重视什么微量白带白尿早期的一个筛查，如果确诊有这种情况以后呢，用啥呢？用一些温补养肾的中药方，再联合着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或者是血管紧张素这种受体拮抗剂联合来用调理一下，效果会好一些。另外，如果说肾功能严重受损了，很多毒素都排不出去了，也就是到什么到终末期了，代谢没有代谢能力了。那可能就得需要依靠透析，或者是进行肾脏移植了。但总体来说呢，就是现代医学这套方法主要还是什么？来控制血压，降低肾小球内的压力，减少蛋白尿，这以主要的核心治疗原则，来延缓肾衰竭往急性方面发展，快速发展。也就是目前来说，针对于这种方面呢，西医现代医学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先进的，也是肾病治疗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和基石。
1: 但是，朱老师，你看，现实当中哈，这些肾病患者虽然大家都是

0: 很积极在治疗。我们说不管用中医啊，用西医啊，是吧？但是最终结果它没有阻挡发展严重的这个进程啊，它还是出现肾衰了，这是怎么回事儿啊？
1: 其实任何疾病都一样。你如果是一直都是长时间依靠强制的去抑制和控制的话，

0: 但是它始终不没解决一个根本问题嘛，就肾小球这个滤网它为什么会坏？已经受损的基底膜和这个足细胞还能不能被完全的修复和重新利用？这是核心问题。你使用激素，它能抑制免疫反应，但为啥不能阻止这些足细胞继续发生脱离的情况？这也是咱们很多肾病患者，即使是你按时治疗、按时用药，肾功能还是在缓慢的下降，蛋白尿还是在反复的形成和发生，根本原因都在这儿了。所以说到现如今呢，它才能凸显出什么？凸显出生物医学的优势啊！你为什么说生物医学是未来医学的主导呢？因为生物医学是从咱们人体细胞构成细胞的最基本的单位，什么单位？基因物质。是从基因层面去看待任何疾病的发生、形成，包括什么发展的规律。比方说，对于肾脏的病变，生物医学通过基因测序，哎，发现肾小球滤过屏障的损伤，从哪开始的？是从足细胞开始的。足细胞是肾小球滤过屏障上最关键的一层结构。刚才不说了吗？像手指一样，它交错的排列在一块了，就像交叉一样，它都交叉在一块了。形成一道精密的滤网的一个缝隙，足细胞上有很多重要的蛋白，它们是什么？它们是维持滤过缝隙完整的一个关键所在。可一旦这些足细胞受到一些损伤，不管是高血糖，或者是一些毒素的刺激，或者是血压压力过大这种机械性的损伤，还是一些免疫复合物的攻击，这些足细胞就容易发生坏死、脱落和凋亡，然后滤过的缝隙就会变大了，蛋白就漏出去了。而且更关键是什么呢？足细胞和肾小管上皮细胞一样，它再生能力非常非常弱，甚至几乎无法再生啊！那就意味着什么？那一旦损伤到一定程度了，是不是就很难逆转了？
1: 对呀，
0: 它细胞数量是有限的，它越来越少了。所以说，为什么说肾病一旦发展到这个中末期、中晚期的时候，这肾功能严重下降，都无法挽救了？因为啥？因为大量这些足细胞什么都死掉了。
1: 是的，
0: 没法再生了，那怎么办？生物医学它跟传统的，包括现代医学它不一样，它不是光盯着尿蛋白、肌酐这些指标，想办法去控制指标，而是从细胞基因层面将滤网渗透的问题想办法去解决。就比方说在足细胞这个修复上，那足细胞的损伤会引起蛋白尿，那现代医学来讲，没有任何一种药物和方法它能直接作用于肾脏的足细胞，没有。临床治疗主要依靠激素和免疫抑制剂、沙坦、普利类的药来降低肾小球里的压力，间接的来保护这些足细胞。但是生物医学呢，可以在基因层面上去修复并且逆转足细胞的功能。别的不说，咱就说这个卫戍康除草制剂，就比方说它为什么对肾脏功能保护这么好？它里面比方说高活性的核苷酸，这个核苷酸它可是构成咱们人体所有细胞 DNA、RNA。这是最小核心的基础单元物质，也是细胞线粒体内部遗传物质的主要合成，包括呢整个细胞更新都需要这种重要的物质，它对咱们人体所有的细胞作用两大方面，第一个，核苷酸对于细胞什么有很好的修复作用啊，就是人体细胞因为各种原因。比方说不良的饮食、毒素啊、过度的劳损呐、还是年龄增长啊等等老化。这种细胞发生基因链的断裂啊，DNA 的损伤啊，发生细胞性的这种功能下降啊，病变呐，甚至发生坏死，那核苷酸能够精准的为咱们人体自带这种基因修复酶，包括核酸修复系统能提供充足合成的原料，能助力受损基因片段的修补，能修复断裂的核酸的链条，能清理错误的一些基因的碎片，也就是从根源能阻断什么？这些细胞发生损伤啊，那同样，无论是肾小球当中这些足细胞，受到这种高糖、高压或者是一些毒素刺激出现损伤了，还是免疫复合物发生的攻击，造成这种坏死丢失了，那虫草当中的核苷酸，它能够精准渗透于没有死掉的、功能尚存的，渗透于这些足细胞的基因物质当中。对于一些什么功能弱化的、已经发生病变的，它能及时的来进行什么？来进行修复啊！从基因层面，从基因片段到核酸链条，来进行整体的来进行修复啊！另外，核苷酸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它能迫使这足细胞分裂呀、增殖的作用，这可了不得。

0: 来讲，我刚才不说了吗？这个足细胞它是几乎没有再生能力的，损伤了它死掉了就没法再生了。但是虫草当中高活性核苷酸物质，它可是细胞 DNA、RNA 合成的一个底物，最基础的物质，为整个增殖裂变它提供了很重要的保障。怎么比呢？如果说 DNA 是细胞增殖的图纸，那么核苷酸就是复制 DNA 图纸的纸张。那纸张多少就决定着复制 DNA 的图纸是多少啊？所以说，当服用这个胃受抗虫草制剂的时候，这核苷酸高活性物质它能够刺激那些什么就没有发生病变损伤的和原本处于这种什么功能低下或者是休眠状态这些组细胞，让它们重新的什么，一是增强功能，另外什么能启动这种分裂增殖的程序，产生新的这种叫子代细胞，就代替的细胞。能给它分裂了，就一个变成两个，两个变成四个。它虽然不能再生，但是让好的细胞能够裂变和分裂，这就了不得了。让那些死去的，是不是就很好得到填补了？数量上就得到填补了。这样一来，你想想，它分裂出新的增殖的这些新的组细胞，它数量多了，是不是它功能就得到很好的强化了？
1: 对呀。
0: 哎，所以说这一点来讲啊，这是其他方法都比不了的，是非常了不得的。
1: 邱老师，您说到了这个核苷酸的这个物质哈，我之前呢我是学习过这方面知识的，我记着核苷酸这种物质，它在动物的肝脏、海鲜还有豆类当中都存在呀。那么这个虫草当中的核苷酸，它有什么独到之处呢？
0: 哎，你说对了，你看这核苷酸物质，它在一些其他的生物体内也有比较普遍啊，比方说一些动物的肝脏啊、海鲜呐、啊，还有一些豆类食物当中的确能找到。但是虫草当中的核苷酸不一样，为啥呢？首先从含量上讲，就是普通的这种生物和食物当中，这种核苷酸的含量相对来说是微乎其微，虽然有，但是很低，
1: 量太少
0: 很少，也就是日常你饮食摄入的这些，你根本达不到什么细胞所需要和吸收的，这量是不够的。那么虫草当中这个核苷酸的物质叫天然富集体，什么意思啊？就研究数据表中，就冬虫夏草当中这个核苷酸的含量是目前其他所有生物体含量就加到一块儿还得超过它们近100倍的一个含量，是极其高的。其次是什么呢？虫草这个核苷酸的分子结构与咱们人体自身细胞的核苷酸，它俩的结构几乎是完全一致的。什么意思啊？它不需要通过什么复杂的一个人体再次合成的过程。你比方说很多氨基酸，我们使用以后要通过什么？通过我们人体的一些免疫系统来进行什么？进行二次合成转化。但是它这个不用，因为它高度相似，它不需要进行转化和合成。那就意味着什么呀？是不是进入人体被细胞直接就能识别，直接就能接纳利用它？再一个什么，就是高活性状态，这个很重要。虫草当中这个核苷酸这个活性是其他生物当中这种核苷酸根本就没法比的。就冬虫夏草这种核苷酸这活性是特别特别高啊！我不讲过吗？生物制剂好在哪儿？首先就高活性啊，没有高活性它怎么能有强大的作用呢？所以说你看看当年这个曹巩他们团队为啥说选择用这个冬虫夏草搞提纯呢？原因很简单呢。虫草的好处和作用价值那毋庸置疑，你不管是中医还是现代医学早都得到充分证实了，要不然说冬虫夏草价格怎么能比黄金都贵呢？这是堪比黄金呢。问题是什么？就虫草对所有人体的作用好处能不能被我们都能完全的利用，能落到实处啊？对吧？你知道它好能不能被利用啊？这是关键。实际上是可以完全利用的，但是一定得需要什么高科技的生物技术，得进行提纯提取才行。你不是说直接拿来吃了，这就都吸收了？为啥？因为虫草体内的各种珍贵的这些物质成分，它们的分子结构很特殊，很脆弱，你用的不当，它就会遭到破坏和流失，那效果它自然就严重的就打折扣了。所以你看，很多人原来直接吃，就嚼着吃，或者是泡酒、泡茶的、煲汤的、煮水的、打粉的。我跟你讲，实际上把冬虫夏草都给吃浪费了，里面的物质成分都被破坏掉了，所以说它不可能收到好的效果。也是因为这样嘛，所以说人家曹巩当年带着技术团队，用了近9年的时间，开创了高尖端的生物提纯提取技术、高分子活氧真空发酵及膜基因重组技术嘛。 把冬虫夏草当中。

0: 所有对人体有直接作用、帮助的物质成分都实现了完整性和高活性状态，把它提纯提取出来了。而且通过这个膜和基因重组以后，实现了所有这些高活性物质与咱们人体各个细胞，哎，能实现什么高度匹配和融合？从细胞的最基本单位各种基因物质入手，来干预各种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嘛。咱就比方说，这里面这个高活性的核苷酸物质，它对于肾脏损伤，就能够很好的修复这些主细胞，唤醒一些主细胞，让这些主细胞能够实现增殖和裂变，而且呢，通过基因干预以后进入人体，能直接什么被精准识别，直接被细胞利用。所以，膜基因重组技术它不是改变这些物质的特性，包括核苷酸在内，而是把虫草当中这核苷酸的分子结构打磨到什么与人体肾脏的这个主细胞，从基因角度它实现高度的匹配和融合的状态，能融合到一块儿。也相当于细胞的 DNA 整个修复系统能够直接对话的，来进行修复，来进行增殖和裂变这些肾的什么组细胞，啊，实现肾功能的强大。另外，你看很多肾病也是啥，比方说免疫系统的异常攻击导致肾小球，攻击肾小球引起的，还有高血糖、高血压产生这种大量自由基持续攻击组细胞，那么提纯出这种高活性的，这里面还有啥？比方说虫草素，这种高活性虫草素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呀。它就专门能清除各种自由基，减少氧化的损伤，同时还能够完全抑制杀灭各种炎症啊，还能够什么增强肾脏的整个微循环和血液供血情况，改善缺血，这都是最好的，减轻蛋白尿和肾纤维化的发生啊。而虫草当中还有什么高活性，像虫草多糖，它可以有效地激活人体的长寿稳态基因，提升足细胞抗氧化、抗衰、抗损伤的能力，延缓肾脏细胞的衰老，杜绝肾功能发生衰竭的情况。你看，这种多糖类物质都可以实现的。所以说，对于已经确诊的，比方说像慢性肾病的损伤，你不管是肾小球、是肾炎呐、肾小管间质性疾病啊。还是高血压、高血糖引发的这种肾损伤啊，还是各种肾病的综合征啊，出现什么蛋白尿的、小便细腻、泡沫多的、肌酐、尿素氮指标过高的，还是出现了轻度或者重度水肿情况的，或者伴有什么浑身乏力、没精神、腹胀、腹水、食欲差，出现了什么尿量的减少，甚至肾静脉有血栓等等，啊，引起全身各种症状的表现。但是如果服用这胃寿康虫草制剂，首先在短时间内，肾脏的各项指标逐步就能恢复正常了。连续服用一段时间以后，由于肾病带来的各种症状表现，就我刚才说的这些症状表现，逐步都可以消失的。哎呀，身子轻快了，有精神头了，浑身也有劲儿了，排尿也逐渐正常了。哎，早上起来发现什么眼皮肿啊，小腿、下肢、脚的浮肿情况没了，这逐渐都消失了。而且还能够及时的阻断出现5期最严重肾衰竭这个情况，这个在当时他们搞临床的时候，针对于这种重度的、偏于重度的，在4期患者在服用一段时间以后，完全进行逆转和阻止了。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这些较为严重的，它避免什么能够发生到后期肾功能完全衰竭，到透析、到肾移植。啊，不至于发展到这个严重的程度，都能有效的把它阻断了，所以这都是非常了不起的。所以说，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呢，无论是从肾脏系统，不管是从源头的预防保护方面，还是对于各种损伤病变的逆转恢复方面，目前来讲，它肯定是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啊。因为这方面在我们业内来说，这肯定都是有目共睹的。所以说，你看这个魏寿康这虫草制剂。人家团队自从研发成功以来吧，就这几年，你看怎么样？是不是被咱们国内的各大医学中心重点关注啊？
1: 对，
0: 是吧？争抢分配这个份额吧。而且据我了解呢，到目前为止也不超过4家医学中心才能有机会分配到啊。咱们国内多少家这个医学中心？太多了，你看看，只有4家能分配到，你其他医学中心根本都没有份额，为什么？对吧？这你都知道了，大家可能也知道。冬虫夏草本身产量就少，它还必须用鲜虫草提纯，所以说呢，提纯量本身就少，而且80%还要供应到国外，跟人老外当时有技术合约，没办法，国内剩下这

0: 二十的份额，你想想还能有多少了？所以大部分的医学中心，你干脆是没有，得都得不到啊。为啥我说往年你们这边能得到，你能给你这些听众患者能争取到，这很不容易了。包括这一次不给你们这边了，分配不了了，这都是有原因的呀。实际上我来讲，医学中心都等着分都分不上呢，别说你们这边了，对吧？个人机构他怎么能分呢？所以说不给这边分配，我感觉，我客观讲啊，其实也是正常的，啊，因为需求的量太大了，对吧？好固然好，但是呢，它满足不了更多。这么多的正规的一些机构都等着去用，等着分配，那都分配不上啊。所以说，这一次说包括未来，你一些其他机构，我估计来看，那几乎上是不可能了，他一定会是这个结果的。
1: 是，这些天呢，咱们广大听众家人们最着急上火的就是这个事儿哈。那我比大家都着急，可现实呢，真是没有办法
0: 对
1: 啊，
0: 吗？
1: 因为这个分配权不在我们这
0: 对
1: 儿。
0: 呀，这话是你能说的算，我能说的算呢，对吧？
1: 今年这一次啊，真是太难了。
0: 因为现实情况在这儿，任何东西都一样，是吧？我总说它有好的一面，它可能也有什么不好的
1: 不
0: 时候，
1: 好的一边，
0: 对吧？没有十全十美的东西，
1: 对，是这样的。
0: 对吧？这个，所以说还是大家伙也是正常心态吧，去看待这个事儿吧。
1: 好的，那么时间关系啊，我们节目开始就先聊这么多吧，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还是来继续接听大家所打进的电话。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好，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所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行儿。
1: 你好。
3: 我已经得到名额了
1: 啊。
3: 啊。每支持承担10块钱，得到了2盒虫草养元液，真的太幸运了啊！这价格也太便宜了，我太希望能够一下多订点儿，但是实在是没有那么多的量，只能是让订购2盒。我相信那也没有别的办法啊，能有这个机会已经非常的不容易了。无论如何，我都感谢你给争取的这个虫草养元液，也非常感谢你给了这么大力度的补贴，真是能吃得起饭就能用得起虫草养元液。您没有食言，我现在是更加信任您了。
1: 首先恭喜您得到名额了啊，订购上了2盒虫草养元液。虽然说这2盒啊，我们说想要调理好身体，那是远远不够的哈。但是说我们能够体验生物制剂效果，这也是非常幸运的呀。而且呢，这个虫草养元液里面的各种的成分物质对身体都有帮助，活性极高。虽然说只有2盒，但是也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对病情有好的缓解和改善啊，有就比没有强，是吧？
3: 哎，对，你说的太对了，行儿啊，是不是很快就能收到用上了？
1: 对对对，得到名额的这些患者啊，全国各地估计也就是个两三天的功夫，很快的。
3: 哎，好的，你说这么久我都等的，也不差这两三天的事儿了啊。行儿，我还想问问楚老师，说说我的情况。
0: 你说说看吧。
3: 哎，楚老师你好。你看，我有这个心脏病都4年多了啊，在医院确诊的是2度房室传导阻滞，医生说我的是2型的，我也不明白，但是我的症状是挺明显的，经常的感觉头晕，上来那个迷糊劲儿啊，就感觉哪儿哪儿都转，站都站不稳，然后这眼睛吧，看东西也发黑，就好像是脑袋没有血一样。又晕又胀的，那种感觉就跟蹲的时间挺长，突然站起来的感觉一样，就是晕，
0: 对，
3: 然后吧就眼前发黑，主要是持续的时间还长，特别难受。
0: 很危险的情况，
3: 哎，是，平时也总是感觉心慌、乏力，活动以后还会感觉胸口闷得慌。最让我害怕的就是上个月啊，出现过一次晕厥。 当时就是有短暂的那么一瞬间，什么。

0: 都不知道了，失去意识了。
1: 嗯。
0: 后来去医院做检查，医生告诉我说我这个情况啊比较危险，建议我安这个起搏器。
1: 嗯。
0: 但是我实在是不想做手术，我听着就感觉害怕。楚老师，这些天呢，我练习你教的那个呼吸吐纳，专门锻炼心脏的方法，
1: 嗯，
0: 有了一点好转。
1: 嗯嗯。
0: 现在我感觉心慌跟乏力啊，都一点一点的改善了。
1: 嗯嗯。
0: 加上我又得到了这个虫草养云液的名额。
1: 嗯。
0: 很快就能用上这个虫草养云液了，啊，所以我就想问问你啊，你说像我这个情况，是不是就不用安这个起搏器了？
1: 嗯，二度房室传导阻滞一般分为一型和二型，如果是二度一型的，一般来讲症状比较轻。但如果是二度二型的就比较危险，哎，因为啥呢？因为这个阻滞点比较低，一般在哪儿呢？在这个稀释数以下了。稀释数叫啥呢？也叫房室数，是心脏特殊传导系统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属于啥？它这个属于是器质性一种病变，啊，它容易毫无征兆突然就演变为三度，那就麻烦了。三度叫什么？叫完全性房室传导阻滞。那就是心脏长时间不跳了，会出现极慢的这种心率的波动，啊，那症状可能会更加严重，出现头晕、眩晕、眼前发黑，经常会发生晕厥、抽搐，甚至会发生心脏骤停导致猝死，啊，这到三度完全性就极其严重了。
0: 嗯，
1: 如果说你练习这个呼吸吐纳，通过调整脏腑气机，尤其是锻炼心脏，提升心阳。那对你这个症状方面肯定是有帮助有缓解。如果说再结合这个胃舒康这虫草制剂啊，你再结合用，正常来说像你这种情况呢会有很大很大的改善。我建议你什么呢？你呀得到以后你服用上观察情况。
0: 嗯，
1: 如果你的症状逐渐逐渐往好的方向发展而不是加重，那你就可以选择保守的进行治疗。啊，如果说症状还是在加重，那你肯定得及时就医，必要的时候就得按这个起搏器，啊。
0: 哦，那我明白了，楚老师，我一定会观察我这个症状变化啊，不让自己出危险。
1: 对。
0: 但我相信啊，我继续练习这个呼吸吐纳，
1: 嗯，
0: 再配合上虫草养元液的话，肯定会越来越好。
1: 像你这种情况，正常来说啊，肯定会越来越好。
0: 嗯，楚老师，你说我如果想把这个毛病调理到那个最好的状态，需要多少养元液能够？
1: 房室传导阻滞属于器质性病变，从细胞基因角度来说，它整个的需要一个细胞的整个全链条的一个修复过程。啊，那如果说你能用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像你这个情况，那你都不用想，肯定得需要一个大剂量的、大周期的。你最起码也得按照起步来讲，我感觉都得达到六七十盒，甚至在七八十盒以上，肯定得需要这样一个量。你三盒两盒的那肯定是不够的。
0: 哦，那楚老师能不能也求你帮帮忙，跟伟宁博士说一说，你们关系好，肯定能说上话，是不是得到的机会更大一些呀？
1: 嗯，这个事儿吧，我是也了解他这个虫草制剂这几年的一个供求的情况。一直是很紧张，我可以等到他这次提纯完之后吧，我看看跟他沟通一下，了解一下情况。但是这个决定权也不是我说的算的，对吧？我只能尽量看看能不能帮帮忙，想想办法，是不是啊？
0: 哎，这我都明白啊。
1: 嗯，
0: 那就先谢谢你了，楚老师。
1: 哎，没事儿，
0: 我的毛病就指望这个虫草养元液了啊。我知道很难。但我还是抱着最大的希望，希望你跟喜儿能够成功争取到。
1: 嗯，对，我也是希望咱们的患者也能有幸的是吧，都能用一用这个虫草制剂，这个的确是非常好啊，这也是我的一个内心希望。所以说等到这个提纯完吧，我看看，我跟曹工那边沟通一下，我看看有没有什么出路啥的，但是应该是不是太乐观啊。
0: 嗯，
1: 我肯定尽力看看吧，好不好啊？
0: 哎，好的，
1: 嗯，
0: 谢谢楚老师啊。
1: 不客气，好嘞，再见了。
0: 哎，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 400-5500

0: 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2: 哎，新辣，你好啊。
1: 你好。
2: 哎，楚老师，你好。
3: 你好。
2: 哎，这样啊，那个楚老师，我先跟你说说我的情况，麻烦你根据我的身体的情况呢，给我指导一下行吗？
3: 嗯嗯，你说吧。
2: 我呢，今年51岁啊，去年呢得了脑血栓了，当时是因为堵得不太严重嘛，啊，当时医生也给我说啊，这个住几天医院就行了，
3: 溶栓呗，
2: 打几，打几次那个溶栓针就出院了，但是从那以后啊，我就发现就不对劲了，怎么地呢？这每天早上起床啊，这个脑袋啊，就感觉好像怎么说呢，沉沉的啊，就跟头一天啊喝多了酒没睡醒的那种感觉。然后呢，并且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记忆力啊，哈，就是说明显的不如以前了。
3: 嗯。
2: 经常都忘东忘西的啊，做事情呢也集中不了这个精力啊，然后呢反应呢还挺慢的，就别人在跟我聊天吧啊，我呢总是不是脑袋在想啥，反正就是住六号了，然后呢就反应不过来，有时候人家一个事儿啊就在我跟前了，就在我跟前跟我说好几遍，我才慢慢明白他到底是说的是什么意思。
3: 嗯，
2: 你说。我过去就是说没得脑血栓之前呢不这样啊，脑袋挺灵活的，你说啥我都能够反应出来。
3: 嗯，
2: 再有呢就是我感觉啊我这个手脚啊经常出现麻木的情况啊，而且呢就好像就是睡觉被压麻的那种感觉差不多。
3: 嗯，
2: 然后呢我用手机打字的时候呢就感觉啊手机一个手指啊慢慢的，就是说慢腾腾的就不灵活。
3: 嗯，
2: 入睡也比以前困难多了。哎，基本上就是这一些问题，朱老师。
3: 嗯，50多岁年纪也不大，脑血栓也正常，只要有血栓了，他肯定脑整个脑组织细胞神经他得不到很好血氧的供应，出现这些问题也正常。
2: 哦，
3: 那怎么能有血栓？那是不是血压血脂方面不好啊？有啥基础病啊？
2: 这个我还真不好意思说啊，我呢就是我这人吧，自制力也比较差，就是爱喝酒，朋友也多，经常啊，反正人家一说一邀我就去啊，经常熬夜，然后呢血压确实是有点高，也没有及时吃药。
3: 嗯，
2: 哎，我真的是出现这种情况，我真的挺后悔的，楚老师。
3: 嗯，那没用，后悔不解决问题。嗯嗯。
2: 但是我跟你说吧啊，就是从现在开始啊，坏习惯我肯定慢慢会改。然后呢，我现在就是什么呢哈，因为毕竟我才50刚出头，是不是？就是我担心以后啊，这种情况会变越来越糟糕。
3: 嗯，
2: 如果说啊，我现在把你们讲的那个虫草眼液用上的话，是不是这种情况就不会再出现了？
3: 嗯，你这现在属于轻微血栓。啊，把血压控制好。
2: 嗯，
3: 如果还能用这个虫草眼液呢，它这里边有个高活性，像核苷酸，它首先就能够促进，比方说一些神经方面的永久性细胞实现增殖和裂变，这个是非常了不得的，这是其他物质实现不了的。还能对这种细胞进行保护修复，咱们身体各种细胞啊，比方说呢。不良的生活饮食习惯，熬夜、烟酒、劳损、毒素，是吧？年龄的增长、老化，都容易出现各种细胞的这种损伤、病变、功能的低下。所以说，这种核苷酸这种物质，它能精准的啊，为咱们人体自带这种基因修复酶，包括核酸修复系统提供充足的这种合成原料，也就是助力受损基因的这种片段及时修补、修复断裂的核酸这些链条。还能清理这些错误的基因碎片，也就是说从根源上能够保护这些细胞，而且呢杜绝细胞发生这种严重的损伤。对于中风后遗症啊落下一种神经性的一种病变呢，偏瘫的、半身不遂的、肢体麻木拘谨的啊，对于这种神经元的细胞，刚才不讲没有很好的增殖裂变，慢慢的恢复神经传导的能力。而且虫草当中这种虫草腺苷高活性物质啊，对心脑血管的保护，血管内。

0: 内皮细胞的营养保护，细胞功能的恢复非常好啊，对血液环境的净化，改善整个微循环，减少血栓斑块的聚集形成，血小板粘附，这都会发挥积极非常好的作用。包括呢，高活性这种多糖类、虫草多糖的物质，对于咱们整个脏腑机能提升、细胞的活力、细胞的动能恢复，这种多糖类的物质发挥积极重要的作用。因为这里面还有七大类45种的营养物质，还有18种氨基酸物质，还有8种是人体没办法合成必要的氨基酸。对于很多的这些，你包括这些脑中枢神经细胞，哎，它的从营养角度，这个发挥着积极重要的作用，实现细胞代谢能力的恢复，血氧能力的充足，对于咱们脑梗血栓以后出现缺血缺氧，造成颅脑细胞功能的减退，那这些物质都能起到什么？很好的活化、改善和促进这些细胞功能和动能的恢复。哎，什么反应差的、记忆力差的，这些问题很快都能得到完全逆转和恢复。所以说你这种
1: 那
0: 情
1: 太
0: 况，
1: 好了。
0: 能用的话，那肯定的就是没有啥后顾之忧了。因为比你重的一些偏瘫、半身不遂的，它从这方面来讲呢，恢复和逆转都是非常好的，因为你还没达到
1: 是
0: 非常
1: 吧？
0: 严重。
1: 我知道啊，那个功能下调啊，本身呢，就是说那个，就是名贵的药材嘛。啊，虫草养液呢，把这个虫草里面的这个成分呢提纯出来。如果说能够有幸喝上的话，那对我肯定是帮助很大
0: 那
1: 了。
0: 倒是对。
1: 前两天那个2000盒虫草养液啊，我很遗憾我没有得到名额，我觉得真是挺大的遗憾的。听说那个价格补贴以后呢，一支呢才10块钱。你说这么好的生物制剂哈，没体验到啊，确实有点可惜。楚老师还有雪儿，你们能不能给我争取一些呀？
2: 这个虫草养元液呀，名气现在是越来越大啊，它争抢的机构也是越来越多了。但是野生的虫草的数量呢，是在逐年的减少的，所以这个虫草养元液每年提纯的量也是在不断下降啊。以往呢，在每年的时候，这个乐龄芳华是费好大的劲儿啊，才争取到一些，今年就更难了。因为这个伟宁已经看到上级部门的文件批示了，说今年呢就没有乐龄芳华的份额。哎呀，我也是在发愁啊，我真是觉得希望挺渺茫的。我呢，还有楚老师，我们只能是尽力而为哈。只要是有一线希望，我们就会百倍的努力啊，我们是不会放弃的。目前就是您常规用药啊，您该用还得用，千万别说你因为等这个虫草养元液再耽误病情啊。因为能够争取到的几率真是不是太大哈。但是您关注节目吧，关注节目等消息啊。
1: 行，谢谢雪儿啊，我一定啊随时关注咱们的节目，希望能得到好的消息吧。另外呢，我今天还有一个问题啊，楚老师，你讲的这个呼吸吐纳36式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这个脑血栓了，以后啊也想练习练习，但是我现在吧。因为记不住事儿了啊，我已经向那个指导老师的问了好几遍了，孙老师也教了我好几种方法，可我就是记不住每一步骤怎么做，所以说我就想问问有没有什么窍门了，我怎么记呀？
0: 咋学不会记不住呗？
1: 对。
2: 这个问题吧，之前哈，我们是给一部分听众发放过学习机的。就是把楚老师呼吸吐纳36式系列方法都收录在学习机里边了，大家时间也在筹备这个事儿。我合计啊，再给一些没得到的家人们再准备一批。
1: 也行，太好了！哎呀，谢谢你啊，谢谢你，楚老师和喜儿啊，什么时候能做到呢？这个，
2: 您再等等，再等等啊！我现在正在筹备当中，准备妥当了，我就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您就注意关注节目就行，好吧？
1: 好，行，谢谢你们啊，
2: 那就说到这儿了，
1: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 5766。

0: 六七，四零零六八三五七六七，四零零六八三五七六七。
1: 好的，那么看看时间哈，这个电话就不再继续接听了，我们的节目也到了尾声了哈。这两天呢，这个打电话的听众朋友比较集中的都在问这个问题，就是问问说喜儿啊，还有这个楚老师能不能再给加油努力，再去想想办法啊。那么确确实实这个情况呢有难度啊，说实在话确实是有难度，因为这一批次的这个伟宁已经告诉我们看到文件了，说不分给我们乐陵芳华了。但是这个事情呢，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对身体调理的这个好的方法，那喜儿肯定是不会轻易的就放弃的。那无论是我也好，还是说楚老师也好，我们肯定会想各种的方法啊，在这个虫草养元液提纯完毕之后去找伟宁，再去协商，再去想各种方法，看看能不能啊，最终呢让更多的这个家人们来受益。但是这个事情呢，为什么我要再强调在节目当中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因为他的希望不大啊，我希望大家以平常心来看待这个事情，不要抱以过大的希望，到时候真一旦是没有得到的话，大家再着急上火那就得不偿失了啊。所以说这个事儿再跟大家来说一遍。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也就结束了啊，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路上为健康充个电，这里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温馨提示，我院全年无休急诊24小时守护，三甲专家团队智能诊疗设备为您提供精准医疗服务，锦医医院与您共筑健康防线。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4: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6: 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高俊。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9月7号，第11届创客中国辽宁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决赛在沈阳落幕。锦州市辽京电子、锦恒汽车双双荣获企业组3等奖。英冠陶瓷、汉拿电机荣获企业组优胜奖。在创业组比赛中，锦州市高校团队同样表现亮眼，渤海大学绿色新能源团队、风链小分队、辽宁工业大学辉晶团队、超体实验室及汇算科技分别荣获创业组优胜奖。凭借出色的组织动员和参赛服务工作，市工信局荣获大赛优秀组织奖。九月时节，暑热消散，秋高气爽，正是登高健身的黄金时段。锦州北普陀山山林清幽，景致宜人，众多市民和游客登山赏秋，亲近自然，惬意享受秋日休闲时光。9月6号，2026北京长城音乐会首场演出在八达岭长城拉开帷幕，来自中国和巴基斯坦的艺术家齐聚北京市延庆区，以音乐与舞蹈为纽带，在世界文化遗产长城的见证下，共赴一场跨越山海的文明交流盛宴。9月11号，东北超半决赛在沈阳打响，沈阳队主场迎战长春队， 赛事配套文旅福利同步上线。

0: 沈阳都市圈38家景区免首道门票，大家可以看球赛、赏秋景，一站式游玩。沈阳联合鞍山、抚顺、本溪、辽阳、铁岭、阜新、沈抚示范区共同推出这项惠民活动。9月11号到20号，持本场球票根或是吉林省居民凭身份证，就能享受免票福利。近日，新晋网红打卡地长春西站，凭借独有的胶片式光影效果，火爆出圈，刷屏网络。长春西站位于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是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管辖的高铁站。2012年12月投入使用，站房共3层，5座高站台，可容纳7000人同时候车。想要拍出氛围感大片，机位可选候车室中部或两端，搭配广角镜头，日出后日落前是最佳拍摄时段。金秋9月，西陵郭勒草原褪去盛夏苍翠，迎来灵动的秋日盛景。在内蒙古自治区西陵郭勒盟西陵浩特市白音西勒牧场，数千只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梭羽鹤集结于此，他们在这里休整，为漫长的南迁之旅做准备。鹤群大多以家庭为单元，有序活动，身姿轻盈优雅。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2: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1: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2: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1: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2: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1: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又档次。
2: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 3817696，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3817696。
1: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2: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3: 老妈看过来，这里是您的大舞台。
1: 爱唱歌，会乐器，有绝活，来呀，秀起来！
3: 不管您是夕阳红歌神，还是桑榆朗诵王者，这里就是您的星光大道。
1: 老爸老妈大舞台，
4: 让您的才艺闪闪发光。
5: 锦州的傍晚是晚风，是烟火，还有耳边的好歌声。
6: 这里是老爸老妈大舞台傍晚点歌档，我是唐韵。
5: 大家下午好，我是金瑞。
6: 嗯，
5: 今天9月11号星期五，又到周末了啊，
6: 开心开心。
5: 天气怎么样？和大家共同关注。
6: 非常好，今天呢大家都感觉到天气比较热哈、啊。
5: 嗯，
6: 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依然是晴朗天气，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8度，黑山临海16度，易县13度。
5: 明天的早8点到晚8点的全天呢是晴天，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31度，北镇临海30度，易县32度啊，气温还是稍稍的偏高一点。
6: 嗯、对，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嗯、
5: 对，秋天呢中午啊阳光紫外线比较强、啊，大家做好防晒。
6: 想点歌的朋友可以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来文字信息，我们是可以看到的。
5: 哎，同时呢也可以下载手机平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样呢可以看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情况。
6: 哎，
5: 那和大家来聊聊好消息。
6: 太好了，我就乐意听好消息啊。
5: 中秋和十一不马上就到了吗？
6: 就是啊，
5: 咱们呢必须得准备点礼品了啊。
6: 逢年过节儿、咱是不是得吃点好的？
5: 对，
6: 逢年过

0: 节儿，咱是不是得看看自己的亲戚朋友？
1: 哎，那所以说呢，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
1: 咱们锦州经济广播呢，搞大活动了，搞事儿了啊！有专属的千恩万谢中秋福利活动正式开启了，
0: 而且呢，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高品质的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1: 一张小小蟹卡，轻松搞定中秋送礼，满满心意是一键送达。这个苏霸王大闸蟹啊，它是产自于大闸蟹的核心优质产区，拥有千亩的生态水产养殖基地，源头把控品质，口感呢、品相啊，双双在线。
0: 而且呢，每一只大闸蟹都配有专属的防伪蟹扣，就像每一只螃蟹都有独一无二的身份证一样，
1: 对，
0: 正宗溯源，品质保真，不管是送亲戚啊、朋友啊，都特别的放心，有面子。
1: 不管你是商务往来呀、企业中秋员工的福利呀。还是社区邻里的团购啊，都可以提前预定，早早布局。
0: 最关键的是什么呢？特别方便。
1: 怎么说？
0: 你不用到现场挨个挑蟹吧、手你也不会扎到，你也不会提着累、对不对？沉甸甸的、礼盒你还随时随地的啊、到哪儿你还得提了着是吧、这个蟹还得保证它得活着，
1: 对对对，
0: 死蟹还不好吃。
1: 哎，
0: 这个蟹卡是随时随地预约提货，您拿一个蟹卡孝敬爸妈、爸妈也不用再提了费劲了，
1: 对
0: 不对？你、
1: 嗯、
0: 比如说给好朋友，哎，拿一张蟹卡就可以了，想用想吃再兑换、尤其是过节的时候啊、看爸妈，哎呀，这老大提了一兜蟹，然后侄女提了一兜蟹，你是不是吃不了还闹心？
1: 这个呢，咱们是可以做到想用随时取啊，非常方便。
0: 对，真正做到了省心又省力，高端又有排面。
1: 想预定的好朋友抓紧时间啊！你可以记住以下的联系方式。首先可以添加微信，就是经济广播前面的缩写，就是勾勾 GB。38176996啊，勾勾 GB 38176996。如果说我没下来呀，怎么办？别着急，直接在我们的工作日期间拨打我们的办公电话38176996就可以了。
0: 你说我现在迫不及待了，怎么办呢？
1: 怎么办？
0: 微信公众号，你在那里发送螃蟹呀、大闸蟹呀、河蟹呀、蟹呀、蟹卡呀、都有二维码弹出，我们加好友，就可以了。
1: 非常方便啊。好，那下面时间呢，和大家共同走进今天的老爸老妈大舞台点。歌大，
0: 电波不停，
1: 歌声不断，
0: 想让你的祝福上节目，
1: 就跟着我们一起
0: 大声说出爱，爱要大声唱出来，
1: 点歌就来大舞台。

0: 来吧，两位老朋友呢，等好久了啊。首先是候鸟依人墩墩说，哥哥姐姐下午好。
1: 你好，
0: 周五快乐。
1: 嗯，
0: 真正啊，真正舒服的生活呢，不是拥有的越来越多，
1: 嗯，
0: 而是心里边的负担呢越来越少。
1: 哎呀，说得真好，
0: 心境简单了，
1: 嗯，
0: 就有心思呢认真的去经营生活了。
1: 你看看，
0: 生活简单了，就有时间看看风景，吹吹晚风，
1: 哎，
0: 好好的享受属于自己的每一天。
1: 嗯，
0: 点播一首歌。
1: 什么歌？
0: Beyond 乐团呢，叫喜欢你。
1: 哦，这首歌好听啊。再来看一下老朋友赞啊，他说，主持人傍晚好。
0: 好，
1: 我想点一首歌叫回到那一天。
0: 哦，
1: 为什么点这首歌呢？
0: 为啥？
1: 因为这首歌让我想起了我们童年那种纯真浪漫的感觉。
0: 哦，好云的，那稍后呢我来查找一下。现在耳边和大家分享的就是 Beyond 乐队的歌曲了，叫做喜欢你。

0: 在身边，我爸和我妈也终于抱上了孙子，这一切好像就在一瞬间。
1: 一首歌，一份心意，一段专属回忆。
2: 你的心情由你点唱，
1: 你的故事我来播放。
3: 此刻听我的。
2: 好，到了听我的环节啊，今天呢继续和大家分享经典的好歌。
1: 哎呀，今儿天是真热呀，
2: 是
1: 秋天了，怎么能30多度呢？
2: 嗯，
1: 昨天的时候我听到一个阿姨
2: 啊
1: 在跟自己的朋友说，哎呀，这几天啊特别渴，
2: 是吧？
1: 啊，你看我的嘴唇
2: 啊
1: 都干巴了，
2: 嗯
1: 啊，你看裂的都出口子了，
2: 哎呀，抓紧补点水吧，
1: 使劲的喝水呀。
2: 啊，
1: 我当时就想，这不就是秋燥吗？
2: 对，
1: 嗯。我现在的嘴就有一点紧紧的
2: 哦，
1: 就是已经开始有秋燥了，秋燥的前奏
2: 啊。那秋燥咋的？听音乐能缓解呀？
1: 当然了，其实呢，就是音乐算是最好的一个疗养师
2: 啊
1: 啊！你记不记得，早在唐代
2: 啊，
1: 就发明了5个音调
2: 啊
1: 是吧？
2: 对，
1: 它对应的就是五脏。
2: 哦
1: 啊，咱们认为5音6律对养生啊，还有保健呢，啊，医治疾病啊，都很有作用。
2: 哎，反正我就知道哈，听音乐听舒服了，它确实可以缓解我的情绪。
1: 对呀。
2: 但是你说什么宫商角徵羽啊，对应心肝脾胃肾呢？我这个我真不知道。
1: 嗯，我也是道听途说，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说今天呢，就给大家搜集了一些养生的歌曲啊，让我们在这个秋天里炎热的一天，能够平心静气。
2: 哎，就是秋燥的时候，咱们听听歌，咱不燥啊。
1: 对，比如说喝喝茶，
2: 对
1: 对吧？
2: 哎呀，你就往我的喜好上说，
1: 是吗？你爱吃梨吗？
2: 哎，梨我爱吃。
1: 有一款梨叫秋月梨，
2: 我知道
1: 啊，水分非常的大，
2: 嗯，
1: 把皮儿削掉之后。

0: 呢？就是莫文蔚，她的嗓音是那种不够惊艳，
1: 嗯，
0: 但是越品越有味儿的，就像茶呀，
1: 对对对，
0: 茶一样啊，
1: 对对对，
0: 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密，慢慢聊自己，就把相处的时光又唱成了傍晚晨去的夕阳，就像现在一样，
1: 啊，
0: 不急不躁，只是享受每一步细碎的美好。
1: 哎呀，真是把慢做到了极致啊。
0: 嗯。

0: 这样一首歌呢，就是由莫文蔚啊，特别有个性的一位歌手演唱的歌，叫《慢慢喜欢你》。
1: 哎，傍晚时光听着这一首歌下班，哎，感觉非常的不一样啊。
0: 是，
1: 有的时候呢，这个感情啊，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惊喜，就是这种慢慢的踏实。
0: 嗯，对。
1: 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首歌，叫《小幸运》。其实这首歌呢，很清新，
0: 对，
1: 但一听到这首歌，我们就会想到三个字：白月光。你这个时候听到白月光三个字会想到谁呢？这首歌呢，明明是没有讲轰轰烈烈的故事，就像刚才那个慢慢喜欢你一样，但是会让你瞬间就想到高中教室后墙的倒计时，或者是同桌偷偷塞进来的橘子糖，还有酸酸色，或者是体育课在树荫下分享的耳机，
0: 就是一下子回到了青春的岁月啊。
1: 对，
0: 我曾经呢特别喜欢一个版本是简易晨，简弘毅的。
1: 哦，
0: 但是我看到你找的叫白敬晨，
1: 对啊，白敬晨的版本。
0: 那来听听这一波的青春沙吧。
1: 嗯。

0: 好，白敬晨的小幸运、
1: 哎呀，他长得一定非常帅，我一定要看看他。
0: 我还以为他是一位女歌手呢，所以说我才给你做对比，列出一位男歌手叫简弘毅
1: 啊、
0: 没想到他也是位男生。所以说啊，我真的是、我也不想去恶补知识了，因为现在很多的年轻的歌手啊、演员，我真的是不认识。
1: 哎呀，
0: 我也不想补知识去认识他们
1: 啊。
0: 那就算了吧，
1: 那就算了吧、你没有必要认识他了、就觉得他唱得很深情、然后很青春就可以了。
0: 对对对，确实，但是呢、和我提到的那位歌手简弘毅啊，我感觉还是有一点点的差距、
1: 那一会儿我要听一听他的版本、
0: 行、啊，
1: 其实有一些歌手呢，有一些乐队我真是不了解、一点都不了解，就像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个叫布衣乐队
0: 啊、我也没听过、
1: 完全没听过，
0: 是
1: 啊，布衣，我觉得他这个名字充满了

0: 倦气。
1: 而我感受到的是底层，
0: 嗯，什么呢？
1: 一介布衣。
0: 哦，
1: 就是说我就是大众的一员。
0: 嗯，
1: 那我感觉他的这个歌曲或者是音乐就是应该给我们来听的吧。
0: 哦，听着是不是很文静是吧？
1: 对。
0: 但是这个歌我听了
1: 啊，怎么样？
0: 哎呀，好像不是那么文静。
1: 他是一个摇滚乐队吗？
0: 他听他这个歌呢，应该怎么说呢？是一种清新洒脱的自然的那种感觉，比起商丘来说，更多的给我们的是一种苍茫之感。
1: 啊，那来感受一下。
0: 嗯。

0: 我还真的是仔细听了啊，
1: 嗯、
0: 属于摇滚范儿。
1: 嗯，对、
0: 啊，它里边还是有嘶吼和呐喊的。
1: 哎，嗯、
0: 啊
1: 其实呢，对于我来说，我喜欢的是那种
0: 嗯
1: 轻快的、
0: 嗯、啊。像那个青蛙乐团的小跳蛙这类的
1: 啊，对对对对，我就特别喜欢这种。
0: 啊、
1: 嗯嗯、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
0: 好，
1: 这首歌。

0: 歌呢，叫《遇见我》
1: 啊，
0: 嗯，
1: 不是遇见你呀，
0: 不是遇见谁都行。他这个就是清新中透露一些另类的风味儿
1: 哦。
0: 嗯，你看，我们都觉得秋天是凉的，
1: 嗯、
0: 对吧？
1: 清爽的，
0: 对。但是今天呢，
1: 嗯、
0: 阳光却很充足。
1: 对，来吧，曹方《遇见我》。

0: 好啊，确实是很清新的一首歌。
1: 对，小清新。
0: 其实曹芳本人呢、啊，他声音的特质就是很清亮、很清新的。
1: 嗯，但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歌手吗？
0: 对，还算可以，还算可以啊。
1: 哦，
0: 比咱俩有名，
1: 比咱俩有名，
0: 确实啊。
1: 那我给你介绍两个，不是很有名的歌手唱的歌吧？
0: 啊，你说。
1: 清亮，
0: 这是歌名。
1: 对，秋天的秋
0: 啊，
1: 秋天的秋，然后呢？酿酒的酿
0: 啊，这个歌我确实没听过。
1: 对，然后这两个姑娘呢，声音很清新，很干净，讲述了一个淡淡的故事
0: 啊。这个秋酿是歌名，
1: 对，它就叫秋酿
0: 啊，
1: 这首歌就叫秋酿。
0: 然后我看到了这个填词者是房东的猫，
1: 我不认识他。
0: 房东的猫歌我们曾经听过好多，
1: 比如呢？
0: 你比如说有一个叫他翻唱过很多的歌，然后呢还有一首歌叫云烟成雨，
1: 没听过。
0: 江小白片尾曲，
1: 哦听过听过，
0: 特别特别的温馨那种，但是淡淡的讲着一个故事。这就是房东的猫。他就是用他的声音来给你讲故事
1: 啊。是这样啊，就是淡淡的那种。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咱们听房东的猫演唱的。
0: 对呀，就是秋酿。
1: 好。

0: 在这样的特别清新的歌曲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7:46，来说一说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了。
1: 哎呦，这首歌好听啊！
0: 啊，什么歌？
1: 张杰的《秋天的童话》
0: 啊。它也能够让大家这个不产生秋燥，是吧？
1: 对呀。
0: 啊，
1: 它这个是一个故事
0: 啊，
1: 是讲述的秋天的怦然心动。
0: 哎呀，
1: 好听吧？嗯。
2: 秋天的童话。

0: 好，那伴随这首歌啊，秋天的童话开始和大家分享好物了。我看了一下，我爱吃啊，
1: 我也爱吃
0: 红盛斋的扒鸡。
1: 你说现在早晚凉得快是吧？但是白天是真热，
0: 确实很晒呀。
1: 啊，秋老虎多厉害呀！在家做个饭老遭罪了。
0: 当然了，
1: 每一次我做完饭吃的都少。
0: 因为你被烟熏火燎已经呛饱了。
1: 对呀，而且后背一身汗，你再吃点热的多难受啊。所以这个时候咱忙活了大半辈子，该好好享享福了。
0: 对，
1: 对不对？咱过日子也不求什么大富大贵，就图个一日三餐吃得顺口，吃得舒服。
0: 对
1: 吧？
0: 这个入秋之后啊，天气本来就很燥热嘛，那这个时候呢，是最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来吃温润不油腻的鸡肉。这个鸡肉呢，肉质是软嫩好吸收，滋养身子，还提神解乏，不给肠胃呢添加负担。
1: 多好啊！
0: 但是自己做太费劲了。所以说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省事又好吃的宝贝，就是德州的五香扒鸡。
1: 它的做法特别的省心啊，不用开火，不用炖煮，不用解冻，撕开包装直接上桌，而且呢新香清爽不油腻。
0: 对，这个德州五香扒鸡啊，不是普通的鸡，它是正经的鲁菜的代表，同时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了三代人，用的都是近百年的古法老汤卤制。
1: 你看，
0: 选的也是山东当地的白条鸡，那卤出来的肉那叫一个绝啊，老一辈都爱吃那股地道的味儿。
1: 对呀，而且咱们老年朋友晚上吃饭有讲究，清淡少油，不能吃太撑太油腻了。
0: 对，
1: 这款扒鸡它就是特别的清爽，轻轻一撕就散了，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吃，晚上不用做大餐，撕这一盘扒鸡，那搭配一碗清汤，一点小青菜，一碗杂粮饭，简简单单一顿晚餐，低脂不腻，而且睡前好消化，吃完了肚子舒服，睡觉也就安稳了。
0: 对，平时你比如说懒得开火的呀，家里边临时来客人了呀，想吃点营养餐呢，都可以吃这个五香扒鸡啊，凉吃省事儿，不腥不腻。如果说你热了吃呢，鲜香软烂脱骨，简简单单吃好每一天。所以说呢，大家可以都来囤一囤这个德州的五香扒鸡。
1: 其实它的吃法特别的多。你比如说，我愿意，你比如说凉着吃的时候是筋道 清爽。你热了吃呢是软烂入味儿。还有一种吃法，
0: 怎么吃？
1: 我特别愿意把这个鸡架干嘛呢？炖粥，
0: 早
1: 晨的时候吃，
0: 哦、
1: 放一点小青菜，很好吃，还有营养。今天呢，给叔叔阿姨争取到了。

0: 节日专属的超级福利啊，买两只送一只，到手整整三只，仅需99元，每只足足1斤重，分量十足，算下来一只才33块钱。
1: 确实，
0: 老两口呢一顿吃半只啊，一只就能吃两顿，比菜市场买一只生鸡回来自己炖还便宜，还省了半天的功夫。
1: 对，
0: 不想做饭，拆一只就能凑一桌子菜，多省心啊！
1: 而且呢，大家要抓紧时间了啊，拼手速，为啥呢？因为这款扒鸡是手工现做的，一天就做100只，
0: 就这些，
1: 卖得特别快，卖完就没有了。如果想买，等好几天。想订购的叔叔阿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你和小管家联系，说我是锦州经济广播的听友，哎，我来买这款这个山东的德州扒鸡啊，你给我联系上，你给我留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如果说不习惯打电话的叔叔阿姨呢，你可以搜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鸡肉两个字也可以下单。
0: 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最后一首歌，凤凰传奇的秋话。本节目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播出，主持人金瑞、唐韵，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广告垂询电话3817696，感谢您的收听。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
5: 北京时间18点整，
6: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7: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8: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9: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10: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9: 909文旅报道。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高俊。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9月7号，第11届创客中国辽宁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决赛在沈阳落幕，锦州市辽京电子、锦恒汽车双双荣获企业组3等奖，英冠陶瓷、汉拿电机荣获企业组优胜奖。在创业组比赛中，锦州市高校团队同样表现亮眼，渤海大学绿色新能源团队、风链小分队、辽宁工业大学辉晶团队、超体实验室及汇算科技分别荣获创业组优胜奖。凭借出色的组织动员和参赛服务工作，市工信局荣获大赛优秀组织奖。九月时节，暑热消散，秋高气爽，正是登高健身的黄金时段。锦州北普陀山山林清幽，景致宜人，众多市民和游客登山赏秋，亲近自然，惬意享受秋日休闲时光。9月6号，2026北京长城音乐会首场演出在八达岭长城拉开帷幕，来自中国和巴基斯坦的艺术家齐聚北京市延庆区，以音乐与舞蹈为纽带，在世界文化遗产长城的见证下，共赴一场跨越山海的文明交流盛宴。9月11号，东北超半决赛在沈阳打响，沈阳队主场迎战长春队，赛事配套文旅福利同步上线，沈阳都市圈38家景区免首道门票，大家可以看球赛、赏秋景、一站式游玩。沈阳联合鞍山、抚顺、本溪、辽阳、铁岭、阜新、沈阜示范区共同推出这项惠民活动。9月11号到20号，持本场球票根或是吉林省居民凭身份证就能享受免票福利。近日，新晋网红打卡地长春西站凭借独有的胶片式光影效果火爆出圈，刷屏网络。长春西站位于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是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管辖的高铁站，2012年12月投入使用，站房共3层，5座高站台，可容纳7000人同时候车。想要拍出氛围感大片，机位可选候车室中部或两端， 搭配广角镜头，日出后日落前是最佳拍摄时段。金秋九月，锡林郭勒草原褪去盛夏苍翠，迎来灵动的秋日盛景。在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白烟锡勒牧场，数千只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梭羽鹤集结于此，它们在这里休整，为漫长的南迁之旅做准备。鹤群大多以家庭为单元，有序活动，身姿轻盈优雅。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2: 混沌初分难知晓，
11: 地厚天佑别样高，
2: 日月穿梭催人老，
11: 谁能把那名利抛，
2: 井桃三遍吃甜水，
11: 树大根深扎得牢，
2: 劝君心气平和稳，
11: 吃喝不愁乐逍遥。
2: 欢迎收听
12: 说说笑笑。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
13: 通过北极海新闻 APP 收听收看直播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2: 晚上好，我是小乐。
13: 我是逸飞，天天有料，
2: 说说笑笑。
13: 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一。节目开始，关注天气。
2: 今天夜间到明天呢，全是晴，南风二级到三级，海面是四级到五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是18摄氏度，黑山临海16度，易县13度。
13: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是晴，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31度，北镇临海30度，易县32度。
2: 明天夜间到后天呢，全是晴，北风转东北风4到5级，后天到大后天全是晴，东北风转北风4级到5级。
13: 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小乐抖音号 FM 点刘小乐，一飞抖音号一飞，在刘小乐的抖音号里面大家也可以加入粉丝群。
2: 好
13: 啊，节目之外聊天。
2: 对对对
13: 啊，咱今天呢，先给大家说点什么事儿呢？
2: 说什么事儿呢？
13: 咱说点关于教育的话题。
2: 哎呦，你瞧瞧
13: 啊，话题有点大，但是咱从
2: 小处着手。
13: 哎，
2: 欢迎卜真。哎呦，卜真是第一个来的，郭柯第二个哈。
13: 说到教育
2: 啊，
13: 儿童青少年哈，
2: 哎，
13: 我们都是从那时候过来的。
2: 嗯，
13: 是不乐哈？
2: 哎，
13: 说到青少年，你就觉得蓬勃。
2: 哎呦，我喜欢这个词儿，
13: 是吧？
2: 蓬勃，
13: 阳光，活力，
2: 对，
13: 无忧无虑。
2: 对，
13: 想哈，就想那时候哈。当然，对我们乐呢，那确实那是不久的以前啊。但是我们一提到这个词。这些表达青少年或者是儿童的这些美好的词之外，我们还要想到孩子们这个时候也正是学业重的时候。
2: 对，那当然了。
13: 上学期间呢，我们都说那个学业叫繁重，
2: 嗯，
13: 是吧？然后呢，家庭期待呢也过高，
2: 嗯，
13: 人际关系呢也较比的复杂，网络环境呢，又有相对的影响，所以说有一些孩子可能就会悄悄地陷入情绪的这种困境当中，是不是？因为他受影响的地方太多了，然后可能就会表现的暴躁易怒，沉默寡言，自我否定，
2: 嗨，这个心理，这对对对对，
13: 包括莫名的难过，
2: 是啊，
13: 失眠，熬夜，是吧？莫名难过，就真是暗自垂泪呀，有些家长可能就觉得这些感受太过于矫情，甚至是叛逆，
2: 对，家长们给这个孩子的叛逆是怎么定义的呢？你不听我话就是叛逆。
13: 但是你知道，就这些行为的背后，其实是孩子在求救。他未必直接跟你说，但是他的这些表现呢，实际上是想让家长注意重视的。我们说青少年时期是大脑发育和人格塑造、情绪调节，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时期。
2: 那当然了，
13: 是吧？是关键阶段，也是精神心理问题的一个高发期。
2: 高发期，高发期。
13: 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关注这一时段的孩子的心理健康。
2: 那当然了。
13: 我们今天说这个话题呢，其实就是
2: 跟家长们提个醒，
13: 而且不可能说得透啊。
2: 对，
13: 我们就是提到了这个话题呢，咱们共同探讨一下。
2: 就是就是，
13: 嗯，家中有无论是哪个阶段的孩子的家长朋友啊，咱们也可以互勉，是吧？
2: 共同学习。
13: 对，说到少年的烦恼，现在主要集中在什么地方？就是学业上。
2: 嗯，
13: 除此之外呢，就是自身发展的这个问题，是吧？
2: 哦，知
13: 啊，交友啊，情感呢、啊？
2: 是知道这个，嗯
13: 嗯，家庭亲子关系啊，
2: 嗯，
13: 等等各方面，包括自我形象的困扰，是吧？就有些
2: 我们带的人都是这样，
13: 嗯，尤其女孩子到了青春期啊，她会有一些自我形象上的困扰，然后就变得很不自信，所以我们说，如果我们把孩子们这个某个个体，
2: 嗯，
13: 的心理发展比作是一趟远征的旅途，那你说作为家长，作为学校，还有我们社会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那就应该是护航员，是吧？我们希望呢，咱们不是强行的控制这艘轮船或者是这趟旅程，
2: 也不应该
13: 他就对，就是驶往我们所要的那个目的地，是吧？而是应该根据孩子自己的
2: 特性，
13: 哎，发展特点，他的规律，发展规律，然后呢，适当的引导，然后引领他们抵达理想的终点。
2: 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当舰长？当一个水手也不错。
13: 当然，我们说，因为现在孩子受到的影响也比较多，然后呢，家长给予孩子的压力也比较大，所以说孩子们通常可能会有很多容易被忽略的表现。
2: 对。
13: 尤其是在有严重心理问题的时候，
2: 那当然了。
13: 如果说家里你发现这个孩子呢，他总是满脸倦容，
2: 很疲惫，
13: 什么事儿呢都提不起精神来，缺乏精力，
2: 唉声叹气，
13: 然后疏于自我打理，
2: 他
13: 已经没有心思放在这上面了，
2: 是头发乱糟糟的，
13: 然后敏感易怒，
2: 一说点啥就
13: 烦躁不安，心神不宁。过分的担忧，食欲下降，甚至是食欲暴涨，都得重视。
2: 家长们往往
13: 尤其睡眠问题，当然我们说，我们有的时候在跟孩子的这个沟通过程当中嘛，我们往往作为家长是处于一个上位者的一个状态。
2: 没说吗？你不听我的就是叛逆。
13: 啊。就你觉得我是要跟孩子成为朋友，但你很难和他成为朋友。
2: 对。
13: 是吧？总是认为我是家长啊，
2: 我吃的盐比你走的道的多
13: 啊，所以我们虽然总说多倾听少评判，你有没有做到？
2: 这个不容易做到，
13: 不容易哈。
2: 明天谈一谈你教育孩子，
13: 尤其是这个孩子进入青春期之后啊，我们总说那个时候的孩子特别叛逆，其实我们都是从那时候过来的，我们呢那个时候。至少从我的角度啊，我认为我那个时候呢，不细究我那时候如何了啊，你收回你的表情，你给我重新，
2: 你就说多烦人呗，你可以想象，
13: 我不可能是那么烦人的人，你
2: 不用急眼，急眼也没用，只能说明你心虚，是我说准了，
13: 亲。就是青春期那个时候啊，每个人的表现呢可能不大一样，但是我认为我那个时候呢，就是渴望被
2: 轻点
13: 认可，
2: 震耳朵，震耳朵，
13: 渴望被认可，
2: 嗯
13: 啊，当然我们说被尊重是彼此的啊，渴望被认可，这个肯定是的，如果呢这个家长一味的是在一个教育者的身份，他去指责你，或者是对你的一些行为进行评判，我就很可能把我特别想沟通的那颗心我给关上了，
2: 欲望就没有了，我不敢跟你说了，
13: 对，我为什么要和你说呢？我说完之后，好，你高高在上的你就批评我如何如何如之、
2: 啊、
13: 如之何，是吧？然后一二三点，三点里面再说出几小点来，
2: 对，特别是有的孩子是什么呢，他是相对要早熟一些，更理性一些，就是我知道我做的不好，那是之前，可是现在我很努力了，我虽然说比以前你没提高多少，毕竟我提高，你为什么不能表扬我一下呢？可是家长就做不到。你看我说那点在六，你只做到了三，你还是不行。
13: 但是我们必须 承认，家长有的时候也有自身的焦虑，
2: 必须的，
13: 和顾虑
2: 是。
13: 嗯，
2: 夸多了吧怕把孩子夸坏了，少夸吧又怕耽误了孩子的这个自尊心维护不了。
13: 对，其实可能心里面也想让孩子呢以特别健康的状态成长，
2: 嗯，
13: 但是又不知道怎么去处理。
2: 是
13: 就如果让他太过于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的话，
2: 肆意
13: 我不去管了，
2: 嗯，
13: 会不会没有按照我想想的是吧，
2: 嗯，
13: 就是孩子更健康的方向去发展。
2: 嗯嗯，我觉得我儿子能当建造，
13: 所以对这个亲子关系在这个时间段里面确实很难处理。
2: 嗯，是。
13: 所以我们还是应该尽早的就关注孩子的这个心理的健康是吧，
2: 是，
13: 就是提前的干预。
2: 嗯，
13: 你要对孩子的变化有敏感度，
2: 要不为什么说呢你总让孩子们去学习其实是错误的，孩子们学他们应该学的，家长应该学家长应该学的。比如说婴幼儿心理、少年心、青少年心理，你都应该提前学，你起码要懂得一些。
13: 跟孩子相处吧要平和，
2: 当然了，
13: 嗯，你要是高高在上的啊，或者是这个总是以一种教育者的身份，孩子是不会愿意和你交流的。但这个你如果做不到，你可以慢慢的去改变一下，
2: 慢慢的学，但你一定要改，你得让孩子看到你在改变。
13: 你这样的，我觉得就是孩子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可能才能培养一个理性的、平和的，然后积极健
2: 康的、
13: 健康的人格。
2: 对，
13: 环境造就人呢，对吧？
2: 那当然了。
13: 嗯，
2: 那天晚上我跟一个记者，我们俩聊天，因为工作的事儿，说着说着就说到他们家那个对楼了。他说我家的楼离我们家对楼至少有40米远。他说那个孩子哭声他听得清清楚楚，他母亲的吼叫声我听得清清楚楚。我说那都是那个什么样的规律呢？他说 every day。我说我就断定这孩子长大了，不是易怒，就是极其的自卑。你想吧。
13: 教育是个大话题啊，咱今天就是从那个小角度啊，咱们就提到了，就是提示各位吧，咱们共勉啊，就是孩子但凡是有一些什么行为，咱们别先急着批评指责，
2: 是多沟通多理解。你想你
13: 孩子不容易
2: 啊，
13: 对吧，咱不容易，确实那孩子也不容易。
2: 你小时候那个心理状态是什么样的，你有过不开心或者被误解，你就应该去体谅你的女儿或者是儿子，他会不会有这样的。
13: 你不能觉得时过境迁了，我现在已经不是青春期了啊，虽然我经历过青春期，但是我现在是吧，那是过去式了呀，我现在快更年期了我就任意的肆意的想如何就如何，不行啊。
2: 但凡有这种想法的人千万要想想前几天乐大师说的话，你要承认，我老姨怎么把我那个词儿改了来着？你要承认你的不足，你要有自知之明，然后你再去想着怎么教育你的孩子，你不一定就行，是不是？
13: 好，说到这儿了，
2: 好，
13: 点到为止啊！来，咱下面听一段相声。
2: 哎，这段相声呢可有意思了，
13: 训徒
2: 赵岩史可达，哎，训徒。
14: 马季率领弟子们给大家拜年了。
15: 马先生，马先生，
14: 哎，
15: 我听说您又新收了个徒弟啊？
14: 哎，刚收的。
15: 那么今天您这徒弟来了吗？
14: 我上哪儿，他跟我上哪儿。
15: 那您把他牵出来，我们瞧瞧。
14: 牵出来？
15: 不是，您把他抱出来，我们
14: 抱得动吗？您把他请出来，
15: 哎，您把他请出来，
14: 哎，
15: 让我们参观参观。
14: 这位不会说话，您等一会儿吧。我这来，我这弟子首次跟大家见面，怎么样？
15: 好，哎，您这徒弟还真不错
14: 啊，
15: 进口户啊。
14: 哎，什么叫是外国朋友？
15: 哦，外国人。
14: 哎，
15: 好，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16: 名字叫别扭。
15: 哎，叫什么？
14: 叫别扭。
15: 哦，
14: 我给他起的名字。
15: 那您叫什么呢？
14: 我叫顺溜。
15: 你瞧这俩名儿不错啊。我能跟他交谈交谈吗？
14: 你用哪国话谈？
15: 中国话呀。
14: 你恐怕说不过他。
15: 中国话我会说不过他。
14: 你不信你试试看呢。啊，
15: 那我领教领教。学生来了。
16: 来了。哟，
15: 怎么样，发音还挺标准啊。
14: 当然是了。
15: 跟谁来的？
16: 跟师傅来的。
15: 干什么来了？
16: 说相声来的。
15: 会几段啊？
16: 最少砍三段。哎，
15: 砍都会啊。这回我难为难为他。你贵庚了？
16: 吃饭了。哎，这
15: 吃饭了。我问你贵庚了？
16: 吃的炸酱面。
15: 完了完了完了啊！不行了不行了，
14: 你承认你不行了吧？哎，这
15: 谁不行了？
14: 你不是说你不行了吗？
15: 你徒弟不行了。
14: 他怎么会不行呢？
15: 让我给问住了。
14: 你问什么来着？
15: 一开始我问他，他回答的还算不错啊。后来我问他你贵庚了，
14: 他说呢
15: 吃饭了。这对吗？
14: 吃饭了啊。对啊，
15: 对
14: 对，我们是吃完饭来的啊，吃饱肚子再上台，没错啊。
15: 我怕他没听清楚啊。我又问他一句你贵庚了，
14: 他说呢
15: 吃的炸酱面。
14: 太对了，他就喜欢吃炸酱面。你喜欢吃吗？明儿我请你吃好啊。
15: 背不住这师傅也不懂吧。嗯，您等会儿吧，我问问您、问贵庚回答是吃饭了，还吃的炸酱面，这都对吗？
14: 哟，这可不对。哎，你怎么这么回答？哎，
15: 这话谁说的？
14: 不是你说的吗？
15: 你就要扣我脑袋上了啊！不是我说的。
14: 谁说的？
15: 你徒弟说的。
14: 不能，他那么聪明，他能这么说话吗？
15: 这本来就是他说的嘛。
14: 是他说的吗？
15: 就是他。
14: 这句话是他说的。
15: 就是他说的。
14: 他说了，你把他怎么样？哎，
15: 这师傅还不讲理。
14: 不是不讲理，他不能那么说。
15: 你不信，你问问
14: 我。问问你，等等，你问。来了
16: 来了，
14: 多好啊。啊，发音准确。来了，
15: 往后问。
14: 跟谁来的？
16: 跟您来的。呵，
14: 懂礼貌啊。你都不说你跟您来的。干什么来了？
16: 说相声来了。啊
14: 啊，会说几段啊？
16: 最少砍三段。哎，
14: 砍啊，
15: 不识数啊。
14: 谁教你这是三段吗？这个君子动口不要动手了啊。听着啊，你贵庚了？
16: 吃饭了。吃，
15: 哎，怎么样？怎么样？
14: 不，咱没听清楚，你这干什么？着什么急？听清楚了，不假思索脱口而出，答错了人家笑话你，笑话你是小事，你师傅这脸往哪儿搁呀？啊，听着，你贵庚了？
16: 吃的炸酱面。
14: 徒弟，徒弟。师傅把你吹的是乌嚷乌嚷的，你把师傅我摔得吧唧吧唧的，那都对吗？那个，
15: 你这徒弟太可气。
14: 你更可气啊！你旁边干嘛呢？幸灾乐祸。他答错了有什么关系？我教给他呀。啊，
17: 教教教教。
14: 徒弟记住了，贵庚了，再问你千万不要回答吃饭了，吃炸酱面那更不对。贵庚了是问你结婚没有。
15: 您呢？您溜达溜达吧。
14: 怎么？
15: 这师傅更糊涂，好吗？
14: 不是，
15: 就您这学问，您还带徒弟呢？啊？为人师表，不学无术，你这叫误人子弟。古人说得好：“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人不言自能，水不言自流。金砖何厚？玉瓦何薄？”不懂装懂，拿起来就说，知道吗？你就说。古人云：“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为人之己不患己为患。”说出来你也不懂。你瞧你刚才那劲儿，自吹自擂，自高自大，自大加一块儿，那念个臭，懂吗？哼，你也是，跟谁学不行啊？干嘛非跟他学啊？他准有学问。

0: 吗？
1: 你瞧那肚子挺大，那不是学问，一肚子炸酱面。说你不白说你，让你长点学问，记住了，

0: 瞧他这模样，摇头晃脑，瞧那样，啊，你准懂吗？咱俩谁不懂装懂啊？啊，那对吗？刚才那一大堆话加一块儿就念臭了，
1: 可不
0: 是，站住！四大一点儿才念臭呢，你就臭那点儿上了，知道吗？讨厌，很讨厌。徒弟不要受他影响。师傅连这么句话不懂，能带徒弟吗？贵庚了，就是问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2: 哎，
0: 说出来你挨了你。听着，贵庚了就是多大了。比如说，去年你17，今年你贵庚了
2: 16。哎。
0: 去年17，今年你19啊？
2: 嗨，
0: 今年你18，
3: 十八，
0: 哎，贵庚了？
3: 18，
0: 哎，18属什么呢？
3: 属驴。啊？
0: 这12生肖里头有驴吗？属马，大马。属什么呢？
3: 大马哈。
0: 你怎么那么多零碎啊？没有那哈。属什么的？
3: 大马。
0: 哎，
3: 没哈，
0: 没哈你。再从头来，贵庚了？
3: 忘了。
0: 问，不刚教你的吗？
3: 我刚忘的。
0: 哎，对对，刚忘的。
3: 对对对。
0: 18，
3: 18，
0: 属什么的？快说。
3: 快忘。
0: 滚。属大马。贵庚了？
3: 18，
0: 属什么的？
3: 大马。
0: 行，记住了。回头奖励你根冰棍儿啊！
3: 我要小豆子，
0: 别跳了，兄弟。
4: 啊，怎么样？心态好了？
0: 没错了
4: 啊，好了好了。啊，学生，贵庚啊？
3: 18，
4: 属什么的？
3: 大马。
4: 贵庚了？
3: 18，
4: 属什么的？
3: 大马。
4: 贵庚了？
3: 18，
4: 属什么的？
3: 大马。
4: 雷欧，
5: 怎么了？
4: 啊？
5: 干嘛呀？
3: 没哈，
0: 别理他了。我刚给他训练明白了，你又给他累糊涂了。
2: 我让他学的瓷实点，
0: 用不着、啊、有什么话你直接找我谈谈。
2: 哦，咱俩聊。
0: 哎，
2: 哦，行行行，啊，这不过节了
0: 啊，
2: 家里都挺好的，
0: 家都挺好的，
2: 老太太挺好的，
0: 让您惦记着，
2: 老爷子挺好的，
0: 身板挺硬朗的。
2: 哎，正格的
0: 啊，
2: 老爷子今年贵庚了？
0: 哦，问老爷子多大了？
3: 18。
0: 是。你了吗？你别跟着搭话呀，这毛病在你这儿呢。
2: 哎，怎么？
0: 问老爷子有问贵庚的吗？
2: 那怎么问呢？
0: 你得这么问
2: 啊，
0: 老爷子，您今年高寿了？
2: 我33呢。
0: 谁问你了？问我。
2: 老爷子，您今年高寿了？
0: 我嗨，全乱了，73了。
2: 哦，73。
0: 哎，
2: 73是属什么的？
0: 73呢，是属
3: 大马。
0: 你不搭话不行吧？啊！现在不要说话了，有人要问你为什么不说话，你就往我这儿推。师傅不让你说话，记住了吧？
3: 放心吧，哥们儿。
0: 哎，放。全乱了，不要说话了。
2: 哎呀，还咱俩聊吧。
0: 哎哎，
2: 前两天呢，
0: 啊，
2: 我还真碰见老爷子了。
0: 在哪儿碰见的？
2: 在公园里啊。
0: 他经常上公园散步去吗？
2: 老远我就打招呼。
0: 啊啊，
2: 我说大爷。您好啊。
0: 他说什么呀？
2: 他没理我呀。
0: 你是离着太远、
2: 啊、
0: 走近一点招呼啊。
2: 我又走了半天。
0: 嗯，
2: 我说大爷您好啊。
0: 他说什么？
2: 他还没理我。
0: 你再走近一点，大点声喊一喊就行了。
2: 我一直走到他跟前，
0: 嗯，
2: 一拽他胳膊，我说大爷您好啊。
0: 这回他说什么呀？
2: 他还没说话呀。
0: 哎，他怎么不说话呢？
3: 你不让我说话。
2: 你好你的

0: 哎，是。
1: 最看重的呢，就是心意，
0: 嗯，
1: 体面，省心方便，
0: 哎。
1: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继续是这个好消息，经济广播专属千恩万谢中秋福利活动开启了。
0: 嗯
1: 嗯，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高品质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0: 我们这一次活动呢叫千恩万谢，就是感谢各位听友们对我们经济广播这么多年的支持。
1: 是是是，嗯，
0: 那既然大家伙支持我们了，而且是长久的，那就得给大家伙带来极其丰厚的礼物。
1: 嗯，而且呢这个礼物，
0: 嗯，
1: 满满的心意啊，诚意啊，这是一张小小的蟹卡，
0: 哎，
1: 轻松搞定中秋送礼，
0: 你看看，
1: 就是不需要大家去挨个挑蟹，
0: 嗯，
1: 啊，也不希望大家就是手里拎着沉甸甸的礼盒，
0: 嗯，你看看，
1: 就是随时随地预约提货。
0: 对，
1: 嗯，您这个螃蟹什么时候想用了，
0: 嗯，
1: 您直接拿这个蟹卡就可以提到新鲜的螃蟹，想用想吃，然后再兑换，
0: 对，
1: 省心又省力啊，
0: 多好多好。
1: 想要提前订购的朋友，记住联系方式，可以添加微信，
0: 嗯，
1: GGGB38176696，经济广播的拼音首字母
0: 一串
1: 啊，
0: 这是一串。
1: 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38176696，我们给大家承诺啊，每一只大闸蟹呢都配有专属防伪蟹扣，就像是每只螃蟹都有独一无二的身份证一样。
0: 嗯，对，
1: 嗯，正宗溯源。品质保真，不管送亲戚送朋友都特别放心有面子，大家放心，
0: 嗯。
1: 另外就是苏霸王大闸蟹是产自大闸蟹的核心优质产区，
0: 哎，
1: 拥有千亩生态水产养殖基地，
0: 嗯，
1: 源头把控品质，
0: 哎，
1: 口感品相双双在线。
0: 我们这有图片，这大蟹黄，
1: 嗯，
0: 老好了。
1: 提前预定吧。
0: 嗯，
1: 经济广播的拼音首字母，
0: 对
1: ，JJGB38176696，这是微信，嗯，啊，添加微信，您可以添加这个，
0: 嗯，
1: 或者是直接拨打电话三。

0: 0818171696，中秋礼记提前筹备啊，或者是呢，你也可以在手机上搜索微信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然后呢，在对话框里面发送螃蟹，或是河蟹，或是蟹卡、大闸蟹，这些词汇都可以，可以弹出二维码，
1: 对，
0: 好友的添加方式和联系电话也可以直接预定。
1: 是的。千万别把这个事儿给忘了啊，因为我们大家伙儿的这个对于这个螃蟹都是喜欢吃的，送礼也是一个好礼物。关键是你比如说原价700多的，到我们手可能就300块钱，你说便宜不便宜？
0: 这大家放心 啊，价格也都是到底了。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好啦，哎，那我们跟大伙儿那个先过一段那什么啊，这个
0: 来段宣传
1: ，OK，
2: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3: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2: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3: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1000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2: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3: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2: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又档次。
3: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JJGB38176996，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96，38176996。
2: 中秋礼记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3: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4: 优化营商环境10条禁令五，严禁利用职权或职务影响力吃拿卡要硬过拔毛以权谋私，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充当欺行霸市等黑恶势力保护伞，或当影子股东。
1: 好了，那个跟大伙儿说完了这个大闸蟹的事儿啊，千万往心里去啊。来，接下来的时间呢，
0: 好物推荐，
1: 好推荐，
0: 今天的好物推荐，扒鸡。
1: 哎呀，哎呀，哎呀，德州的吧？
0: 扒鸡，洪盛斋的扒鸡。
1: 啊，德州的，德州的。
0: 这个给您3袋，一袋呢就是1斤。
1: 嗯嗯嗯。
0: 给您3袋，三袋给多少钱呢？99元。
1: 瞧瞧。
0: 3袋99元。
1: 三斤
0: 哦，3斤，给大家送的这个福利呢，是从今天开始啊，我们前两天不就说了吗？不是从今天开始，就前两天就开始了，一直到13号。
1: 是
0: 活动期间内下单，我们节目当中介绍的产品直接立减9元。
1: 你看看，
0: 就是在这个99的基础上又减9元。优惠就在这几天啊，到13号截止。我们给您回来说这个洪盛斋的五香扒鸡。
1: 哎呀，首先说呢，这是这个
0: 山东德州的原产地，
1: 德州扒鸡嘛。
0: 然后它的肉质呢软烂入骨，一丝脱骨啊，
1: 的确是
0: 五香口味的，鲜咸适中，到手3只只要99元，一只是
1: 33，
0: 500克。精选山东当地特产的白条鸡，肉质嫩滑，味道鲜美，一天只做500只，让每一只扒鸡都呈现更好的味道。坚持老汤卤制，用老配方，正宗老味道，德州原产地直发。而且呢，洪盛斋这是一家老字号啊，3代人都在做扒鸡。
1: 哎呦，瞧瞧。
0: 今天只需99元，可以购买3只。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1: 然后在我们锦州经济广播这个公众号，你怎么回复呢？你回复鸡肉就行。
0: 鸡肉，对，能够看到图片，然后在链接里可以下单，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要说到德州扒鸡，它是属于鲁菜的代表。
1: 那当然了，
0: 鲁菜。乐乐怎么样？喜欢吃鲁菜吗？
1: 嗨。
0: 葱烧海参呢？
1: 关键是难道会呀、啊？
0: 会做？
1: 会吃啊！
0: 我就想到了，而且这个德州扒鸡呢，它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啊。
1: 是。
0: 刚才我们说到，这是一家老字号，传了3代人，用的都是

0: 古法老汤卤制的。
1: 嗯，
0: 福利价格呢，就是买两只送一只，到手三只德州五香扒鸡，99元、
1: 哎，
0: 每只足足一斤重，分量十足。4009990139，4009990139啊，或者是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鸡肉"，
1: 嗯，
0: 下单。
1: 好，
0: 好，好物推荐也说完了，大家抓紧时间吧啊，
1: 嗯、
0: 这个。市面上有一些说是正宗的德州扒鸡，未必是、
1: 嗯、对
0: 啊，但我们可以保证，肯定是正宗的、
1: 嗯、
0: 啊。
1: 对对对，
0: 嗯，或者是这个它的重量可能不足，
1: 嗯、
0: 个头太小、
1: 嗯、
0: 啊，这大家都放心，我们给大家选购的
1: 那个，我们能保证什么呢？就是好东西，但是不能保证这个人人都说好，因为口味不一样嘛，
0: 嗯、
1: 对不对？但是我们能保证好东西，
0: 保质期8个月，
1: 啊、你瞧瞧
0: 啊，常温、阴凉、干燥处保存就可以。好，
1: 最后还有点时间，跟大伙儿也提个醒吧。
0: 啊，继续提醒。
1: 嗯，
0: 好。
1: 对，嗯，
0: 来提示，提示个什么呢？
1: 嗯，
0: 我们刚才不是说到了教育问题，
1: 孩子教育，
0: 啊、我们就是浅聊了一下。
1: 是，
0: 嗯，说到教育啊，你看有一些家长说、
1: 嗯、
0: 说这孩子现在难管，难管到什么程度呢？就是经常是上学就是不想去了。
1: 哎呀，脑子疼。
0: 啊，就不舒服了。
1: 嗯、哎呀，屁股疼。
0: 什么地方？
1: 那哪儿？
0: 你得考虑是吧？
1: 啊，
0: 大江南北的所有朋友们，
1: 对，
0: 对不对？
1: 老师，我定他。
0: 还有各国，还有外国人，有可能，对吧？
1: 还有人是吧？
0: 飘过，我已经被深深打败啊！就这意思吧。
1: 臀部。
0: 好，然后就说不舒服，不想上学了。
1: 嗯嗯，
0: 我们作为家长呢，我们可能难辨真假，
1: 对，
0: 是吧？
1: 真难辨。
0: 对，那我们来听听这个案例。
1: 嗯，
0: 最近呢，有一位16岁的小敏，
1: 嗯，小敏怎么了？
0: 她呢，出现在急诊室里。
1: 哎呦，
0: 她当时就是浑身发抖，她说自己呢就心跳的呀，
1: 啊，
0: 说快要撞破胸腔了，
1: 蹦蹦蹦，
0: 心要跳出来了，
1: 蹦蹦蹦，
0: 然后说喘不上气儿，手脚发麻。然后她自己说呀，就说我感觉自己都要死了。
1: 嗯，
0: 开学2周。他出现了这样的情况，然后在第三次晚自习的时候啊，
1: 又出现了，
0: 突然就发病了，然后送到医院，是救护车送去的。然后呢，这父母就觉得他是装病逃学。
1: 嗯，可以理解
0: 啊，说手脚发麻，什么还要死了、
1: 嗯、
0: 怎么就这么严重啊？
1: 这可能。
0: 然后到了医院之后呢，拿着全套的心电图、
1: 嗯、
0: 心肌酶、胸片，
1: 嗯，
0: 你发现完全正常。
1: 哎呦，怎么呦，
0: 化验单完全正常，父母就更觉得
1: 装病呗。
0: 对，
1: 嗯，老师怎么说的？
0: 就是实话实说，刚开始呢，父母可能是有点担忧啊。
1: 嗯、
0: 然后一看这个完全正常的化验单呢，就无名大火、
1: 嗯、
0: 瞬间燃起。
1: 嗨，
0: 说你这心脏没问题，肺也没毛病，
1: 嗯
0: 啊，说你现在这孩子为了逃避上学，什么病都能装得出来，装得这么像啊，
1: 嗯、是
0: 还诉这个主诉说自己这个心都要跳出来了。
1: 嗯，
0: 然后这个班主任也知道这事儿了啊、
1: 嗯！
0: 班主任就说小敏这个平时成绩还挺好的，
1: 嗯，
0: 现在一进教室就大汗淋漓，
1: 这不是装的，
0: 面色惨白，
1: 这不是装的，
0: 不仅影响班级秩序，课也完全跟不上，
1: 嗯，
0: 然后老师就分析说是不是这个心理素质太差了，就是压力太大了，一进教室啊，
1: 妈呀，这老师分析
0: 然后
1: 啥玩意儿？
0: 实际上呢？医生说了，说小敏这个既不是装病、
1: 嗯、
0: 更不是矫情，
1: 嗯，
0: 他是典型的叫惊恐发作。
1: 瞧瞧瞧瞧，就是害怕了。
0: 你能想象惊恐它是一种病
1: 啊？对呀、
0: 啊、很多人习惯把情绪跟这个躯体症状、
1: 嗯、
0: 我们曾经讲过躯体症状是吧，习惯这个情绪跟躯体症状呢称为是就是抗压能力差，
1: 嗯，
0: 或者是你这孩子太叛逆画等号，但是实际上呢，
1: 胡说八道啊，
0: 他不是说他故意为之，
1: 对，
0: 他就是大脑的神经递质的一种紊乱、
1: 嗯、
0: 然后导致了一种真实的疾病、
1: 嗯、
0: 所以惊恐不是抗压能力差，
1: 嗯，
0: 他是大脑啊真正的拉响了警报，
1: 对对对，
0: 所以孩子一说难受了呀、
1: 嗯、
0: 或什么呢，
1: 嗯，
0: 别就直接就判定孩子是不想上学啊，
1: 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孩子一旦出现了这种异常的状态，咱首先判断的是什么呢？孩子是不是有心理问题？如果发现不是，你通过医生诊断发现他就是在装病的话，你再跟孩子们好好说说你为什么不喜欢上学，不喜欢上学，咱们能不能用别的方式来替代？

0: 之，孩子肯定是有出路的，千万别跟孩子着急呀、
1: 啊。我们来说说这个什么叫惊恐发作啊？
0: 来说说，
1: 我们可能就想象不到说这是一个
0: 病，
1: 多么需要重视的事儿、嗯。
0: 对，
1: 惊恐发作呢，就是像人体当中那个有一个火灾警报器一样，
0: 嗯、
1: 就是这个警报器发生故障了、
0: 嗯，
1: 然后在没有任何真实危险的情况下，
0: 嗯，
1: 这个大脑有一个恐惧中枢，你知道是哪儿吗？
0: 嗯、哪儿哪儿？恐惧中枢。
1: 嗯，可能有的人有，有的人可能就那个缺乏一些啊，就杏仁核啊。
0: 老姨没有，他不知道什么叫恐惧。
1: 这个杏仁核是就是他控制你的恐惧。
0: 我们平常叫杏仁体。
1: 啊，
0: 嗯，
1: 大脑的恐惧中枢呢，它就会错误的拉响最高级别的警报。
0: 哦，错误。
1: 其实没有任何真实的危险，
0: 嗯，
1: 但是它就是
0: 有真实的
1: 爆发了。然后交感神经呢也瞬间爆发，就带来了一种100%的特别真实的一种恐惧的体验。
0: 交感神经，这是特别不好治的一项问题
1: 啊。然后你说孩子如果真这样了，你说那个想开点啊、
0: 嗯、
1: 或者说那个你自我调节，
0: 嗯，
1: 很难痊愈。
0: 嗯，
1: 他做不到，你必须要依靠规范的药物和心理的一些干预
0: 辅导
1: 才行。
0: 对对对
1: 啊，所以咱们就是我们不可否认，有些孩子他就是装病啊、
0: 嗯，
1: 但是呢、
0: 嗯，
1: 还有一些他不是，所以我们不能用装病来指责孩子。
0: 对、
1: 嗯，你只会把孩子推向更深的绝望。
0: 哎呀，关于这个疾病的治疗啊，这个情况呢，我们已经总结了一个大概，跟大伙儿已经说完了。更细致的，我们也没法继续深入说了，而且也不允许。还是那句话，家长们发现孩子有问题了。先带孩子去看病，然后呢进行心理疏导，再从自身找问题，才能够给孩子下最后的定论。不能一上来就说你不听我话就是什么什么什么。
1: 嗯，另外呢，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
0: 嗯、
1: 也别说那个见好就收、
0: 嗯、
1: 就是比如说我一直在吃药
0: 啊，
1: 见孩子呢有点见好了，
0: 是吗？
1: 然后就擅自停药了。
0: 嗯
1: 嗯，这是个误区。
0: 嗯
1: 嗯，当然我们说这是一个长期的治疗的过程、
0: 嗯、对，
1: 就是它不是说我打了一针了
0: 嗯
1: 这火就灭了，它不
0: 是
1: 的，它是一个漫长的重塑的工程。
0: 嗯，当然，哎，对，重塑
1: 是吧。嗯，
0: 重新建立信心的绝对难。
1: 嗯
0: 嗯，
1: 还是那句话，你这个青春期的成长是
0: 复杂，
1: 充满未知的。
0: 是，你像老姨都缺乏杏仁体的这个器官都。
1: 什么是恐惧？
0: 是，嗯，老姨当年要不是因为喝酒喝多了，打虎的就是老姨，什么武松？嗯、
1: 打虎。
0: 嗯，
1: 我跟他和平相处。
0: 老虎跟老姨和平相处，你瞧瞧。嗯、
1: 别总说我、
0: 嗯、
1: 啊，总之。嗯，哎呀，希望家长是孩子的最大的底气。
0: 对对对对。
1: 嗯，关注一下吧。
0: 嗯，好嘞，来听这边一个小品，天放等比工头表演的 Hello 常状元。
2: 下班了，
3: 哎，
2: 看书呢，天放。
3: 哎，对，今天得到你请客了吧。
2: 请
3: 主播。
2: 哎，
3: 小明，
4: 陈哥，蛋子
3: 开门没呢？
4: 来了来了，
3: 来，赶紧给我来点汽水，来
4: 汽水啊，
3: 大饼
4: 这刚震的，
3: 感谢啊。
4: 谢啥呀？
3: 哎，光感谢呀、啊。
4: 你干啥呢？店里来人了，你咋不张罗呢？
3: 我学习呢。
4: 你高考都结束了，你学啥习啊？我看你学啥呢？妈呀，神雕侠侣，学养鹰啊？
3: 不是哥，我发现我怎么一在家不干活，你就找茬说我呢？
4: 不是我说你老弟，那高考结束之后，所有人都在家估分呢，你咋不估呢？
3: 我估完了。
4: 那你估多少？
3: 我估610。妈。
4: 那你估的太保守了，你估1400多好啊！你给咱小卖店的一年的营业额你全估里，
3: 哎呦，
4: 我给那存折的钱存的全存你分里得了吧？
3: 哥，你怎么从来都不为我骄傲呢？
4: 我没为你骄傲过吗，老弟？那前两年，你高考考430，我给咱家里的活物除了你老叔以外，我全炖了。我给你办升学宴，我给你摆30多桌，你在桌上你咋宣布的？啊！你说我不甘心，我要复读。
3: 这430就不是我水平啊！
4: 那当然不是你水平了。第二年你就考300，
3: 那不是你给我做饭吗？给我整食物中毒了，凉拌豆角，

0: 去年考97分。
1: 我考号填错了。
0: 你考号填错，问题咱家分儿不够了，老弟呀、啊！你这97分今年都考没了，明年咋整？参加中考啊？
1: 不是，那我考这么多年，我也不容易啊。
0: 不容易啊！咱家啥情况你不知道吗？咱爸妈走得早，88年就上三亚了。我不想上三亚吗？我东北人，我穿沙滩裤，我在海滩我驰骋。我这么多年我含辛茹苦拉着你，我咋过的？
2: 打麻将啊，腾哥。
3: 一会儿的。
1: 你就这么过的呗，你前年就这么过的。妈，
2: 天放啊，今儿高考出分没查成绩去啊？
0: 是今天出分吗，嫂子？
1: 是今天出吗？
0: 啊，你有啥好惊讶的？你没参加呀？
2: 快查查去吧，这一天天的这俩人。
1: 天放啊，我把你高考成绩抄回来了。
0: 老师来，
1: 邓老师，你知道我成绩了？刚从市里回来，你猜猜你考了多少分？
0: 没事。
1: 多少分啊？6分啊！再看，68也不行，加个零连上捏，600。
0: 老弟，你看我呀，老弟，老弟，恭喜你，终于没被分数所击倒。
1: 这啥心理素质，太吓人了，抓紧控制住他啊！
0: 谢谢老师啊，
1: 没事儿。哥，我终于站起来了。
0: 你可拉倒吧，没有哥你都躺地上了。
1: 我是说我在解放四邻的心中站起来了。
0: 那是，
1: 这么多年，那些屈辱我都记得。
0: 是。
1: 那些骂人的眼神我都记得，
0: 只有哥一直在你身边鼓励着你。
1: 你骂的最狠。
4: 我那都是为了激励你啊。
0: 老弟，我跟你说，这街坊四邻呢对咱都挺好，考这分低调点，别太张扬，听着没有？
1: 你放心吧，我就不是那张扬的人，我最低调了。
5: 这棒棒糖多少钱呢？
1: 680。
2: 我操！
1: 我考680。说，我考680，我考680，我考680。
0: 那豆豆哈，糖今天免费吃哈，咱家有喜事儿。
5: 不是，那田放高考考了680，那咋抢那么出大状元了吗？
0: 是，
5: 我从小我说啥来着？田放那就是个人才，
0: 必须的。
6: 爸爸，你不是说田放哥哥是大傻子，肯定考不上吗？
5: 我说过吗？
6: 你说你了解田放哥哥，就像屎壳郎了解大粪。
5: 是我说过吗？
0: 你看你这一句一句，你说没说过？你自己心里没数吗？你问谁呢？
5: 喝多了，你别往心里去
6: 啊。我爸他还说
0: 了。豆豆啊，不说了啊，带你爸回家回忆吧啊，我要破防了啊。
5: 去啊，喝多了。
6: 那他要还说啥，我再跟你说。
0: 好孩子，再拿一根来。
1: 错了，错了，全错了。
0: 不是你喘口气，邓老师，啥玩意儿错了？
1: 口啊，我对不起田芳，我更对不起你。
0: 邓老师，我一再强调，我上不了大学跟你没有任何关系。田芳你培养得很好。
1: 好啥呀？我把田芳的高考成绩抄错了。
0: 什么玩意儿抄错？那考多少分啊？
1: 田芳考的不是680。
0: 那多少？
1: 180。
0: 你看你这数学老师，你教30多年，你这百以内的你算不明白，你这抄的是啥玩意儿啊？你这
1: 那我抄分抄的眼睛都花了，
0: 你眼睛花现在咋整啊？
1: 前方人呢？抓紧时间找到
0: 高。我哪知道？我刚才你一说完，他像飞机起飞了似的就走了。
1: 我考680。
0: 老弟啊，
2: 老弟，
1: 我考六百
7: 能在这儿吗？
0: 老弟啊，你听我。我告诉他咋回事，他不得疯吗？你看他这状态，明天说吧，咱都低调点。邓老师，这事儿千万不能再让任何人知道了。
1: 低调低调，你让田放也得低调点，
0: 咱都得低调。这，
8: 喂，我是王天放，我是王天放，全场老少爷们注意了，我宣布个事儿啊，我高考考680，
0: 全完了。
8: 一会儿没啥事都来家里小卖部集合了啊，来参加我的升学宴。
7: 那腾啊，你哥俩抓紧庆祝吧，我就先走了啊！
0: 我庆祝啥呀？你往哪跑啊你？法网恢恢，早晚抓着你！
7: 这么严重吗？
0: 我得先走了，我得上三亚了，这真不行，我得
7: 一块去呗，咱俩换着。
0: 不是你快上一边去，你别。

不是你，老弟，你别，我哥求你了，你这，不是你这咋跟家里人交代呀、啊，老弟，你别。

0: 抱你，跟你哥抱吧。邓老师有事儿呢啊！哎，邓老师着啥急啊？
1: 哎呀，邓老师吧，感觉在分儿上对你有点亏欠。
0: 妈，680还亏欠呢？那咋的？非得考上全国状元就不亏欠了？
1: 那怎么可能呢？
0: 明天我好好说说他，
1: 咱俩都不一定能有明天了。
2: 先放下。我对不起你。
0: 咋了小邓？
2: 高考出分了没考好。
0: 你快说一说。你考多少分啊？
2: 300多分。
0: 这也和我差太多了。
1: 你咋舔脸说的呢？我真
0: 我平时怎么辅导你的啊？你这么考你对得起我吗？
2: 你别提了天放哥，我这次还是来感谢你的呢。要不是你们辅导我，我都考不了这300分。
1: 你没有他辅导，今年你都有可能考满分。
0: 面对吧，那能咋的，只能面对了。
1: 嗨、啊、你天放哥这个话说的对，该咋面对咋面对。那就好比说，那就如果说哈，就是说的天放今年就考180分，那看该咋面对不也得咋面对嘛。
0: 这例子举得太极端，你不用安慰他哥。
1: 我们是安慰他那么老弟呀、啊。
0: 行吧，你过来，那啥，那个童言无忌，你别往心里去，
1: 别往心里去，你说的全对。
0: 那个天放，你听我，行吧。哎，
3: 这个我把家里边珍藏的那个20年的好酒，我给你进攻。
0: 我起了，起，
1: 你不别起了，你看
0: 我干了。
1: 那你要干了，你就多余在这儿起。
0: 我哥俩还差你个人情了。
1: 那你回家起不一样吗？你啊，
0: 那等一会儿人齐了我再干。
1: 不是你别干，
0: 不是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呀。哎，你先坐，是咋回事呢？这不再过2年，这豆豆这不也要参加高考了吗？我这不寻思说，我过来我取取经，问问你是怎么培养出来像天放这样的人才。
1: 那我郑重声明啊，天放考多少分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完全是他的咎由自取。
0: 我能考这些分全归功于我哥。
1: 你快滚出去！你看，你说你自己事儿得了，
0: 你俩还谦虚上了。你这么着，天放，你仔细讲讲。
2: 哎，天放哥，我也想取取经。
0: 取经啊？那、你取不着啥，我没咋学，我属于文曲星下凡。哎呦我天！我三姨夫那时候说了，说我出生那天呢，就天降异象，哎，就当时那乌云呐、啊，哎，打雷啊，那雷声就是680，我属于带风下的。
1: 不是、那个他当时岁数小记错了，三姨夫说你当时那雷是180，
0: 那怎么可能？就这样，
1: 拉倒吧，别整了你。
3: 你俩要这么说的话，那我心里就有数了，
0: 是吧？
4: 有啥数啊？
3: 干啥了？
4: 哎呀，在厂里成个状元，
0: 有点疼了。
4: 好啊，天放啊，这个志愿填了吗？你咋想的呀？哎呀，
0: 志愿呢？哎呦，正愁呢。那就第一志愿就清华呗。哎
4: 呀，行。
0: 第二志愿北大吧，
4: 勉勉强强吧。
0: 第三志愿真没想好。
1: 那我盲猜一手修理厂。
3: 厂啊，
1: 那清华北大修理厂在我心里是一样的，一样可以拥有美好的明天。
0: 情商，
1: 看似情商，实则退路吧。
4: 退路，小丹儿，
1: 变，
4: 天放考这老高分，
1: 没有那么高，
4: 还要啥退路？
3: 我告诉你们啊，
4: 你们俩今天一点退路不能有。
1: 杨叔，你心疼，我嘴都起泡了，你这妈呀，我去，
3: 来。你俩爸妈上三亚上得早，是不是？在生活上没有人照顾你们。嗯，我说过没有？
1: 你别喊，
3: 我说过没有？
1: 千万别喊。
3: 在生活上有什么问题，就找杨叔叔。
0: 杨叔，
3: 50对上，
0: 我怎么？
3: 杨叔，50对。
5: 老师，你把他成绩单给我就行。
6: 邓老师，你跟我说这些都没有用，知道吗？我的使命就是将成绩送到每一位考生手里。你这下来太沉了。
3: 谁是王天放？
0: 我是王天放。
7: 高考成绩

0: 先宣布，这合适吗？宣，
1: 王天放180分，
0: 哪科啊？
1: 总分啊？
0: 啊？
1: 180分，整了这么大阵仗。
2: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2: 康乐晚晴
3: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2: 请您静候收听。
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去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5: 哎，马老师好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嗯，楚老师，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一个问题哈，很多患有三高症的啊，就是这个糖尿病啊，高血压呀，高血脂啊，这些患者他都非常普遍的存在着肾病，肾功能不好的问题。
5: 是，
4: 肾脏呢毕竟是我们的根本哈，也是特别重要的器官。
5: 对，
4: 各种肾病合并症它导致肾衰竭，那就是危及生命的。
5: 那是、
4: 吧，
5: 那是。对，
4: 那么那为什么这个三高的人群他会普遍的就合并肾病的这些合并症的问题呢？
5: 嗯，这个现象还真就是很普遍很广泛的。但实际上啊，这个三高患者呢导致肾病的发生啊，很大程度来讲一部分原因是啥呢，都是这种药物性损伤，也就是药源性的给肾脏造成损伤了，这是一个大的一个主要原因。
4: 您的意思是说这个长期用药的副作用它导致肾病发生了，是这个意思吗？
5: 哎，对，就是药物的副作用。
4: 嗯，
5: 你长期用各种比方说什么降压的、降脂的、降糖的啊，因为咱知道啊，这些控制指标的药物它是不是得长期服用啊？
4: 那肯定啊。
5: 啊，那这些药是不是都要依靠我们肾脏来进行代谢呢？
4: 对，
5: 对吧？哎，你不管是降压，你像常用的像沙坦类的药，或者是普利类的，或者是什么钙通道的阻滞剂，或者是利尿剂，哪怕是白菜受体阻滞剂，你还是说降血脂，咱们常用像他汀类的药，还有什么呢？这个胆固醇的这种抑制剂，或者是贝特类的，干啥？专门降甘油三酯的。
4: 嗯。
5: 这些药它都需要通过肾脏代谢呀，有人说，哎呀，他糖尿病的用降糖药，双胍类的、磺脲类的、格列奈类的，包括阿卡波糖，这些药物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成分，咱知道什么？它都是化学合成的嘛。
4: 嗯，
5: 化学合成的一种物质成分，虽然来讲，从效果来说呢，它的确是很快，控制指标也很明显，但是咱知道这类药它肯定有很多副作用， 是吧？你要查

0: 长期用大量去用，它大量这种化学毒害的这些物质，它最终都要通过肾脏来进行代谢，需要排出体外。问题出哪儿？它就出在这儿了。也就是说，这些大量的这些化学物质毒害的这些成分，在肾脏进行滤过代谢的过程当中啊，给肾不经意间就造成损伤了。比方说，肾小管、上皮细胞。就会产生这种直接性毒性的刺激和损害，诱发一些炎症的反应。肾小管细胞长期被这种化学物质长期的刺激，产生这种炎症，那你想想是不是它的功能就会受到损伤
1: 那肯定啊。
0: 啊？哎，肾小球滤过膜长期如果被这些物质所浸润或者破坏，它的通透性，哎，就会越来越差，就会发生改变。滤过就不好了。刚开始的时候呢，可能这个尿里面就有一点什么微量的这种尿蛋白了，就有蛋白露出了，可能少一点，然后可能肌酐慢慢开始升高了，然后再往后可能肾小球滤过率逐渐的下降，那可能后果就越来越重了。但是可能这过程相对来说呢，它发展的能慢一点，比较隐蔽一点，所以很多患者怎么的，他刚开始的时候他察觉不到。啊，等查出来的时候呢，往往就已经很严重，甚至都到不可逆的地步了。而且更可怕是什么呢？如果说有的患者他本身肾功能就不好，本身就有一些慢性炎症、肾炎，对吧？然后再长期用这些大量的这些药物，是不是雪上加霜啊？所以说，一旦发生这种损伤之后呢，从治疗恢复上，那肯定难度就更大了，肯定就更为严重了。
1: 所以说，您和大家讲到这个生物医学、生物制剂的优势以后，大家都无比的认可。那么，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什么呢？就是安全性，没有副作用，
0: 哎，对喽。
1: 是纯天然的生物活性，不伤害身体，就这一点太难得了
0: 对
1: 呀。
0: 呀，这就是西药比不了的嘛。
1: 你就像卫寿康虫草养元液，同样它作为生物制剂，那么在安全上是最让人放心的。
0: 哎，对呀，那肯定是啊。那你要说这个，那虫草养元液这个卫寿康这制剂，那它里面干脆都没有别的成分，它不像有的生物制剂可能还会合成一些其他的一些成分。但是这个你看它里面是啥？它都是什么？冬虫夏草。
1: 冬虫夏草，
0: 啊，它没有别的呀。所以说它是100%冬虫夏草进行提纯，只是利用什么高科技一些生物技术，啊，实现活性高了，分子结构完整性了。所以说从安全副作用角度，那它更好，它真是纯天然的了，对身体绝对是零伤害的，它没有任何的负面作用。所以这一点那是毋庸置疑的。那尤其什么？你看现在很多人这个长期他服用一些西药啊、激素类的药，对吧？像刚才说了，大部分的你不光是三高人群，就各种其他疾病，你长期用西药的各种激素类药，你放心，最终他的肾脏功能都不好，都会给肾脏带来很严重的损伤。但是他为什么没有？大部分人没有察觉到，因为啥？在刚开始的时候啊，他没有什么明显的一些症状，他不明显。所以说，这容易忽视。等到什么时候已经出现一些明显的症状表现了，比方说，哎呀，腰膝酸软，哎，身体出现一些浮肿，排尿发生异常了，哎呀，去医院一查，知道肾脏发生损伤了，出现肾脏的病变了，啊，那到那个时候肯定就严重了。所以老话怎么讲呢？说这个我们身体这些组织器官呢，挺有意思。说胃是喇叭，肾是哑巴。啊，胃要一旦有点毛病了，它马上给你的身体会发出信号提示你，啊，你马上就会感觉到。
1: 会不舒
0: 肾，
1: 服。
0: 哎，肾它是哑巴，也就是说呢，它即使受到了一些损伤，有了一些问题，它不轻易的给你信号啊，也就是什么？它不轻易的给你一些症状，你察觉不到。什么时候？也就相当于什么时候，这肾脏的损伤到严重到一定程度了，它已经没有办法正常的工作和运转了。咱说什么？就像人似的，是吧？他不到万不得已，他就忍受，忍受不住，已经是动不了了，干不了活了，实在不行了，他哼哼，他说话了。肾就这样，到严重的时候，他才给你信号，给你症状。所以说呢，一般肾脏出问题，在医学上都叫什么呢？都叫慢性肾病。它这持续时间都比较长，发展过程相对来说也比较缓慢，整个过程时间周期呢也比较多。通过医学实际的临床观察来看呢， 看啥

0: 就是看咱们肾脏的肾小球的滤过率，通过肾小球滤过率把整个这个从轻到重，能把它划分为五个阶段，叫五期呀。从最开始正常，然后到轻度，到中度，到重度，再到最后什么，就肾衰竭了，这是逐渐发展严重的。那很多人这肾脏出现损伤，发现都是什么时候呢？都是从中期到重期以后，就到重度以后了。哎呀，才知道，哎呀，自己这个出现这种肾病了，出现肾损伤了。那么在早期的时候，在轻度的时候，实际上这过程呢，也不是说一点症状或者一点痕迹都没有，只是我们容易忽视了，它一定也是有轻微的一些信号，但相对来说肯定不明显。但是你要通过医院的一些常规检查，比如说这个尿常规，发现有没有蛋白尿，有没有血尿情况，再就是通过血液化验看肌酐、尿素氮。哎，都能够准确的评估肾小球的滤过率。你如果再精准点的一些检查，比如说做肾脏的个超声 CT，通过影像，这都是能够准确判断肾脏是不是发生病变，这是最直接的方法。再就是啥呢？你比如说，哎，你发现什么？排尿的时候，尿液这个泡沫特别多，尿液细密，而且泡沫多，持久不消散。这说明啥？这明显说明你这个尿蛋白肯定是超标了，
1: 这个好观察
0: 对
1: 一点，
0: 吧？还有的人早上起来以后发现这眼皮儿都是浮肿的，有的时候呢，这个脚踝呀、脚面啊，甚至这个小腿有的时候也有浮肿，但是呢还不是太明显，活动活动以后白天很快慢慢就消退了，这也是一种征兆，对吧？总是感觉乏力、食欲减退，突然间感觉夜尿增多了。突然间感觉排尿尿量变少了，实际上这很多方面可能都是跟你肾功能损伤出现下降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说我之前在节目当中我也跟大家讲过这方面的话题，我说肾是先天之根本，是我们最重要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所以平时啊我们都要什么养护好我们的肾脏，太重要了，把肾脏养护好。防止肾脏出现一些损伤和病变，预防永远比治疗最重要啊。那怎么预防啊？我之前不教过这个呼吸吐纳的整体36式方法吗？其中不有六字诀当中的吹字诀，我说这套方法大家都应该去练，干啥？充盈肾阳，排肾之浊气。这个方法核心干啥？就是帮助我们让肾脏什么元阳之气充盈，元精充沛，让肾的清阳之气升腾，让肾内的秽浊之气通过吐纳的方法都能把它排出去，一个吸清吐浊的过程。哎，让我们什么元阳之气充足，元精充盈，对吧？元精元气充盈了，你的肾的功能状态一定就好，它的固摄和代谢功能一定就强。咱们先天这根基它就牢固啊，对吧？肾的功能好，它才能很好的去代谢，才能很好的固摄精微呀。换句话是什么？它能够防止各种炎症发生、滤过率下降、出现蛋白尿漏出的情况啊。所以说，从源头来讲，我们多做六字诀、吹字诀的呼吸吐纳方法，就是强肾的方法。对，温补肾阳，排肾之浊气，巩固元精，让元阳之气充盈，藏于肾中，这是最好的一个方式。啊，每天有时间都可以去加强做一做。哎，这是从源头预防，养护好我们的肾脏。那么，如果从生物医学角度来讲呢，也好理解。我们通过调整我们的气息，通过学会伸长匀细的这种呼吸节律。它能够改善的可是咱们全身细胞的一个什么氧气的供应，能促进很好的什么细胞的代谢，包括什么血液的循环、血氧的供应，它自然而然就能增强咱们肾脏细胞的代谢呀。那肾脏细胞包括肾小球细胞都在内，它的代谢好了，血氧能力好了，它该吸收的营养能正常吸收，该排泄的垃圾能正常代谢，这你肾功能自然就好啊。你的代谢好了，是不是就避免很多毒素在肾脏当中大量的堆积呀？哎，实现肾脏健康长久状态的保持啊！你看，从生物医学、从细胞的角度调整呼吸状态，这都是有巨大好处的。所以说，平时多练啊，呼吸吐纳六字诀、吹字诀，来养肾、来强肾，这准没错。
1: 确实哈，坚持做呼吸吐纳，那就是预防很多疾病发生病变最好的方法
0: 对
1: 了。
0: 嘛，嗯。
1: 那大家有什么不会做的，就可以拨打我们指导中心的电话啊，可以教给大家的。最近呢，我也是一直想着是把楚老师这个呼吸吐纳系列方法啊，都收录在学习机里送给大家。啊，大家在家里呢就可以参照着来进行学习呀、练习呀，那这就方便多
0: 嗯，
1: 了。
0: 那太好了，对，
1: 啊，
0: 嗯，
1: 这个事儿呢，大家别着急哈，这些天我正在筹备这个事儿。
0: 嗯嗯，
1: 那楚老师，对于说已经确诊形成的慢性的肾病，你比如说这个肌酐指标高啊，蛋白已经出现有加号的这些朋友，我们该如何调理呢？
0: 哎，方法有很多啊，比方说咱们国家传统医学中医，中医讲肾主水藏精啊，主全身水液代谢，藏身之精气。哎，所以肾要是一旦出问题了，水液代谢首先就乱了，然后什么精气神儿就固摄不住了。所以中医呢，把肾归纳到哪儿，叫水肿、关膈或者叫笼闭虚劳，哎，归到这些范畴里边。根据不同的情况，中医讲一个什么叫八纲辩证，它得辩证，不同的症候有不同的调理方法。你比方说，有的人叫脾肾阳虚的症候，什么样呢？就比方说，这类人特点是啥呢？就是总是有水肿，水肿情况、浮肿情况很明显。然后胃寒肢冷，夜尿频多，这叫脾肾阳虚。这种情况呢，就是温补脾肾，利水消肿啊。你比方说中药常用的一些方剂，像真武汤啊，或者寄生肾气丸加减配合着使用。如果是肝肾阴虚的症候呢，这样人是什么样的症候啊？比方说经常的腰酸、头晕、口干、咽燥、五心烦热，看这舌头舌红少苔，这啥肝肾阴虚。怎么办？就滋补肝肾，滋阴降火。你看中药常用的方剂，比方说炙白地黄汤配合什么二至丸，哎，来加减配合着用。那如果说气阴两虚的症候，那什么症候呢？这样的人一般都是严重的气虚不足，经常乏力、气短，体质偏弱，易伤风、着凉、感冒。同时还有阴虚的表现啊，口干啊，手心、脚心也发热，伴有腰酸。那这种情况怎么办？益气养阴呢，比较常用一些方剂，你像清心莲子饮呐，参芪地黄汤，哎，配合着加减使用。你看不同的症候对应不同的调理方法，但最终啥呢？就中医调理肾脏方面的疾病，一定是什么啊？要固根本，这是一个最根本的思路，也就是补益肾气、健脾利湿、活血化瘀，就这些方法，目的都是为了固肾强肾。而且呢，这些方剂相对来说呢，也比较温和安全，照比一些西药来说，它安全性还是很好的。啊，它适合什么呢？适合有一些肾病啊，不是急性期，在慢性期的时候，长期调理，实际上也都是不错的方法。那如果从西医来讲呢，现在医学认为什么呢？这个主要是肾小球的事儿。肾小球像啥呢？这肾小球就像一个滤网似的，这滤网里面有一层叫什么呢？叫基底膜，像一层膜的结构，是很精细的。这上面分布着什么呢？叫足细胞，很多很多。这足细胞什么？就像手指一样，它是交错排列在一块的，它就形成了一道道滤过的缝隙，就像过滤一样，一层层过滤。也就正常情况下，这血液啊流过肾小球，水和小分子的一些物质都可以正常能过得去的。但是蛋白质啊，还有红细胞那些大分子的，哎，就是个头大的过不去，它被拦在哪儿？它就直接被拦在血液血管里面了。这是一个正常的需要过滤的作用，就小分子要进去，精微大的要在血液里面。但是啊，如果说这基底膜一旦发生损伤了，就足细胞发生坏死和脱落，这个滤网的缝隙就变大了。怎么形容呢？就比方像捕鱼这渔网似的，哎，这渔网一旦发生破漏了，这窟窿眼变大了，是不是会导致很多小的鱼虾就漏出去了？眼儿变大了吗？哎，就一个道理，也就是正常情况下是蛋白质红细胞通过滤过以后啊，这些大分子是不允许进去的，不能出去。但是如果一旦缝隙变大了，它就容易怎么的啊？就容易渗透进去了。
1: 就是大鱼也跑了。
0: 哎，对喽对喽，哎，所以说你看看它一发生渗漏以后，你看为啥这个肾病患者早期会出现泡沫尿啊，尿里有蛋白呀，就漏进去了嘛。 哎，然后出现很多一些连锁性的症状反应。所以说，现代医学把这肾病也分出了很多种。

0: 你看肾小球肾炎呐、啊，肾病综合征啊，糖尿病肾病、高血压性肾病、间质性肾炎呐、啊，慢性肾衰等等。那么在现代医学，在整个治疗方面，主要还是什么呢？控制血压和蛋白尿，这是为主要的一个策略。你看大家现在说这个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啊，或者是血管紧张素二型受体拮抗剂这类药，就咱们常用的像普利和沙坦类的药，它干啥用这些降压药啊？就是减少什么肾小球内部的压力，减少压力就能减少蛋白尿的发生，保护肾功能。另外呢，在糖尿病患者可能需要特别注意啊，肾脏发生病变啊，因为什么？因为高血糖本身就会对血管长时间持续性的浸润，过高的这种糖浊物质，它就会损伤血管啊，所以对肾小球滤过啊，尤其是这种膜的微血管，它就会什么？这种高糖物质，它就会发生损伤啊。啊，损伤这些微小血管啊，导致基底膜发生增厚啊，通透性增加呀，啊，这蛋白就容易露出了。这是啥？这就是糖尿病、肾病的发病机制，就是高糖环境最终导致肾小球滤过膜微血管发生病变，啊，形成什么蛋白尿的形成，漏蛋白了，蛋白出加号了，这就是糖尿病、肾病就是这么来的。那如果糖尿病、肾病一旦发展到大量的这种蛋白都漏了，那肾功能下降速度是非常快的。所以说，糖尿病患者不仅要重视什么微量白蛋白尿早期的一个筛查，如果确诊有这种情况以后了，用啥呢？用一些温补养肾的中药方，再联合着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或者是血管紧张素这种受体拮抗剂联合来用调理一下，效果会好一些。另外，如果说肾功能严重受损了，很多毒素都排不出去了，也就到什么到终末期了，代谢没有代谢能力了。那可能就得需要依靠透析，或者是进行肾脏移植了。但总体来说呢，就是现代医学这套方法主要还是什么？来控制血压，降低肾小球内的压力，减少蛋白尿，这以主要的核心治疗原则，来延缓肾衰竭往急性方面发展，快速发展。也就是目前来说，针对于这种方面呢，西医现代医学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先进的，也是肾病治疗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和基石。
1: 但是，楚老师，你看，现实当中哈，这些肾病患者，虽然大家都是很积极在治疗，我们说不管用中医啊，用西医啊，是吧？但是最终结果，它没有阻挡发展严重的这个进程啊，它还是出现肾衰了，这是怎么回事儿啊？
0: 其实任何疾病都一样。你如果是一直都是长时间依靠强制的去抑制和控制的话，你想吧，它肯定它有控制不住的时候，对吧？它就是或早或晚而已呀、啊。它慢慢都容易发展到终末期严重的境地，包括这个肾脏病变损伤啊。你看现代医学确实，它能强制的控制指标啊，血压降了，尿蛋白少了，肌酐也控制住了。但是它始终不没解决一个根本问题嘛，就肾小球这个滤网，它为什么会坏？已经受损的基底膜和这个组细胞，还能不能被完全的修复和重新利用？这是核心问题。你使用激素，它能抑制免疫反应，但为啥不能阻止这些组细胞继续发生脱离的情况？这也是咱们很多肾病患者，即使是你按时治疗、按时用药，肾功能还是在缓慢的下降，蛋白尿还是在反复的形成和发生，根本原因都在这儿了。所以说到现如今呢，它才能凸显出什么？凸显出生物医学的优势啊！啊，你为什么说生物医学是未来医学的主导呢？因为生物医学是从咱们人体细胞构成细胞的最基本的单位，什么单位？基因物质。是从基因层面去看待任何疾病的发生、形成，包括什么发展的规律。比方说，对于肾脏的病变，生物医学通过基因测序，哎，发现肾小球滤过屏障的损伤，从哪开始的？是从组细胞开始的。组细胞是肾小球滤过屏障上最关键的一层结构。刚才不说了吗？像手指一样，它交错的排列在一块了，就像交叉一样，它都交叉在一块了。形成一道精密的滤网的一个缝隙，组细胞上有很多重要的蛋白，它们是什么？它们是维持滤过缝隙完整的一个关键所在。可一旦这些组细胞受到一些损伤，不管是高血糖，或者是一些毒素的刺激，或者是血压压力过大这种机械性的损伤， 还是一些免疫复合物的攻击，这些组细胞就容易发生坏死、脱落和凋亡，然后滤过的缝隙就会变大了，蛋白就漏出去了，而且更关。

0: 肾功能严重下降，都无法挽救了，啊，因为啥？因为大量这些组细胞什么都死掉了，
1: 死了，
0: 没法再生了。那怎么办？生物医学它跟传统的，包括现代医学它不一样，它不是光盯着尿蛋白、肌酐这些指标，想办法去控制指标，而是从细胞基因层面将滤网渗透的问题想办法去解决。就比方说在足细胞这个修复上。那足细胞的损伤会引起蛋白尿。那现代医学来讲，没有任何一种药物和方法，它能直接作用于肾脏的足细胞，没有。啊，临床治疗主要依靠激素和免疫抑制剂、沙坦、普利类的药来降低肾小球里的压力，间接的来保护这些足细胞。但是生物医学呢，可以在基因层面上去修复并且逆转足细胞的功能。别的不说，咱就说这个胃受抗虫草制剂，就比方说它为什么对肾脏功能保护这么好？它里面，比方说高活性的核苷酸，这个核苷酸它可是构成咱们人体所有细胞 DNA、RNA，这是最小核心的基础单元物质，也是细胞线粒体内部遗传物质的主要合成。包括呢，整个细胞更新都需要这种重要的物质啊。它对咱们人体所有的细胞作用两大方面，第一个，核苷酸对于细胞什么有很好的修复作用啊，就是人体细胞因为各种原因。啊，比方说不良的饮食、毒素啊、过度的劳损呐、啊，还是年龄增长啊等等老化，这种细胞发生基因链的断裂啊、DNA 的损伤啊，发生细胞性的这种功能下降啊、病变呐、啊，甚至发生坏死，那核苷酸能够精准的为咱们人体自带这种基因修复酶，哎，包括核酸修复系统能提供充足合成的原料，能助力受损基因片段的修补，能修复断裂的核酸的链条。能清理错误的一些基因的碎片，也就是从根源能阻断什么？这些细胞发生损伤啊。那同样，无论是肾小球当中这些足细胞，哎，受到这种高糖、高压或者是一些毒素刺激，出现损伤了，还是免疫复合物发生的攻击，造成这种坏死、丢失了，那虫草当中的核苷酸，它能够精准渗透于没有死掉的、功能尚存的。啊，渗透于这些足细胞的基因物质当中，对于一些什么功能弱化的、已经发生病变的，它能及时的来进行什么？来进行修复啊，从基因层面，从基因片段到核酸链条来进行整体的来进行修复啊。另外，核苷酸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它能迫使这足细胞分裂呀、啊，增殖的作用，这可了不得。正常来讲，我刚才不说了吗？这个足细胞它是几乎没有再生能力的。损伤了，它死掉了就没法再生了。但是虫草当中高活性核苷酸物质，它可是细胞 DNA、RNA 合成的一个底物，最基础的物质，为整个增殖裂变它提供了很重要的保障。怎么比呢？如果说 DNA 是细胞增殖的图纸，那么核苷酸就是复制 DNA 图纸的纸张。那纸张多少就决定着复制 DNA 的图纸是多少啊。所以说，当服用这个胃受抗虫草制剂的时候，这核苷酸高活性物质，它能够刺激那些什么就没有发生病变损伤的，和原本处于这种什么功能低下或者是休眠状态这些足细胞，让他们重新的什么，一是增强功能，另外什么能启动这种分裂增殖的程序，产生新的这种叫子代细胞，就代替的细胞，能给它分裂了，就一个变成两个，两个变成四个，它虽然不能再生，但是让好的细胞能够裂变和分裂，这就了不得了。让那些死去的，是不是就很好得到填补了？数量上就得到填补了。这样一来，你想想，它分裂出新的增殖的这些新的足细胞，它数量多了，是不是它功能就得到很好的强化了？
1: 对呀。
0: 哎，所以说这一点来讲啊，这是其他方法都比不了的，是非常了不得的。
1: 邱老师，您说到了这个核苷酸的这个物质哈，我之前呢我是学习过这方面知识的，我记着核苷酸这种物质，它在动物的肝脏、海鲜还有豆类当中都存在呀。那么这个虫草当中的核苷酸，它有什么独到之处呢？
0: 哎，你说对了。你看这核苷酸物质，它在一些其他的生物体内也有比较普遍啊，比方说一些动物的肝脏啊、海鲜呐、啊，还有一些豆类食物当中的确能找到。但是虫草当中的核苷酸不一样，为啥呢？首先从含量上讲，就是普通的这种生物和食物当中，这种核苷酸的含量相对来说是微乎其微，虽然有，但是很低，
1: 量太少。
0: 很少。也就是日常你饮食摄入的这些，你根本达不到什么细胞所需要和

0: 稀粥的，
1: 嗯。
0: 这量是不够的。那么虫草当中这个核苷酸的物质叫天然富集体，什么意思啊？就研究数据表中，就冬虫夏草当中这个核苷酸的含量是目前其他所有生物体含量就加到一块儿还得超过它们近100倍的一个含量，是极其高的。
1: 嗯。
0: 啊，其次是什么呢？虫草这个核苷酸的分子结构，与咱们人体自身细胞的核苷酸，它俩的结构几乎是完全一致的。什么意思啊？它不需要通过什么复杂的一个人体再次合成的过程。你比方说很多氨基酸，我们使用以后要通过什么？通过我们人体的一些免疫系统来进行什么？进行二次合成转化
1: 嗯，
0: 啊。但是它这个不用，因为它高度相似。它不需要进行转化和合成，那就意味着什么呀？是不是进入人体被细胞直接就能识别，直接就能接纳利用它？再一个什么，就是高活性状态，这个很重要。虫草当中这个核苷酸这个活性是其他生物当中这种核苷酸根本就没法比的。就冬虫夏草这种核苷酸这活性是特别特别高啊！我不讲过吗？生物之间好在哪儿？首先就高活性啊，没有高活性它怎么能有强大的作用呢？所以说，你看看当年这个曹公他们团队，为啥说选择用这个冬虫夏草搞提纯呢？原因很简单呢，啊，虫草的好处和作用价值那毋庸置疑，你不管是中医还是现代医学，早都得到充分证实了。要不然说冬虫夏草价格怎么能比黄金都贵呢？甚至堪比黄金呢？问题是什么？就虫草对所有人体的作用好处，能不能被我们都能完全的利用，能落到实处啊？
1: 嗯，
0: 对吧？你知道它好能不能被利用啊？这是关键。实际上是可以完全利用的，但是一定得需要什么高科技的生物技术，得进行提纯提取才行。
1: 嗯。
0: 啊，你不是说直接拿来吃了，哎，这就都吸收了？为啥？因为虫草体内的各种珍贵的这些物质成分，它们的分子结构很特殊，很脆弱，你用的不当，它就会遭到破坏和流失，那效果它自然就严重的就打折扣了。所以你看，很多人原来直接吃，哎，就嚼着吃，或者是泡酒、泡茶的、煲汤的、煮水的、打粉的。我跟你讲，实际上把冬虫夏草都给吃浪费了，里面的物质成分都被破坏掉了，所以说它不可能收到好的效果。也是因为这样嘛，所以说人家曹公当年带着技术团队，用了近9年的时间，开创了高尖端的生物提纯提取技术、高分子活氧真空发酵及膜基因重组技术嘛。把冬虫夏草当中所有对人体有直接作用、帮助的物质成分，都实现了完整性和高活性状态，把它提纯提取出来了。而且通过这个膜和基因重组以后，实现了所有这些高活性物质与咱们人体各个细胞，哎，能实现什么高度匹配和融合？从细胞的最基本单位各种基因物质入手，来干预各种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嘛。咱就比方说，这里面这个高活性的核苷酸物质，它对于肾脏损伤，就能够很好的修复这些轴细胞，唤醒一些轴细胞，让这些轴细胞能够实现增殖和裂变，而且呢，通过基因干预以后进入人体，能直接什么被精准识别，直接被细胞利用。所以，膜基因重组技术它不是改变这些物质的特性，包括核苷酸在内，而是把虫草当中这核苷酸的分子结构。打磨到什么？与人体肾脏的这个轴细胞，从基因角度，它实现高度的匹配和融合的状态，能融合到一块儿，也相当于与细胞的 DNA 整个修复系统能够直接对话的，来进行修复，来进行增殖和裂变这些肾的什么轴细胞，
1: 嗯。
0: 啊，实现肾功能的强大。另外，你看很多肾病也是啥？比方说免疫系统的异常攻击导致肾小球，攻击肾小球引起的，还有高血糖、高血压产生这种大量自由基，持续攻击轴细胞。那么提纯出这种高活性的，这里面还有啥？比方说虫草素，这种高活性虫草素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呀，它就专门能清除各种自由基，减少氧化的损伤，同时还能够完全抑制杀灭各种炎症啊。还能够什么？增强肾脏的整个微循环和血液供血情况，改善缺血，这都是最好的，减轻蛋白尿和肾纤维化的发生啊。而虫草当中还有什么高活性？像虫草多糖，它可以有效的激活人体的长寿稳态基因，提升轴细胞抗氧化、抗衰、抗损伤的能力，延缓肾脏细胞的衰老，杜绝肾功能发生衰竭的情况。你看，这种多糖类物质都可以。

0: 会实现的。所以说，对于已经确诊的，比方说像慢性肾病的损伤，你不管是肾小球是肾炎呐、肾小管间质性疾病啊，还是高血压、高血糖引发的这种肾损伤啊，还是各种肾病的综合征啊，啊，出现什么蛋白尿的、小便稀腻、泡沫多的、肌酐尿素氮指标过高的，还是出现了轻度或者重度水肿情况的，或者伴有什么浑身乏力、没精神、腹胀、腹水、食欲差。出现了什么尿量的减少，甚至肾静脉有血栓等等，啊，引起全身各种症状的表现。但是如果服用这胃寿康虫草制剂，首先在短时间内，肾脏的各项指标逐步就能恢复正常了。连续服用一段时间以后，由于肾病带来的各种症状表现，就我刚才说的这些症状表现，逐步都可以消失的。哎呀，身子轻快了，有精神头了，浑身也有劲儿了，排尿也逐渐正常了。哎，早上起来发现什么眼皮肿啊，小腿、下肢、脚的浮肿情况没了，这逐渐都消失了，而且还能够及时的阻断出现五期最严重肾衰竭这个情况。这个在当时他们搞临床的时候，针对于这种中度的、偏于重度的，在四期患者，在服用一段时间以后。完全进行逆转和阻止了，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这些较为严重的，它避免什么能够发生到后期肾功能完全衰竭，到透析到肾移植啊，不至于发展到这个严重的程度，都能有效的把它阻断了，所以这都是非常了不起的。所以说，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呢，无论是从肾脏系统，不管是从源头的预防保护方面，还是对于各种损伤病变的逆转恢复方面。目前来讲，它肯定是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啊，因为这方面在我们业内来说，这肯定都是有目共睹的。所以说，你看这个胃寿康这虫草制剂，人家团队自从研发成功以来吧，就这几年，你看怎么样？是不是被咱们国内的各大医学中心重点关注啊？
1: 对，
0: 是吧？争抢分配这个份额吧。而且据我了解呢，到目前为止也不超过4家医学中心才能有机会分配到啊。咱们国内多少家这个医学中心太多了，你看看，只有4家能分配到，你其他医学中心根本都没有份额，为什么？对吧？这你都知道了，大家可能也知道，冬虫夏草本身产量就少，它还必须用鲜虫草提纯，所以说呢，提纯量本身就少，而且80%还要供应到国外，跟人老外当时有技术合约，没办法，国内剩下这20%的份额，你想想还能有多少了？所以，大部分的医学中心，你干脆是没有，得都得不到啊！为啥我说往年你们这边能得到，你能给你这些听众患者能争取到，这很不容易了。包括这一次不给你们这边了，分配不了了，这都是有原因的呀。实际上，我来讲，医学中心都等着分都分不上呢，别说你们这边了，对吧？个人机构他怎么能分呢？所以说不给这边分配，我感觉，我客观讲啊，其实也是正常的，啊，因为需求的量太大了。对吧？好固然好，但是呢，它满足不了更多。这么多的正规的一些机构都等着去用，等着分配，那都分配不上啊。所以说，这一次说包括未来，一些其他机构，我估计来看，那几乎上是不可能了。它一定会是这个结果的。
1: 是，这些天呢，咱们广大听众家人们最着急上火的就是这个事儿哈。那我比大家都着急，可现实呢，真是没有办法啊，
0: 对
1: 因
0: 吗？
1: 为这个分配权不在我们这
0: 对
1: 儿。
0: 呀，这话是你能说的算，我能说的算的，对吧？
1: 今年这一次啊，真是太难了。
0: 因为现实情况在这儿，任何东西都一样，是吧？我总说它有好的一面，它可能也有什么不好的
1: 不
0: 时候，
1: 好的一边，
0: 对吧？没有十全十美的东西，
1: 对，是这样的。
0: 对吧？这个，所以说还是大家伙也是正常心态吧，去看待这个事儿吧。
1: 好的，那么时间关系啊，我们节目开始就先聊这么多吧，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还是来继续接听大家所打进的电话。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好，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所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行儿。
1: 你好。
3: 啊，我已经得到名额。

0: 得了啊，
1: 啊。
0: 每只是承担10块钱，得到了2盒虫草养元液，真的太幸运了啊！
1: 嗯。
0: 这价格也太便宜了，我太希望能够一下多订点儿，但是实在是没有那么多的量，只能是让订购2盒。我相信那也没有别的办法啊，能有这个机会已经非常的不容易了。无论如何，我都感谢你给争取的这个虫草养元液，也非常感谢你给了这么大力度的补贴，真是能吃得起饭就能用得起虫草养元液。您没有食言，我现在是更加信任您了。
1: 嗯，首先恭喜您得到名额了啊，订购上了2盒虫草养元液。虽然说这2盒啊，我们说想要调理好身体，那是远远不够的哈，但是说我们能够体验生物制剂的效果，这也是非常幸运的呀。而且呢，这个虫草养元液里面的各种的成分物质对身体都有帮助，活性极高。虽然说只有2盒，但是也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对病情有好的缓解和改善啊，有就比没有强，是吧？
0: 哎，对，你说的太对了，喜儿啊，是不是很快就能收到用上了？
1: 对对对，得到名额的这些患者啊，全国各地估计也就是个2、3天的功夫，很快的。嗯。
0: 哎，好的，你说这么久我都等的，也不差这2、3天的事儿了啊。喜儿，我还想问问楚老师，说说我的情况。
2: 嗯，你说说看吧。
0: 哎，楚老师你好。你看，我有这个心脏病都4年多了啊，在医院确诊的是2度房室传导阻滞，医生说我的是2型的，我也不明白，但是我的症状是挺明显的，经常的感觉头晕，上来那个迷糊劲儿啊，就感觉哪儿哪儿都转，站都站不稳，然后这眼睛吧，看东西也发黑，就好像是脑袋没有血一样。又晕又胀的，那种感觉就跟蹲的时间挺长，突然站起来的感觉一样，就是晕，然后吧就眼前发黑，主要是持续的时间还长，特别难受。
2: 很危险的情况，
0: 哎，是，平时也总是感觉心慌、乏力，活动以后还会感觉胸口闷得慌。最让我害怕的就是上个月啊，出现过一次晕厥。当时就是有短暂的那么一瞬间，什么都不知道了，失去意识了。后来去医院做检查，医生告诉我说我这情况啊比较危险，建议我安这个起搏器。但是我实在是不想做手术，我听着就感觉害怕。楚老师，这些天呐，我练习你教的那个呼吸吐纳，专门锻炼心脏的方法，有了一点好转。现在我感觉心慌跟乏力啊，都一点一点的改善了，加上我又得到了这个虫草养元液的名额，很快就能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了，所以我就想问问你啊，你说像我这个情况，是不是就不用安这个起搏器了？
2: 2度房室传导阻滞一般分为1型和2型。如果是2度1型的，一般来讲症状比较轻；但如果是2度2型的，就比较危险。哎，因为啥呢？因为这个阻滞点比较低，一般在哪儿呢？在这个稀释数以下了。稀释数叫啥呢？也叫房室数，是心脏特殊传导系统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属于啥？它这个属于是器质性一种病变啊，它容易毫无征兆突然就演变为3度。那就麻烦了，3度叫什么？叫完全性房室传导阻滞，那就是心脏长时间不跳了，会出现极慢的这种心率的波动，啊，那症状可能会更加严重，出现头晕、眩晕、眼前发黑，经常会发生晕厥、抽搐，甚至会发生心脏骤停导致猝死，啊，这到3度完全性就极其严重了。如果说你练习这个呼吸吐纳，通过调整脏腑气机。尤其是锻炼心脏，提升心阳，那对你这个症状方面肯定是有帮助、有缓解。如果说再结合这个胃舒康这虫草制剂啊，你再结合用，正常来说，像你这种情况呢，会有很大很大的改善。我建议你什么呢？你呀，得到以后， 你服用。

0: 上观察情况。
1: 嗯，
0: 如果你的症状逐渐逐渐往好的方向发展，而不是加重，那你就可以选择保守的进行治疗。啊，如果说症状还是在加重，那你肯定得及时就医，必要的时候就得按这个起搏器。啊，
1: 哦，那我明白了，楚老师。我一定会观察我这个症状变化啊，不让自己出危险。
0: 对。
1: 但我相信啊，我继续练习这个呼吸吐纳，再配合上虫草养元液的话，肯定会越来越好。
0: 像你这种情况，正常来说啊，肯定会越来越好。
1: 嗯，楚老师，你说我如果想把这个毛病调理到那个最好的状态，需要多少养元液能够？
0: 房室传导阻滞属于器质性病变，从细胞基因角度来说，它整个的需要一个细胞的整个全链条的一个修复过程。啊，那如果说你能用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像你这个情况，那你都不用想，肯定得需要一个大剂量的、大周期的。你最起码也得按照起步来讲，我感觉都得达到六七十盒，甚至在七八十盒以上，肯定得需要这样一个量。你三盒两盒的，那肯定是不够的。
1: 哦，那楚老师，能不能也求你帮帮忙，跟伟宁博士说一说，你们关系好，肯定能说上话，是不是得到的机会更大一些呀？
0: 嗯，这个事儿吧，我是也了解他这个虫草制剂这几年的一个供求的情况，一直是很紧张。我可以等到他这次提纯完之后吧，我看看跟他沟通一下，了解一下情况。但是这个决定权也不是我说的算的，对吧？我只能尽量看看能不能帮帮忙，想想办法，是不是啊？
1: 哎，这我都明白啊。那就先谢谢你了，楚老师。
0: 没事儿，
1: 我的毛病就指望这个虫草养元液了啊。我知道很难，但我还是抱着最大的希望。希望你跟喜儿能够成功争取到。
0: 嗯，对，我也是希望咱们的患者也能有幸的是吧，都能用一用这个虫草制剂，这个的确是非常好啊，这也是我的一个内心希望。所以说等到这个提纯完吧，我看看，我跟曹工那边沟通一下，我看看有没有什么出路啥的，但是应该是不是太乐观啊。我肯定尽力看看吧，好不好啊？
1: 哎，好的，谢谢楚老师啊。
0: 不客气，好嘞，再见了。
1: 哎，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3: 喂，你好。
4: 哎，行啦，你好啊。
3: 你好。
4: 哎，楚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哎，这样啊，那个楚老师，我先跟你说说我的情况，麻烦你根据我的身体的情况呢，给我指导一下行吗？
0: 你说吧。
4: 我呢，今年51岁啊，去年呢得了脑血栓了，当时是因为堵得不太严重嘛，啊，当时医生也给我说啊，这个住几天医院就行了，
0: 溶栓呗。
4: 打几次那个溶栓针就出院了，但是从那以后啊，我就发现就不对劲了，怎么地呢？这每天早上起床啊，这个脑袋啊，就感觉好像怎么说呢，沉沉的啊，就跟头一天啊喝多了酒没睡醒的那种感觉。然后呢，并且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记忆力啊，哈，就是说明显的不如以前了。经常都忘东忘西的啊，做事情呢也集中不了这个精力啊，然后呢反应呢还挺慢的，就别人在跟我聊天吧啊，我呢总是不是脑袋在想啥，反正就溜号了，然后呢就反应不过来，有时候人家一个事儿啊就在我跟前了，就在我跟前跟我说好几遍，我才慢慢明白他到底是说的是什么意思。你说。我过去就是说没得脑血栓之前呢不这样啊，脑袋挺灵活的，你说啥我都能够反应出来。再有呢就是我感觉啊我这个手脚啊经常出现麻木的情况啊，而且呢就好像就是睡觉被压麻的那种感觉差不多。然后呢我用手机打字的时候呢就感觉啊手机这个手指啊慢慢的就是说

0: 慢的才能就不灵活。
1: 嗯，
0: 如果说也比以前困难多了，哎，基本上就是这一些问题，涂老师。
1: 嗯，50多岁年纪也不大，脑血栓也正常，只要有血栓了，他肯定脑，整个脑组织细胞、神经，他得不到很好血氧的供应，出现这些问题也正常。他怎么能有血栓？那是不是血压、血脂方面不好啊？有啥基础病啊？
0: 这个我还真不好意思说啊，我呢就是我这人吧，自制力也比较差，就是爱喝酒，朋友也多，经常啊，反正人家一说一邀我就去啊，经常熬夜，然后呢血压确实是有点高，也没有及时吃药，哎，我真的是出现这种情况，我真的挺后悔的，楚老师，
1: 那没用，后悔不解
0: 反
1: 决问
0: 正。
1: 题。
0: 但是我跟你说吧啊，就是从现在开始啊，坏习惯我肯定慢慢会改。然后呢，我现在就是什么呢？哈，因为毕竟我才50刚出头，是不是？就是我担心以后啊，这种情况会变越来越糟糕。如果说啊，我现在把你们讲的那个虫草掩映液用上的话，是不是这种情况就不会再出现了？
1: 你这属于现在属于轻微血栓，啊，把血压控制好。如果还能用这个虫草掩映液呢，它这里边有个高活性，像核苷酸，它首先就能够促进，比方说一些神经方面的永久性细胞实现增殖和裂变，这个是非常了不得的，这是其他物质实现不了的。还能对这种细胞进行保护修复，咱们身体各种细胞啊，比方说呢。不良的生活饮食习惯、熬夜、烟酒、劳损、毒素，是吧？年龄的增长、老化，都容易出现各种细胞的这种损伤、病变、功能的低下。所以说，这种核苷酸这种物质，它能精准的啊，为咱们人体自带这种基因修复酶，包括核酸修复系统提供充足的这种合成原料，也就是助力受损基因的这种片段及时修补、修复断裂的核酸这些链条。还能清理这些错误的基因碎片，也就是说，从根源上能够保护这些细胞，而且能杜绝细胞发生这种严重的损伤。对于中风后遗症啊，落下一种神经性的一种病变呢，偏瘫的、半身不遂的、肢体麻木、拘谨的啊，对于这种神经元的细胞，刚才不讲没有很好的增殖裂变，慢慢的恢复神经传导的能力，而且虫草当中这种虫草腺苷高活性物质。啊，对心脑血管的保护，血管内皮细胞的营养保护，细胞功能的恢复非常好。啊，对血液环境的净化，改善整个微循环，减少血栓斑块的聚集形成，血小板粘附，这都会发挥积极非常好的作用。包括呢，高活性这种多糖类，虫草多糖的物质，对于咱们整个脏腑机能提升。细胞的活力、细胞的动能恢复，这种多糖类的物质发挥积极重要的作用，因为这里面含有七大类45种的营养物质，还有18种氨基酸物质，还有8种是人体没办法合成必要的氨基酸。对于很多的这些，你包括这些脑中枢神经细胞，哎，它的从营养角度，这个发挥着积极重要的作用，实现细胞代谢能力的恢复。血氧能力的充足，对于咱们脑梗血栓以后出现缺血缺氧，造成颅脑细胞功能的减退，那这些物质都能起到什么？很好的活化、改善和促进这些细胞功能和动能的恢复。哎，什么反应差的、记忆力差的，这些问题很快都能得到完全逆转和恢复。所以说，你这种
0: 那
1: 情
0: 太
1: 况。
0: 好了。
1: 能用的话，那肯定的就是没有啥后顾之忧了。因为比你重的一些偏瘫、半身不遂的，他从这方面来讲呢，恢复和逆转都是非常好的。因为你还没达到
0: 是
1: 非常
0: 吧？
1: 严重。
0: 我知道啊，那个冬虫夏草啊，本身呢，就是那个，就是名贵的药材嘛。啊，虫草掩映液呢，把这个虫草里面的那个成分呢，提纯出来。如果说能够，有幸喝上的话，那对我肯定是帮助很大
1: 那
0: 了。
1: 倒是对，
0: 前两天那个2000盒虫草掩映液啊，我很遗憾，我没有得到名额。我觉得真是，挺大的遗憾的。听说那个价格，补贴以后呢，一支呢才10块钱。你说这么好的生物制剂哈，没体验到啊，

0: 确实有点可惜，楚老师还有雪儿，你们能不能给我争取一些呀？
1: 这个虫草养原液呀，名气现在是越来越大啊，它争抢的机构也是越来越多了。但是野生的虫草的数量呢，是在逐年的减少的，所以这个虫草养原液每年提纯的量也是在不断下降啊。以往呢，在每年的时候，这个乐龄芳华是费好大的劲儿啊，才争取到一些，今年就更难了。因为这个伟宁已经看到上级部门的文件批示了，说今年呢就没有乐龄芳华的份额。哎呀，我也是在发愁啊，我真是觉得希望挺渺茫的。我呢，还有楚老师，我们只能是尽力而为哈。只要是有一线希望，我们就会百倍的努力啊，我们是不会放弃的。目前就是您常规用药啊，您该用还得用，千万别说你因为等这个虫草养原液再耽误病情啊。因为能够争取到的几率真是不是太大哈。但是您关注节目吧，关注节目等消息啊。
0: 行，谢谢雪儿啊，我一定啊随时关注咱们的节目，希望能得到好的消息吧。另外呢，我今天还有一个问题啊，朱老师，你讲的这个呼吸吐纳36式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这个脑血栓了，以后啊也想练习练习，但是我现在吧，因为记不住事儿了啊，我已经向那个指导老师的问了好几遍了。孙老师也教了我好几种方法，可我就是记不住每一步骤怎么做，所以说我就想问问有没有什么窍门啊，我怎么记呀？
2: 咋学不会记不住呗？
0: 对。
1: 这个问题吧，之前哈，我们是给一部分听众发放过学习机的，就是把楚老师呼吸吐纳36式系列方法都收录在学习机里边了，大家呢通过学习机就能很好的学习掌握了。当然呢，就是确实很多的这个听众是没有得到的哈。我这段时间也在筹备这个事儿，我合计啊，再给一些没得到的家人们再准备一批。
0: 也行，太好了！哎呀，谢谢你啊，谢谢你，楚老师和雪儿啊，什么时候能做到呢？这个。
1: 您再等等，再等等啊！我现在正在筹备当中，准备妥当了，我就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您就注意关注节目就行，好吧？
0: 好，行，谢谢你们啊。
1: 那就说到这儿了，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好的，那么看看时间哈，这个电话就不再继续接听了，我们的节目也到了尾声了哈。这两天呢，这个打电话的听众朋友比较集中的都在问这个问题，就是，问问说喜儿啊，还有这个楚老师能不能再给加油努力，再去想想办法啊。那么确确实实这个情况呢，有难度。啊，说实在话，确实是有难度，因为这一批次的这个伟宁已经告诉我们看到文件了，说不分给我们乐龄芳华了。但是这个事情呢，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对身体调理的这个好的方法，那喜儿肯定是不会，轻易的就放弃的。那无论是我也好，还是说楚老师也好，我们肯定会想各种的方法啊，在这个虫草养原液提纯完毕之后，去找伟宁，再去协商，再去想各种方法，看看能不能啊，最终呢，让更多的这个家人们来受益。但是这个事情呢，为什么我要再强调在节目当中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因为他的希望不大啊，我希望大家以平常心来看待这个事情，不要抱以过大的希望。到时候真一旦是没有得到的话，大家再着急上火，那就得不偿失了。啊，所以说这个事儿再跟大家来说一遍。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也就结束了啊，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20点整，夜幕降临，关爱健康不停歇，身心健康不能忽视。

0: 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给予家庭用药指导，急救知识科普，随时为您点亮健康明灯，健康相伴，安心入眠。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1: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1: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2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通过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在点击第四个黄色的图标，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走进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栏目。我们有特别多的听众是通过在电波的另一端，在电台一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但是也有很多的听众呢是走进了直播间，在直播间中收听收看我们这个栏目。那么就像片头所说的，生活中呢，我们就有的时候呢被某个事所戳中，但被某事所戳中以后呢，我还是那么想哈，我相信呢我们每一位听众都是自己的心理专家。为啥说自己心理专家呢？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呢，最了解自己的呢，可能最接近自己的只有你自己，然后其他人呢可能试着在了解你和接近你。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自己呢，在某种情况下，就是绝大多数时候呢，我们可以说是能够化解的，化解很多的我们遇到一些挫点的。但也有的时候呢，我们更多的时候特别希望呢有这样一个平台，有这样一个地方，我们能大家呢互相聊一聊，互相呢在这里呢，我们就是聊聊你的故事，聊聊他的故事，分享分享我们自己的故事。我们也特别希望有这样一个地方。那么星光夜话呢，可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么在这里呢，其实就是作为星光夜话的平台，可以说

了这么长时间，可以说真是干货满满，这是我们听众做的啊，呵呵，干货满满，心理学赋能。大家也知道，因为我是研究心理的哈，就是心理学赋能。另外呢，心理学来自于哲学，是从哲学里分离出来的，所以吧，它要有哲学的通透，哲学的通透。那么作为我们星光夜话呢，这个栏目呢，可以说它要大众型、科普型、通用型，这就是我们这个栏目那个定位。另外一个，职场生活双匹配、双适配，这就是我们就是可以说星光夜话带给我们大家的。那么在这里呢，就是可以说就是我记得在昨天的时候吧，因为我可能是昨天吧，是反正这几天哈，那天我就聊了一次，因为我前两天可能就是耳石症嘛，耳石症呢，因为我就是可以说来的特别猛，早上突然间就晕了，然后下午就诊断出耳石症来了，然后诊断出来以后，就是没等下急性就调整完了，就这么快。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可能我们和大家聊到了一个什么，聊到了就是人的心态和一个疾病的关系，一个心态和疾病的关系，就说你如何看待这个事儿，如何看待这个事儿。如果你要认为这个事儿很严重，那么你就记住，你就无限放大，而你无限放大的背后的动因是什么？你内心的恐惧，你内心恐惧，因为你这个对这个病你有恐惧，所以吧，你就无限放大了这个事儿。你就无限放大了这个事儿。其实在这个里面呢，你比如说哈，我给大家再举个例子，你比如说就像这个耳石症，你说他耳石症，反正就是可能我比较轻哈，我比较轻，一就是一复位就基本就正常了哈，但是不能说我轻，所以这个就大家就是不重视这个病哈。但在这里面同时呢，我也在想一个啊，你看从我来讲，就是说每一个人状态都不同，你看从我自己来讲啊，你比如说啊，我就感觉对于我来讲，耳石症要说是个病，我觉得都挺好笑的，因为我认为这个病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机理，但是对于我来讲呢，你比如说像耳石症那个，那么可能就是因为我最近一阶段说的心里话，我总追剧，一追到就后半夜两三点去睡觉，我感觉这应该是违背了就是这个应该说是生物的作息的时间和规律。然后在这个里面，其实我知道，但我就想我那个早上晚起来一会儿就可以了吧，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但是人是那样，人一定按照就生活规律走，各种生活规律啊，各种规律啊，就是人就是按是规则化的一个，就是是被规则的人，就是应该有的时候真的是被规则的，你违背了这个规则，你就记住，他可能不警告你，直接惩罚，就直接来结果，反我就感觉直接来结果。那么在这里面，我记得在昨天的时候呢，我讲到了一个牛顿的第三定律，然后当时我就是真我就随口那么一说哈，因为我上学的时候吧，你看我是学文科的，但实我是理科脑袋，我就愿意学理科，什么数学物理的我都是爱学，我不爱学的就是英语，我就一提英语脑子疼，我就是英语对我来讲就是个噩梦一样。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对于我来讲哈，可以那讲哈，我昨天我就提到了就是牛顿的第三定律，因为牛顿第三定律是作用于反作用力。然后我们听众呢，就是因为昨天都快结束了，然后大家在后面就问老师啥叫牛顿的第三定律呀？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就简单介绍一下，其实牛顿的第三定律就是谁呢？就是什么？怎么说呢？就是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一说作用与反作用力的事，我们啥都知道了。那也就是说，凡事呢，啥就是其实牛顿的第三定律啥意思？就是说的你对外输出了什么力量。你对外输出了什么力量，世界呢必然反馈给你同等的结果，这不就是心理学中的因果定律吗？对不对？现在这里面心理学一定和物理学相关，一定和数学相关，所以吧，就是这里面为啥说心理学，我在给大家讲课的时候我常常说心理学它是个理科，它不是文科，它属于理

但它用了文科的结构，它是理科用了文科的结构而已。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说你输出什么力量，那么这个世界必然给你反馈出同等的结果。就像我说我得这个前两天这个耳石症似的，那你天天就违背规律，到点儿你不睡觉，那最后不用那什么，不用就是给你有一些给你什么警告了，直接给你结果惩罚你耳石症了，对不对？我们现在有是平常心开心快乐说，主播以前不是在经济台工作吧？是的，我是在2025年5月21号经济台改版的时候呢，然后呢就是我受邀呢做咱锦州经济台的星光夜话栏目的主播。我以前确实不在经济台工作。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实际上就是在这里面就是所谓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在这里面它就是什么，顺应自然，它就是一个顺应自然，它是一个正向的。其实在这个里面顺应自然的时候，它就给你一个正向的结果。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人和自然呢就是和谐共生的，就是和谐共生的。违背了大自然，违背了一些规则，那一定给你惩罚，一定给你惩罚。你看，就比如说哈，就像我们前一段就尼泊尔的那个冰川吧，是冰山是冰川呢，崩溃那个事儿，巨型的泥石流，那种灾难，那是一个，其实一个灾难。这不就是个全球变暖了吗？全球变暖，冰川的秩序被人为的破坏了，被人为破坏以后呢，冻土层，然后它这个稳定的结构被打乱了。打乱了以后，原本就特别稳固呢千年的冰川的那个系统，然后整个个系统呢就是可以说被扰动，持续扰动。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这就是我们所看到了。你就记住，你破坏有多大，你这个灾难就有多大。灾难就有多大。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其实违背人生的规则呢，真的就是会有一个惩罚。那么你比如说放到我们心理状态，你比如说一个人要对人比较刻薄，说话也很刻薄，遇事呢就是抱怨，哎呀，各种各样的抱怨，自私算计。假如一个人他就是这种状态，总是消耗别人消耗自己，同时还有很多的情绪上的，就是你输出的都是恶意呀、冷漠呀、浮躁啊、焦虑呀，那么最终回馈给你的是什么？啥叫作用与反作用力呀？就是你孤立冷漠，你输出这些，那你得到的这些也是这个，然后那种人缘啊也不咋好，破败呀，你做事也很不顺，也很不顺，这就是作用与反作用力。你输出什么，你就得到什么，这就是一个投射，这就是一个投射。然后我们就是平常心、开心、快乐说了，开心快乐说的是，星光夜话是有什么苦恼都可以解忧吗？在这里是这样，因为星光夜话节目呢，它是一个情感类的节目。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像我们星光夜话片头说的，就是片头说，其实我们生活中呢，就是中经常有一些事儿，这个事儿呢会有些人，也就是说呢，你经常会被某些人或者一些事儿呢所戳中。我们真的有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绝大多数的时候呢，我们每个人内心都非常的丰富，自己会化解的，但是我们也希望呢有这样一个平台。有这样一个平台，然后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共同呢彼此在讨论的过程中呢，对有些事儿呢，就是在大家的支持，就是有这样一个氛围，有这种环境中呢，我们去化解某些事儿。然后是这样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今天呢，其实我想和大家聊一点，因为今天我去了一个单位哈，在这个单位呢，我下午做了一个讲座，然后呢，在这里我说大家想听一点什么样的一些内容，然后我今天大家说啊，老师说，他们就说的话，老师就是想听一些什么，那么我那个就是大约呢，我就就是收集了一下哈，
然后他就说，他因为他在这个里面呢，这个机构的我就不说了是哪个机构哈，但是这个因为他的机构呢，不仅是他，我感觉他这个他这个提这个问呢，是代表了绝大多数很多机构的共同的心声，代表了很多听众机构共同的心声。因为他在这个里面，他平时要跟那些学员呢、家长啊，另外合作方打交道，根据他合作方打交道，然后有一些社交和商务的对接，有一些社交和商务的对接，这样场景是比较多的，各种打交道对接上。然后呢，可能他就是因为就是提问这人哈，可能他就说遇到了一些比较困扰的问题。因为在这里面，今天在听我讲课的过程中呢，讲座的过程中哈，他就想到，哎呀，杨老师讲过微表情，讲过微表情，那么所以吧，他就从微表情这块呢，他说老师能不能聊一聊这部分内容？他就说啥？他说以前有就是类似像有一些长期合作的合作方呢，以前合作沟通的条件呢，服务的承诺呀，各方面啊，就是。就是福利政策呀，前面谈的挺好，但到后来的完全对不上，完全都对不上，就是感觉自己就是感觉这个就不对劲儿，说对方的状态就不对劲儿，说话呢说是特别违和，说是特别违和，前后矛盾，前后矛盾，但他说我自己也没有专业的一些判断的方法，说不上具体哪里头呢出了错。不知道具体哪块出错了，只能被动呢去相信对方，他不得不相信，他要想这个合作成，他就不得不相信，有的时候呢是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的。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但是过后的时候呢，他会发现呢对方隐瞒了一些关键的信息，隐瞒了一些关键的信息，甚至呢没有说真话，没有说真话。所以在这里面呢，他就特别想啊，就是说的那个燕秋老师能不能，就是说作为我们可能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哈，就是没有办法专业那个识别一个人的经验，说你讲过这个微表情，那一定是识别人比较经验稍要多一些，对吧？那么在日常的社交啊，比如说商业谈判呢，就职场的谈判，包括一些商务合作、人际合作、人际沟通的过程中哈，那么他这个里，其实我想，结合他这个哈，完然后呢，我想，给大家聊一聊，就是怎么从语言的话术，其实话术很重要的，话术特别的重要，微表情、肢体的动作，我想从这三个维度呢，但是我是简单给大家讲讲哈，因为他在这里面是一个专业的课题。专业的课题，那么我给大家讲的过程中呢，和大家交流的过程中呢，就是只是呢点到为止，只是点到为止，因为咱这个呢，就是不是在讲课，和大家在交流，交流哪个部分呢？是科普方面的，就说我们大家更好的，其实不是为了去识别对方，是为了什么？了解自己。我们在这个里面，其实心理学呀，我们好多人都说，那老师学心理学为啥呀？那就是是不是为了了解别人呢才学心理学的？实际上呢，真正学心理学啊，研究心理学是为了什么？是研究我们自己。我们跟谁相处都是在跟自己相处，我们跟谁相处，你就记住你是什么样的心态，那么你在外界呢就投射出什么样的一个人际关系。你说你看到这一个人他的内心状态什么样，你就看他的人际关系，你看他人际关系啥样，那他的心态就是啥样。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你看啊，在这个里面就是我们直播间的和我们电台的就是另一端的，那么我们广大的听众哈，其实有的时候呢，真的就是我们这些听众呢提出这些问题话题的时候，像我这是可能是他当下面对的一些困惑，面临当下一些困惑。因为生活中啊，可以说90%的被骗、被辜负、被套路，有的时候不是我们不聪明啊，不善良啊，有的时候往往是啥呢？我们只会听这个话术，只会听这个话术，不会读这个人心，不会读这个人心，只看表面的一个态度，但没有看到他底层的逻辑，没有看到他底层的逻辑。
哎呀，有的时候你就记住啥的，察言观色它不是小聪明，它是其实察言观色呢，就是感觉他说，哎呀，这个小聪明其实它也是个大智慧，它是人生的大智慧，察言观色。那么在这里面呢，就是我就是以从科普角度哈，我不是从那个这个完全的心理学的这个底层逻辑角度或者是专业的角度哈，那么从这个这个科普的角度和大家呢做一个小的普及，做一个小的普及。因为我相信呢，我们在座呢可能更多的听众呢，可能大家都有自己的那个一套那个人际交往、人生识人或者是辨别人心的各种逻辑。那么在这里面是这样哈，因为人呢，人的大脑它的认知的资源都是有限的，因为我们每一个大脑啥就是单板机，就是用电台就是那个电脑来讲，我们就是单板机，我们没有联网，每一个人每一代人都是全是单板的，只是不同的更就是迭代而已，但是迭代你怎么迭代你都是单板机。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大脑就是个单板机。那么在这个里面，可能我一说单板机，我想在座的我们可能大家可能都知道什么叫单板机，我就不给大家解释了啊。当然未来的时候我们人类的大脑能不能成为联网呢，指日可待。我看现在 AI 发展这么快呀，未来真的指日可待。如果真的我们大脑联网了以后，那么在这里面我们想掌握什么样的知识结构的时候，那一输入就完事儿了，那就相当快了。那人类那可就它的发展那可就是那就是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了，对不？但是现在我们还要活在当下呀，对吧？我们当下就说我们大脑的我们的认知资源，我们是单板机，所以我们的资源是有限的。有些人呢，你看就是啥叫有限呢，那有的人呢他的内存可能就是30G 60多G，有的是100多G，有的是500多G，有的是有的是就是更多的什么，那就是，但是呢都是你无论多少你都是有限的，你都是有限，因为你是单板机。所以吧，我们的认知资源你就记住，每一个人都是有限的，谁也不比谁，可能相对有的些人比咱高一点，你比如像爱因斯坦，你比如说像韦神，你比人可能比咱高一点，但是呢在这里面那些人毕竟是少，但他再少你就记住，他再多他也是单板机，对不对呀？他也是单板机。其实在这个里面呢，首先第一个我们要知道呢，就是我们首先知道我们大脑认知资源是有限的，我们首先要知道这个，这就是心理学的认知的复合理论。我们不说这个专业的了，但我们就知道它有限就可以了。那么接下来的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大家也要记住，人说真话是人的本能，人要说真话是他的本能，但是人有的时候有没有说谎的时候，有，而且说谎的时候人人都说过谎，而且每一天人都在说谎，但是说谎呢是高耗能的大脑高耗能的刻意的表演，说真话是本能，大家已经记住这个，说真话是本能，但是说谎是高耗能的一种刻意的表演。这是因为比如说我们讲述一个真实事件的时候，大脑只需要调动记忆的提取功能就完事了，把这东西一提取了就可以了，它是单向的轻松的自然的一个过程，单向轻松自然的一个过程，这就是提取大脑的记忆的提取功能，对吧？那么因为在这个里面你描述事实的时候不用刻意的去思考啊，然后装饰啊伪装啊，你不用去想那些，你把这事描述出来就完事了，这叫啥？人说真话是本能，说真话是本能，但说谎不一样，说谎可不一样了。说谎的时候为啥人们要研究微表情呢？你就记住，当他说谎的时候，他整个肌肉的状态，他的眉眼嘴鼻子，然后他整个肢体的表演，那个就是肢体是都是有语言的，包括他的语言结构，你就记住他一定会不一样，一定会不一样的。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因为假如一个人要说谎的话，那么他的大脑得同时完成最少得4件事儿，
最少得四件事。首先第一个，他得编一些虚。

载的信息，它有这个信息这个内容，它得编这个东西。然后第二个呢，他还要记住这个编的内容。有的人吧，他你要记不住也不行，那你前后就违和了，那么你说的不一致了，那对方很快就能识别你。所以吧，他要编造这个内容，但同时呢，他还要记住这个内容，因为避免他前后矛盾呢，对不对？那么第三个呢，还得刻意表演出那种真实的状态来。

那个真诚的状态还得表演出来。你看这就三个内容，第四个呢，他时刻要监控自己，就是时时他要反省自己，他那个表演的那个就是对方啥反应，他时时监控这个，也就是说他随时可以调整他的话术，看你啥反应，对方啥反应，就他为了啥呢？怕自己露出破绽来，就是怕自己露出破绽来。所以你看吧，说谎和说真话是不一样的，说真话你就自然流露就行了，自然的表达就行了，对不对？你不用有那么多的思考。但是谎言不一样，谎言是不同的。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人呢，就是大脑哈，多好几个任务同时运作的时候，大脑就容易过载的，就是你那个容量就是特别多，就是特别容量是过载的。人要是如果要是认知的就是容量过载的时候，你的生理和心理是非常的紧张的，是非常的紧张，它会处在一个紧绷的状态，因为它这个还紧绷，还得装出来不紧绷，得装出真诚的状态里面，对不对？所以还得装出那样。其实有的时候你就记住一个什么，它这里本身嘛，它这里面它本身是紧绷的，还得装出不紧绷的。大家这你要知道哈，这是没有办法，一个人说想说谎完全隐藏是没有办法隐藏的，是没有办法隐藏的。他一定会通过他的语言呢、他的表情啊、他的肢体动作啊，泄露他的破绽，一定会的，那是必然的会的。因为就是这个，我们从那个心理学的这个方面来看哈，你比如说要从哲学，因为心理学它就从哲学里分离出来的嘛，对不？那么从哲学角度啥，真实的东西，比如说我们说真话，它是完整的，它特别完整，特别自然，特别恒定，这是它一个那啥。但是虚假的，它说谎那就不一样了，说谎它往往是拼凑的，而且它是割裂的。拼凑的，而且是割裂的，另外它都是临时的。有的呢，谎言是他事先设计好的，有的是临时起意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因为真相呢没有不需要掩饰啊，对不对？也但是谎言呢必须伪装，谎言是必须伪装的。其实在这里我们看看，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大家可以看看一些各种现在这个可以说网络很发达，我们看看很多就是在网络上看看谁受骗的那样的。其实往往你看吧，网络受骗的时候，我们回就是我们给他就复盘的时候，都是陷入了这个谎言的陷阱里，都是陷入到谎言的陷阱里。为啥？我前两天我说有的时候吧，人内心吧就有一些期待的时候，然后呢有一些内心的需求的时候，那么有一些人可能在生活中就是被骗了。为啥被骗呢？你就记住，是因为你回头你复盘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需求只有骗子能够满足你。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有的时候做些事儿的时候呢，你就记住一个啥，想不被骗，先审视一下自己，我的这个各种要求啊，各种需求啊，是不是在这维度之内，是不是在这维度之内？如果超过了这个维度的时候，那么你就记住，在常态情况下就不太容易满足，那么你就是吸引着骗子来满足你，那你很容易走进陷阱啊。你比如说哈，就是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大家要知道呢，所有的谎言呢，它都是对本身的事实呢进行篡改了。都是对事实进行，它是篡改是刻意的，但是篡改的东西你就记住，永远没有复刻真实的，它和真实你就记住，它一定有违和的东西，一定它有它的自然性、连贯性啊，还有它的那个完整性啊，你就记住，你要是稍微认真一点，你就发现这个一定有破绽，一定有破绽啊，因为这个谎言露馅是早晚的事儿，谎言的露馅是早晚的事儿。那么在这个里面，你比如说，我先给大家就简单聊一聊。哎呀，其实我今天这我只是想跟大家简单说说，但是一下就说了半个小时了。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其实

因为今天吧，有几个听众哈，这就是可以说提了好几个问题，提了好几个问题，但是在这个里面，这么谎言这块，我给大家，再简单说两句哈，如果要有时间，我再回答大家其他的问题，那么在这个里面，首先第一个，在一个语言层面，就是你听他的声音就辨别他是不是真的假的。听他的声音，因为声音是传递信息的，声音是传递信息的。你要听懂他话术里的破绽，听懂他话术里的破绽。你比如说，因为这个语言呢是第一个突破口，你看他的话术，一定要看他话术，因为说谎者的所有的话术，你就记住，离不开几个固定的模式，离不开几个固定的模式。大家对照着我给大家简单聊一聊哈，你就是，大家好信儿的话，你就是对照着那个，你要一对照以后，你就知道啊，原来是这样的，原来是这样的。第一个，它模糊。对于你某一些东西吧，它不是马上，跟你说是或者不是，肯定性的，它是模糊的回避，规避一些具体的细节，规避一些具体的细节，它会用不确定的话术。不确定的话术掩盖事实的这个空白，它模糊，你就记住，你把这几点掌握住了，轻易吧，你就记住，不容易受骗，不容易受骗。因为你比如说真实的事儿哈，真实的经历，一定有时间吧，有地点吧，有细节吧，有原因吧，对不对？那么谎言，你就记住，首先第一个，没有事实做支撑，没有事实做支撑的。你要一追究这事实的时候，你就记住，这谎言一定漏。我们之所以被骗，是因为我们不屑于去，就是去追这个事实，就认为这是真的，我们就盲目的去相信了对方。所以吧，首先记住，你就记住，谎言没有事实做支撑。另外呢，他没有事实的时候，他就用模糊的词汇，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刻意回避一些精细的信息，刻意回避。你比如说哈，他们往往用一个什么词儿，大概呀。可能啊，差不多，应该是这样吧，好像，哎，还有一些，也回头再说，以后的，然后我们后续安排。那么你看吧，这些都是模糊的词语，都属于泛化的，哪个是确定呢？没有，都没有。你比如说哈，假如就是，就是咋说呢？就是，我举一个啥例子呢？你比如说朋友爽约了，我举个这例子，朋友爽约了，那么你就问说你为啥你爽约？为啥你咱都商量好了，完你没来呢？对方说：“哎呀，我那天好像有点事儿。”你说那天我好像有点事儿，大概不太方便。大家看啊，就这样一句话，就这样一句话，他始终不说是具体什么事儿，突发了什么样的情况，然后呢？就是这个是不是说他不方便说，而是说啥呢？根本就没有合理的理由，根本就没有这个合理的理由，纯粹就是我就不想赴约，就是不想赴约，所以就用模糊的话术干嘛呢？来，掩盖来敷衍。你看这个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另外，过度的质证，啥叫过度的质证呢？就反复强调。反复强调，你就记住啥，越缺什么越刻意彰显什么，反复的强调。那么心虚的人呢，他就不断的去强调。但如果呢，这我们要看的话，人紧张的时候也会反复强调，人紧张的时候也会反复强调。我们要去区别这个东西。假如这个人，别人向他求证一个东西的时候，他假如对对方很看得重的时候，那么他呢，不知道对方要求证什么的时候，他就反复强调。他就反复强调，我们一定要这里要区分啊！我说的这是大致的情况，但是我们要学会区分，一定要学会区分。你比如说，高频的语句是啥呢？就是说的，我真的没有，说实话，我跟你讲真的。然后还有像，我绝对没有啊。完了，然后你相信我，我不会那样的，怎么怎么地的哈。所以在这个里面，你就记住说，哎呀，我从来不会骗人。甚至呢，起誓、发誓，你就记住，往往这个时候我们要提起注意了，一定要提起注意。曾经就是，
曾经就是有一位，你看吧，他就是在网络上呢，就是有一个人呢，他就是被，当时是可以说被，就是被骗走了，可以说骗走了他的几百万呢，得有30-40万，他都没见过对方，但是呢，他就是盲目的就相信了对方。盲目的就相信了对方。其实后来我一看他和对方的聊天记录，他都记录。我一看聊天就，我的妈，这一看就是骗子的话术啊！但他不懂啊，他就太信他的了。然后他说：“你看吧，老师，他都跟我发誓了，就是如果我要是他要骗我的话，他就怎么怎么地的。我想他的人要发誓的话，你想骗子的语言，他本身就骗子，所以他的语言一定是骗人的。”所以吧，如果他是好人的发誓，那么你信他行。那骗子的，这个他本身就是骗子，所以他的发誓的东西一定是骗人的。所以吧，在这个里面，我们一定要看的话，我们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一定要去通过语言这一块，反复强调。你记住，这也是一个部分。还有一个啥呢？前后矛盾逻辑，前后细节不一致，前后细节打架。因为他编那个故事里吧，没有恒定的记忆链条，没有恒定的记忆链条，所以吧，就在这个里面，因为真实的记忆往往都是连贯的、完整的，然后在这个里面，它都是属于闭环的。但是如果这个里面它就没有记忆那个完整的时间线呢，没有完整的时间线呢，就是骗子的这个里面呢，你比如说就是你比如说商业这部分哈，那么。在这个里面，他在这里面，他可能就说的，在这里面就是会给到你。你比如说工程，做一个工程，那么在工程就说的，这个费用呢，让你先垫。我说啊，等完事以后一次性结清，啥时候结清啊？没有具体的时间。然后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还有这些商务啥，没有隐形消费，但是你一出去旅游的时候，不能这么说啊，不能这么说啊。你比如说哈，就是你就假如有一些就是里面哈，就是商业的或者是什么工程的什么，说没有隐形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费用，那到最后的时候，那么你可能要出现很多的东西，很多隐形的东西。其实有的时候到最后说，那可能也要收取少量的一些服务费呀，或者是对接费呀，因为这是行业的常规呀，怎么怎么的。那么在这个里面，你看前后说辞都是矛盾的，前后说辞都是什么，这就典型的虚假的承诺，典型的虚假承诺。就是你看，又有人说啊，我昨天整晚在家，我都没出去。完一会儿又说，哎呀，我9点钟下去买炸串去了。那你看前后是不是矛盾呢？他说一晚没出去，但实际上呢，他出去了。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来看啊，就是其实有好多前后逻辑矛盾，它都会出现问题的。他不闭环，他就是不闭环。还有呢，另外一个呢，谎言啥的没有办法倒叙。谎言没有办法倒叙，他往回推不了，他往前他能还能编下去。因为谎言是啥？谎言那就是个剧本嘛，当然人生都是剧本啊。因为真实的是啥呢？它是可以向下顺，它也可以往回逆，但是谎言不能。你看，这都是它的特点。另外呢，回答的节奏特别的异常，要不是特别的快，因为特别快的时候呢，让你呢信息过载，然后呢，当你信息过载的时候，就会阻断你的思考，它会阻断你的思考。所以吧，就在这个里面呢，我们都要一定要看，因为自然的，就是真话哈，说真话往往就这种沟通都比较，松弛啊，适中啊，或者是比较随性的。但是谎言不是，谎言不是，你就看他的表情，他的肌肉状态啊。今天我给大家讲人的肌肉状态，他肌肉状态他都是不一样的。然后另外比如说还有从那微表情这部分来讲哈，从微表情来讲，就是我们怎么样一眼就识人，就捕捉那种零点

5秒的，0.5秒的他的真实的情绪，你就去捕捉这个东西。那么这个，因为微表情是人的潜意识的本能，因为人说真话是本能，说真话是本能。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因为语言可以伪装，语言可以修饰，语言可以伪装，可以修饰。理智呢，因为语言是可以通过理智控制的，理智控制的，但潜意识的表情往往是没有办法刻意表演，没有办法刻意表演的。因为微表情的持续时间往往不足0.5秒，往往不足0.5秒，它的瞬间就过去，它瞬间就过去。因为这个时候是一个人真实情绪的一个流露，是人真实情绪的一个流露。它实际上人的表情啊，比话术靠谱，人的微表情要比话术的靠谱100倍呢。这只是一个比喻哈，不一定是一定是100倍，不是一个固定的数哈。也就是说，微表情要比话术要更加靠谱。你要观察一个人的时候，首先你看他的微笑，识别他的微笑，他是真心的走心的笑呢，还是虚假的走形的笑，或者是仪式性的笑。就是这就是其实心理学有一个杜兴的微笑那个原理，就不给大家讲那么多啊。但就也就是说呢，其实一个真正的就是微笑是什么，它是愉悦的，然后你一笑的时候能露出8颗牙齿来，然后整个一个肌肉呢，就是整个一个肌肉的状态是啥呢，是全身性的放松，它是全身性的放松。而虚假的礼貌性的微笑，它是敷衍的，它是敷衍的笑，只是局部的肌肉发力。你看，就是在这个里面，就是心理学有个叫杜相式微笑，我有时候也经常讲这个部分。杜相式微笑啥？你全身放松，但你虚假的微笑呢，只是局部的肌肉在动。所以吧，在这个里面，我们通过他这个就是微笑，我们可以识别。另外一个呢，你比如说我们人们的表情还可以啥呢？他的表情和他语言是不是同步的？表情和语言是不是同步的？言行一致，那可能是真实的；言行要割裂，就是伪装的。言行，你看他是不是一样的？你跟他看这个，就识别他。其实正常的真实的情绪呢，语言和表情往往都是统一的。你开心了，那你表情它就是很放松的，对不对？但一旦语言表达的情绪和你面部的这个表情啊、肢体状态完全相反，完全相反，一定是刻意伪装的，一定是刻意伪装的，他在说谎，他一定在说谎。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要看怎么去识别这个。在这里面，有的时候我想给大家举一些例子，但是吧，我又怕这个例子呢，举完了以后呢，就是，大家对号入座。我所以吧，这例子我就这么大，我就给大家讲这个事儿，讲这个理道理啊，大家自己内心对号入座去，自己内心对号入座去。所以我要，假如我要是举这个例子，我只能举啥朋友之间，因为朋友是疏远型的关系，所以吧可以任意举例子，对不对？你比如说本来就是有个啥事儿呢，就是你和朋友你们一起合作的啥事儿，但朋友说啊好没问题可行啊，这挺好的不错，但是全程呢他说这话的时候眉头紧锁呀，锁着眉头面部僵硬啊，然后眼神还特别还有一点点的冷或者是淡漠。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记住他一定是言行不一致，不得不口头答应你，但实际上根本就不想答应你。所以吧，我只能因为有的时候碍于面子，那就敷衍一下呗，对不对？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要举例子我就举这项例子，像职场了或者各方面人际我就不举了，因为这个例子嘛很容易呢，因为我作为心理工作者来讲呢，我也特别明白哈，作为心理工作者，你说的每一句话声音有很强的暗示性的，大家有的时候回去容易对号入座。所以我就拿朋友做例子，朋友因为疏远性关系咋举例子都没有问题，对不对？因为朋友之间他没有责任，对吧？但是其他任何一个场景都不太容易，都可能容易出现一些责任问题。那么在这里面我们还要看呢，就是人表情的瞬间的闪现，瞬间的闪现，就是为啥？你看我们锦州那个交通台。

锦州交通广播电台总有那个就是抓拍那个环节嘛哈。其实抓拍那环节你就记住，能够抓拍到这个城市中就是最微小的或者是最闪光最发光的那个瞬间，能最发光那个瞬间。其实有的时候就人的表情也是那样，人的表情就是微表情那种闪现，就是那个0.5秒那种泄露，他就能泄露他的真实的态度，能泄露他的真实态度。因为人对一些敏感话题敏感的问题比较抵触的人比较抵触的事儿，他有的时候呢他不想表达自己真实的感受，所以他就会用一些虚假的表达呢来敷衍一下。但在这个敷衍呢，你就记住潜意识瞬间会释放你的真实情绪的。如果你要对方是一个就是一个研究心理的哈，那么在这个里面或者是高敏感度的人也能够及时一下就能捕捉到你的情绪信号，就是包括你说轻蔑呀、厌恶啊，或者是恐惧啊、焦虑啊、痛苦啊，还有一些就是慌乱什么，你就记住它会转瞬即逝，特别的快，但是它很难去掩饰，你就记住很难去掩饰。所以吧，在这个里面你比如说哈见到了一个好朋友，不是不能说好朋友，就见到一个朋友，那么你们以前曾经可能在一个单位呀，或者是同学，或者是某个环境中，你们在一起共事过哈。后来好多年以后，或者若干时间以后见面了，见面了以后呢，你实际上是跟他打招呼的过程中，你想提他名，但忘了。现在这个忘了的时候，你就记住，在这个时候呢，你不知不觉的，你的嘴角就可能会单侧的上扬一下，或者是在这个里面，你就记住什么，你的眼神一定能流露这个你忘了的这个瞬间，你一定会流露的。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然后你可能就是你的嘴上呢说着就是哎呀见面呀挺高兴啊挺开心的，但实际上呢你的就是潜意识的动作，你的微表情会暴露你那种虚假的那种和谐，因为你把人家忘了，呵呵，你想不起他的名字来了。另外眼睛，你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口，这一定有道理，眼睛是心灵的窗口，因为眼部的信号要异常，那时候眼睛是藏不住就是你的一切的真心你是藏不住的，你的眼神，你就记住看一个人眼神特别清澈，那么你就记住他内心一定很清澈，你看他眼神浑浊，你就记住他内心一定有焦灼的状态，你不用想，你就看一个，你比如说走到医院的时候，你看医院那些病人的眼神有几个那么清明的。我们来到康宁医院的时候，来到了一些比如说福利院的时候，那么我们看那些比如说有精神疾病的人，你看看他们的眼神，你就记住一个啥呢，你看一个人眼神你能看到一个人内心的状态。你比如说你来到监狱，来到了看守所，你看这些人的眼神，你就记住在这个里面眼神一定能够把你内心的状态给凸显出来，眼神一定会的。所以因为啥呢，因为眼睛呢它是由植物神经控制的，植物神经控制，所以它不受主观意识操控，眼睛它是不受主观意识操控的，它是最诚实的识人的依据，识别人的依据。你就记住有的时候你就看眼睛，其实人看一个人呢有好多我只是说啥呢，在这里和大家呢简单呢就是聊一聊。另外口就是嘴呀和鼻子，嘴和鼻子你就记住它都能有破绽的，都会有破绽的。就是有一个心理学有叫做匹诺曹效应，就是这个哈，他就说人在说谎的时候精神他会紧张的，他的精神会紧张的，因为全身血管他会扩张，全身血管他会扩张的，包括鼻腔呢也会发痒，鼻腔会发痒，
然后你不下意识不自觉的，你就会摸鼻子，哎，摸摸鼻子，你下意识不自觉的就这样。然后呢，你还有，其实有挺多的表情，我就不给大家讲太多了，因为太多了。鼻子怎么摸，嘴角怎么动，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另外呢，如果对方在谈话的过程中频繁的出现口鼻的一些动作，他可能就是典型的心虚的信号，心虚。嗯，另外我们的身体语言，肢体，我们的肢体在这个里面可以，我你就记住，身体永远比你的嘴巴诚实，就比你的语言要诚实，你的身体永远比你的语言要诚实。在这个里面我们来看啊，因为为啥这么说哈，因为肢体语言是潜意识的直接的投射，因为它通过潜意识，通过身体，就肢体动作哈，不知不觉就表达出来了，不知不觉表达出来。你看大脑，你可以控制你的话术，控制你的语言，对吧？那么在这里面你可以，大脑还可以伪装你的表情，你也表情你都可以通过伪装，但是很难瞬间控制全身的那个肢体反应，很难，那你除非受过专业训练，对不？那个有一些特殊的行业需要训练的，那特殊训练的，你就记住，所有的那些心虚啊、抵触啊、说谎啊，就类似这样的情绪，就类似这样的情绪，它都会通过身体暴露的，都会通过身体来暴露的。然后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啊，你比如说自我安抚那些动作呀，就是因为自我安抚的一些动作，那么你就记住，缓解他说谎带来的那种焦虑。说谎是有认知焦虑的，他不是说谎就心安理得的，所以他会有认知焦虑的，那通过身体的一些动作来缓解一下。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因为说谎呢会让大脑呢持续处在一个紧绷焦虑的状态，说谎它就是这样状态，然后身体不知不觉的，因为他在这里面要进行自我安抚，自我安抚来缓解内心的那种不安呵呵，那种认知的焦虑，他是缓解这个动作的。你比如说就是高频的戳手，哎呀，戳手，反复的戳手，摸脖子，哎呀，摸脸，挠脑袋，摸耳朵，整理衣角，就是顶么这么整理，那么整理衣角，然后就是撩头发，头发顶么反复撩，哎呀，这么撩那么撩的，反复撩，反正就是这样。你就记住，就各种各样的小动作，我只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就是简单的就说一说，其实各种小动作是非常非常多的，非常非常多的。然后在这里面就是你看吧，就在生活中哈，你比如说假如你在工作中有了一些疏漏，然后领导在询问的过程中，那么你说，哎呀，我没有失误，流程也没有问题，但你在说的过程中不断的又摸脖子，又搓脚的，又搓手的，又就是位置身体里面移动的，看着我镇定，你就记住，你看着镇定，实际上你内心是极度的心虚，极度的心虚。所以在这里面我们来看啊，你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在先识别自己，我们看看自己是不是这样，先看看自己。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时候呢还有那个，就是我们身体还有个啥呢，防御的那个知识，你那个知识也挺重要的。你比如说因为潜意识吧，你要拒绝和对方沟通的时候，你就因为你害怕被戳穿呢，所以吧，这个时候面对质疑，面对着询问，你就开启了防御的模式，自动的开启，拉开了人际距离，因为你要规避风险。所以我们怎么去识别这个东西，其实有好多的时候不一定是真实的，他一定去说谎，而是有的时候呢做有些事呢，哎呀，虽然小问题，但他不想啊小问题想自己呢去处理，不想让更多人知道。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其实他不一定说犯了多大的错，不一定犯了多大的错。然后还有身体特别僵直的动作，你看，尤其你看在哪儿啊？你比如说学校，老师一听孩子批评小孩犯错误了，那小孩直溜的都不敢动，不敢吱声，
因为我记得我在我从小到大我就记着哈，就是我很少让老师批评，但我有一次让老师批评的，三年级吧，三年级的时候，当时因为从来没让老师批评过，所以老师一批评的时候，我小时候我就有个特点，怕老师，我到现在我也怕老师。但是因为怕老师，但是当然也是个好事哈，因为在这个里面吧，就是因为有一次呢，我那个我记得我是好像是二加三应该等于五，我看成了二乘三等于六了，我就写错了，写错了老师就剪了，拿我就是直接就是给全班看一看，因为我小时候学习是挺好的，所以从来不犯这样错误，所以吧老师就批评我了，让我站了半个小时，不那个站了半堂课，我记得那半堂课我感觉我地缝都要钻进去了，因为要面子啊，特别要面子啊，另外还怕老师，然后我就感觉我那半堂课老师说我的时候，我就认为我没错，实际上我知道我自己错了，然后我就感觉我整个身体是僵直的，那个半堂课都是这种状态，但是我也特别感谢老师，我从此以后这样的错我从此就是老师说了那以后一到现在这么多年再也没犯过，就类似这样的错我再也没犯过，所以有的时候吧老师的严厉真的是严师出高徒，我觉得特别的好，我有的时候真的将来我们走向学校走向家长的时候真的要和家长说一定要就是让老师真的能负起他严师的这份责任，给老师这样一份权利，给老师这样一份权利，因为那是为啥身体僵硬啊，我当时我是不懂，现在我研究心理学，那不就是大脑过载吗，对不对呀、啊？大脑过载导致的你整个行为啊，身体那种停滞的状态，人大脑过载的时候你就是僵直僵硬，就是那就是这就是这种状态，就像冻结的状态似的，就是这种感觉，实际上嘛就这个今天呢就是和大家聊一聊，就是通过怎样通过一些微表情啊，因为在这个里面它是一个是一个课程，所以吧我只能从这个科普的角度和大家聊一聊，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如何判断，在这里面就是我们希望啥呢，通过这个呢不要首先要了解我们自己，另外不要随便的去误解别人，不要随便去误解别人，因为在这个里面就是可以说呢就是在这个里面呢我特别想和我们大家说的一个是什么哈，就是一定要记住一个什么，每一个人的语言风格不同，就是习惯不同，肢体风格也都不同，不能单一的一概而论，不能单一的哈，没有统一的说谎的标准，没有判断真假的关键，一定要对比一个人的常态和他的异常态，一定要对比这个，没有就说这个一定是说谎，没有单一的标准。好，又到了节目的最后哈，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官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

0: 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呢，每天都会给大家伙详尽的讲解像心脑血管、糖尿病，包括多种并发症，还有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各种囊肿啊、结节、增生息肉等等这些慢性病的来龙去脉，助力大家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那么咱们收音机前还在一把把吃药啊，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肝伤了胃，以及一年这医院呢是三进三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一定要认真的收听。今儿个这节目的一开始啊，李老师要给大伙聊一聊有关于糖尿病的一些问题。现在咱们中国糖尿病啊，不仅仅说是井喷式的爆发，而且也有低龄化的趋势。就像前几天呢，有一个母亲找我给他儿子看病，这个母亲大家都猜不到他多大岁数，40才出头，想想这孩子才多大呀，刚过18岁，很长一段时间了。说这个孩子一直是口干呐，特别能喝水，身形呢也越来越消瘦，最近还伴有严重的腹痛，说疼起来呀还会伴有恶心呕吐。孩子小啊，谁都不会往这个糖尿病上想，对吧？哎，他就以为说孩子呀可能是吃坏肚子了，胃不好，还给孩子买了一些胃药。但是没想到的是，情况不仅没有缓解，反而病情还加重了，甚至出现了神志不清这样的一个症状表现。这个时候她跟她老公就害怕了，赶紧把孩子送医院里边急诊呢去进行检查。结果发现什么呢？这孩子的血糖明显的偏高，并且尿酮体呈现了阳性。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这孩子他是糖尿病酮症酸中毒了。不过好在啊，到医院里边了，知道怎么回事了，赶紧注射上胰岛素了，把这孩子从

鬼门关给拉回来了。想一想，这挺危险的。如果家长还以为孩子是难受的说胡话了，真给耽误个一天两天再去医院，这人命就没了。因为酮症酸中毒闹不好就要人命啊。但是这么小的孩子得了糖尿病了，而且以后的生活要依靠扎这个胰岛素生存，这父母就不敢相信，也不想去认，同时也愁得不得了。不过经人介绍啊，得知咱们发酵中药方了，所以说呢，来电话呀，就请求我帮帮孩子。我觉得这个事儿啊，它有一定的代表性，啊，所以说今天呢，跟咱们听众朋友先说一说，啊，毕竟孩子年轻，而且呢还有从这个死神身边擦肩而过的这个经历。糖尿病呢，事实上来讲啊，它是个慢性病，并发症呢也往往都是逐步的产生的。啊，就是随着你糖尿病带病时间的延长，一点一点的什么糖心病、糖脑病、糖足病啊，包括糖网病以及糖肾病等等。但糖尿病呢，它也有一些急性的并发症。啊，就像我刚刚提到的这个男孩一样，来势汹汹，让人猝不及防，威胁我们的性命。你像平时在节目当中啊，李老师就总是讲一些慢性的并发症啊，讲的比较多吧。所以说咱们今天呢，就着重的讲一讲这个急性的并发症。你们得知道啊，这个急性并发症是怎么回事儿啊，你别我急性并发症都来了，我还不知道多危险呢，对不对？咱们就先说说这个酮症酸中毒。你像糖尿病患者啊，身体当中胰岛素的水平是过低，没有办法正常的利用血液当中的葡萄糖，糖代谢出问题了，啊，那就会给我们这个肝肾呢带来极大的负担。那这个时候啊，它的中间产物叫丙酮酸代谢也会受到影响，啊，记住听众朋友们，只要出现代谢这两个字，跟什么有关？没错，就跟我们这个肝肾有关。血液当中的这个酮的水平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浓度太高了，超出了肝肾解毒代谢能力了，就会引起中毒的现象。那么这一类的患者在中毒的初期啊，他会感觉到极度的口渴，并且会伴有腹痛，肚子疼得受不了，恶心呕吐，继续发展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崩溃以后，就会出现胸痛，岁数大了可能伴随着什么呢？心绞痛，或者说是昏迷，啊，甚至会造成急性的肾衰竭，严重脱水，你这个时候就性命堪忧了。所以说千万要重视，啊，酮症酸中毒。另外一个是什么呢？也是急性的啊，叫乳酸中毒。这个临床当中啊，血糖控制不好，服用大量的双胍类药物的糖尿病患者，乳酸中毒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啊，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国外有很多地区啊，就不允许双胍类的药物进行流通了。啊，咱们国内呢，现在有很多人呢，还在吃这个双胍类的药物进行降糖。告诉大伙啊，这其中的原因就是双胍类的降糖药物对血糖控制的还算可以，但是它的这个有一个副作用咱必须得了解。这个副作用之一啊，就是乳酸中毒现象。那么乳酸中毒的这个表现呢，还涉及到代谢问题啊。那么老师讲过，只要跟代谢有关的问题，那我们甭考虑别的，就往肝肾上想，就跟肝肾有关啊。你记着，肝脏就是给我们解毒的，肾脏就是给我们滤血的啊，他们俩这个功能如果一旦不足了，或者说是肝肾经不通了，我们体内的无氧酵解就会产生，而这个无氧酵解的产物呢，就是乳酸。大量的乳酸不能够及时的有效的被分解掉，一直就会在我们体内积聚，哎，那我们就产生麻烦了。当乳酸水平过高的时候吧，你这个体液的酸碱平衡就会被打破，酸性太强了，它的腐蚀性太高了，对我们生命就会造成威胁了。这类患者的初期啊，可能会出现头晕、乏力、食欲下降。如果这个时候出现了你置之不理的话，我们有可能会出现口唇发紫、血压下降、意识障碍、
昏迷甚至于休克。另外一个呢就是低血糖。这个低血糖啊，大家可能是相对的比较熟悉了啊，因为常见低血糖呢要比高血糖的危害大很多了啊，所以说呢糖尿病患者一定要注意，你这个血糖要是低于 3.9 了，听好了啊，低于 3.9 毫摩尔每升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出现呢头晕眼花，或者是心慌手颤腿发抖，心脏都感觉哆嗦，面色苍白，全身冒冷汗。这个时候记着啊，兜里边啊你带点小零食也好，小饼干也罢，你赶紧给它吃上，否则就容易导致意识模糊、抽搐、惊厥甚至昏迷，严重的就会死亡。这是第三个，叫低血糖急性发作的。就糖尿病急性发作，第一个是什么？酮症酸中毒。第二个乳酸中毒。第三个低血糖。另外一个高渗性的非酮症糖尿病，这点大家一定要注意，这是糖尿病最危险的急性的并发症之一，死亡率是非常高的啊。那么这类患者的尿液当中，他这个糖的水平是极高的，但是酮体的水平不高啊，有的患者这个血糖啊可能达到了30了啊，出现昏迷抽搐失语甚至偏瘫等等类似于中风的这个症状啊，他有的呢会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严重的会使人丧命。所以为什么我们讲糖尿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因为并发症给我们带来的后果是很直接的，非死即残。所以医学界叫糖尿病是甜蜜的杀手，而且这个甜蜜的杀手在当今这个时代还非常多了啊。那为什么现在得糖尿病的这么多呢？你像过去那个年代啊，一日三餐生活规律，很少有人得这个病啊。现在日子好了，这糖尿病大爆发了，咱大伙说说这糖尿病怎么来的。就我们现在的生活跟当年糖尿病少的时候的生活一对比，我们就发现第一个得糖尿病的原因就吃出来的，对吧？因为现在吃的比之前吃的好了，对吧？就像我之前提到那个小伙子才18岁啊，他母亲跟我说，这孩子有个啥习惯呢？爱喝可乐，爱喝碳酸饮料，就是不爱喝水啊，你瞧瞧吧。并且他不爱吃蔬菜水果，吃的很少，号称自己是肉食动物，无肉不欢。14岁的时候，这孩子就已经接近150斤了。即便是说已经控制了，等到这4年以后，孩子又长了30多斤，那18岁体重接近190斤。很明显，这样的饮食习惯已经让这孩子的脾胃不堪重负了。我没说吗？中医认为这个糖尿病它其实就是脾的病啊，因为脾胃是主管人体消化吸收的，一旦你脾胃功能低下了，我们对摄入体内的糖分不能够有效的全部的吸收和利用了，这样一来它没有吸收掉多余的糖分，就会扩散在你的血液当中，那你血糖不就升高了吗？血糖一高，那我们想想看，这个血液是不是就粘稠了？你血液一粘稠，它不就容易堵了吗？血脉一旦淤堵之后啊，是不是就会产生多种并发症？同时糖尿病还叫代谢病，代谢紊乱了吗？就是该去哪儿的他没去，哎，这就跟肝肾有直接关系了。所以说糖尿病它这个啊确实是比较复杂，但是经过李老师给大伙分析，大家伙发现没发现，它再怎么复杂，无非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老师天天讲三大生命通道包括什么？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不管是糖尿病也好，身上多种并发症也罢，包括你其他的一些病变，其实都是这么来的，琢磨去吧，就这么回事。我们如果说想要一劳永逸的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就是让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听众朋友们讲解介绍的发酵中药方。发酵中药本身呢，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啊，它这个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我们一通脾胃，让患者消化吸收好啊，那个脾胃功能一恢复好了，你吃进来的食物包括药物都能够被充分的利用了啊，你这个身体恢复起来就快了。同时呢，通过脾胃对摄入的糖分啊，咱们能充分的消化吸收了，你这个血糖是不是也就稳定了？
所以说这是治疗糖尿病的基础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了，我们这并发症是不是就能够迎刃而解了？ 70% 的糖尿病患者死于心脑意外，那还有 30% 的死于肾脏衰竭。你只要血脉通了，那我们这个心和脑这个危险是不是就给你解除了？性命是不是就无忧了？而且只要血脉畅通，我们方里边的药物精华就会给你输送到受损的组织脏腑啊，那咱这个并发症来讲，不管是一种的还是多种的，是不是就能够有药到病除的可能了？然后再给你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我们代谢就不会出现紊乱了，你这个血糖就能够持续的稳定。同时有了肝肾超级强大的解毒代谢能力，摄入体内的毒素该分解的给你分解了，血液垃圾该过滤的给你过滤了，血液不会受到污染了，脏腑也不会受到侵袭了，是不是就能够保证我们长久的健康了？那是不是就不会复发了，不会反弹了呢？所以说为什么李老师说研究了半辈子总结这么一句话，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当然了，咱们发酵中药之所以啊它这个效果神奇，不仅仅是因为它方向准确，你光有方向没有能力还是白费。这还要源自于什么呢？我们是发酵中药。我反复的强调，我提醒大家伙儿，我说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连古代的一些医家都知道利用发酵技术来提升这个药效，你现代医学家呀更是从发酵技术当中寻找到了中医药的突破口了。你比如说像屠呦呦前辈，通过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了青蒿素，人家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而李老师也利用现代的发酵工艺，在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基础上改良成功了我们今天的发酵中药方，可以说也是做了创新革命，改写了老慢病患者命运这样的一个目的。每一片的都是来之不易的，因为我们先要建立一个强大的 3D 打印仿生车间，然后运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接着再把这个三通方里面所涉及到的所用到的中药材，我们取新鲜的采收晾晒，并在24小时之内把这些中药放置到 3D 打印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药材与疾病共生发酵，那可以说是打入敌人内部，从内部去瓦解疾病根源的一种方法。而这个过程啊也是最难熬的，因为我们需要不断的配比对比，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是千锤百炼，就是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5.3亿。我们为什么要建立这么一个工程技术？第一代呢还是入罐进行发酵的，第二代呢是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的，而第三代则是前两代的基础上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出了全新的高品质的发酵中药方，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儿大药力猛，也正是因为具备这样强大的作用，它才能够实现治疗各种老慢病。只要李老师说能治，那就绝对可以做到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当然了，也正是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到国外的医疗机构啊，一直就向我抛出橄榄枝啊，想要高价的购买配方和技术，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一己私利啊，让他们坐享其成。
别说什么医学无果。

0: 国界这一套啊，还无国界呢，这种事儿我见的太多了。就这么跟大伙儿说吧，一旦李老师要是把配方和技术卖给老外了，很快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回过头来不知道翻多少倍卖给你中国人。不过也得感谢老外追捧和殷勤。为啥这么说呢？因为不管是外国的媒体的宣传呢，还是国外医疗机构对于发酵中药的寄予，哎，都让我有了跟国内厂家谈判的资本。国内我不要钱，我无偿捐献，而且国外卖多少钱你厂家我不管，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国内你要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所以说这就有了什么呢，国外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50多60，但是你看看我们国内，不管南京北京上海还是东北，是吧，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老百姓能用得上。这对于广大患者来讲，尤其是那些经济上比较差一点的患者来说，这不就是一条活路了吗？所以为什么我讲，我说这是我最值得骄傲自豪的地方，因为我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而且老师还说了，就算1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你比如说哪位患者他要是说了，说我就是那1/1000，我用上效果就没那么理想啊，先不说这样的情况有没有，咱就算是真遇到了，你把药拿回来，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我说到哪儿做到哪儿，你们放心，只要当地有药赶紧用上，你用上就知道自己占了多大便宜。咱们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而摆脱的是早死和疾病的厄运，收获的是健康长寿及晚年的幸福生活。好了，老师也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
0: 嗯，
3: 咱这个方，我现在已经吃完3副药了。
0: 哦，
3: 现在都停药8天了。
0: 停药8天了，那一定恢复得非常好啊。
3: 对呀，我是这么想的啊。
0: 嗯，
3: 本来呢，我是想再吃一点，巩固巩固的。
0: 嗯。
3: 但是呢，您那个学生呐、啊，那个小杨大夫嘞，
0: 嗯，
3: 他跟我说我这情况不用吃了，但是我没跟你通话，没有经过您把关，嗯，说实话啊，我还是有一点不太放心，
0: 嗯，
3: 所以我怕停了以后再复发了咋办呢？
0: 好的，好的，您这样啊，把您的具体情况你跟我说一下，既然电话打进来了，咱好好分析分析，嗯。
3: 嗯，好，谢谢李老师。哎呦，我今年48岁，
0: 嗯，
3: 得那个脑梗呢，有2年多了。那次得了脑梗之后吧，我这个胳膊啊、腿呀、啊，就不像以前那么灵活了。虽然说还没有到躺在床上动不了那么糟糕，但是呢，他不管干啥呀，身边都离不开人啊。
0: 嗯，
3: 其实，哎呀，我在这个得病之前呢，我那个媳妇呢，一直想跟我离婚的。
0: 啊。
3: 因为最近

0: 你这前两年吧，我在网上染上了赌博，输了好多的钱。哎呦，当时基本上是一天到晚，连续
1: 我知
0: 十
1: 道，
0: 天半个月都在外面赌，很少回家。到了有一天下午，人呐说不行就不行了，当时这个说话也说不出来，舌头也不听指挥，动不了了。
1: 因为本身来讲的话，哈，就是你这个嗜好就不好，不好在哪儿呢？我不说它本身的这个事儿，我就说它对我们。

0: 感紧迫感啊，赌赢了很兴奋，输了很失落，这种情绪的波动非常大，这第一。第二就是熬啊，
1: 嗯嗯嗯嗯，
0: 十赌九熬啊，熬什么？熬心血呀、啊，熬精气神啊。所以说你这样下来的话，你这个身体肯定是吃不消的呀。
1: 就是就是，哎呦，就在那一刻爆发了。后来呢，我这个胳膊啊、腿啊就不会动了嘛。
0: 嗯。
1: 哎呀，这不都会家里有人啊？当时，哎呦，哎呦，没人的话，我真不敢想啊。
0: 嗯嗯。
1: 哎呦，但是嘞，得了这个病之后，我媳妇就没有提跟我离婚了。哎呦，我天天在我跟前伺候我，毕竟这二十多年的夫妻了。
0: 你看看，你能说出毕竟这二十多年的夫妻了？二十多年的夫妻是你媳妇说的，你爱人说的，你当时可是没这个心情，你还是玩，只要身体条件你还能出去玩半个月不着家呢。你老婆是个有情有义的人，这样的女人呢值得你用一辈子去珍惜啊。
1: 嗯，真是的。哎呦，那哎呦，那段时间真是着迷了，没日没夜的就想搞钱，输了钱又想找回来。
0: 嗯，
1: 说到这个，李老师，说实话，我的家庭呢真的是多亏了这个方把我们家给挽救过来了。为啥这么说呢？
0: 嗯，
1: 因为我第一感受就是这个发酵的中药它效果来得快，药劲儿比较大。我记得用了几天的时间啊，首先呢我那个手脚啊摸着开始有热乎了。
0: 嗯，
1: 不像原来又冰又冷的，反正手脚吧多少能够使上一点劲儿了。
0: 嗯嗯，
1: 最关键最明显的就是我这个血压降下来了。以前呢，我即使是吃的降压药，这个高压有时候要到160左右，
0: 嗯，
1: 低压也在110左右。可是用上咱们这个方之后，我记得用了有差不多十来天的时间，我测了血压，高压也不到140了，
0: 嗯嗯，
1: 低压不到90了，就是发现这个血压下来了，这个脑袋也清醒了，
0: 嗯，
1: 手脚慢慢的也不那么麻了，不会木了。像走路抬腿呀、啊，这都能抬起来一些，
0: 这就说明什么呢？咱们这个血脉啊，逐渐的是畅通了啊。
1: 对对对，反正哎呦，我一天那时候那段时间嘛，一直在屋里不停的锻炼，我就感觉这个效果真是一天比一天好。
0: 那你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1: 目前现在吧，我基本上自己可以照顾自己了。
0: 嗯，
1: 反正吃喝拉撒呀，什么都自己都能行。反正我现在没事的时候，还能在电脑前面画画图什么的
0: 啊。啊，
1: 因为本来呢我最早是我就是搞那个装修设计的，现在就是因为哎呦那段时间不是染上赌博了吗，
0: 嗯嗯嗯，
1: 现在呢有啥活呢，我还可以在电脑上帮他们搞一搞，远程帮他们搞一搞，
0: 嗯，
1: 也能挣点小钱。
0: 好好好。嗯，
1: 再一个吧，我现在这个特别是睡眠，我以前呢基本上成宿成宿的睡不着，
0: 嗯，
1: 现在就不失眠了嘛。
0: 嗯嗯，
1: 因为我原先就是因为失眠七想八想的就跑到就跑去赌博，搞游戏赌博去了。
0: 嗯嗯嗯。
1: 那现在呢，哎呦睡觉好得很。
0: 嗯
1: 啊，一躺下感觉没多久是吧就能睡着。
0: 嗯，
1: 而且吧不光是睡觉睡得好，现在吃饭胃口也好很多。
0: 嗯，
1: 反正我自己感觉得到啊，我觉得我身上好像到处都通了。
0: 嗯，
1: 哪哪都舒服了。
0: 好好好。嗯，
1: 哎呀，所以李老师我真的特别感谢您，是我的恩人呢，不知道怎么感谢您了。
0: 过奖了啊。治病救人到什么时候你记住了，这是老师的本职工作，咱们大家伙也用不着感激，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李老师我就特别欣慰了。咱们在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方面可以说是三管齐下，一来呢是通咱们这个脾胃啊，让你消化吸收好，你这样一来的话，当中它蕴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就能够派上大用场了。而且脾胃啊它是人体的第二个大脑，脾胃通了之后啊，对于脑细胞养料的供应它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啊，因为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我们的脑部它是需要大量的血液供养的，脾胃通了就可以逐渐的生产气血了啊，不让你这个脑细胞缺粮了。所以说你这个脑袋瓜子你就清楚了。那再一个呢，血脉通啊，二通血脉吗？血脉通了之后，营养通道畅通无阻，各大脏腑都能够吃饱喝足了。你之前失眠是因为什么？神经衰弱啊！啊，那个时候可能说你本身你是做这个网络设计啊，平面设计啊，用电脑啊，咱别说电脑对身体的辐射呀，天天对着电脑了之后吧，它这个感光的刺激呀，对这个脑神经的衰弱造成很大的影响。

0: 你很容易出现这个神经衰弱睡不好觉的情况，然后我们在睡不好觉的情况下，我们在失眠的情况下，我们就哎呀误入歧途了啊！当然那个事情过去了咱就不再提它了，但是现在呢咱们血脉畅通之后，让我们各大脏腑组织器官都能够得到营养供给，都能够吃饱了，吃饱了他就知道什么时候干活什么时候休息了，他自我调整好了，脑神经就不衰弱了，睡觉就好了。而且你现在血脉畅通了之后吧，你个大脑司令部啊，它能够支配你的语言呢，还有你这个肢体了，所以说你现在这个身体协调也就好了。最后我们要三通肝肾。肝肾是解毒代谢的，尤其是这个肾脏，每隔几分钟啊要给你这个血液过滤一遍的。你就想要复发，只要肝肾功能强大它都很难的。所以说我们一直在强调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最多不过三服药，只要你能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服药，用完停药什么问题都没有。生活当中注意保持，有一句话叫做黄泉路上无老少，那现在啊这个病啊不光是老年人得，年轻人呢他也容易得，所以说把不良的嗜好规避一下啊，把良好的生活习惯给保养好啊，你这个健康保持住啥问题都没有。
1: 好好好，哎呀说实话谢谢您李老师，有您这话呀我真的把心放肚子里了。
0: 嗯嗯，
1: 说实话我自从得了这个病之后吧，我也想了很多，我真的以后再也不赌了，以后就守着老婆孩子好好过日子。尤其是啊经历了这一次大病之后啊，哎呀我真的终于明白什么是对我最重要的了。
0: 对对对，
1: 眼下就是我那个老伴媳妇对我最重要的了，要这次要是没有她呀，你说我那次病倒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0: 人家原本是不想跟你过了，对吧？
1: 嗯，
0: 在你真正需要帮助的时候了，人家又来了，对吧？就是一直还是照顾你啊。如果你不改，他能照顾好你之后了他再跟你离婚，但是只要你改了还是这是少来夫妻老来伴，所以说珍惜吧。啊，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咱们这是经历过生死的人，有些事情该看淡了，有些事情该看重了。什么事情看淡看重就在你这一念之间。好了咱就聊到这儿啊，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是李老师吧？
0: 哎，是我，你好。
3: 啊，李老师你好。
0: 嗯。
3: 啊，我是陕西的一个水患者。
0: 嗯。
3: 啊，这两天我是刚听到你的节目嘛，我就想问一下，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它是国药准字号的还是保健品呢？
0: 哦，这真是新朋友啊，对咱们这个还不大了解，
3: 啊，
0: 是吧？
3: 嗯，对。
0: 咱们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听好了啊，发酵中药这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的，并且是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保健品是不具备治疗功效的，这一点大家伙一定要认清楚，就是国药准字号的，听明白了吧？
3: 哦，听明白了。
0: 嗯，
3: 那是1块钱一片对吧？
0: 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虽然说近些年来那个中药材的价格是连年上涨啊，药厂也这边施加压力了，提过很多次啊要把价格上调，但是李老师一直压到这儿呢，咱是能拖一天算一天，只要是你今天打开节目没听李老师跟大伙讲这个价格上涨了，那咱们还是能享受到一片只卖1块钱这个价格啊。
3: 哦，那行了。
0: 嗯，
3: 老师，因为再好的药说实话咱们这价格贵了，我们真的吃不起
0: 啊。那啊，
3: 我现在这身上的病啊就是太多了，我就想问问老师我这个情况能不能治呢？
0: 多大年纪了，身体都哪些问题讲一下。
3: 我今年65岁了，我这个病啊就是类风湿，主要是啥呢，这疼，这手就是僵硬僵硬的，什么都干不了，可以说这个手啊现在连外都拽不住了。
0: 嗯嗯。
3: 再一个就是心脏也不行了，一咳嗽啊就吐血，吃了好多的止咳的消炎的药都不行，后来到医院检查，人家说我是风湿性心脏病，
0: 嗯，
3: 把肺部都盖来了才会这样子，反正就给我开点阿司匹林啊还有那消炎的药，说这些药能起到控制的作用，
0: 嗯，
3: 建议我换那个瓣膜了，但是我一打听这换个瓣膜得10好几万呢。

0: 你说这我这就砸锅卖铁，我也弄不出这么多钱来了。
1: 嗯，
0: 这里没办法，我只能等死了。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你说给两个儿子娶媳妇盖房子，花了我所有的全部积蓄了。我也不知道是抽的是腿的，反正是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也吃不进东西，感觉愁死我了。我都这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
1: 我能理解你现在的这个感受啊，就是有一种身心疲惫啊，不知道这个还有没有活路了，不知道活路在哪儿了，就没盼头，是吧？
0: 是啊，李老师，我也想好好的活着。
1: 嗯，
0: 你说我疼的就受不了嘛？这做手术对于我来说又没有那么多钱，就卡在这儿了，我就什么也不能做。
1: 其实能够感觉出来哈、啊，就如果说我们有这个钱，你让我手术去。
0: 嗯
1: 啊，我也不怕遭罪，只要能救活我就行，是不是有这个心理？
0: 对对，我要是有钱，别说遭罪了，只要能救我就行。
1: 嗯嗯。
0: 但是主要就是没这个钱嘛。
1: 你看，这就是我常说的，药品再好，老百姓用不起不叫好药；治疗的手段再高明、再先进、再高科技啊，老百姓治疗不上，依然是摆设。我能够体会到咱们现在这个处境。
0: 嗯、
1: 要不说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他们俩捆绑到一起。
0: 是的，我有时候就想了，能活就活，不能活咱就死了算了。但是这两天吧，我听了你的节目，我就感觉李老师你干什么啊，都是我们这些穷人着想的，卖给了外国人一片五六十块钱呢，卖给我们才一块钱。所以说今天打电话就是麻烦李老师你给我看一看嘛，我这个病还有没有救呢。
1: 其实呢，刚刚听到你说的这番话呀，李老师心里边也是万分的感慨，因为我呢也是出身寒门，12岁的时候父亲确诊肝癌，那时候家里边就因为没钱，连杜冷丁就是连止疼药都买不起了，母亲从牙缝里边攒那点钱全搭进去了。后来呢，等到参加工作了之后，我母亲有病，当我母亲有病了之后了，我用中医药的方法去给我母亲治病，也没有让我母亲延长寿命，67岁母亲过世了。所以说我回过头来我开始搞科研，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叫淋过雨的人才愿意去给别人撑伞。我是有过这段经历的人，我知道了老百姓得病了之后不是说没有办法，如果说我这个病我到哪儿去看了都告诉我治不好了，啊，那行了，那我心里边可能没有什么遗憾，只能说我处在这个时代不同啊，我没有赶上高科技的时代能治好我这个病。但是当遇到了能治好病的方法的时候，遇到了能够治好病的药品的时候，老百姓吃不起。
0: 对，
1: 你这样的话就让人很不甘，就是不甘心死亡。所以说我能够非常的理解咱们这些穷苦的老百姓。那当我把这个方研制成功了之后，我可以国外给我开多少钱，说你买断了把这个专利啊卖给我们呢，把这个技术配方啊你卖给我们，给我多少钱我可以不要。我个人认为人活着吃饱穿暖更多的是能让身边的人跟认识你而感觉到幸福，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说在国内找一些靠谱的厂家把这个方子和技术我捐献出去，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跟我没关系，但是国内一片只卖一块钱，为的就是给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争一条活路出来。有钱人能够用得起的药，我们穷人一样可以用得起，这叫寻求一个公平。
0: 嗯，
1: 啊，那回过头来看你的问题，你也别上火，也别着急。
0: 嗯，
1: 既然这个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咱们有这个缘分，李老师一定是帮你把身上的病给你治好了。
0: 嗯，
1: 因为咱们现在来治的话还来得及，你也没有步入到心脏衰竭。啊，这个风心病就怕什么呢？就怕心衰。一旦心衰四级之后啊，你再找我麻烦了。因为李老师也不是神，我就是一普通的医者，我能治我就告诉你我能治，不能治的谁也没办法。啊，那么讲到类风湿性关节炎，它主要的病根在什么呢？人体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外来的风寒湿邪进入身体了。比如说我们这个脾胃经要是不通的时候，或者说脾胃比较虚弱的时候，脾是什么？脾是人体的免疫器官，
0: 嗯，
1: 啊，最大的免疫器官，那它一旦不通了，哎，风寒湿邪乘虚而入，继而会产生痹症。痹是什么？痹就是血脉不通，
0: 嗯，
1: 哎，所以为什么会出现姜麻肿胀疼？就是因为血脉不通啊，
0: 嗯，
1: 哎。

0: 而且我们人体的各大脏腑之间都要靠血脉给它联系到一起的。
1: 嗯，
0: 所以说一旦产生痹症了，五脏六腑的营养供给都会出现问题啊，然后继而它会累积到我们的心脏瓣膜，累积到你的肺脏，你瞧瞧，它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先是免疫力低下，然后血脉不通，然后五脏六腑吃不饱，然后病邪开始接踵而至。哎，这都是血脉不通惹的祸啊。另外，只要病在骨骼，就跟肝肾有关，肝主筋，肾主骨。你看看你这个病，病灶在骨骼也好，在瓣膜也好，其实它背后的病根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一个是血脉啊。所以说不是说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就能解决的。
1: 嗯，
0: 而咱们你要听老师节目应该知道怎么治病，一方三通，全国独家，没有第二份。哎，所以它是治疗我们整体的，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现在赶紧用，基本上几天之内，我们就可以见到明显的效果啊！别看你病情挺重的，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但是三副药，我能够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健健康康的。
1: 嗯，
0: 哎，所以说老姐姐，一块钱一片啊，也没有太大的经济负担，你抓紧时间用上。具体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工作人员会给你指导啊。
1: 哦，那太好了，李老师啊，
0: 嗯，
1: 我这次终于有救了。
0: 你就放心，既然能跟我通上话的，嗯，而且我能够告诉你能治你病的，就一定能给你治好啊。
1: 嗯，
0: 打场外电话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
0: 嗯，
3: 我是咱这个发酵中药在老患者了啊。
0: 嗯嗯嗯，
3: 这三副药用完了，哎呀，都停药也第八天了。
0: 哦，
3: 真像您说的啊，人体三通，疾病不通啊。今天呢，我这个跟您通话呀，一个是感谢李老师啊，
0: 嗯，
3: 再一个呢，麻烦您再帮我看看，我还需要再巩固巩固呗。然后呢，给我儿子也看看，也开点咱们的药。
0: 您这样啊，您先说说您的情况。
3: 哎呀，李老师，
0: 嗯，
3: 我是2019年的时候啊，做过这个肺结节手术
0: 啊。
3: 一开始啊，大夫们都怀疑是肺癌了，切完了之后呢，才知道是良性的。
0: 这就是万幸了。
3: 但是呢，我这个体质呢，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就是爱长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
0: 嗯嗯嗯。
3: 去年呢，哎呀，我又查出来胃间滞留，这不又开刀了？
0: 嗯，
3: 哎呀，这遭老鼻的罪了啊！经历了好几次的这个大手术，身体呀，都虚的，哎呀，不行不得了，人瘦的都不像话了。这两个病啊，就够我受的了。完了呢，我这腰间盘突出，这几年也严重了。
0: 嗯。
3: 压迫的我这两个腿呀，发麻发木，医院大夫说呀，还得手术。
0: 嗯，
3: 你说我这都手术几回了，哎呀，我可不妥了。
0: 嗯嗯，
3: 但是我这个腿的关节啊，老是发凉，就是说呀，天暖和点 气温高点

0: 啥的还行。这天一凉啊，哎呀，变个天啊，刮个风啊，下个雨啥的都完了。
1: 嗯嗯，
0: 都不敢回玩，疼的呀，哎呀，而且呢还便秘。这个我这个大便呢，好几天都拉不出来。
1: 嗯，
0: 幸好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
1: 嗯，
0: 哎呀，可把我救了。这么贵是这个发酵中药啊，两副药下来呀，腰啊就直起来了。
1: 嗯。
0: 能治腰这一点不说啊，只要是不疼了，
1: 嗯嗯嗯，
0: 而且还热乎乎的，一摸关节啊不发凉了啊，有热乎劲儿的呗，而且我的便秘啊也跟着好了，
1: 嗯，
0: 天天早晨可有规律了啊，几分钟都解决战斗了。
1: 是，咱们所有用上的患者都有这种感觉，就是吃的香，排的畅，睡得好。啊，从吃喝拉撒到我们这个身体的各方面来讲的话，我们都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啊。
0: 哎呀，是啊，但是我想着啊，咱们这个药，这能延年益寿吗？
1: 嗯。
0: 哎呀，我这就又买了一副，现在我感觉呢，真的是就像您说的啊，能吃能喝能睡，脸上气色也好了。
1: 嗯。
0: 哎呀，红扑扑的。人也精神了，不管上哪儿去碰见我的那帮，哎呀，老朋友们都说我又精神了，年轻了好几岁。
1: 没错，你看看哈，老师跟你们都讲过，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两句话表明了两个观点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说的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畅通了之后吧，我们这人就不得病了，那不得病健康长寿，这就是延寿。
0: 嗯，
1: 而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说的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如果畅通的话，你即便是有病了，我能够给你治好。
0: 嗯嗯，
1: 哎，这就是得病了之后快速的康复。你比如说这个腰间盘突出，它就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的一个退行性的病变啊，咱们中医给它称之为叫骨痹的一个范畴。
0: 嗯
1: 啊，你不管是外伤引起的，劳损引起的，还是肝肾不足，或者是筋脉失养，髓不养骨，还是风寒湿邪所致的这个血脉淤堵，只要是堵在这个椎间盘了，椎间盘它这个椎体的骨头之间，它这个垫儿，就是那个软垫儿，时间长了气滞血瘀了，就出现这么一个症状啊，什么腰疼啊，不舒服啊，啊，像你说的不敢弯腰啊，不敢直腰。
0: 嗯，
1: 但是通过咱们发酵中药啊，超级强大的药力能干什么？叫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
0: 嗯嗯。
1: 啊，你瞧瞧，不管是哪种病情引来的这个疾病，我们都能够真正的达到一个痊愈的治疗，这多好啊！最重要的是什么？你现在的内环境干净了，血液干净了。内环境指的是什么？指的就是我们的血液呀。啊，那血液一干净的话，咱就不用担心其他的乱七八糟的病再复发、再反弹了。啊，所以你就继续的。停药就行了，不需要再巩固了，明白吧？
0: 哎呀，这回终于不用再遭哎呀这些罪了啊！
1: 嗯，
0: 所以说呢，哎呀，我真得好好感谢感谢您啊！
1: 哟，你不用客气啊，咱们治病救人，李老师一直在讲，这都是老师应该做的啊。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我，都非常的欣慰了。刚才你还说了，说想给儿子开点药，儿子是怎么回事啊？
0: 哎呀，我儿子今年呢才37岁。
1: 嗯。
0: 他那体检呢在医院查出是血糖高。
1: 哦。
0: 完了还有这个脂肪肝。还有肠息肉。
1: 嗯。
0: 这家伙我气得我都骂他了一顿。这家伙一天胡吃海造的能好吗？
1: 嗯。
0: 哎呀，但话说回来，李老师你说，哎呀。就骂归骂是吧，他身体不好，我这当爸的咋能不管呢？
1: 刀子嘴豆腐心嘛，啊，爱之深责之切，心疼他的身体，还这么年轻就这样啊，这为人父母都理解啊。
0: 是啊，我就想让您呢这个给他，让他哎呀也早点吃上咱们这个床。
1: 嗯，
0: 趁年轻得赶紧治啊。
1: 确实是。现在这个年纪，他这个年纪实际上跟属在天不怕地不怕的时候啊。如果说没有人呢在旁边啊旁敲侧击啊教条他的话呀，他还真就是容易往这个糖尿病啊这方面发展啊。你真到40多岁了之后再出现一大堆并发症啊，他自己遭罪不说，影响的

0: 很大，上有老下有小，卡到那儿就很难办了啊。所以说呢，现在呢你已经用了啊，你就抓紧的啊给他用上。因为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还给大伙讲到这个事儿，18岁的孩子都糖尿病，那父母都愁得不得了啊，也是找我来看病了。所以你孩子呢37岁啊，你看跟那小孩差多远。
1: 嗯
0: 啊，有一句话叫做黄泉路上无老少，对吧？所以说抓紧时间给他用上啊。现在他年轻，又属于刚发现这个情况，也用不着三副，两副就差不多了啊。两副药从头到脚整个身体焕然一新，稍后呢直接打场外电话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啊。因为现在咱们全国各地的这个药源都比较紧张，然后呢让他服药期间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一定得坚持，不是说你训他两句了他知道就行了。
1: 嗯，
0: 这个药给他买回来了之后了，一定要是按时按点的去吃。
1: 嗯
0: 啊，你别今天吃了明儿忘了，那不行。所以说这个你作为父亲的话，你要给他教育好啊。
1: 对，
0: 好了，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啊。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啊。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
0: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
0: 嗯，
3: 您看哈，我的邻居王丽英，她是看我用的效果好了。然后他再找你们订的药啊。
0: 嗯。
3: 前两天我又买了两副药，包括我这个邻居王丽英，她也和我同一天订的药。嗯，你说她吧是上午订的，我是下午订的，但是都是你说同一天订的药，人家都就是都那个收到了，但是我都过了一天了还没收到呢，是不是把我落下来？
0: 那不能，咱们都是说有电脑备案的。啊，这个事情是这么回事啊，你这么想一下，你别看咱们是一个上午定的，一个下午定的，但这个上午下午之间，咱们全国各地的有多少人呢？可能在这个档口上就排上了，就把你排后面去了。
3: 哦，
0: 哎，你要是说你是上午定的，他是下午定的，他先收到了，你没收到，那这个我一会儿下了节目，我得去问一问。哎，对。所以说呢它中间这个有差的，别说说差了一天了，就半天了，你差一个小时半个小时都会差去很多啊。因为现在全国它在处在一个断货的这个阶段，就有很多地区它都没有货啊。所以说呢这个情况呢是情理之中的啊，你也不用多担心啊。估计这两天保持电话冲烫，这一半天就能给你这个打电话了，你就注意接听电话就行啊。我问一下你现在用了多少了？
3: 嗯，我是老患者，现在我用药就是用一副吧，还快用完了这一副药。
0: 你感觉怎么样？
3: 哎呀，感觉特别好啊。
0: 啊，
3: 你说我吧，就是有这个糖尿病，就这个胰岛素我都打30个单位呀。
0: 嗯，
3: 已经打了4-5年了，但是自从我用上了咱们这个方之后，哎，我就不扎胰岛素都1个礼拜多了。哎呀，这血糖啊，然后还特别稳定。你说餐前5点多，餐后7-8个。哎呀，我都不敢想啊，就是我这血糖能这么好。我之前呢，我就寻思啥呢？我这辈子啊，指定得扎一辈子胰岛素了。
0: 嗯嗯。
3: 但没想到啊，这个发酵中药全身打通了，还真的不用扎胰岛素了。
0: 咱们是给你治到病根儿上了，药到病除。我问一下，你这糖尿病得了多久了？
3: 嗯，我这糖尿病都15年了。
0: 15年，这是老糖人了。
3: 对呗，你说李老师，你都不知道，我一开始吃这个降糖药的时候，
0: 嗯，
3: 后来为啥加的是胰岛素呢？
0: 嗯，
3: 就是我的心脏不行，后来就是，哎呀妈，怎么说呢？这心脏啊，老难受了，这心率不齐，就是跳的有时候快，有时候慢
0: 啊，
3: 哎，有时候心慌了，就感觉从嗓子眼子要蹦出来那样式似的。完了，然后吧，还房颤、倒脖子都有，
0: 嗯，
3: 而且脑袋瓜子吧，怎么说呢，总迷糊呀。你说我就怕万一什么时候要是中风了，那可就完了。因为我婆婆就是这个病啊，瘫痪在床上8-9年呢。
0: 嗯，
3: 你说死死不了，活又活不起。你说，哎呀妈，这身上都是褥疮，最后走的时候那根本都没人样了。
0: 是是是。
3: 所以我这心里我就特别害怕呀。另外吧哈，你说我这手脚还发麻，脸呢还有点浮肿，然后这身上吧，你说痒还不敢挠。

0: 一挠就破呀，这要是破了时间长，它都不愿好啊。所以我这才扎的胰岛素。但是这血糖啊，虽然下来了，可是并发症也不好啊。不过这回好了，这胰岛素也不扎了，而且这一副药用完以后，我这回心脏吧也稳当多了，身上也没那么痒了，哎，脑袋也清醒了，吃饭呢这肚子也不胀了，而且还能睡好觉了。最近呢，我这脸浮肿也消下去了，这眼看着吃的效果这么好，哎呀，我说我呀，我赶紧把药得备上啊。看着我那邻居都收到了，我还没收到，所以我这心里就着急，特别着急。
1: 别着急啊，因为咱们每个患者登记上以后，我全都录入电脑了啊。他不是说像过去这个高人登记啊，可能这个人登记的会有漏的，但是电脑这个你放心，绝对不可能。耐心等一下，而且这一副药用下来呢，我看了您这确实恢复的不错啊。也老师也跟大伙讲，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主要就是这类的患者对于糖分的这个消化吸收利用的这个能力不行了。所以说，你看你用上方以后吧，一通的就是咱们这个脾胃，啊，让我们能够把吃进去的东西有效的给消化和吸收了，啊，这是治疗糖尿病的一个基础，啊，再一个糖尿病还是什么病呢？代谢病，啊，这个跟肝肾有关，那我们方呢，一方三通，通的就是脾胃、肝肾还有血脉，通血脉啊，就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我们各种并发症的问题，啊，因为你血脉粘稠了。啊，一粘稠它就容易堵啊，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容易出问题了。你比如说你这个心脏的问题，那就是心血管的淤堵啊。你脑袋为啥迷糊啊？因为脑供血不足了啊。你血液那么粘稠，它流速不畅了啊，怎么可能给你足够的供血供氧呢？所以说，我们要是给你通血脉啊，血脉一通，供血供氧充足了。再一个，多亏你及时的治疗啊。你知道你这个脸部的浮肿是怎么回事吗？肾功能出现损伤了。本身我们肝肾不足，那你肾脏都已经出现实质性病变了。要知道有30%的这个糖尿病患者是死于肾脏衰竭的，所以你治的是挺及时的。你也是，既然已经走上正道了，啊，在这块呢就别着急了，耐心等一等。咱们一共三副药用下来，不光能够康复我们十几年的糖尿病，最重要的是能阻断你所有的并发症啊！你会感觉到你哪哪都舒服。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以后不用忌口，想吃什么吃什么，好好配合治疗，不用加量，不用减量，正常服用就行。然后保持电话通畅啊，近2天等电话就行了啊。
0: 好的，好的，李老师。
1: 那行，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400-615-6979。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北京时间22点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全面的车型 PK，
1: 贴心的汽车导购，
0: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1: 发动爱车引擎，
0: 打开永生电脑。

好，那开始我们节目啊，全面帮助大家解决您在买车用车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啊。直播热线、微信平台两种方式已经是为您开通。热线电话呢是3800380，听语音提示直接按3号键就可以参与。

您最近有什么换车的一些想法打算啊？然后呢，比较迷茫，比较纠结啊，想要聊一聊，咱都可以来畅所欲言啊。另外呢，想评估一下自己的车还能值多少钱啊？包括说您现在用车的过程当中啊，遇到了哪些不明白的事儿啊？咱都可以来在节目当中共同的去交流。

那来看一下这位叫北海成长的朋友啊，他是说一直关注越野车啊，然后呢觉得坦克三百说这次改的挺对他的口味啊，然后呢说如果说是自己是新手啊，第一台越野选哪款比较省心，日常通勤的话哪款更合适。前两天我是介绍过啊，这个坦克 300L 嘛，啊，又是 HFT 又是 HFZ

Hi4T 呢是属于一个小改款，然后呢 Hi4Z 是属于全新上的，包括坦克300也是一个小改款。日常通勤的话，你家里能充电，我觉得选一个 Hi4Z 或者 Hi4T 都行啊。你现在这个咱这么说，越野车呀，这个能耗是比较高的啊，油耗比较高。你现在买个纯燃油的，你日常通勤这种燃油，你想想是非常非常不经济的场景，室内代步啊，那你这油费会油费开支会很高啊。然后如果说你就是属于那种泛越野的啊，那你买个 Hi4Z 我觉得就可以了啊。但是 Z 和 T 是四驱方面是不一样的啊，虽然都是插电混动的啊。Z 呢是前后分开独立的，后轮是纯电动驱动啊，前轮呢是混合动力驱动， T 是燃油机四驱，电机和变速箱是整合在一起的，辅助燃油机一起进行四驱驱动啊。所以呢，你倾向说我就是一个这种重越野啊，出去越野去 Hi4T 是比较适合的。日常通勤啊，那你觉得是如果说比较多一点的话，我觉得那它的纯电续航可能够呛能支持一天啊，所以耗油呢还是常态啊。日常通勤啊，那我觉得就直接奔 Z 去啊。所以说呢，你有车位能安充电桩啊，那你比你去加油站哎加油省时间啊。所以呢，就是看自己啊，你是更喜欢。

这个叫 LIN 是姓林吗？说关注新一代 QL 啊，挺长时间了。然后呢，他说为什么不是纯油动力，或者是这个 ISG 的轻混啊？然后呢，因为他现在是 P0 加 P3 的这种电驱辅助的布置和混合动力的类型不是一回事啊。QL 呢，它就是48伏，这个48伏，哎，就不对，48伏，轻混啊，轻混合动力。然后 P0 加 P3 呢是它的电动机布局方式啊。然后呢，

新一代的 QL 目前一汽奥迪的都算作是这个算是轻混吧啊，有这种高低功率的版本啊，然后呢选装这个就是属于高阶城市领航和高阶高速路领航啊。就是它在高阶领航辅助啊，在工作的时候的耗电量要多啊，比你一般车的配置要多，完全燃油机的那个小电瓶不能支持这样的一个高耗电的配置。48伏轻混的电力系统多配了一块48伏电压的小型的锂电池，它就能满足这个啊，就满足它的工作的一个能量需求了。大概能听得明白吧。这叫刘蝶蝶电话，你想问啥？问哪个电话啊？你是问你想参与节目啊，问车呀、啊、那我们直播间的电话还是啥电话

家伙啊，记住啊，咱俩说话是有时差的，是有这个延迟的啊。我问你的是啥，你就直接回答啥就行，不要像咱打电话似的。对，我知道我说啥了，你就说个对呀。啊？你直播间电话是吧？3800380，听语音提示直接按三号键。是，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这刘爹爹，你这真是惜字如金呐！啊，我刚才问他，我说这是直播间电话不？或者还啥电话？你这来个对。那我就当是直播间电话了啊。你是想问车是不？

0: 想参与节目啊，打直播间的电话是3800380，听语音提示直接按三号键。哎呀，这是不是刘爹爹呢？我问问啊。电话尾号1616，您好。
1: 哎，您好，老师。
0: 是刘爹爹吗？
1: 啊，对。
0: 哎呀，
1: 因为刚才在开车，所以打字不太方便。
0: 啊，没事，您说啊。
1: 啊，就是我先想问一下，就是现在那个检车上线是10年开始检车上线吗？因为我那车哪年买，我稍微有点忘了，是9年还是10年了？
0: 嗯，第6年和第10年。
1: 啊，那我那个这车是昂科威，是2016年的7月份买的。
0: 嗯，
1: 上牌的应该是。
0: 啊
1: 啊，然后款也是2016款，然后是1.6T
0: 的
1: 中配，
0: 1.5T 的
1: 啊，1.5T 的中配，
0: 嗯，
1: 然后现在跑了75000公里吧，
0: 两驱的是吧？
1: 啊，对，
0: 75000公里，
1: 然后就是左侧的大灯，就是追尾的灯，然后换的原厂的灯，
0: 嗯，
1: 然后其他的就是就内饰什么的保持的都很好，
0: 嗯，8万公里是吧？
1: 嗯，不到吧，7万3、4吧。嗯，
0: 换个灯卖就不到3万块钱嘛。
1: 就是昂科威是吧？现在
0: 对。
1: 嗯，行，那好的，谢谢。
0: 不客气啊，还有啥问题吗？
1: 嗯，没有了，谢谢。
0: 哎，好，再见啊。
1: 嗯。
0: 你小姐姐，本来想多聊两句，就这么给我的电话挂断了。你卖了你不得买吗？你不问问买车的问题吗？

顺其自然说，今儿个节目好听啊，还是原汁原味。我那啥时候不原汁原味了？就今天有人问问题，咱就原汁原味是吧？刘爹爹说，那我再打一电话唠友。哎，别，这浪费电话费不好啊。这个听节目去，你没啥这个想换车的问问吧，你想换车的时候你可以再打啊。

大家有啥问题啊，买车用车啊卖车，咱都可以来参与节目，热线电话3800380，听语音提示直接按三号键啊，唠嗑呢也行，唠一会儿，反正我现在旁边这东北也休假了。我昨天呢，我是上午有事儿啊，这临时呢，这个请冬梅回来上个节目，确实有点不太好意思。休假你是给叫回来。

今天呢再给大家讲讲这个用车方面的小知识啊。这现在伏天啊，伏天这出去不打空调啊不行啊，真热呀、啊。然后呢有些朋友怕伤车，哎，夏天停车熄火前呢就先把空调关了。那心疼花钱买的车，哎，人之常情，对吧？防患于未然嘛，也能理解。但是对于现在车子来说呢，熄火前关空调的做法属于可以，但没必要。车没那么娇气，而且呢工程师厂家在设计的时候也会尽量考虑和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但是呢还有很多朋友会觉得，哎，停车熄火不关空调会伤车，他可能主要是担心这车在启动的时候啊负载过大啊，就车我自下次开机空调和发动机会一块启动吧，哎，那电瓶啊启动机的寿命还不就哎会受影响吗？听着好像多少有点道理，但对现在的车子来说其实完全不用担心。首先呢，这个车启动的时候啊，各种用电器会自动关电，确保电瓶能专心的给启动机供电，因此不用担心过载损耗电瓶啊。因为瞬时启动电流非常大啊，为了优先给启动机供电，然后呢，而且还得保护电瓶嘛啊，电脑它有个逻辑，控制车内其他用电器短暂的哎降压，甚至会断电。哎，有些车你可能会出现啥，你就仔细看，灯突然变暗了，车机屏幕突然变黑了，音响播放中断了。哎，就像用这个比较老的手机之前，对吧，你都清理一下什么后台的运行内存，哎，这样系统才能更流畅，哎，才能带动这些大型的软件，是不是？然后呢有的朋友还担心啥呢，这车启动啊，发动机需要额外输出，哎，去带动这个压缩机，负载过大是不是就容易使发动机折寿？考虑那个。我跟你讲，就是你现在车不管这个是什么定牌还是变牌的，你启动的时候都是受智能化电路控制的，你确保不会出问题的啊。还有就是这个定牌的空调压缩机里有电磁离合器，能和发动机结合或者分离啊，可以控制压缩机的开和关啊，懂了吧？也就是说啥呢，你开车的人呐，你按下这个 AC 键保持开启的状态，只是给车下达了个指令啊，下达了个指令，具体如何执行，到底是怎么样的过程，都是基于车控制电路的逻辑来判断的，它不会故意把

己弄伤的，傻呀。我给你举个什么例子呢？啊，正常人，就像正常人过马路，记住啊，正常人啊，前提是有正常人过马路，一般不会有人故意在车过来的时候往前走吧，然后让你自己受伤，啊，具体听听就前缀正常人，啊，那个变排的压缩机呀、啊，有电子控制的这个调节器、调节阀啊，所以呢还有很多个传感器啊，然后呢能实现无极控制，从而自动改变排量、调节输出功率啊。这个本来就是可变可控的这个功率，启动时候呢也是逐步进行介入的啊，不会一下子给拉到点啊，不担心增加负担。金玉满堂是干啥的？啥意思啊？给我发过来了，俩车钥匙，不是一个车钥匙啊？大众啊，捡到车钥匙一枚，就找丢失车主。你说这上哪儿找去？你然后呢，还有一种说法是啥呢？就是发动机熄火之前呢，如果不关空调的话，停车之后呢，空调里边会凝结水汽，滋生细菌，就会发霉，有异味，所以提前把这个 AC 按钮关掉，啊，让鼓风机工作一段时间后呢，这个管路就吹干了。但是我跟大家，这的确是一个好习惯啊，的确是一个好习惯，好习惯耶。哎，我一般是这么干的，我下这个停车场啊，或地下停车场，我都提前先把这个给关掉啊，真的，这确实啊，我因为我不嫌麻烦，嗯，但如果你嫌麻烦，你不这么干呢也行，但是你要定期保养啊，定期保养。

0: 所以这个提前关闭压缩机呢，空气流动确实可以加速水分蒸发啊。所以呢，这个如果停车就熄火啊，停车啊，提前关闭这个 AC 的时间太短，我跟你讲，蒸发器也没办法恢复常温啊。因为你保证空调系统正常工作，你蒸发器的表面温度呢也保持在一定范围内啊。然后呢，外面的热空气像外边30多度啊，它基本上那个就是蒸发器表面温度一般是在4到6度吧啊，所以你还是会有可能会遇冷凝结，干燥不彻底。所以呢，就比如说在南方，你遇到一些梅雨季节啊，或者很潮湿的天气，你即使车不开啊，空调不用啊，我跟大家讲，有的时候啊，这个空调滤芯啊或蒸发器还有管路啊也有一定几率受潮，所以一定要定期去更换空调滤芯，清洗空调，所以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发霉和异味的问题啊。这样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1: 领跑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科技豪华旗舰 SUV 领跑 D19，六座七座奢享阔境，纯电增程双选择，跨越山海，远行无忧。整车座舱、智驾软硬件全域自然。领跑 D19惊喜起售价21.98万起，全域自然，好而不贵。
2: 车轮滚过时光，载着未知的远方。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电波两端，方向盘上的心事。

吴岩说：“昆明呀，你敢不敢八月份再来一场交果欢乐之夜？地产我有事儿，没去上。”没去上，你看你太不重视我了。嗯，但是确实我们八月份是有这样的一个准备的，哈哈。哎，先跟大家说说这个即将要开始的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啊，这跟大家先说一说啊。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盛大启幕，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潮，漫步中国最北海岸，打卡绝美海上落日，单人9.9元即可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周一到周四呢，百姓大舞台，哎，游客免费登台秀才艺。周五、周六、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活动从7月25号到8月30号啊，每天啊，每天记住18点到20:30，吹海风，撸烤串，听音乐，相约锦州世博园。但吴岩，我跟你讲，真的，八月份呢，我可能不止一场，我可能要整2场啊。具体呢你就听广播啊，具体听广播，听我们的宣传。哎，现在呢我只能给透露一点点，确实有这个准备啊，确实有这个准备。这次呢可能还有一些新的想法。嗯，可能我正在考虑要整一个家庭烧烤的挑战赛，评委呢是我们交广主持人，我在找一个烧烤行业协会的这些知名人士，我们评评。都说这咱个顶个的啊，锦州家家都有炉子，是吧？哎，你说都不行，都我烤的好，都不如我烤的呢，都不服。哎，都说自己烤，那咱来比试比试啊，是吧？你这是盐放多了呀，还是这个料放少了呀？哎，拼拼手艺，哎。我们交广也出个代表队，我跟你说，我们那大鹏鹏哥那串烤的老毕了，真的，咱不服咱就拼一下子 PK 一下，去世博园啊，整一个家庭烧烤挑战赛，我确实有这准备啊。所以啊，吴岩呐，看看你时间吧，我初步呢可能是在8月7号。那天是立秋还是周五啊？立秋贴秋膘，啤酒配烧烤，

顺心顺意啊，说有个问题啊，这个说开点空调的时候呢，外面点空调时前挡窗前这是啥嘛，这前挡风玻璃有冷霜怎么解决？点空调的时候，这个怎么说呢？你想想，这个是个物理题，就你玻璃的温度低于了啊，这个怎么说呢？室外的温度，哎，车外湿热空气遇冷，它不就液化了吗？你这，所以有时候呢，你这个。就是这种，你得降低车外接触空气的这种湿度啊，你空调太冷了，你暂时关一会儿行不？别吹太冷啊！你别整个呼呼吹，你吹玻璃，你这。啊，你吹脚，吹脸，行不？温度你别整那老低，你整个24-25度。然后你开个外循环啊，风量也别整太大啊，那你这一直吹玻璃，风量还大，你这玻璃表面温度刷刷就降下来。

声音怎么就这么简单？那咋的呢？那还整多难吗？你自己找找是不是？你使用上，你就像我说的，你就这么做的，完了就这样了。无言呢？你咋的？八月份真整，你来不来？啊？你来不来？给个通话，快点的。

东哥说空调吹着有味儿，就直接换了呗，那玩意儿没多少钱，20-30买一个除味儿的滤芯就好了。你太便宜了，我的一个空调滤芯大概在150。

你烤串咋样吧？啊，吴岩，你烤串咋样？敢不敢来给我 PK 一下子？看你的烤串怎么个菜？哎呀，刚才说空调啊，其实空调滤芯啊，真的别太脏，你别太等，你这勤换着点儿啊，对吧？你有条件的话，你半年换一回，啊，要不一般一年也行啊。不同车型周期可能不一样啊，你手册为准，然后包括说你经常行驶的这个路况啊，你使用的情况为准啊，使用条件为准啊。

0: 鸿蒙智行世界V9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V9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舒享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世界V9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
1: 东方华帝城三福温泉养生季暑期限时优惠，泡温泉、吃自助、乘游船，一日狂欢限时仅需188元。暑期专属萤火温泉全新体验，浑水摸鱼、萌宠互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锁定暑期席位。
0: 致敬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好，来了解一下这时段的路面情况啊。今天的云飞街沿线没有昨天表现好，哎，这咋的了？差哪儿来了啊？云飞街这位哥们儿啊，昨天表现那好呢，今天又咋的了？谁又在那儿这个啊没控制好自己的右脚啊？那家伙呢，我去看南京路啊，南京路云飞街啊，这南向北到洛阳路啊，这车呀多呀。然后呢还有就是南京路西向东到云飞街也是车不少啊。另外呢，市委港解放路到南宁路云飞街北向南车多啊。再看看啊，其他的这个就行了，云飞街沿线就可以了，一直到辽沈站纪念馆都不错啊，这个云飞街双栋也行。然后另外呢，看看解放路啊，解放路啊，我昨天还夸你呢，真的。你看我昨天是不是夸你了？我解放路唰老清爽了。你这今天咋的了呢？在这个中白岗这儿啊，从山东街东向西到中央大街，这咋啊？对，那块是修路呢。啊，不好意思啊，解放路这位哥们，不好意思，错怪你了啊。解放路啊，解放哥，不好意思。对，你那儿，对啊，这个那这一段是正好修路呢啊，所以说可能会有点堵啊，不好意思啊，你看我承认错误了。

然后另外呢，上海路到中央大街看一下啊，上海路千盛这块啊，东向西方向车有点多。哎呀，这一块热闹啊，儿童公园这块可真热闹啊，又咋的了这块啊，公园哥啊，咋合计的上海路这块啊，锦华街，这是从哪儿？人民街吧，是不是人民街？人民街啊，哎，途经锦西街、江西街到锦华街，应该是锦华街。嗯，现在是西向东方向，车多少有点多。然后解放路、人民街南向北，哎，到西马特、宜昌路这位置车有点多啊。桥面上来看还可以，来再看看这个铁北啊，看看铁北 CBD 这儿啊，这个北京路人民街啊，处处第一院门前，东西双向车都不少，嗯，一如既往啊。但今天我看看哪儿，今天好像上海路、汉口街、人民街表现都不错，这就是市院门前今天表现挺好啊。再看看其他的路段啊，城市的我看看这个南边都没事，哎，老师，哎，多少还有点事啊，这个云飞哥呀，啊，云飞南街哥，就是你这个从临川路，就是从这个下桥啊，南边云飞桥刚下桥，云飞街南街这块临川路到市府路北向南这块车也多，这咋的了？这块你算是你批评你这云飞街啊，云飞街哥，你这今天表现不太好，没有昨天好，嗯。啊，大家有啥路况随时发啊。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配有专业第三方检测，现场检测，白日回购，购车有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
2: 好啊，那今天呢还是要和这个刀哥啊赵亮来说说二手车啊，来有请刀哥啊。
3: 坤威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
3: 啊，又到周末了啊，每到周末我发现我的心情会莫名的变好。
2: 咋的呢？
3: 因为周六周日马上又能休息了
2: 啊，
3: 是吧？相信大家也都是这样的心情。
2: 你还有休息日吗？
3: 嗯，必须有啊。不能少哈。
2: 哎，
3: 嗯，那借着这个周末的好心情啊，还是跟大家聊聊这个二手车。那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这个是什么呢？是二手车检测。那二手车检测在这个咱们的这个汽车交易环节到底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接下来我给大家讲讲啊。二手车检测在这个交易环节当中，它扮演着这个至关重要的这一个角色。它对确保这个交易的这个公平性、透明性以及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是非常重要的。那它具有以下几种特性啊。第一点，那是能保证这个车辆的信息透明，通过专业的检测可以全面了解车辆的实际状况，包括这个机械性能啊、外观呐、内饰啊、事故历史啊、维修记录等等，这些信息对于消费者做出明智的购买决策是至关重要的。那第二点呢，就是可以提升我们消费者的信心。消费者在购买二手车时呢，最担心的就是车辆的实际状况。那一个公开透明的检测过程，可以大大提升消费者对于车辆的质量的信心，从而减少因为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这个交易纠纷。那第三点呢，就是防止欺诈行为的发生。那二手车交易中呢，可能存在一些这个商家会隐瞒车辆的这个真实的车况，

0: 如这个事故车呀、泡水车呀等，那通过我们专业的这个检测，可以有效识别这些问题车辆，啊，防止欺诈行为的发生。
1: 但是吧，有的时候吧，这商家吧，他也不是说故意隐瞒车辆的真实情况，
0: 对，
1: 有可能啥呢？他也不会看，
0: 这个是发生的，
1: 哎。他自己也不知道，哎，以前呢就收点这三四万五六万的，你咔嚓一下收个一百多万的揽胜不会看了，哎，收个570懵了，然后呢自己、
0: 这个、
1: 自己也不，哎，不能啊，就是没整明白，自己没整明白，哎，有的时候吧就得通过专业的检测，但是呢，有的吧他还不认这种专业的检测。前两天我看一个这个视频啊，就是在沈阳，然后是他玩哪一个。之前都整个3-4、3-5万的车，忽然直接整个570，整不明白了，那螺丝都脱扣了。这家伙说我这没喷，这家伙没喷漆，把这里那人都，而且上的是中气检，中气检测是很厉害的啊，这检测这人都给检得很明明白白的，哎，还拧呢，我这就没那什么，人家最后来说你没看明白，就说你没看明白就完事儿了啊，多学学知识。
0: 对，所以说就是所有不是也每一个人能把所有的这个车型全部弄懂，对吧？术业有专攻，可能说我在这一个比如说3-5万这个领域非常突出啊，他在10万-20万比较突出，或者说我在豪车方面这个比较突出，肯定有自己专业的地方。但所以说这个专业的事还是专交给专业的人去干啊，专业我们这个检测团队也是非常专业，对吧？
1: 对，
0: 是这样。那我们接着讲啊，这个二手车检测呢还可以促进这个市场公平的交易，那统一的这个检测标准和流程呢，有助于建立这公平的这个市场环境，确保所有的交易车辆都能按照相同的这个标准进行检测评估，避免因为车辆这个状况的差异而导致这个不公平的交易啊。那第五点就可以提高我们的交易效率，那有了准确的这个车辆检测报告啊，买卖双方就可以快速的达成交易啊，减少因为这个车辆状况不明而导致的反复谈判和检查，从而提高整个交易的过程的这个效率。那第六点就是说为定价提供这个依据，那车辆检测结果呢是二手车定价的重要参考依据。准确的这个检测可以为这个车辆提供这个市场价值的这种科学的这个评估，帮助买卖双方可以达成合理的这个交易价格。那第七点就是说可以增强行业的这个整体信誉，规范的这个检测流程和公平的这个评估结果，有助于提升整个二手车行业的信誉，从而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参与到这个市场交易当中来，推动行业的健康发展。那第八点就是适应政策的这个要求，随着政府对二手车市场加强的管理，符合政策要求的这个检测报告已经成为交易的必要条件之一，这也有助于规范市场的秩序，提升行业的整体水平。那综上所述啊，那二手车检测在交易环节当中，不仅保障了消费者的权益，也对整个二手车市场的健康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1: 好啊，这个刚才呢也说了一些这个检测的重要性，所以大家呢在这个卖二手车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是要重视这个二手车检测啊，这个很关键的啊，这不论您是买还是卖呀，也不差这几百块钱啊，该检就检啊。
0: 对，
1: 然后今天呢这实在是我看了一下，太豪华了。太豪华了，
0: 其实我们都是这个亲民小车为主啊，
1: 你应该整点这种的。
0: 是，
1: 我跟你讲，就我们听友都是老板
0: 啊。对，
1: 那你老整这能行吗？你就必须得整点啊。这个各位我们交通广播的各位老总、老板、总裁们 ，CEO、CFO 啥的，UFO， UFO 不对啊。这个第一台车，这个非常适合老板们去做，丰田阿尔法真享版，2024年7月份上班，2.5混动，37000公里，黑色，全车原漆一手，价格82。哎，我发现现在怎么就是大家突然就喜欢阿尔法、威尔法黑色，发现没有？
0: 对，
1: 10年前就2015年、2016年时候黑色全白色。

0: 全白色，对，
1: 哎，忽然之间全黑色，
0: 嗯，
1: 哎，那时候就只觉得买黑色不适合，不好看，没有白色好看，
0: 对，
1: 你说这是真是，你说忽然之间黑色多了，阿尔法这威尔法什么雷尔法，哎，黑的真的特别多，
0: 对，
1: 新款的，啊，这个还有就路虎揽胜传世版，他要传给谁？2022年1月份上牌，3.0排量。啊，3.0T 啊，7.4万公里，黑色，全车原漆，一手倒车窗，价格68。哎呀，揽胜都68了。丰田威尔法至尊，2022年6月份上牌，2.5混动，69000公里，黑色，全车原漆，一手倒车窗，价格54。理想 L9 Ultra 24年3月份增程，5.9万公里，灰色，全车原漆，一手倒车窗，价格281800。理想 L7 Pro。24年9月份增程，44000公里，绿色不是绿色啊，全车原漆，一手倒车窗，20.28万。理想 L6 Pro 换新版，25年9月份上牌啊，公里数10000，白色，全车原漆，一手倒车窗，195800。理想 i6 两驱标准版，25年9月份，然后是纯电720公里那一款啊，28000公里，云朵黄啊，云朵怎么还是黄色呢？
0: 对他这个厂家这个标注的
1: 这啥？云朵它不是白的吗？应该是啊，全车原漆一手，215800。奔驰 E260L 2023年5月份上牌，2.0T 33000公里，黑色，全车原漆两手，245800。奥迪 A8L 19年11月份3.0T 30000公里，哎，这个好啊，
0: 嗯，
1: 啊，这个真好啊，30000公里，
0: 非常小，
1: 30000公里，19年的车，全车原漆，一手倒车窗，34万。坦克500 HiFT 24年9月份插电混动56000公里，黑色，全车原漆，一手，价格239800。这十台车都经过了一个初检，是吧？
0: 对
1: 啊，电话呢8054488，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在明天这个节目交易日去看一看啊。好的，谢谢这刀哥啊，咱们下周再说啊。
0: 好，下周见。
1: 嗯。

好，那再跟大家说说啊，这个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哎，是要启幕了。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潮，漫步中国东北海岸啊，最北海岸，打卡绝美海上落日，单人9.9元即可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周一周四呢是百姓大舞台，周一到周四是百姓大舞台，你有啥才艺就上台去演。周五周六周日呢，喜欢摇滚的朋友可以去现场啊、哦、这个有摇滚乐队活动，7月25号，也就是明天到8月30号，每天是晚上6点到晚上8点30分啊，吹海风，撸烤串，听音乐，相约锦州世博园。好，那也是希望各位能有一个好心情，度过美妙的周末。

好，那节目呢也是进入到尾声了啊，感谢各位啊。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主持坤威，执行监制东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

0: 全面的车型 PK，
1: 贴心的汽车导购，
0: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1: 发动爱车引擎，
0: 打开有声电脑，
1: 爱车听听看，
0: 爱车听听看。

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坤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爱车

0: 了，朋友们，那今天呢是2025年的7月18号，星期五，农历6月24。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咱们先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偏北风3到4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3度，黑山北镇31度，临海32度。夜间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3到4级，最低气温市区23度，其他地区22度。那交通广播也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同时呢，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3800380，三号键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

0: 热线04163800380按三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1: 好啦，搭档坤威回来啦！哎呀，又两天没上节目，大家都可想你了。说坤威又上哪儿去了？我说坤威总忙。
2: 对，
1: 嗯，这个不停的忙哈。
3: 不是，你是坤威总忙啊？坤威总忙。
1: 坤威总是，这我不是双关吗？
3: 啊，
1: 这个我本来想说坤总忙，后来我想得了，我扩一下句儿吧，坤威总忙。
3: 确实呢，也是最近呢，我们正在设计一个活动接一活动啊。
1: 对，
3: 这大家呢就期待着啊。
1: 又去考察项目去了。
3: 是的啊。这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浪漫的事
1: 儿啊，浪漫的，咱刚浪完吗？
3: 是
1: 浪漫一件事儿了，
3: 哎，真
1: 是不是？
3: 咱这个再浪一把，
1: 再浪一把哈。
3: 对，我们这个可能还有一些相关的活动，
1: 哎，
3: 正在策划当中，大家随时呢关注着，
1: 关注哈。
3: 对，我们肯定要是经常的去考察一些项目，所以我们也要带大家经常去玩，而且呢，现在我们可能要设计一个系列，一个主题系列，我不知道大家，就听起来会不会感兴趣？就叫换个城市。
0: 北京时间23:00，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一个人，一座城，一段事儿，故事不老，记忆永存。把锦州的昨天

你的故事值得听见，老锦州的故事也值得听见。欢迎收听今天沈清访谈的特别节目《话说老锦州》，我是沈清。锦州呢，有2100年的建城历史。那在这样一个漫长的岁月当中，在锦州城内留下了很多值得说道说道的地名。那比如说呢，前些日子在节目当中啊提到的五里营子，后续呢就有听众在这个微信公众号当中留言说，什么时候唠这个话题啊？那今天呢咱们就还账啊。五里营子这个是承载着数百年历史的地名，它从明朝的五里庄起步，经历了清代的五里营子的聚落分化，伪满时期的地名更迭，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发展和现代小区的改造，每一段变迁都镌刻着历史的印记。那今天呢，和大家唠一唠五里营子这个地方。咱们呢将以时间为轴，梳理五里营子诞生发展的历史，还有祖大寿相关历史及背后的时代故事。那互动话题呢，就是您去过锦州的五里营子吗？您在这个前五里、中五里、后五里啊，

哪些地方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或者是生活过，或者是工作过，或者您到这儿来是为什么。欢迎大家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也可以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同步收听。微信视频号锦州新闻广播正在进行视频直播啊，已经看到很多熟悉的名字涌入到了直播间当中啊，然后这个下角一直在点赞，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那么除了听啊，就广播听和这个收看之外，北京海新闻客户端和云听 APP 也可以进行在线收听。那么参与节目呢，还是两种方式，一个是咱们视频号的评论区，一个是咱们公众号的留言区，都可以。那咱们接下来啊，就是乘着时光机进入到五里营子诞生的那个时刻。什么时候开始有的这个名字呢？之前呢，沈晴的欠账就是提了一句，我说但凡叫什么营子的啊，都是曾经驻军的地方。那么现在呢，咱锦州这个营盘药房啊，这样的名字也是那一时期地名的遗留和变迁。那咱就唠一唠啊，在这个种种营子当中有代表性的明朝开始的五里营子。明朝的时候，五里营子这个地名第一次出现，它的原址啊位于现在锦州陶瓷厂那个南端。那当时这儿只有20多户居民，它并不是说呢这个地方有五里啊，就五里长啊什么的，它是因为距离锦州城东五里远，所以呢叫做五里庄。那么在明朝的军事防御体系当中啊，五里庄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明朝总兵祖大寿这位出身辽东宁远，也就是现在咱们的新城市啊，将门世家的首领，为了防御清兵，曾经啊派兵在五里庄的边缘修建了墩台进行防守。那么修建了这个墩台之后呢，五里庄也可以叫做五里台啊。那这个是明朝辽东地区抵御清军入侵的一个重要的军事据点。所以说呢，咱们锦州是自古以来兵家必争之地啊，这个不是空穴来风，是一次一次的史实，的确如此。那么祖大寿在明朝的军事生涯呢，也是从咱们锦州的这个五里营子开始崭露头角的。那么他的履历啊，大致介�绍一下。明代万历31年，也就是公元1602年的时候，他袭城复职，担任宁远卫所的指挥啊，就是在如今的新城那儿啊管事儿。那后来呢，又调任了宁远中右游击啊等等等职位，反正就是一个武将。曾经奉命驻守觉华岛啊，当年的觉华岛岛主。同时呢，他又参与修建了宁远城啊，可以说呢，为明朝辽东的边防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到了明天启二年的时候，就是公元1622年，广宁之战，明军战败，那么辽东的局势非常危急了。祖大寿呢，随着大学士孙承宗去驻守这个觉华岛，然后负责修建宁远的这个城墙。修完墙之后呢，这个当时的后金军队啊就打过来了。打过来之后呢，祖大寿就据城坚守啊，用炮去轰当时的这个清军，成功抵御了后金的进攻。那么后来呢，清军这边呢是皇太极继位了，那再一次率兵去攻打宁远，祖大寿呢又奉命啊来这个伏击啊，就是你上一次打过了，你这次熟门熟路，来你接着跟他干。那么这个时候呢，后金军队转而去攻打锦州，那么打下来了吗？没有。

后来呢，这个皇太极这边就从锦州撤兵了。那么这场战役是历史上著名的宁锦大捷啊。要讲这个战役，咱们还得单开一期节目，这个不是重点啊。重点呢是祖太寿的军事才能在咱们这个锦州附近得到了一个广泛的认可。崇祯帝继位之后啊，被升官了，说祖太寿你去当那个前锋总兵啊，你就去管这个锦州这片，你去那儿驻守。那么锦州呢也成为明朝在辽东地区的重要的军事支柱。所以呢就有了这样的一个当时叫五里庄，后来叫过五里台。那么清朝啊彻底干翻了明朝之后，又在五里台这个地方开始设营屯垦啊，就设兵营，但是我要种地。那么有了军营之后，这个地方才彻底变成五里营子啊，这个名字后来又经过变迁啊，大家慢慢听。那随着生产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原来呢明朝五里庄那会儿就20多户人家，那么到了清朝叫五里营子之后，因为他种地嘛，你种地的话你就要跟当地这个民众发生一些关系啊，你买个这个买个那个啊，抓两个劳工干点活什么的，所以渐渐的呢这里人越来越多，派生出了三个居民的聚落啊，就一堆儿一堆儿一堆儿啊，形成了三堆儿。那么这三堆儿呢，考证一下，一个位于今天五里富士商店的那个西边，一个呢是贵州路到印染厂一带，然后再加上最初的那个五里营子的那个位置，人们按方位分为前五里营子，就咱们现在说的前五里，那么俗称叫南屯儿；后五里营子俗称叫北屯儿，还有西五里营子俗称叫西屯儿。那么五里营子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了，从明朝啊小小的一个这个庄儿，到后来呢已经形成了一大片。那么祖太寿的人生轨迹呢也发生过很大的变化啊，就是崇祯二年的时候，皇太极率兵啊又去攻打京城，袁崇焕呢率领着祖太寿去驰援京师，但后来呢袁崇焕大家都知道啊，崇祯把他给逮捕下狱了，那么祖太寿担心呢受到牵连，他一度率领部下离开了啊，就是避祸。那么后来呢崇祯又让袁崇焕说，你去给那个祖大寿写信，你让他回来。那么祖大寿这时候又回来了，回来了和山西的总兵马会合，又进攻滦州啊，然后这一次的战役暂时缓解了京城的危机。那么到了崇祯四年，也就是公元1631年的时候，祖太寿呢在修筑大凌河城的时候被皇太极率军给围困了。那么当时呢粮食耗尽啊，你看前些日子咱们看阅兵的时候专门看到了这个后勤保障方队，非常非常重要。某种意义上来讲呢，你打仗打的就是物资补给和后勤。那么当时呢就被围城了啊，没有吃的，真的是基本就饿得不行不行的了。那这会儿呢皇太极就劝降啊，劝的态度还非常诚恳，说你算了吧，就是你出来吧，你投降吧。在这个皇太极的碎碎念之下啊，而且也没有办法看着就是全程啊这都饿死，所以当时呢祖大寿就真的出城投降了，然后跟皇太极制定了一个攻取锦州的策略，就怎么咱们把这块地方拿下。但是回到锦州之后呢，这个祖大寿并没有履行约定啊，就是缓个燃眉之急，他回来了就继续坚守锦州啊，又继续跟清军打。那这个时候呢他表现出了对明朝一种非常复杂的忠诚度。你说他忠诚吧，那说实话你真正的忠诚当时就应该死在城门上啊，就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但是他又投

但这次假降之后呢，又反悔了。那么崇祯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639年，就八年的时间过去了，皇太极再一次率军进攻明朝，包围嵩山。啊，崇祯帝呢又命祖大寿前去支援。啊，祖大寿这一生跟咱锦州这个地方真的是密切相关啊，无法分割。结果祖大寿呢又被清军困在锦州城里了，就是同样的坑啊，他正好踩了两次。崇祯十五年的时候啊，在弹尽粮绝、孤立无援的情况下，祖大寿呢终于开城投降清朝，就这次是真服了。他被任命为汉军正环旗的固山额真，彻底倒向了清朝的阵营。清顺治元年，也就是公元1644年的时候，祖大寿跟随清军入关，开始了他在清朝的仕途。顺治十三年的时候，祖大寿去世，结束了他波澜壮阔又充满争议的一生。那这个人有没有才干呢？一定是有才干的啊，不然不会说有后面的这一段仕途。但是他的历史评价又真的不高，因为他毕竟是投降了，就一人服侍了啊两个不同的主子，还是不同阵营的。所以呢，在明朝人看来啊，真是彻底的一个大叛徒。那清朝念没念他好呢？一开始是念了啊，后来又不念了。想知道后续啊，祖大寿这个人生啊，一会儿告诉大家。那刚才呢提到了一个词啊，说是崇祯十二年的时候，皇太极再一次率军进攻明朝，包围了嵩山。那么请问，这个嵩山，咱锦州人现在管它叫什么？嵩山这个地方，放到现在咱们怎么称呼它？一叫嵩山新区，二叫果树农场。考考大家啊，皇太极那时候再次率军进攻明朝，包围了嵩山，那么这块提到的嵩山咱现在叫什么呢？一嵩山新区，二果树农场。好了，咱们放松一下，听半天了，看看大家对这题能不能答出来。选嵩山新区的打一，选果树农场的打二，等候大家的回答。

以一首歌来计时，咱们这个答题时间到啊。答对的听众朋友和答错的各占一半。答错的我在想可能是觉得一般出题都会出点弯弯绕，不会这么直白，哎，反其道而行之，今天就这么直白。这里的松山现在咱们叫松山新区。表演一下答对的听众朋友啊，我们来看看。首先是，哎，第一位答对的是磊，另外磊还说呢，这首歌是蔡琴的出塞曲，没错啊，答对了，也听对了。还有蒜泥、阳光、沙滩仙人掌，海洋之心、秋秋老师、醒，别问我是谁、薄荷、圆滚滚，幸运星、小蘑菇，答错的我就不点了啊。还有这个咸鱼翻身、90后宝妈、海阔天空，这些听众朋友都答对了。多少说两句啊，有没有人住在这个松山那边啊？松山呢是锦州主城区的南部啊，是锦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呢咱们直接把这个开发区也称作松山新区啊，就是松山新区包括这个松山。那么松山这个位置呢，是西临葫芦岛，南接锦州港，东连辽宁中部城市群，所以呢它在地理位置上有着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历来呢是兵家必争之地，所以呢它称作英雄城的南大门。比如说呢，像历史上明清之间啊最重要的战役之一松锦大战就发生在这里，就这场战役是影响了当时的政治格局的。那么现在呢这个松山新区啊，覆盖岭南松山两个街道，还有这个两个果树农场，26个行政村，12个社区。松山新区因为有松山古城而得名。那么古城呢是在锦州城南9公里处，和锦州城隔山相望，原来它的名字叫姬子城啊，就是商纣王的叔父姬子啊开发了这个地方。那这个历史呢能追溯到3000多年以前。啥时候沈晴把这段材料凑完了啊，给大家讲这个姬子城的故事。这是咱们的松山新区啊，就是松山这个地方。回过头来咱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啊。韩童说呀，以前在00年代中期送水，在五里水站替班，范围就有五里营子前中后五里，还有圣河里，就是安居那个地方。他说我前妻家的平房就在后五里，初高中同学也住在前中后五里，谁都不服，就服韩童这记性啊。像您说呢，提起五里营子感受很深。2020年之后改造完了，真的是变化太大了，楼道干净，路面平整，以前电线跟蜘蛛网似的。是老旧城区改造啊，咱们这个五里营子是很重要的一环。秋秋老师说呢，住过五里这边交通很便利啊，门口就好几个公交站点。请说呢，我总去五里的八一公园，吃完饭散步能过去遛弯啊。说晴姐吃过八一公园的炸串吗？我还真没有，闻名已久啊。薄荷说呢，五里周边有不少老商店，开了很多年了，东西实惠啊，买东西方便，习惯在这边生活，有种熟悉的亲切感。哎，老城区就的确如此，可能不光。

认识你，连你的父母啊，甚至爷爷奶奶那一辈人，他们都认识。哎，这是一种很难替代的啊，这种邻里之间的情感。袁公公说呢，五里这边我熟啊，离广州街、子明街都近，街上有小超市、早餐铺啊，早上出门买个豆浆油条，晚上下班带点蔬菜水果。成熟的那个老城区的一个特点就是买东西非常方便啊，各种门类应有尽有，而且随着岁月的洗礼呢，也是留下了精品啊，不好好干的那些都被岁月洗礼掉了。庆云星说呀，觉得原热电厂那块环境比原来好很多了，不像以前总觉得灰蒙蒙的，尤其是明渠改暗渠之后啊，周边干净了。嗯，一会儿给大家念叨念叨这个明渠改暗渠的事儿啊。小蘑菇说了，我去过五里的流花街道办事处啊，他说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亲姐很久了，你戴的那个耳机它有啥作用？啊，这个是吗？这是听自己和音乐的声音，它相当于，歌手演唱的时候戴的那个耳返，啊，那个歌手呢为了更美观，他们的耳返做的很小很隐形，就直接扣到耳朵里面了。我们这个很大，啊，天冷的时候能当帽子戴。好了，那么刚刚呢，以祖大寿这个完结啊。就说到了上面，就是这个改换朝廷了。那么其实呢，作为清朝来讲，祖大寿呢他是一个功臣啊，他毕竟呢是投降了啊，提前结束了这场艰难的战役啊，促进了这个清朝的入关啊，明朝的灭亡。清太宗皇太极认为呢，祖大寿饱读兵书，熟悉这个军礼，所以他在战争当中能够长久的驻守城池啊，对他军事才能是有正面的认可。但是呢，历史学家没有放过他啊，历史学家潘东藩说，祖大寿是向敌军献出城池卖国卖友之人啊。史学家这么说了倒也没有什么，但是到了乾隆皇帝这个时候，把他列入了二臣传啊。看那个大宅门的时候，那个白大奶奶经常说咱们这家还出逆子二臣了，哎，这个词是真实存在的，你可以理解为就不咋地的臣子，有二心的臣子。那么他的问题出在哪儿呢？乾隆批判的就是祖大寿的投降行为，虽然这个投降行为造福的是清朝，但是我也看不起你。可见啊，叛徒这个事儿在历朝历代都是遭受唾弃的啊，你有什么样的才能，但是啊，抵不过你有什么样的价值观。这个《二臣传》呢，是乾隆主持编撰的一部史书，收录了明清易代之际啊那些官员，尤其是从明朝投降过来的一些官员，他大概分成了两类啊，一类甲类，降清之后对清朝有功的人啊，虽然被明降清啊，但是有实际贡献啊，对他们的批判相对缓和。祖大寿和洪承畴他们在这个里面。乙类降清之后啊，没有什么功绩，那品行还有亏啊，或者说他们趋炎附势，这个批判的就更严厉啊，代表人物钱谦益。乾隆为什么整这么一本书呢？他不是说为了记仇啊，他主要是为了警醒啊当朝的官员，你谁不好好干啊，有什么二心，写本书侮辱你。好了，那祖大寿暂时放下，咱们接下来说一说呢，五里营子在1935年的时候是什么样的。1935年是伪满康德二年啊，五里营子的三个屯儿，前五里、后五里和西五里，这个时候总共有125户人家，783人。啊，这是登记在册的。想问问大家，有没有能追溯到爷爷奶奶或者姥姥姥爷那辈人，有没有

没有在屋里影子就住下的，那很可能啊，就是这125户当中的一位。1937年，到了伪满康德四年的时候，伪锦州市公署对五里营子的地区有

定了新的地号，确定了六个藩地啊，就什么什么藩什么什么丁目，这都是当时日本使用的方法啊。那那会儿呢也应用到了锦州。那么这个举措改变了五里营子最初形成的地域划分格局。那么到了伪康德伪满康德九年，也就是1942年的时候，伪锦州市公署征用了前五里营子南屯儿和西五里营子西屯儿的土地，用于修建锦州陶瓷会社和锦州烟草再造工厂。再造呢，就是再一次干燥加工啊，这两个工厂。那因为土地被征用了，这两个屯儿的居民大部分被迁到啊，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个1937年啊，把那个耕地命名为白梨街，就把这些迁出的，因为要建厂房嘛，那迁出的居民就让你们到那个白梨街去建房落户。到了伪满末期啊，位于今天啊五里副食商店附近的那个后五里营子，就北屯的住户也搬到了白梨街。那也就是说呢，原来三个五里营子的老住户在1942年前后都成为了白梨街的住户。五里营子这个传统地名啊，当时暂时就不用了啊，都叫白梨街。1949年这个幸福的年份来临了，咱们新中国成立。那么对伪满时期的地名立刻进行了一番整顿，取消了白梨街的名称啊。虽然白梨街这个名称呢，它本身啊没有太多日伪的那个痕迹，但是哎，这段历史不想再回首啊。来看看地方志，它原来叫啥啊？一看叫五里营子，好了，那还叫五里营子。这个改动呢很幸运，说明当时负责做这个工作的人他也非常的遵循历史和尊重历史，并没有盲目的呢给他起一个符合时代发展的名字，让咱们锦州呢比较幸运的保留了这个完整的五里营子的脉络。1953年呢，在五里营子南北两侧陆续修建了两片新住宅，这两片新住宅也被命名为五里营子，就是这个区域弄得就是越来越大了。那么为了便于管理，流花街道根据地理位置，把解放路以南的一片称为前五里，把解放路以北的一片，也就是原来那个白梨街的部分，称作中五里，上海路以北的一片称作五里营子。那么到了1953年，大家知道了历史上的五里营子和现在我们看到的五里营子虽然名称相同，但是它的位置、聚落形态和特征已经有了明显的区别。咱们只能说呢，大差不差啊，没有离开那个范围。好了，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雨欣说呀，他说真佩服晴姐，都哪儿逃荒了的这些历史呢？啊，讲的还挺有意思的，是吧？觉得是不是挺好玩的？我觉得锦州真的是一个历史悠久啊、人文丰富的一个好地方啊。它有些时候不在于景区啊，而在于生活的这个脉络当中，一街一巷，一草一木，一楼一雨。韩东说呀、啊、小编，八一公园北端的烧烤广场，雨天在塑料布底下，你喝过扎啤吗？没有。其实我家呢距离这个五里也很近啊，但可能正是因为离家近了，那就回家吃了。还有这个亮子说呀，他说今天终于用视频号看了一会儿啊，他说就看这么一会儿，两个电话进来啊，把我这节目听得稀碎稀碎的。建议大家如果想完整的收听，其实用传统的那个车载广播呀，或者台式收音机呀，能听得更清晰更确切，因为咱手机的功能有时候不完全。

是看着这一个视频啊。当然了，自从有了这个视频号之后啊，我这个准备节目更认真了，因为过去呢光见人也不见脸儿，我一旦说错了我就当大伙儿没听着，这回不行了，这回面对面啊。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临河区紫荆街道五里营子小区开始建设了。头些日子那个紫荆街道的那个五里社区书记啊，郭大哥还来咱们这做节目啊，讲怎么通下水啊，怎么为这个百姓服务的事情啊。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形成了16栋的住宅，那其实很大了，80年代能够一下建16栋住宅，属于一个大的小区了。那么当时呢，这个小区是锦州市民居住的重要场所。那正是因为建成的时间早啊，80年代的时候，随着时间推移，小区也出现很多问题啊，比如电线，谁刚才说来的杂乱的，像那个蜘蛛网一样，那个我也看到过。下水道也因为老化会反水，冬天呢室内温度低。啊，因为这个墙体啊老了，老旧小区常常的有个问题，就是怎么供暖，但是觉得这个室温上不来。所以一度啊，这个五里营子小区呢，这个居住感体验是很差的。那么到了2020年的时候，五里营子小区被列入到老旧小区改造项目，迎来了全面的升级改造。老旧小区改造这个大家不陌生啊，但是五里营子这边改造的特别彻底，除了做墙体保温，还有对水电煤气管网都进行了全面的改造。2020年，我还有点印象，就那个时候五里那个周边啊，因为修这个老旧小区什么的，挖沟，挖道啊。很长时间。改造后的五里营子小区呢，面貌焕然一新了，路面平整干净，还新修建了公共活动区，安装了那叫一呼百诺呼叫器，安全隐患啊什么的都没有了，真的是非常好。其实啊，五里营子小区呢，它不是说这个就是原来就那么差，因为它建得早嘛。但是正因为建得早，所以五里小区周边的交通、教育和商业体都挺好的。小区附近的公交站特别多啊，能够快速到达各个区域。周边3公里之内有33个幼儿园、12个小学、13个中学。其中呢，最近的可能小学来讲就是流花小学了。啊，其他的学校就很多很多，就从这个地方应该说是四通八达的一个位置。刚刚呢，听众朋友提到的这个明渠改暗渠的工程，这是2019年咱们锦州市重点工程项目，也是国家环保督导监察组当时重点考察的一个民生工程。这个项目啊，北起沈山县下行的北侧，南至广州街公铁立交桥那个排水泵，工程全长1098米，是暗渠也有，污水管线也有，一步到位进行了改造。明渠改暗渠之后，那么这个沿线的居民生活环境啊，这是大大的提升，尤其在夏天没味儿了。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好，看看大家的留言啊。还有这个沉默说错了怕啥，听友们多做自我批评。哎呀，我就喜欢这样盲目的支持啊，但我尽可能不错啊，错了欢迎大家指正。韩通说呢，现在前五里有东华园小区，中五里有紫金园小区，后五里有盛世新城小区，他说这三个小区是这几个里当中的代表。哎，你总结的还真对，定位能力很强哈。再来看大家的留言，我们刷一下公众号。阳光沙滩仙人掌说呀，他说对五里这边极其有感情，因为家里曾经在这边开过一个粮油小店儿啊，和很多邻居形成了那种一辈子的友情。

都是老街坊，做熟人生意，没事唠唠嗑啊，有什么事相互帮忙，这种独属于中国人有的邻里亲情味儿啊，是值得珍惜的。某年某月说呀，我家没在五里住过，但我小学在流花小学，我90%的小学同学都住在前五里到后五里。90年代在解放路电视大学西边有个馄饨馆，就叫五里馄饨馆，每天中午那里都爆满，我每天中午都在那里吃中午饭，不知道沈清知道不？哼，不知道。就像涛哥跟我提到念念不忘的长征馄饨馆，还有今天某年某月说的这个五里馄饨馆，都是没有了我才知道的啊，一回也没吃着。咱们锦州的馄饨文化非常丰富，哪天咱们做期节目，我觉得咱们锦州的馄饨比面条和饺子更有一些代表性啊，像咱们锦州其实没有形成一个能够代表自己的面条啊，像沈阳有那个抻面，咱们这边就没有一个本土的形成了那个风格的代表性的面条，然后饺子也是一样啊，可能都觉得还是自己家包的最好吃，但是馄饨不一样啊，从解放前到解放后都有代表性的馄饨馆，哪天咱们唠一唠，尤其是已经黄了的更好唠了，没有广告嫌疑。好了，再来说说呢祖大寿这个人啊，因为他跟这锦州的缘分还没有完全消失。祖大寿逝世之后，他最开始啊是安葬在北京城以北的当时叫清河镇永泰庄这个地方，后来呢又给迁葬到辽宁兴城。那么令人遗憾的是啊，他墓地上的大部分建筑物在1919年被英国的一个皮货商人，他的名字叫克罗夫茨，他给买走了啊。那为啥这个英国皮货商人要买走祖大寿的这个墓上的建筑物呢？就咱们一般了解的就是那个雕刻的呀，什么这那的都给买走了呢，是因为那会儿就1919年加拿大的安大略博物馆要打造一个中国展厅，那委托呢这个英国的皮货商人啊，在中国物色一座完整的明清贵族的墓葬啊，然后这个皮货商呢就选中了位于北京清河永泰庄的祖大寿的墓地啊，他和一个自称祖大寿后裔的人达成了交易，500块大洋就买下了这座陵墓。那么随后呢，这个皮货商啊买通当地官员说要修缮祖坟，把墓上的建筑给拆解了，拆解下来多少呢？150多吨的构件，你可想而知，当时在北京的祖大寿的这个墓是非常豪华的。那么这个150多吨的构件呢，被分装成数百个箱子，从天津的塘沽港装船运到了加拿大。那么如今呢，这些墓上的建筑在加拿大的安大略博物馆被复原，作为中国贵族墓葬典范展出，是该馆的镇馆之宝啊！大家有机会到加拿大安大略博物馆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它依然是镇馆之宝，依然在展出。那这个事儿就说明当时民国时期时局动荡，人都要活不起了，根本保护不了啊这些文物。其实呢，祖大寿的这个墓地啊，流失的这些还不是当时最珍贵的，就一想起这段就都来气哈，所以这段先不讲了。所以呢，这个都拆不没了之后，他的后人就把祖大寿的墓迁到了辽宁兴城。那为什么迁到辽宁兴城呢？因为崇祯4年的时候，崇祯帝啊，为了表彰祖大寿和他先祖的功勋，下诏呢，在兴城啊，就是修建一座石牌坊，叫祖室牌坊。这个祖室牌坊呢，现在也在兴城古城的南大街啊，是为了表彰祖大寿和祖大乐。

们兄弟建设的。我估计啊，咱们七七八八的锦州人啊，就70%-80%的应该都看过这个祖师牌坊，你只要到那个新城古城里边去转悠就能看到，但有可能没有注意到这是谁家的东西啊，拥过啥见这个。祖师牌坊呢有两座石坊，都是四柱三间啊，五楼式的建筑，高呢大概是11.5米，宽能达到15米啊。那么祖大六那个石坊比祖大寿的还要大一些，它高16.5米，宽13米。这两座石坊展现出了明代石坊建筑的精湛工艺啊。那么石坊上有300多个汉字，详细记述了祖氏四代人的官衔啊，那为研究明代的官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史料参考。石坊上还雕刻着人物、花鸟、鸟兽、瑞兽啊，细看的这个雕工是很精湛的。两坊的中柱和边柱下端还有石狮子的雕刻，栩栩如生，非常好看，已经被摸包浆了啊。我上一次去新城的时候看这个石坊，我就有一种预感，我觉得再过一段时间兴许就不让摸了，有可能出自这个文物保护啊，会给它进行一些这个围挡啊什么的。那么祖师牌坊上面就各种歌功颂德的好字儿啊，什么忠贞至胆啊，阔清之烈，登坛峻烈，元勋出息啊，等等等等，就是各种溢美之词啊，这是祖师家族的一个荣耀。如果说呢，您是在辽宁锦州这片又姓祖啊，想发查查家谱什么的，看看是不是这个分支啊。那现在呢，这个祖师牌坊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啊，有非常好的历史价值。那么几百年来呢，祖师牌坊周边的居民形成了一个很独特的民俗，每年正月15闹花灯的时候啊，老一辈的兴城人得去那个祖师石坊下去摸那个石狮子，您身体哪儿不舒服，你就摸狮子的对应部位，认为能够去病安康，头疼摸疼头疼摸狮子头啊，腿疼摸狮子腿儿啊，牙疼摸狮子嘴啊，就是这样一个习俗。这并不是什么迷信啊，我觉得是承载的是人们对健康的一个美好的祈求和希望。祖大寿后来呢在北京的宅邸啊改为了祖家祠堂，那么几经变迁，到这个清雍正的时候，这个祠堂呢就被用作一个学校。到现在为止，这个祖家祠堂是什么呢？是北京第三中学的一部分啊，可能这个建筑物已经不剩啥了，但是这个地址啊依然在使用。综上所述呢，锦州的五里营自从明朝的军事据点逐渐发展为现代的居民小区，真的是经历了几百年的变迁。祖大寿作为明末清初的重要将领，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和争议，他的相关历史遗迹也成为了重要的文化遗产。那么更重要的是呢，可以说啊，祖大寿这一生风华正茂的年纪都是啊生活在锦州这个地方。我们倒未必说要纪念这个人啊，但是呢知道这段历史，知道为什么这个地方叫五里营子，我觉得啊这是作为锦州人生活的乐趣之一啊，你常看的地方知道它叫啥为啥。可以说呢，明末清初啊那时候的历史纷争啊，也共同构成了锦州乃至辽东地区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所以啊，说咱们锦州这地方是有底蕴的城市，有故事的城市。

风啊，不是胡说八道，不是为了节目凑点材料。好了，今天呢给大家的内容讲完了，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应该还有几条留言啊。这是幸福像花一样说呀，他说从来不知道咱们锦州还有这么多的英雄人物啊。是啊，我觉得可能更多的精力我们放在了抗日抗战啊，这些是红色的时刻，咱们锦州的红色文化也是非常非常的丰厚啊。难得糊涂说了，刚才那位听友说到的五里馄饨馆啊，他说我也在那里吃饭，他说因为那会儿我在电大读书啊，上课后最快乐的一个事情就是一碗馄饨，一瓶红宝来汽水，冬天换成那个花生露。花生露也是红宝来的。咱锦州有一些比较讲究的那个小店啊，还会在冬天呢放到那个大的那种电饭锅里面啊，去把它加热啊，让大家呢能喝一口热饮啊，这是一种非常朴实的这个待客之道。好啦，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上午依然是不见不散。

0: 高棉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1: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1: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二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通过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图标，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就来到了

我们星空夜话这个节目里，有的是来到了直播间，但也有绝大多数的我们的听众呢，是在电台的另一端参与着我们星空夜话这个节目。那么在这里呢，也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因为有了我们大家的关注和支持，所以这个节目呢，就从开办到现在就是越来越好，可以说真是越来越好。我们有个听众问老师，你今天戴耳麦了啊？是因为我昨天没戴耳麦，昨天呢就是有一点小的状况，就是我耳麦一戴上的时候吧，我就感觉特别压压，而且吧就是特别沉，因为前两天是有一点小身体出现小症状，叫耳石症嘛，然后这个调就是复位了以后吧，他说得需要个三天五天，我看我感觉两天我好像我就转过来了。昨天的时候呢，我感觉就是耳麦戴耳麦的时候呢会有点压，就这个地方就是有一种对戴耳麦，我们热水明星说戴耳麦不舒服，就是这个耳麦啥呢，就是昨天嘛是有种啥感觉，但应该是耳石症的就恢复期的那种状态，就是头发胀，耳麦一戴上就是特别压迫感，所以昨天我戴上了，我想不行，我得摘下来。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的关心啊，特别感谢。但是今天你看吧，就是我就觉得我的身体状态就比较好。你看耳石症，就是当时是就是那个天旋地转的感觉，就我感觉它就像到了那个异物空间了似的。就那种感觉哈，然后就是，但是同样和其他耳石症的相比，可能我就比较轻。另外我呢，反正我是那么想的哈，我们说的燕秋老师教师节快乐，特别感谢啊，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祝福哈，感谢大拿哈，特别感谢教师节快乐。那么在今天确确实实就是是教师节哈，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九月就是真的一到每年的九月的时候，每年的九月时候，这个时候大家感觉到是不是气温呐、各种气候是不是比较舒服了？秋风送爽，这是一个特别让人心情愉快的这样的一个季节。哎呀，特别感谢啊，感谢弱水明星送出的玫瑰，特别感谢啊。哎呀，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我吧就是在这里面嘛，就是特别感谢送出了那么多的玫瑰，特别感谢弱水明星。然后我吧就是我就会看那个就是抖音，那个抖音我不会看，抖音大家也在就是那个送啥的，我不会看，我看不好，我会看那个微信视频号的，我会看微信视频号的。那么其实今天呢就是也是一个特别美好的一个日子，在这个日子里应该是属于全体教育工作者的专属的节日，专属的节日就是教师节，这是教师节。其实做一个教师来讲也哎呀，感谢大拿哈送你一个爱心豆啊，特别感谢啊。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吧，教师是什么，我们医生终其一生其实我们都在和教师打交道，甚至我们好多的人我们自己本身也是教师，有的是学校的，有的是人生的，都是教师，像我们是就是在这个里面，就是我们只要同行，那么彼此呢可能都是在彼此托举，彼此照亮。那么谁是教师呢？在这里面可能职业上呢有一个区分，但其实我们人生中我们每一个人可能彼此可能都为师者，都为师者。有的时候呢真是那样，就从我们走进学校的，走进幼儿园那一刻，然后教师啊，老师可以说就是我们成长路上最温暖的，每一天最贴心的引路人。教师真的就是最贴心的引路人，当就是我们懵懵懂懂的时候，教师陪着我们，然后从幼儿园开始一直到我们长大了，奔赴这个山河远方啊，
也是就是。

就是把我们塑形，为我们塑形的。其实有的时候我真的感觉教师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这一生都是很重要的，一生都是很重要的。其实我就想哈，今天我们大家可以就在这样一个安静的、凉爽的、清爽的夜晚，这个美丽的夜晚，我们就聊聊教师节的事儿。我们就聊聊教师节的事儿，大家也可以随时在后台打字啊，随时可以打字。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教师吧，以前我们都会就是说他像蜡烛的精神，然后就是燃烧自己，他把最后呢也有就是把最后的光和热呢奉献给他的学生，然后也有的说呢，教师呢是园丁，他是在把这个整个这个花朵呢修剪的是越来越的美丽，越来越好。其实对教师有很多美丽的比喻，有特别恰当的比喻，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也真的要读懂教师那种坚守，他的初心，他的职责。其实在这里面，教师很多的教师啊，绝大多数教师可以说他付出了不为人知的那种那种温柔。当然了，每个教师也有他的困惑，但他带着他的困惑，他依然在把他最美的东西、最发光的东西给了他的学生。因为教师呢可以说就是教师节的设立呢，我就不给大家讲教师节怎么，因为讲教师节设立我们上网上一搜都是，对不对？因为作为教师节呢，可以说它的设立呢，我们要知道呢，它是承载了一个国家对教育的敬畏，对教育的敬畏，对师者的那种尊崇，那种尊崇，其实一种教育的敬畏。因为一个民族一定要有教育的，有教育它有传承。因为我们教育，因为我们就现在人类的就是学业呀各方面的教育，因为它像单板机似的，对不对？感谢宋佳，特别感谢。因为我们学习就像单板机似的，那么每一个单板机的启动，那是教师谁启动的？教师，真的就是教师。特别感谢啊，感谢我们今天我们听众朋友送出的一个又一个的爱心啊，特别感谢，特别特别感谢。首先呢，我们就想到哈，尊师重道，尊师重道呢，可以说是我们中华民族就是传统的美德，千年传承下来的那种传统的美德。以前不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不有这样的话吗？那也就是说，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教师在就是民众在这个传承过程中的他的位置，他的位置。就是现在呢，教师节的诞生，它的设立也是为了弘扬这种尊师重教的这种风尚，尊师重教的这种风尚，就是也是在肯定呢教师为了教育事业所付出的心血和他的奉献，和他的奉献。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教师节这个设立呢，不仅仅是给教师的一份专属的那种荣誉感，或者也是个仪式感，其实它也是个仪式感的，更是为了，其实我倒跟真的是感觉哈，更是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教育是什么？是立国之本，教育就是立国之本，而教师呢是教育最坚实的根基。那没有教师，你就是教育，你得有一个传承者呀，对不？教师这职业就是教育的传承者，教育的传承者。有的时候真的想为教师送一点更多的祝福吧，因为传道授业嘛，就是一支铅笔写千秋。就以前的时候，教师真是一支铅笔写千秋啊，就是三尺讲台孕育着桃李满天下。你像现在可能教师还好一点，那么前些年的时候，教师用粉笔那时候，有很多的老教师到晚年的时候，他都是啥得的啥病啊？是矽肺，因为粉笔墨，很多的老教师其实到最后呢，矽肺的是很多的。但是现在条件好了，已经整个那个就是环境变了哈。但以前那时候真是那样，其实教师啊，为了教育这个付出了很多。其实他们
就是平凡的坚守，真的就是一个平凡的坚守，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没有，哪有啊，没有惊天，就是一日复一日的坚守。你看有的教师早早就来到学校，然后自己的孩子呢，有的时候都来不及，就是给自己孩子多陪伴，晚上的时候呢，就是可以说有的时候呢还有很多的，就是有各种作业，各种批改呀，还有回答各种家长的各种问题什么的，所以吧，他就是极大的挤压了教师的他自己本身的时间，极大的挤压了这个部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作为教师来讲，就是他的付出啊，他的付出真的就是，其实我们每个人可能也都看到了，我们每个人真的能看到了。然后在这里面，其实作为教育来讲，它就是一个啥，是一种温柔的奔赴。咋说是温柔的奔赴呢？因为在这个里面呢，教师就是这个就是向未来奔赴的最核心的力量，它是一个最核心的力量。因为在我们人生成长的过程中，家庭教育奠定的是啥，是一个人生的底色。家庭教育是奠定的是人生的底色，但是社会教育呢，那就是人一定要走向社会呀，和其他人保持联系呀。他在这个里面奠定的是拓宽你的眼界。为啥我特别赞成孩子们，家长有时间的时候多带孩子走向山水河，走向大自然，然后走向其他的城市，这是什么？拓宽他的眼界，社会。但是学校的教育者呢，是贯穿了他这个他的教育者，贯穿他青春期，然后这个成长的过程，青春期，另外三观的塑造，指引方向的关键。人家青春期的三观这部分特别的重要，三观这块特别的重要。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教育是一场温柔的奔赴，它是一场温柔的奔赴。有的时候吧，我们说的教师啥，有人说是教书匠，他仅仅不仅仅是教书匠了，教师可真不是，他不仅仅传播书本上的知识，他不仅仅传播的是这个解答什么习题呀，这种困惑呀，这个是不是他应该做的事，但他更重要的，作为一个教师来讲更重要，叫立德树人。教师更重要的是立德树人，因为教师呢，在这个教育过程中，他教会孩子们是什么？明辨是非，一定要明辨是非，懂得善良，什么叫，这个底线，学会坚持，而且在这里面是树立的我们说的三观，什么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哈。这个三观说起来很简单、很泛化，但这个三观特别的关键。尤其孩子们在迷茫的过程中，教师能够引领方向。因为孩子呢，到了上小学，到了初中以后，他有的时候呢，最重要的，应该说杨老师节日快乐，大家就是也祝愿所有的教育界的同仁节日快乐。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因为孩子那时候，他作为教师来讲，是孩子成长过程中重要的一个人，重要的心理学叫重要的他人。那么谁说话最好使呢？老师。所以吧，教师的位置在孩子们成长中心中的位置是属于吧重要的他人，所以他是起一个是引领的作用。所以教育的核心，它不仅仅是分数啊，它不仅仅分数，它绝对不是说的唯分数唯成绩，它一定不是这样的，它是起引领的作用啊。他是作为教师来讲，可以说用自己的学识啊、格局啊、你的温度啊，托举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因为人的成长，现在成长，人们每一个人的成长就是个单板机，他不连机呀，他不像以前将来人机或者是结合的时候，那往里一输入，那你啥都会了。你现在你就是你这辈子学什么样，那就是单板机的作用。将来啥样谁也不知道，但随着社会的进步呢，可能就把人单板机的这个东西可能有可能就给它打破了。因为实际上这个单板机有时候我也是这么想啊，你说这一辈子学了，学完了等他去世的时候都带走了，等新生儿出来的时候还得重新学，
反正一辈一辈人煮，那

出淤血，这也是一个，这是人类可能就是人类就是这也是这样一种传承吧，就是但是它就是一个单板机的一个状态，但是未来的时候能不能联网，有可能啊，但是这个需要我们就是科学家们哈，他们去做更多的就是为就未来的科技呢，就是为人类的就是生存与发展呢，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吧。特别真的也希望就是社会能成为一个从单板机的状态走向更加就是联网的状态。啥叫联网呢？那就联网就是在这个里面，你要一知道啥，那我也知道了，对不对？所以教育的核心是什么？教育的核心叫立德树人，以德服人，叫育人育心，育人育心。所以有的时候呢，做心理工作，我就感觉特别自豪。做心理工作我就感觉特别的自豪，因为做心理工作呢，它就相当于一个什么，就是其实就是相当于什么，就是它也在履行着教育这个本质。教育的本质不就是用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那教育的本质不就是这样吗？一朵云在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那不就是心理咨询师做的事儿吗？所以吧，教育者是啥？其实这就是教育的本质，就是用相当于啥，用一个灵魂在唤醒另一个灵魂。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看在这个里面，所以吧，教育就是作为老师来讲太重要了，太重要了，因为在这里面培养的啥呢？品德、学识、担当。在这个里面另外还有一个啥呢？温度，一个温度。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这是人性啊，他把人性底色的东西通过教育来呈现出来，通过教育来呈现出来。那个就是可以说，就未来的时候，就包括就是 AI 时代，现在不也有说吗？那么 AI 的时代如何给 AI 呢？它加入一个底色叫温度、温暖。其实这也特别的重要，因为这是人性的底色。这是人性的底色，因为在这个里面，作为教师来讲，可以能讲百年树人，那叫啥话来着？百年树人薪火相传，是不是有这样一话来的哈？百年树人薪火相传。其实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回望我们国家，就是这些年的发展，可能现在大家知道我们中国哈，已经是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而且这个毅力呢，是科技的腾飞带给了我们足够的我们的民族的底气，带来了我们足够的民族的底气。但是社会进步的背后呢，那是有多少人为了这个做出了奉献呢？那些栋梁之才，那不都是属于那么这些教师们给培养出来呢？行业的楷模啊，对不对呀？都是呢科研的巨匠啊，都是啊。其实每一个人的人生路上真的都离不开恩师的指引，每一个人都离不开。今天在我们这个就是在我们心理咨询师的就是群里哈，大家都在互相的祝福，哎呀，就是互相祝福节日快乐，因为大家都是彼此为师啊，所以都在互相祝福，哎呀，就是那个都刷屏了，每个人都在祝福。哎，我一看到这我就特别的感动，我就感觉啥呢？因为在我们这个心理咨询师的这样一个团队里哈，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就是彼此托举，彼此照亮。那么在这彼此托举、彼此照亮的过程中呢，也特别希望呢，做一个心理咨询师，做一个社会上的这样一个特殊的这样一个力量，那么用微光照亮社会的每一个行业、每一个角落。所以有的时候我在我们那个咨询师的在这里，因为我是咱协会的会长啊，所以我经常我就和大家说，我说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作为咨询师来讲，我们要做微光行动。就说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然后在这里面，同时我也经常和大家说，我说在我的成长的路上，我有很多的老师，我有很多的贵人，每一个贵人都是我的老师，我遇到了很多的贵人。那么我其实这些年我来做着一个什么事呢？我希望呢成为大家的贵人，成为大家的贵人。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

所以今天吧，其实我今天真的特别的感动，而且呢在这个里面就是就是有很多的，哎呀，就是我今天还收到了一个用那个树叶，然后哎呀那个金麦做的那一个我在星光夜画的这个背景，哎呀我特别特别感动，哎呀我一看我特别惊讶，我说这个还能做到这样的呢，我今天都拿到直播间来了，但是没有办法让大家看，就是我都拿到直播间来了，就在这个里面，就是我没见过这样的，它是用一个枫树树叶做出来的，然后哎呀特别哎呀就是一种，它是一个工艺品，应该是一个工艺品，但应该是手工的工艺，特别特别的美。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想说的就是啥呢，就是做一个教师来讲，在这个里面，其实内心呢，当你做出点事儿来的时候，你心里就特别有成就感，真的很有成就感。尤其老学生，哎呀，我们彼此祝福的时候，你就记住，内心就是满满的，又有一种，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一种挺自豪，挺开心。有的时候呢，人都是那样，都希望自己的价值被认可。都希望自己的价值被认可。其实在这个里面真的是我真的是，就今天我是一天我是满满的感动，满满的感动。其实有的时候呢，就是我就想到哈，就是我们国家我们民族的之所以能够大国崛起，大国的崛起，科技的突围，那么在这个里面，民生现在是不是越来越好啊，我们的生活现在是不是越来越好，一天比一天好，真的不是凭空而来的，我就感觉不是凭空而来，都是一代一代的顶尖的人才，然后就是来着无数老师的那种深耕细作，然后在这个里面潜心育人，然后才有今天的我们的今天的成绩。在这里面你看吧，就是就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你看著名的一个物理学家，诺贝尔得奖杨振宁。你看杨振宁，可能他大家可能都知道，他一生深耕的是什么？物理的领域，物理的领域，为物理的，为世界的物理吧，可以说发展和我国的科研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做出巨大的贡献。但是你看呢，杨振宁他就坦言，他就说过，他说在他的一生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有两位恩师。有两位恩师，一个是吴大猷，一个是王竹溪。这是我今天白天我临上节目之前是我查的，这是。所以吧，就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正因为这两位老师的恩师的指点，然后就是助老了，就是杨振宁就是统计力学的科研的根基。所以在这个里面，因为这位有位两老师的引领，所以才有了他的启蒙和他的深耕。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精准地推开了这个科技的赛道，对不？成为世界级的科学巨匠。你看，这是杨振宁。我们平常心说了，心理咨询师呢，悦己助人的老师，像烛光一样。燃烧自己，照亮他人，向广大的教职师生致敬。哎呀，说的太好了，太好了，确确实实，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其实在这个社会中，有的话就我们中国有话叫“三人行，必有我师”。其实在这里面，我们每一个人呢，其实彼此为师，彼此为师，因为你可能在这方面。突出，你可能在这方面突出，你可能在这方面突出。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彼此为师的过程中呢，那么我们就彼此互相学习。因为社会的成长，那就是在彼此学习中。就像我们星光夜话，星光夜话就大家互相彼此交流的过程中，我们就在这里面，就是彼此一个是一个成长，是一个成长。你看在这里面呢，你说我是大家可能尊称哈，我说燕秋老师。虽然我们每一位听众，每一位听众又。何尝不是我们彼此的老师呢？人人都是，哪怕你把你的困惑给大家分享，你也是一位老师，因为你用你的一些困惑呢，教会大家呢，在这个里面如何去应对，如何去相处，如何去成长。你说这也都是，其

的导师，他应该是顶级的导师。你看回国以后，就是钱学森回国以后，他是深耕讲台，他亲自讲课呀。钱学森都是亲自讲课呀，潜心于人呢。你看他那个不是说就是做一个科学家就在那儿就指挥，他不是这样，他是常年亲自授课，常年都是亲自授课的，带队公关，带队公关，为咱中国的航天了，还有人力力学啊，就物理那个力学啊，工程学啊领域，可以说培养了就整整一代人的就顶级的航空的科技人才，一代人的，整整的培养了一代人的。其实做一个师长，钱学森可以是，他其实他有特别有一个理念，他有一个育人的理念，他特别啥鼓励学生什么，敢于质疑，敢于质疑，这是一个搞科研的前提，勇于质疑，大胆的创新。然后另外一个呢，还告诉他的学生不要盲从于权威，不拘泥形式，所以他的理念就特别重要。所以有的时候吧，你看吧，钱学森在教育这个过程中，我感觉对我有很有启发呀。因为我在讲课的过程中，我经常和我们那个这些学生说，因为有很多咨询师的培训的过程中哈，那么讲课的过程我常常说，我说一开始的时候你先在做咨询的过程可以模仿我，但是呢你一定要相信你自己的力量，最后呢一定要形成你自己的风格。另外一个呢，我从来我都是告诉我们那些学生，不要特别迷信谁，因为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权威。就我当时，因为有的学生可能说，哎呀，老师你怎么样？但是我曾经跟我的学生说，就是我，你可能一开始的入门跟我学，但是我你也不要迷信，因为在这个里面，你最后呢一定要成为你自己，一定要成为有独特你自己特点的风格的你自己，一定要成为这样的人。可以说在这个里面就是作为钱学森来讲，就是他用一生就践行那些叫为师者他叫育人，他在育人，为国者他在育才。你看他就是在这个里面，就是他当然了，他就是他这个在历史上从国家民族上，那他的使命是特别崇高特别伟大的，特别崇高或特别伟大的。还有你看比如说在那个水稻之父，他叫袁隆平对吧，水稻之父袁隆平。其实袁隆平他首先他是一个扎根讲台的人民教师啊，袁隆平他首先是扎根讲台的人民教师。然后呢你看他在那个就是安江农院嘛，就是学校教，可以说就是教书育人是多年的，他始终是以他是教师，他是一边这个授课育人，一边带着学生奔赴田埂，就是田间地头的做实验的，就是可以说作为袁隆平来讲，几十年如一日，然后带着他的团队攻克了就是水稻杂交啊那个难题啊，可以说大幅提高了这个粮食产量，他对世界可以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解决了亿万人吃饭的问题，这是特别重要的，特别重要的，解决了亿万人吃饭的问题。你看作为袁隆平来讲，他是从人性啊社会啊宇宙发展这个角度他来做的，你看不像 AI， 如果要 AI 你说要解决人吃饭的问题，他可能和人想的就不一样。 AI 因为 AI 他是怎么样的呢，他如果想让这个人吃饱，你看吧，作为袁隆平来讲，他做一个就是从这个人类本身做一个顶级的就是水稻杂交的这个支付来讲哈，他是啥呢，是如何创造更多的粮食让人们吃饱。但你看现在 AI 可不一样了， AI 是什么样呢， AI 说的那让这帮人吃饱，你比如有十亿人让这些人吃饱，但是这个粮食呢只够五亿人吃的，那么作为 AI 来讲，那么他的思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思维呢，那么他消灭5亿的人，用什么天灾反正各种各样的方法。

他消灭五个亿的人，然后剩下的五亿人那粮食就够吃了。你看他在这里面，大家看啊，就为啥我说未来的时候哈，就是我们在，我过两天我可能要开一些家庭教育一些线下课，大家可以关注我的朋友圈啊。那么我要肯定要给大家讲，那么在这个里面未来的时候，我们在教育的过程中怎么做，怎么做？我们和孩子，你比如说像孩子现在考大学，考这考那，你就是考大学以后，那么将来的时候，孩子这个学业，你不能毕业了，完了你这职业没了，对不对？那你就是学了这么多年，那你就得当然了，你一定还会有更大的出，还会有其他的出路的，就是但是呢，你会有艰难的一段工作的，就是生活的过程。所以在这里面呢，就是将来的时候，我和大家讲这个线下课，同时呢，我也要和大家共同探讨这个部分。哎呀，然后在这里面我特别还想跟大家说一个谁呢，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当代的，就是家喻户晓的，就是北大的青年教师，谁呀？就是韦东奕，就是我们那个大家说的韦神。我们大家看韦神，其实韦神他年纪轻轻就成为北京大学的常聘的副教授了，年纪轻轻的，他是顶尖的青年的数学家。作为韦神来讲，其实假如把韦神他的光环褪去以后，他就是这个深耕讲台的潜心育人的大学老师。你看韦神其实把他光环都褪去以后，他是一个，你看作为韦神来讲，他是淡泊名利，是谁都不能说出，就是在这个里面淡泊名利，可以说就是在这个里面，我们首先就是，所以说就我们全民呢，全社会呀，可能全世界可能都是对他的评价都是这样，就是淡泊名利，甚至他获奖的时候他都不去领，他只是做成绩出成果，但他都不去领。在这个里面就是他就是潜心的治学，然后就是扎根着基础的，就是教学的一线，他扎根着教学的一线，然后不仅手把手的带着这个学生打磨学术的思维，同时还带着科研团队，就是在这些年，你看前一段他可能消失了三十个月吧，这三十个月干啥去了？搞科研去了。然后在这个里面，在这个时候他就是带了他这个团队连续攻克了就是百年的数学难题，然后成功的还攻克了有一些世界就是多个世界公开的一些问题，另外呢独创了全新的数学的一些研究方法，数学的研究方法填补多项那个国内外的学术的空白。因为在这个里面，关于韦神那个呢，因为。

另外还有太多了，你看吧，就是你看教师，我们可能有个名字大家可能不太熟悉，就叫高华健，高华健，可能这样大家可能都不熟悉，但是这我是以前头年时候我就看到了他的一些事迹，就是高华健这个人呢，他的事迹是特别令人动容的，因为他在这个里面，他当时公派出国到美国了，到了美国以后，他就在斯坦福大学任教了以后呢，直接加入美国国籍，很长一段时间里被国人误解，被家人误解，就是大家都指责他，然后呢，背负了三十年的非议，然后在这个里面，甚至他家里人都不理解他，你为啥公派出国了，你做出那啥成绩，然后你还加入美国国籍了，对不？但他是默默隐忍，你看他在美国默默隐忍，在美国顶级的科研平台上，他就重点招啥？就招中国的学子，培养中国的孩子。他把世界最前沿的那什么固体力学啊，那个就是各种科研的思路啊，然后就是毫无保留的，就是传授给一批又一批的中国学生，他就招中国学生，然后几十年间，他培养出了20多位都回国了，他的学生几乎是都回国了，陆陆续续回到国内，在中国的航天呢、新材料啊，反正各个关键的领域啊，就科研领域哈、啊，就是为国家发光发热了。你看在这个里面，就是可以说三十多年以后，人们才能读懂它。因为他当年留在海外的时候，就是借着国外的一个平台，然后呢为祖国培养了，就是批量的培养，那他是好上百人呢，都啊批量的培养的顶尖的科技人才。现在他已经带着他的团队回国了，他年龄也大了，带着团队回国了，就说而且吧，回国的时候他把毕生的资源全部带回来了，资料也都带回来了，都在国内了，所以吧，在我国呢，就是各种科研呢、航天呢，就是可以说，在这个里面，就是，应该说，就是增加了特别重要的科研力量。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是我们中国啥叫教师啊？你就记住，这就是教师，因为他在育人的过程中，他在这个里面是什么？是报国。他在报国，而且在育人的过程中，他更多的是让孩子们培养的是什么？是家国情怀。他不仅仅是我们平常心说的聪明爱国的科学家，对，他真是他，但是他背负了这种隐忍呢，30多年呢，家人都不理解，同学同事啥都不理解，但是他呢，确实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是这样批量的培养。你说就是这个哈，就是所以吧，他的这个叫他叫高华健，他是高华健，所以吧，他是批量的培养啊。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其实还有挺多呀，还有什么黄大年了，这个、我就不给大家讲了。我一看这时间，我就不给大家讲了。其实所有那些就是经验一个时代的那个国之栋梁，经验一个时代的那个国之栋梁，几乎都是教师用心浇灌出来的，那个桃李繁华，浇灌出来的桃李繁华。其实教师看着平凡不平凡，但是他却撑起了一个国家科技进步啊、文明的传承啊、民族复兴的整片的星空。因为在这个里面，为啥教师特别重要？因为我们的教育是啥呢？我们不是教育，我们人生的成长是单板机呀、啊，所以你必须得有教育啊，必须有教师啊，它是个单板机的状态。但未来要是联网的时候，可能是另会教师起到另外一个作用，对不？但是作为教师呢，他也是普通人，
教师他也是普通人。其实当我们赞美他讲台的光芒的时候，

如果褪去他的光环，其实他也是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也有很多不为人知的困惑，也有很多不为人知的困惑，那种压力呀，那种无奈呀，他也是有很多的，就是有的时候，在这个里面，你比如说学校的班主任。你看，就现在九月份刚开学哈，作为班主任，尤其像小孩，就是，幼小衔接这块，幼小衔接这块，孩子刚刚上学，那么一个孩子刚刚从幼儿园到学校的时候，他的一个转换呢，对一个教师来讲，他要付出的，可以呢讲，那就是能够接幼小衔接的这个班主任都很了不起，都很了不起。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有的时候教师也是常年陷在那个琐碎呀，既是班主任，又有很多日常琐碎那种两难的困境。其实教师也有很多两难的困境，他不仅要完成要备课、上课、批改作业，然后还要完成各种考核。另外一个呢，就是学校的学生的教学管理，另外和学生的教学管理，包括呢和家长的交流沟通，所以真的又需要我们家长对我们教师应该有足够的支持和理解，真的特别需要我们。你比如说有时就是在这个里面，你看我就比如说我小的时候哈，那小的时候呢，就是家长最多的和老师说那话啥的，我孩子交给你了，然后你愿意打就打，愿意说就说，愿意骂就骂。但是现在呢，现在又有几个家长这么说，另外一个哪一个老师敢这么做呀，对不？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是真的是需要以后我们家校包括社会啊，共同的去沟通。将来有的时候我一讲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感觉哈，将来的时候从心理这块呢，我想更多的做一些事儿，但是我也同时希望呢邀请更多的人呢加入到我们锦州市心理咨询师协会的这个团队中来，我们大家一起做事儿。因为在这里面做事儿的同时呢，就是在这里面呢为这个社会，为这个时代，我们就是当然了，就是我们可能不一定能做出，不，我们不期待轰轰烈烈，但是我们确实做一个微光照亮我们周围的人。有的时候就是做一个教师，可以说他真要关注很多孩子那个课间的那些矛盾呢，情绪低落呀，这个他都得要管呢，哪一个他都得要管呢。就是你说吧，老师严一点，真的就现在个，我有时候我也去学校哈，有时候老师这些老师我们在座谈的时候，老师就说严了吧，被可能就感觉哎呀是不是太苛刻了？你说松了吧，又觉得误学了，误人子弟了，哎呀，就两难的境界，两难的境界。但是这个呢，慢慢一定还会越来，就是这个就是老师和就是家庭家长，可能将来这个沟通，我想呢一定也会越来越好的，越来越好的。哎呀，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就是教师这，我想讲东西真是太多了，但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因为做这个来讲嘛，因为从我们中国来讲，可以说就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就是尊师重教。但这里我这里哈，我看到咱这有一个人就是发了一个他有一个困惑，我们也虽然时间短了，但我看看他是啥困惑，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哈。他说的燕秋老师，我高考之后，那他可能是一个刚刚考完的吧，他说我还要给中小学老师，不是高考之后，我还要给中小学老师发教师节问候吗？他现在好像挺纠结啊。完了，下面还有，他现在已经是大四了。好，是这样啊，我也邀请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啊，我们也一起来回答一下。也就是说他
就他那啥呢，现在应该说是大四的学生了，现在呢他纠结啥，他还要到教师节呢，还要给中小学老师发问候不，这个咋说呢，就是这个我感觉这个吧，就是因为已经毕业了，首先第一我们要说已经毕业了，你不再是老师班里的学生，但教师节还要不要问候小学初中高中的老师啊，他又说了啊，大学老师反倒还好，因为我也不太熟悉他们，呵呵，因为大学吧他属于阶段性的，今天老师讲那个讲完就完事了，就换一个老师了哈。但他从小他主要指的是什么，小学初中和高中的老师，他说中小学的恩师这份问候，其实我倒感觉中小学老师吧这份问候其实不用背负有这种人情的负担，因为在这里面我真的我简单说两句哈，就是因为时间有剩几分钟了哈，十分钟都不到了，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首先第一个吧，就是问候这件事本身呢，它不是完成一个社交的任务，它不是让你完成一个社交的任务，就是教师节一定要问候老师，不是这样，实际上再一个呢，当你和就是向老师问候的时候，相当于啥，你在和你内心的自己在做对话，在问候在那个时期的自己一样，你看呢，你表面是在问候老师，实际上你在问候小学的老师啊，小学的自我或者初中的自我或者高中的自我，你在和自己进行一个对话，这以后给大家讲说为啥会这样，因为这是个心理投射，因为这是个心理投射。另外一个呢，我还要跟你说，就假如你就发问候了，别期待老师回话，一个老师还就是学生特别多，另外一个但你就记住啊，收到消息的老师呢，因为老师有的时候教学工作特别紧张，他有的时候呢，另外有时候年龄大，他可能看了以后呢他心里是感动的，他知道呢这个学生还记得他，但有的时候呢他可能就忘了，他是想给你回，但可能一忙别的事把事忘了，他就以为回了你，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就是你就记住，你假如给老师发了祝福的话，你就是完成了自己对自己曾经那一段岁月那段经历的回望或者是感谢，你看是对老师的感谢，也是对自己那段和自己的对话，你就那么去想就可以了。另外一个还有呢，就是教师节的问候，我感觉不是应该问候，而是啥呢，你愿意或者不愿意，不是你应该或不应该，是愿意或者是不愿意。你比如说吧，因为咱中国人讲人情社会嘛，中国的人情不是身份的绑定，不是这种绑定的，而是你就心意的取舍，你愿意还是不愿意。你比如说就是在学校，你说你问候老师，不是在学校一定问候，也不是毕业了就两清，不是这样的，他这不是这样一种关系。如果在某一个阶段你遇到这个老师真的给了你，他是真心的待你，给了你有很深的帮助和支持，那么这个是呢可以简单问候，可不可以，太可以了，但也没必要长篇大论的啊。那个，但如果你需要的时候你可以啊，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时候一句教师节快乐那么就足够了，因为这是一种感恩，这种感恩它不是一个客套，就是有的时候中国的人情讲究的啥呢，念旧，中国的人情就讲究念旧，无论他是否这个你老师是否就退休或者没退休，但是他会很感动的，他会很感动的。但如果要当年就相处的过程很平淡，甚至还有不愉快的经历，那完全可以不发呀，那就别发这个问候了吧，对不对？就是感恩不是强迫自己一定去客套，一定去问候，说别人的问候那我也得问候，不是这样的，不要因为别人发呀我没发，我要不发我就愧疚，用不着，因为人情是啥，人情是自愿的，不要勉强自己维持那种表面的体面，不要维持这个东西。然后呢，说了大学老师因为边界特别清晰，因为他都是阶段性授课，所以吧可能你比如说小学初中高中的老师呢，他通常呢就是
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和学生的粘连就比较深厚，比较就是陪伴的比较多，所以吧，就是。

到了大学的时候吧，就是学生感觉可怕可不怕，因为到大学的时候他就阶段性的，老师讲完课可能他都不认识下面的学生是谁，他可能都不认识，因为他就负责讲课，多数都这样啊。所以在这个教师节呢的问候里没有应该呀或者不应该的，你就是一份心意，你愿意或者是不愿意，你想问候你问候，不想问候那就不问候，不纠结这个，不纠结这个，就是因为在这里面，就是可以说，你就想想，在这里我特别建议你啊，就想问问你自己的内心，问我自己的内心，你就说想起这位老师的时候，你是温暖呢，是特别感念呢，这个老师感恩这个老师啊，还是有压力呀、啊？或者还会甚至有一些不愉快的那个记忆啊，还是这样。其实有的时候是这样哈、啊，过去有的时候呢，如果要真的是不愉快，学会翻篇儿，学会翻篇儿。如果在这里面有对你的支持和帮助，那么你在这里你就记住，在内心感恩感念。就是至于发不发的问候呢，想发就发，不想发放在心里，也是一份问候。所以在这里我就建议他的不纠结，不纠结。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我看他应该是在这群里呢，不是在这个直播间呢哈。好的，也真的也特别希望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哈，首先第一个感谢你把你这个心里戳中那个点呢，在咱这个今天这个平台上呢，你就是和我们大家一起分享，特别感谢。关于祝福这事以前我都没想过哈，你看，哎呀，你说祝福能都有一些纠结，那么在今天呢，就我们聊了以后呢，也希望你呢在内心的放下一些东西，然后呢，在这个里面，你做出一个自己的内心的，就问问自己内心，做出一个自己内心的特别舒服的一个选择，做出一个舒服的选择。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教师呢，它就是一个普通的岗位，是一个普通的岗位，但是是一个不普通啊，不凡的坚守，它是不凡的，因为教师有时一做就一辈子，它是一辈子。在这个里面就是可以说他那个熬过了教师有太多的琐碎了，熬过那些琐碎，就是整个班级各种事务的管理，学生的管理，那都是琐碎的，熬过琐碎你也要扛过压力，还得要守得住那些温柔啊。有的时候教师真的他用一生的担当坚守成全了就是无数多个孩子的未来，无数多个孩子的未来。我们往就是大了一点说哈，其实国家和民族的希望不都是教育出来的吗？对不对？所以真的教师节呀，值得我们去敬，值得我们去在这个里面呢问候。所以在这个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呢，就是我想说一下，要致敬每一位人民教师，致敬每一位人民教师。因为这个也特别希望呢，就是愿世间所有的温柔都能眷顾到辛勤的老师们，愿每一份老师默默的付出都能够被理解、被珍惜、被善待。哎呀，好啊，又到了节目的最后哈。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玉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的节目呢，要继续跟大伙分享一位戏曲当中的女性角色啊。戏曲当中的女性角色呢，咱们听过温婉柔顺的啊，听过威风凛凛的。今天听的这个呀，主打一个反差。这个角色呢，出身于乡野瓜园啊，没有娇柔的身段，没有规格的规矩，但是呢，有一身好武艺，性情耿直豪爽，不攀权富贵，不卑不亢，敢打王爷，敢怼朝堂啊，主打一个随性啊，也活成了古代女性最洒脱自在的模样。今天分享的这出戏叫《三打桃三春》。这出戏呢，取材于传统的民间故事，由吴祖光先生改编打磨，1983年的时候拍摄成了京剧电影，播出之后圈粉无数。剧情呢就挺有意思啊，讲述的是这个五代时期北平王郑恩早年呢落魄的时候卖油为生，到人家瓜园啊偷瓜，被瓜园的姑娘陶三春当场制服了，两个人不打不相识。那在赵匡胤的撮合之下定下了婚约。那多年之后呢，郑恩呢封侯拜相，身居高位，在赵匡胤的授意之下啊，要奉旨迎娶陶三春。但是呢，当时的郑恩已经身居高位了啊，害怕呀，我都当王爷了，娶一个能打我的媳妇儿，镇不住啊。于是呢，为了杀一杀陶三春的锐气啊，在迎亲过程当中呢，层层试探，刻意打压，才闹出了一连串的有意思的事儿，就有了全剧很经典的名场面啊。堂堂的王爷，朝堂大将，轮番设计来三打陶三春啊，结果次次翻车，屡战屡败啊，被陶三春打得落花流水。很有意思的一出戏啊，那咱们今天呢就共同来分享一下这出《三打桃三春》。

故事开篇的时候啊，就说这个朝堂大局已定啊，哎呀，一切都是很太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周主柴荣登基坐稳江山，赵匡胤和郑恩呢都是开国功臣，身居高位。那赵匡胤呢就感念当年瓜原定亲的旧约啊，就向圣上奏明往事，就恩准郑恩去迎娶陶三春。那圣上一听有这么个事儿，那咱得成啊，对不对？哎，下旨派人呢远赴蒲城的瓜原啊，下旨呢找陶三春进京完婚。朝堂之上啊，这赵匡胤呢还反复的提醒郑恩啊，你要注意个人形象，别摇头晃脑，要守礼仪，跟过去不一样了，你不是卖油的了。一提到婚约的这个事儿啊，郑恩瞬间一个脑袋三个大，当场就要悔婚啊！赵匡胤说：“那不行啊，当初咱们都答应了啊，这婚约这事儿能说反悔就反悔吗？”那柴荣就问他：“你为啥反悔呀？”郑恩说：“我打不过他呀，你们俩没挨过打，不知道。”啊，吓坏了。咱们就听一听开头的这段唱啊，就是赵匡胤和柴荣的一段对话啊。鸿城祭祖不辞远，

这郑恩呢，在朝堂上一百个摇头啊，拨浪鼓似的，就是不想娶。不是说他不喜欢这个陶三春啊，陶三春毕竟人长得挺漂亮的，对不对？是不敢娶。因为陶三春呢太厉害了，当初就因为在瓜园偷了一个瓜，这瓜还没吃上呢，被陶三春呢那是好一顿打，都留下心理阴影了。所以说现在真说要娶的话吧，内心啊真是怕得慌啊。那刚刚咱们听到的这一段呢，就是在朝堂之上啊，在讨论迎娶陶三春这个事儿的时候啊，堂上的一些争辩。那么此时的陶三春正在干什么呢？圣旨啊还没从朝堂出来呢，陶三春呢在蒲城自家瓜园看瓜呢，一边看着瓜，一边拿着一个油锤干啥呢？想郑恩呢。虽说当初啊是给郑恩一顿好打，但是呢他印象也很深刻啊，因为这个人不坏，而且呢确实这个赵匡胤呢从中撮合，两个人呢最终连了一个姻缘线，是吧？哎，所以陶三春呢心里边就认定了，我这辈子就嫁郑恩，所以天天心心念念想的就是郑恩。这陶三春呢还有个弟弟啊，小孩不大，十多岁啊，在旁边啊还一直打趣儿，就是姐呀，你又想啥呢？一动不动的。这陶三春呢就把当初订婚约的事儿跟弟弟说了一遍啊，弟弟一听，那都过去好几年了，我那黑脸姐夫他咋不来呢？哎呀，就是有了这么一段对话啊，咱们来听听吧。在瓜园当中，陶三春啊在跟自己的弟弟解说这段事儿的时候的一小段唱。

也一边说一边唱，特别开心啊！饰演陶三春的呢是王玉珍老师。王玉珍老师呢，他是刀马旦出身，做工好，唱功好，哎，啥都行。唱腔呢灵动鲜活，这一段行腔呢清亮、开阔、舒展大方，它本身的音色呢又甜润透亮，铿锵有致，跟传统的这种闺门旦的声音呢还是不太一样的，多了一些江湖侠女的那种爽朗大气。给自己弟弟讲过去这些事儿啊，一点也没藏着掖着，就说当初啊，我看着瓜园，哎，你那黑脸姐夫呢过来偷瓜，被我发现了。我上去制止他的时候啊，我骂他的时候，他不高兴了，我们俩呢就大打出手，结果他打不过我，反手啊就拿起自己油帮子想要暗施毒手，结果被我一把夺过，打了一个大马趴，一点面不留，反正两个人说说笑笑打打闹闹的啊，那边呢突然有人来报，谁来了呢？县太爷来了。这小弟弟啊三跳两跳的就出去了啊，就说您找谁呀？这个我找陶三春姑娘，是不是在这儿啊？啊，没错呀，你找我姐姐干啥呀？哎呦，您是舅爷呀，夸嚓一下就给跪下了，给小孩吓一跳啊，您怎么能跪下呢？您快起来快起来啊，就说朝廷下旨了，让这个三春姑娘啊完婚去啊，要嫁给王爷了。这弟弟一听，哟，还有这好事儿？我姐姐这婚事说着说着这就来了，还成了王妃，赶紧进去啊，把姐姐喊出来。哎呀，陶三春一听乐坏喽，那就问，那我相公怎么不来接我呀？那人王爷能亲自来接你吗？现在这个皇帝陛下啊下旨了啊，这凤冠霞帔也送过来了，您呢就赶紧更衣上轿，咱呢进京城。陶三春想想，那没来就没来吧，那我就去吧。他呢江湖儿女就不愿意坐轿子，咋办呢？跟弟弟说，把咱家驴牵出来，打点行装，跨上小毛驴就走了。县官在后边啊可劲儿的追呀。陶三春骑着小毛驴进京，这样的过程当中呢还有一段非常开心的唱，咱们来听听这段陶三春喜吟吟。

这边陶三春骑着小毛驴进城啊，那边呢赵匡胤在府里边啊还暗自想，当初呢在瓜田之中，这郑恩就被陶三春给打了，如今郑恩已经不是当时的身份了，贵为王爷了，这陶三春真要嫁进来镇不住可怎么办呢？虽说是招了一员猛将啊，但是这架镇不住还真是不太行。怎么办呢？就开始啊琢磨主意，哎，就有了这么一段赵匡胤的唱啊，时间不长，就一分多钟，饰演赵匡胤的是张克让老师。

终呢还真是定下了计策啊。定了什么计策呢？哎，派出了高怀德干啥呢？半路啊，你扮演一个红胡子响马，你劫人去，对吧？哎，你过去之后跟他打斗一番啊，我就不信陶三春还能打过你了。这边安排着呢，陶三春呢已经出了蒲城县了啊，顺着这个官道啊继续往前走，县官呢还没直上。陶三春骑着毛驴一路跑，县官呢带着队伍一路追。陶三春前面跑着跑着，哎呦，这路上风景不错哈，一路景致很开阔。他呢轻装前行，啥也没带啊，心境很坦荡，很自然，很悠哉。面对着前路的未知，没有任何的忐忑不安，

这一段的节奏呢，整体比最开始啊，陶三春在叙事的时候要慢了一些。哎，因为看到美丽的景色之后呢，心情也变得舒展了啊，才会有这样的一段情绪出来。那他这边情绪舒展着，咱们也说，刚才赵匡胤呢在干啥呢？背后想办法。想啥办法呀？哎，找人啊，打陶三春去啊。

让高怀德扮成红胡子响马，在京城外十里铺半路拦截陶三春，故意寻衅刁难，打压锐气，想杀一杀他的傲气。这也是三打陶三春的第一打。

高怀德这个人呢，相对来说啊，更直率一些啊。他并不知道这个陶三春到底有多能打，那自己是相当的自信了啊。就在距离京城，不到十里的这个地方，陶三春这波人马刚一见面，高怀德呢就从树后窜了出来。当时啊是已经假扮了，脸上啊还戴着面具。陶三春一看，嘿，打劫到我头上来了哈，跟知县和随行人员说，你们退后，交给我。放开那个响马，让我来。哎呀，两人呢就打开了啊，打开了，结果三下五除二，高辉德败了，连面具都让人给摘了。陶三春一看，你谁呀？你为啥劫我呀？高辉德一听，哎呀，没啥招，招了吧，嫂子呀。我是假的，我不是响马呀。说大哥让我这么干的呀。就把几个人的密谋，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跟陶三春讲述了一遍。陶三春的火爆脾气一听，嘿，你们还算计我，气坏了，跟这姑娘气坏了啊！听此言，怒火都多少丈了？三千丈了。真有这么一段啊！听此言，怒火三千丈啊！

0: 这边呢是给郑恩一顿数了，然后呢就跟高怀德说了，你前面给我带路，郑恩现在在哪儿呢？啊，在宫里呢，你带我去。啊，在宫里呢不合适吧，你去，你五指上朝这不行吧，有没有指你也带我去。这边唱啊，王玉珍老师呢就把自己的唱腔做了一个调整，哎，把之前的那种清甜温柔的感觉就换了，换成了那种高亢嘹亮的铿锵顿挫的节奏紧凑的这种状态，就一瞬间就能听得出来陶三春这种刚烈正直的遇强则强的侠女形象。而此时的郑恩干啥呢？在家害怕呢，知道高怀德去扮演响马啊，去拦截陶三春去了，不知道什么情况啊，反正我是打不过陶三春，那高怀德能打得过吗？他要真打得过这陶三春，不能受伤吧，心里还是挺担忧的啊。于是呢，郑恩也有那么一段唱：天也愁，地也愁。
1: 喂，愁啥人？

0: 暗搜十里铺地长。
1: 好啊，这是郑恩的一段唱。而在郑恩思考这个的时候啊，朝堂之上的一仗已经打完了。高辉德带着陶三春呢，一路来到了金殿之上啊。金殿之上呢，这陶三春自然没什么好脸色啊，给这个柴荣啊，包括赵匡胤呢，都是一顿数了。这个下边的将军呢，那一个个一看，嘿，这个女子还敢直言怼皇上，那能行吗？哎，上来就要开打，结果呢，满殿朝臣没一个能打得过陶三春的啊。哎呀，最终呢还是柴荣服了软啊，快赶紧安排上镜。那赵匡胤和高怀德，哎，两个人呢那就得找郑恩来呀，对吧？你成亲光有一个女主人不行，还得有男主人呢，男主人在哪儿呢？说啥找不着。高怀德就说，大哥你听我的，我三哥呀，每次一有什么想不开的事儿呢，就去油库偷油吃，他指定在油库呢，咱俩上油库找去。俩人一去，可不嘛，在那天也愁地也愁呢。郑恩也看见了返回的高怀德，就赶紧问，哎，你这个假扮响马这一仗打得咋样啊？赵匡胤跟高怀德互相使了个眼色，高怀德说，哎，那我打得可厉害哟。自吹自擂了一番，
0: 三个贤弟，听了好气。

0: 郑渊吓坏了
1: 啊。
0: 为啥呢？因为这个高惠德说呀，我俩呢在打了数十个回合啊，不分敌手啊，于是我只能拨转马头，偷偷从后面暗放凋零。郑渊吓得呀，啥？你还敢放箭射他？衣领都薅起来了啊！可见啊，他对陶三春呢，实际是很有情义的啊，就是怕挨打而已。那么，高惠德赶紧说啊，哥，你放心啊，我那个是个无头箭，就是个木棍儿啊，我就把他吓一跳，哎，你看他就从马上掉下来了，不是？这一仗我不就赢了吗？哎，咱赢了啊，你安心成亲吧。再者说了，你现在不是王爷吗？你多威武啊，你多有力呀、啊、还怕他一个小小女子？哎，一顿夸。郑渊一听有道理，感觉自己又能行了啊，威武雄壮的成亲去了。拜堂成亲之后，转回内堂，哎，就发现啊，旁边呢放着陶三春一直心心念念从不撒手的定情信物，啥呀？郑恩以前。

0: 那个打油帮的。哎呦，郑恩一看见他之后脑袋又开始疼了，一见梆子心害怕呀。
1: 哎呀呀呀！

0: 罗常德老师这段唱呢，就是比较诙谐灵动的，大伙儿有时间可以上网找找视频啊，因为他不光有唱，还有这个整个的一段表演，特别的灵动，可以说是喜剧的典范了，行腔松弛有度，自带那种怯生生的憨态。那这三打陶三春已经两打了啊，也这个城外打了一次，朝堂之上打了一次，那第三打就在洞房之中，两个人呢还真就一言不合大打出手了啊。结果呢，不小心的情况之下，这正恩呢这手就扫到陶三春的脸蛋上了，给陶三春气的哟，哎，新婚大喜之夜，洞房之中你对我动手，你看我能不能放过你就完了。于是有了另一段唱，洞房中花烛夜，你要讲打
1: 邓子明，你个黑小子。

那么这一架呀打得不小，给丫鬟们吓坏了，赶紧往外跑，王爷和王妃打起来喽。然后呢赶紧的，哎呀，一路喊一路找人，最终呢这个赵匡胤他们啊又来了，一路的劝和，劝和之下呢这个郑恩呢一听啊，人家陶三春说的也没错，是不是你不能当了王爷你就忘了本，对不对？哎，给陶三春呢承认错误，扑通一下就跪下了。几番拉扯之后啊，陶三春呢也是原谅了郑恩啊，毕竟他一直也是对郑恩还是很思念的啊，内心还是有爱的。后来呢就跟郑恩说，虽然啊我打了你啊，但是呢我还是爱你的。郑恩一听也很高兴，最后呢皆大欢喜了啊。我们说这个陶三春这个形象啊，也是梨园上很难得的一个很鲜活的

0: 女性形象，出身平凡，但是风骨不凡。这出戏呢，也是告诉我们，英雄不问出身，但是呢，我们要本心纯粹，坚守风骨。今天京剧电影《三打桃三春》，我们就听到这儿。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我们明天再会。
1: 之际

攻打，女攻打，若有何攻难，伤我自己。看

0: 着吴家都督兵的你当真能一一好好好非人再次上阵。啊都督孔明先生言道都督兵的他等一致
1: 你来一件事
0: 牛皮这个变成
1: 啊都督
2: 先生来了请坐
0: 先生请坐
1: 啊都督
0: 李瑞不知因何起鬼气不安
1: 人有旦夕祸福岂能自拔
0: 是啊天有不测风云人有岂能料乎
1: 都督心中思绪烦与否
0: 然
1: 两有一方官叫都督起顺
0: 愿先生赐教
1: 来
0: 又去执笔魔印过来
1: 是

0: 啊，先生，你在哪里划的什么林府啊？
1: 都督的病院。
0: 哦，
1: 两有事哦，可是都督清单。在我看来，有破少林，岁用火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0: 啊，先生，我家都督怎么样了？
1: 他的病好了。
0: 哦，他的病好了。哎呀呀，你真是神仙一把关啊。

0: 愿怎样之之？
1: 凉水不善，谁教其门遁甲之法，能呼风唤雨？都督若要动工，可与南屏山高设一台，命曰七星七凤潭，待三人推法之间，自信不足。谁来三人三月动工，主都督用兵如何？
0: 不消三日三夜，只需一夜动工，大事必成。
2: 是啊，只消一夜动工，就够那逃兵受用的了啊！不知几时起风？
1: 是，下次日起风，便引人西辞如何？
0: 好，来，按令箭过来。
1: 是，
0: 日死白秀先生一王
1: 得令。
3: 保卫牡丹，等待。

0: 奉学生进班长，
1: 迎奉学生进长，
0: 阿贤。
2: 阿贤多多有福气啊，阿林，
0: 你儿人恐埋伏南天山水旱两路之后，东风一起，即将孔明首级斩来见我报功，不得有误。
2: 何理？
3: 啊，都督，那曹兵未退，为何先杀孔明，是何意呀？
0: 大夫，我杀了那孔明，甚是曹兵而万之中，你安能？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是辽西，
3: 我是锦州人呢，
4: 乐岛人，
5: 沪西人，
6: 蒙古金的混，
7: 我是朝阳的，
8: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9: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9: 看辽西，
10: 看辽

看访辽西，漫游山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我们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0: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

锦州是一个渤海城市，锦州呢是一个好地方，尤其是在这个时节，如果说您来我们锦州的话呢，您既可以实现海鲜自由，还能够看到罕见的海上奇观。没错，锦州的开海季来了，码头边汽笛响过之后，整个海港都活了，渔船上岸，梭子蟹、皮皮虾一筐一筐的往外搬，空气里全是海水的咸。我们可以沿着滨海公路往南开，笔架山的潮汐天桥正在等着退潮。在辽宁，能同时把刚出水的海鲜和一天只出现两次的海上天桥塞进同一天的地方，那也只有我们锦州了。

你见过开海的盛大场面吗？大连、丹东、锦州、营口、盘锦、葫芦岛，沿海六市上万艘渔船集中拔锚起航，汽笛声响，千船齐发，这个场面相当震撼。开海的时候呢，咱们锦州中心渔港的码头一年当中最热闹的时候也到了，船出海了，海鲜还会远吗？咱们锦州呢是地处渤海辽东湾的最北端，海水温度偏低，海鲜的生长周期呢就更长，九月开海，也正是皮皮虾、梭子蟹最肥美的时候。要是想吃最新鲜的头茬海货，就直接去辽西渔人码头水产交易市场，码头和市场就连着，渔船靠岸，一筐筐的渔货就直接卸到了摊位上。咱本地人挑海鲜的笨方法呀，就直接把这个螃蟹上手颠一颠，沉甸甸的，那就说

肉满，你再捏捏蟹腿硬邦邦的，那就错不了。皮皮虾呢，你可以看脊背带一条黑线的，那是母虾啊，基本那都带着籽。挑完海鲜之后，那边上就可以加工啦。本地人最简单的吃法就是清蒸白灼，吃的是啥？吃的就是海本身的味道。

般呢，咱们说这个皮皮虾啊，水开上气儿蒸6到8分钟，哎，这就鲜嫩爆汁了。梭子蟹呢，你把这个肚皮朝上蒸10分钟啊，锁住这个蛋黄不流失。当然得看它的大小啊，那最大的这个梭子蟹，那甚至于说您可能都得蒸个20分钟。那如果说您愿意多走两步的话呢，您也可以把这个刚买的海鲜就拎到本地的餐馆去加工啊。那在这儿呢，强烈的推荐大家，你可以做这个椒盐皮皮虾，外面这个壳啊是酥脆的，咬开这虾肉呢就直接爆汁了。选完海鲜加工上桌，整个过程是一气呵成。就这么说吧，你要是刚从海里捞上来的东西，怎么吃都对。

吃完海鲜，锦州的另一半惊喜那就在海上了。沿着滨海公路往南开，沿途散落着几处不用特意绕路就能够遇到的海景，那么笔架山就是其中最大的亮点了。一条1620米的天然砂石路连接着笔架山岛和陆地，每天随着潮汐涨落浮现或者是消失，退潮的时候呢，人可以徒步走到海中央的小岛上，涨潮的时候呢，这个路啊就被海水彻底给吞没了。如果有时间顺着滨海路，你可以去我们下面说的这些地方啊，白沙湾，沙滩很干净啊，下午5到6点钟呢可以等到一场浪漫的日落。还有锦州红海滩，路边的剪蓬草9月刚刚泛红，不浓但是刚刚好。龙海广场风很舒服，非常适合散步。当然要提示大家，如果说你要是去笔架山的话呢，去之前一定要提前查好当天的潮汐表，退潮前后2个小时游玩的体验是最好的也最安全。您呢可以在小程序当中啊搜索潮汐表精灵或者是笔架山潮汐表，找到锦州港当天退潮的最低点，往前推1.5小时到景区，哎，就留够走天桥上岛再走回来的时间就好了。您看，这就是9月份来咱们锦州的一天，这个节奏啊刚刚好。早上看千帆出海，中午呢在市场上挑几样刚刚上岸的海鲜，下午算好潮汐呢走一趟海上天桥，傍晚沿着海慢慢的开回去。千帆归港，海味正浓，山海相依，辽宁秋天最值得奔赴的短途山海之旅，锦州您

纽带辽右，我袖锦州。百里走廊，起东北之窗口。千年城府，立渤海之潮头。

0: 商贸都会，开中原之所要，军事重镇，扼冀忧之要冲，古道重修，拓欧亚之通道，新港又扩，张雄鸡之咽喉，因锦而名，市委曰：为锦则贵，故称锦绣之州也。
1: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2: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3: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4: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我是豆豆啊。他现在在豆豆的这个个人抖音直播间也是比较热闹啊，有一些这个老朋友呢都已经开始留言互动了。小哥前两天并没有来啊，这个今天节目刚刚开始呢就进来开始点赞，我们也小聊了一下哈。他说呢这两天特别的忙，天天不是在去盘锦就是去盘锦的路上啊。这个天天忙着买苗放苗啊，原来小哥是这个做海参养殖的啊，非常的辛苦啊。还有姚小滚看月亮来到直播间，小哥也说，他说今年太热了，而且呢还损失了一部分，这个风险还是很高的啊。刚才呢说到了这个咱们锦州的海鲜，彤彤爸爸说，哎呀，听着我都想吃了，欢迎来我们锦州啊。也感谢啊，在这个直播间当中这么多的朋友一直在为我点赞啊，同时呢也点了关注，感谢大家。那么在这呢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呢不只是说可以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还有北极海 APP 在线收听收看，也欢迎您呢来到豆豆的个人抖音直播间来跟豆豆进行互动。现在呢确实有很多这个外地的游客啊来咱们锦州，当然这个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开着房车来，好多朋友都是在这个咱们锦州经开区的龙海广场房车营地啊。那么在这里呢算是集合了吧啊，一边呢赏着美景，一边呢还可以吃着海鲜，这小日子过得别提呀，多得劲儿了。

0: 没错，你看在这个金秋九月的时候，咱们锦州开启了肥美的开海季啊，这个滨海的文旅热度也在持续的攀升。而且呢，咱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个龙海广场啊，那里呢有着非常美的临海的景致，而且呢还有完善的便民设施，还有地道的海鲜资源。所以说全国自驾游客的朋友呢都自发的来到这里，那在这儿呢可以看到近百辆房车床车齐聚于此，也勾勒出了一幅惬意休闲的滨海露营画卷。当我们走进广场的房车营地呢，可以看到很多的车辆整齐有序的停好，来自天南地北的自驾游客在这里驻足休整。很多车主呢都趁着好的天气啊，认真的清理着车辆的卫生，搭设户外的炊具，就地烹制新鲜的海味，海风裹挟着烟火的气息，这个场面真的是温馨又治愈，对不对？开海季的新鲜的海产呢也吸引了很多的游客。来自鞍山的自驾游客刘师傅历时一个月的长途自驾，返程途中特意就停留在咱们锦州了。说起咱们本地的海鲜呢，他是赞不绝口，他说锦州开海的这个海鲜的性价比实在是太高了，螃蟹、海螺、皮皮虾个个鲜活，满满一堆就花了100块钱。我跟老伴儿啊在锦州可真是实现了海鲜自由。山东自驾车主说啊，走遍了很多的地方的这个房车营地，锦州龙海广场营地是格外的贴心，干净整洁的公共卫生间，便捷的免费水源，切实的解决了自驾露营的刚需。那么对于这个自助出行爱好者呀，真的是太友好了。现在呢，越来越多的自驾爱好者以房车露营的全新方式邂逅在锦州，大家远离城市喧嚣，枕海而居，逐海而行，沉浸式的感受渤海湾的独特魅力，体验锦州的市井烟火与滨海风情，以深度旅居的方式读懂了咱们锦州这座海滨城市的温柔与美好。在这儿呢也特别感谢啊 PPP 这位朋友点的关注，希望更多的朋友啊可以来关注豆豆的这个节目啊，还有豆豆的直播间。彤彤爸爸说啊，是在某个直播间买了中秋的礼盒啊，叫做什么什么什么月饼，名字我就不说了。那么在过一会儿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啊，我们锦州经济广播为我们所有的听友们准备的中秋礼物到底是什么？
1: 海心灵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0: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1: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0: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1: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0: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1: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96， 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9638176696。
0: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2: 欢迎咨询，欢迎咨询啊！刚才呢也大家都听到了啊，咱们锦州经济广播的千恩万谢活动大礼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来进行咨询。那如果说呢，大家伙没有听清楚啊，这到底这个联系方式是怎样的？我再说一下，您可以直接拨打电话啊，38176696，有我们的工作人员等候在这个电话旁，38176696。或者呢，大家伙可以添加微信啊，你可以详细了解一下，比如说价位啊，还有这个时间呢，以及领取地点啊，等等等等的信息啊，就是JJGB 38176696，38176696。这个JJGB 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经济广播的开头字母啊，JJGB 38176696。中秋礼啊，咱们得提前筹备，是不是啊？那不管是说这个自家人在一起团聚啊，或者是走亲访友啊，咱们所说到的这个大河蟹啊，这大闸蟹啊，真的是特别有面儿。刚才在直播间里面还跟大家讲了笑话呢，我觉得其实也可以再讲一遍，挺有意思的哈。就说这个有一个男生啊追一个女生，就想跟这女生处对象，然后呢就给他微信里面留言，就是说这个都中秋了，我们单位马上就这个发一些福利了，你看有什么水果啦，还有这个月饼啊什么的，你赶紧跟我处啊，我可以把这些都给你。然后女孩就回复了说，那你月饼啥馅儿的呀？男孩回五仁儿，女孩说五仁儿真不行。这五仁儿咋了？我就觉得啊，随着年龄增长，这几年我血脉觉醒了，我就特别喜欢吃五仁月饼了。也欢迎大家通过我的这个直播间跟我来进行互动啊！您是喜欢吃什么馅儿的呢？玩笑归玩笑啊，那么再一次跟大家重复一下，如果说呢，大家伙儿想要去咨询咱们这个锦州经济广播的这个千恩万谢中秋福利活动的内容啊，您可以拨打电话38176996，38176996，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微信JJGB38176996，38176696。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探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来收听啊。对，刚才呢也有朋友们在这个直播间当中啊，在豆豆的这个直播间当中说了说这个自己喜欢吃的馅儿，有的朋友说还是喜欢吃五仁儿，跟我爱好是一样的，是不是？嗯，啊，维维是我这个朋友，他说，哎，怎么一早上看到锦州这么多这个电台的节目在直播？啊，最多是三个吧，因为咱们三套系列广播嘛，对不对？新闻广播、锦州经济广播还有交通广播。嗯，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锦州经济广播的节目啊。那这里是看辽西，我是主持人豆豆。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重播呢是周末的9点到10点，还有凌晨的3点到4点啊。这凌晨三点到四点是每一天呢、哦。有人想说，哎呦，这个时间段会有人在会？我们这个广播节目是24小时的嘛。那么如果说呢，有这个一些这个司机师傅早起啊，或者出门的一些朋友啊，或者呢就是到我们锦州来，一路开车来的朋友啊，有可能在这个时间段，你也不妨打开收音机来听一听我们的节目。

百姓办实事还是赶个时髦蹭蹭流量呢？这样吧，咱们也可以看一看啊，这个临河夜市儿，我们实地走一趟啊，看看这个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临河夜市啊，有这个人社局临工之家在街头搞服务啊，应该说呢，夜市嘛，到晚上的时候非常的热闹。那么这个临工之家的宣传牌呢，就摆在很显眼的地方，工作人员也没在办公室坐着，而是到这个夜市人多的地方跟大家唠嗑，介绍介绍活，讲讲政策，登记求职信息，把这个死板的政务服务啊，就整成了街头的便民服务。第二天呢，我们又可以去临河区人社局临工之家的服务大厅，里面呢分区也是很清楚的啊，一站式的服务，什么岗位公示啊、政策咨询呢、求职登记啊，这些都能够办。平台运行到现在，已经入驻企业1710家，发布岗位6003个，登记临工6558人，成功的撮合就业2993人次。平时呢还提供劳动维权、技能推介、政策答疑等等这些免费的服务。你看，从这个夜市街头热心推介，再到服务大厅的精准配对，再到企业的实训上岗，这条路子啊算是给跑通了啊。所以说您看，这个夜市摆摊呢，也不是说单纯的凑热闹博眼球，而是人社部门主动下基层办实事儿，市井烟火当中呢透着民生的温度，实打实的就业数据足以说明，这不是蹭流量啊，确实是有效果。那其实呢，不只是说在咱们锦州啊，锦州夜市儿，今年夏天呢，这个夜间政务服务窗口都出现在不少的城市。你看，像河北邯郸永年区7月下旬就推出了政务夜市，杭州西湖边的政务夜市呢，也已经是第二年了。今年呢是7月3号开张，计划呢每2周一次，贯穿整个夏季和秋季。那么去年一共是办了9场，服务呢是13000多人次。咱们说这事儿绝对是值得干啊！群众办事儿有个老难题，哎，就是时间总是对不上。政府部门上班，群众也上班呢。你说为一件事儿专门跑半天假，你说成本也不小。那么现在呢，政务夜市把这个摊子啊，就直接摆到了大家晚间散步吃饭的地方。下班之后顺道咱能咨询办办事儿，哎，这也是一个实在的办法。那同时呢，一个问题也跟着来了，就是说这样的便民服务能不能够一直坚持下去？那有一些问题呢，也是属实是需要我们去考虑的。首先是人员安排的问题，你说偶尔办个1-2场吧，临时调调人儿啊，但是一旦成为每周固定的项目，排班、调休、人员保障，总是不能靠临时去协调吧，对吧？那么乌鲁木齐呢，今年就把开展政务夜市不少于50场次写进了市民的实践民生实事，说明政务夜市正在从活动走向常态服务。场次多了，谁来值守，怎么轮换，跟白天的窗口工作怎么衔接，都得想清楚，给群众省时间。你不能说变成是给工作人员加时间。

您看到在这个夜市当中有政务服务就摆在了那里，那有朋友非常的好奇啊，说这个政务服务就直接摆到夜市的话，它到底是给老

题很容易忽略啊，就是说这个摊儿摆出去了，当场能解决的事儿到底有多少呢？那现实情况是，不同事项的办理条件不一样，有的能现场就办结啊，有的只能说先收预审啊，还需要后台去审核。那么这个就很正常了啊，没有必要说要求一个夜市儿、一个摊位就包办所有事儿吧。你关键是得把这个边界说清楚，哪些事儿当场能办，哪些只能先收材料，后续跟进多久有结果，你多长时间，你怎么能够办得明白，你交代一下，对吧？那群众就能够清楚这一趟我能办什么，也能少跑冤枉路。当然你看办了多少场政务夜市，不能成为评价政务夜市的唯一的尺度。嗯，你不如多问几个实在的问题吧。

群众在夜市上办成了多少事儿，有多少事儿不必第二天再跑，夜市收集的问题有没有及时整改，考核的眼睛多盯这些地方，这个夜市啊才不能变成秀数字的地方。杭州西湖边的众夜市已经做出了一个明确的回答，一件事从零星尝试变成固定安排，靠的不是哪一场办得多热闹，而是背后那些不太起眼的工作，各部门怎么协调的，人员怎么轮换的，事项清单又怎么随着群众反馈调整的，这些事儿琐碎写进材料里也未必亮眼，但是众夜市的摊子能不能一直摆下去，恰恰就是取决于这些细枝末节，你说是不是呢？好，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豆豆的看聊戏节目，也感谢七斗八斗送出的粉丝团灯牌，谢谢大家。好，那下面时间啊，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李娜演唱的歌曲《为人民》。

0: 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0: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1: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0: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1: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0: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又档次。
1: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96， 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9638176696。
0: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2: 欢迎咨询啊！除了刚才为大家介绍的这个38176996可以拨打之外呢，还有添加微信 JJGB38176696， 也就是经济广播的开头字母。另外呢，在这个微信公众号啊，你也可以在咱们锦州经济广播当中发这个螃蟹或者大闸蟹、河蟹啊、蟹卡等等，只要跟蟹相关的这几个词哈，都可以，只要你发送了都能够弹出二维码啊，还有好友添加方式，还有联系电话。好的，我们看看时间，今天的看聊戏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我们再会。
3: 新词走一回，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4: 此雨冷风中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

0: 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李老师想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当中有多少人抽烟啊？因为我就是看不到大家伙啊，我估计这抽烟的人会不少。那么在这儿呢，李老师想奉劝大家，能少抽就少抽一点。昨天陕西的一位40多年的老烟枪王大哥啊，来电，让我觉得有必要啊，跟咱们大家伙呢，详细的聊一聊这个事儿。这个王大哥呢叫王玉堂，2011年的时候吧，他就确诊出来了肺气肿。啊，他是这样描述自己每天的感受的。他说：“李老师啊，我刚生病的时候吧，我就感觉呀，喘气儿的时候胸闷，但是后来吧，这个症状呢就一年比一年重了，啊，平时啊就根本不敢一个人出门，你别人上个2层楼啊，只要1分钟，我可能得10来分钟啊，都得歇尿半天儿，啊，甚至就坐在家里头，这气喘的也厉害，就总感觉有人说用手掐着我这气管啊，捏得死死的，这个气儿就出不去。”也吸不进来，啊，我实在是难受的不行啊！这些年呢，医院是三进三出，啊，看到临床的病友啊，说鼻子上插着氧气管啊，嘴巴张的老大的，就像一条离开水的这个胖头鱼似的，啊，他说我就想到我要是到了这种程度啊，那也就没法活了。但其实他自己呀，已经就在这个边缘了，啊，而且他到了医院了之后，你想一想，他都。

都是这样的病人呢，啊，看到有的病友说什么呢？医生为了帮助这个患者呀，顺畅的呼吸，把这气管给切开了，啊，而且还插了这个鼻丝管、导尿管，在住院期间呢，一直都倚靠着呼吸机在维持生命。我们要知道，重症监护室的一天呢，1-2万的费用啊，患者只要稍微清醒一点，就是向子女哀求让我死了算了。因为这个钱你是属于保命钱而不是治病钱，两个概念。而这样的画面呢，也让这王大哥呢是心有余悸。他说自己最大的幸运呢，就是听到了咱们这个节目了，并且还能够及时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他说不然呢，他都很难想象啊，说我这今后的生活该怎么往下过。根据最新的数据统计，在咱们国内患有慢阻肺的人数占到了世界总发病人数的1/3，每2分钟过去就有5个人会因为慢阻肺离开这个人世间。所以说慢阻肺啊，它是除了心脑血管疾病以外的第三大健康杀手。回顾历年的流行病学数据，我们可以简单的勾勒出一个典型的慢阻肺患者的致病因素啊，你看这类的人群呢，要么就是生活在空气质量比较差的城市，要么就是有常年的吸烟史的一些老年男性。那么对于这些问题来讲，是如何一步步的导致慢阻肺的发生呢？我告诉你们啊，听众朋友们，吸烟的过程当中啊，你看不让你们吸烟是有原因的。吸烟过程当中有7000多种的有害物质会进入我们的身体，大一点的我们眼睛可以看得到，烟雾萦绕在我们这个咽喉部，小一点的它会沉积在我们的肺里边，沉积在我们的各个组织当中。你包括这个雾霾当中的 PM2.5 只有头发丝儿的1/20的大小啊，你说你上哪儿去看去，对不对？但是这么小的物质是完全可以随意的进入到你的肺泡里边啊。而且老师跟大伙讲过啊，毒素堆积在哪儿，哪儿就会得病。如果说你的脾胃和肝肾功能强大，那我们就有资本去跟这些毒素进行对抗。你用咳嗽或者是吐吐沫的这种方式哎，就排除这些颗粒了。哎，这就是为什么有人抽了一辈子烟也不得肺病的原因，因为人家脾胃肝肾功能强大，如果脾气足，那么肺气就足；如果肝肾好，那么解毒代谢能力就强，你摄入这个毒素，这些脏器，它就可以帮助我们分解代谢掉这些毒素，是有毒素进入身体，我脏器能给你排出去。但如果刚好赶上这个人又抽烟，工作环境又不好，然后脾胃又亏虚了，肝肾又不足了，随着吸烟时间的延长，那我们这个肺泡啊，我们这个支气管啊，就会被毒素侵袭的越来越厉害，你这个肺气就会越来越亏虚，你这个气血运行就会越来越不畅，慢慢的它不就变成了死痰、肺脓肿，然后导致我们气管气道淤堵了吗？哎，这就是慢阻肺的一个形成。再有，我得提醒大家伙啊，室内的污染咱也不能忽视。你说这房子刚刚装修完我就住进去了，绝对不行啊！你晾个半年一载的，是不是？还有很多不吸烟的女性，她们为什么会罹患慢阻肺呀？往往就像这个农村呢，咱们烧那个柴火啊，是不是都有那个烟雾啊，袅袅炊烟的，对吧？也包括我们做饭的时候产生这些油烟，就这些女性朋友也得值得注意啊。还有最严重的就是吸这个二手烟。二手烟其实对于不吸烟的人来讲的话，远比吸一手烟要严重的多。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咱们要远离这样的环境，自己多加注意。一旦形成慢阻肺啊，那可以说就是走上了死亡三部曲了。当然了，走上这一步呢，往往也都是我们自己给拖出来的。我不说了吗？没有一种慢性病它就是一蹴而就的。没有一种在咱们国人身上出现的这个老年病，它是就发生了就这么严重的。

它一定是拖出来的扛出来的。这个肺病它是全球范围内最缺乏治疗的疾病之一啊。为什么叫缺乏的治疗呢？因为我们这个肺部的结构啊，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是 30% 的病变，啥事儿没有，我们这肺子已经坏了 30% 了，可以正常生活，你自己都感受不到啊！你看 30%， 但是当你达到 40% 这个临界点的时候，你这个肺功能就会出现部分的丧失啊，咳嗽啊，卡痰呢、啊，咳喘、憋气、胸痛、呼吸困难，这些症状就都出现了，知道吧？当我们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咱们老百姓那种小病拖大病扛的性格特点就显现出来了。有症状都咳嗽了，都卡痰了，都憋气，都胸闷了，还不当回事呢，不就咳嗽吗？不在意啊，吃点镇咳的，平喘的，开胸顺气的，反正到药店的说明书上都有，结果这病就给耽误了。所以你看很多人一查出来往往都是肺癌晚期，原因就在这儿，小病拖大病扛，肺的坏了 30% 了，没症状，跟正常人一样，有症状了已经 40% 了，等你发现的时候了拖严重了 50% 以上，那不就晚期了吗？对吧？像咱们刚刚提到那陕西的王大哥，他还好及时的选择了咱们发酵中药方进行治疗，所以他就感觉自己非常的幸运。昨天来电话的时候还跟我说呢说现在呀已经快用了三副药了，他刚用没几天的时候吧，就卡出来了很多呀，那种黑乎乎的大粘痰，排便的次数啊也明显的增加了身上感觉轻松很多呀。他说李老师啊，咱这个发酵药这个劲儿是真大，就明显咳嗽的次数啊就减轻了不少，而且胃口还好了，之前根本吃不下什么东西啊，你现在这吃完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不仅排的多，吃的什么也多了，营养补充进去，毒素排出去，你想着身体力行啊，这个健健康康的状态就回来了。接着一副药的时候基本不咳嗽了，喘的现象也明显的减轻了，之前不说吗，说上下楼都不行，但是一副之后可以出去溜达了啊，上下楼没那么费劲儿。昨天来电话的时候三副药是快吃完了，去医院也做了一个全面检查，什么血常规啊 CT 啊还有肺功能的监测呀、全都正常了啊，就连之前胸口憋闷的这个问题也没有了。另外啊，他还有前列腺增生，原来晚上呢一晚上得起夜好几次啊，然后呢到这个卫生间还排不出来，还在这儿等啊，这个也好了。他说自从在身上感觉有劲儿了，精神状态好了之后，排尿也顺畅了，就简直就像两个人一样啊。这王大哥如释重负的说，终于可以舒舒服服的好好活着了。你看看，那咱说为什么发酵中药它总是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呢？就是为什么很多病治不好的到咱们这儿来就很轻松的就治好了呢？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啊，我们不管是罹患了什么样的疾病，包括像刚才王大哥的那个肺气肿、肺心病啊，还有什么三高，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啊，以及说你长个结节、囊肿、增生肌瘤之类的啊，就这些病变的背后真正的致病根源，它就在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啊。那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咱们先说脾胃啊，咱们中国人从年轻到老年呢啊，说实在的，有几个脾胃好的，自己品一品，十人九胃。你光说现在这个慢性病泛滥成灾，它跟这个脾胃的直接关系。年轻人是饥一顿饱一顿的，吃饭不规律，凉了硬了不管不顾，而我们老年人呢，30年前受苦，30年后饿补，你说这脾胃它能好吗？很多人都觉得呀，老师啊，我得这个病啊跟脾胃有啥关系？因为心脏有病，我骨骼有病，我脑子有病，我这跟脾胃似乎就八竿子打不着啊。但是老师告诉你们啊，
一旦咱这个脾胃不和了，从外界摄入的水谷精微你消化不了了，你都吸收不上来，哎，你这些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脏腑器官就都该来找你麻烦了。脾胃你知道是什么？那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我们的后天之本的。你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那么畅通了，那你必然会导致气血不足。时间长了之后吧，你各大脏腑器官它总也吃不饱，你说这功能会怎么样？是不是得衰退呀？再加上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那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啊！你一旦脾胃不和了，你机体免疫力是不是就会下降了？免疫力一下降，是不是就容易遭受这个风寒湿邪的各种侵袭啊？包括病毒细菌的侵袭，你说你得不得病？所以说为什么我们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了。咱再说血脉，我记得跟大伙讲过哈，中医有一个歌诀叫做血脉通一身轻，血脉必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对吧？因为这个血脉它是联系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营养通道，你不通能行吗？你这一举手一投足啊，哪怕我们现在说话，或者是我想怎么样啊，我有个思维，我心里头有个什么想法，你都得靠气血正常运行来维持的。再说句不好听的，你往那一坐，你坐时间长了，你腿麻了，你站不起来了，那是怎么回事啊？压着血不过去了，对吧？不过血了，血脉不通了，是不是这个道理？身上甭管哪儿不舒服，僵麻、肿胀、疼，哪怕是酸皱，这都是血脉不通的表现，而且这还是轻的。如果血脉严重淤堵的话，直接是要人命的。你比如心梗、脑梗、肺栓塞，要不要命？所以说治疗各种慢性病来讲，一定得通血脉，这是重中之重。脾胃是基础，血脉是重中之重。另外再有一个兜底的叫肝肾，刚才我提到了，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进行毒素代谢的，就好像电脑杀毒软件似的。你这个电脑你要是不安个杀毒软件，你动不动就得死机，动不动就得卡了，咱这手机也是如此，所以说你动不动得清理清理这个内存垃圾，是吧？不然手机速度就慢了。我们人体也是这样，它也得这么有一套这个安保系统，得把咱们摄入和残留在身体里边这些垃圾毒素得排泄出去，得过滤出去，你这才能够确保我们人体的健康。要不然你看肝肾不好的，这长个毒疮，那长个囊肿，这长个结节，那长个息肉的，你会发现你身体里就特别的容易滋生这些臭鱼烂虾。为啥？就是因为你肝肾经淤堵之后，它的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我们身体里每天需要代谢掉的垃圾没有及时的代谢掉，这些垃圾就会改变形态，寄居在我们的身体里边。而这些垃圾改变的形态，就是我们常说的息肉、结节、囊肿、肌瘤等等本不该存在的东西。所以说老师讲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我们要去战胜各种慢性病的时候，就一定要让我们的身体畅通。而这种让身体畅通，让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畅通的药品，可不是我们平时买的那些个什么止咳药、降糖药、降压药、消炎药、降脂药、扩张血管这些药。我相信咱们听众朋友也有这种感觉，就咱们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药，我们这个脾胃肝肾呢，只可能是越吃越坏，身体只可能是越吃越乱套，甚至说寿命越吃越短，你发现没有？对吧？而咱们发酵中药方是根据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并且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功的药品，它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我给大家讲过，药王孙思邈活到了141岁，大家上网能查。他是原本身体就非常好，然后活到141的吗？不是，35岁的时候他是疾病缠身，人家就是通过自己服用自己创造的三通方才延长了自己的寿命，最后活到了141岁高龄。所以说听众朋友们，不要怕得病，得病你用对方法就好，我们是可以改命的。

0: 另外一个疗效确切还取决于它是发酵中药。老师一再强调，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屠呦呦前辈如果说没有发酵技术，光凭的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他能找到青蒿素吗？能发现吗？对吧？也就是说没有发酵技术他就不可能获得诺贝尔医学奖。而我们今天李老师把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功的发酵中药，这就跟他这个工艺是离不开的。我们每一片的那都是千锤百炼，咱们所用到的药材都必须是鲜活采摘下来的药材，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在24小时之内放入我们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哎，起效最快，我们把这种物质提炼出来。我们提炼出来多少？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叫千锤百炼。就这一条流水线投资了5.3个亿。我们说投资5.3个亿建立这么一个工程技术，第一代是入罐进行发酵，老朋友应该知道，第二代呢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而咱们第三代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只有这样咱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了全新的高品质的发酵中药。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儿大药力猛。你没这个药力怎么凭借着一种药从头给咱们治到脚？怎么凭借着一种药从里给咱们通到外？所以我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而且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当然正因为有这么多的优势啊，它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在惦记着配方和技术。但李老师绝对不会卖给他们的，因为一旦卖了，那么就会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回过头来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那不就等于喝我们老百姓的血，啃我们老百姓的骨头吗？李老师不会昧着良心做这种事儿。但是对于国外的药企对方的追捧和渴求，哎，反倒啊给我跟咱们国内的药厂谈判合作提供了资本了。因为这些老外大肆的在外媒上宣传呢，使得方的知名度啊很高，所以在国内呢咱有资本跟这个药厂去谈合作的事宜。你国外卖多少钱，现在国外肯定是需求，对吧？哎，你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你这样一来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愿望。因为李老师也出身寒门，我太清楚老百姓有病没钱治的滋味了，那这些我都经历过。而且我经历的时候我岁数很小，父亲走那年我才12岁，所以说我寒窗苦读第一志愿就报考了北京中药大学，我要行医，我要当一名医生。我不能说我多伟大，但是我能够理解咱们老百姓的不容易。我研发的药品我绝对不会让它成为有钱人的福利，在李老师这儿所有的生命都是一样的珍贵的，所以我敢保障一点的是，咱们老百姓用上之后你会发现我花的是最少的钱，用的是最好的药，治的是我身上最多的病，而我改变的就是我们自己和家庭的命运。只不过唯一要说的就是咱们药源呢一直都比较紧张啊，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得自己去打电话问啊，提前申请一下，1块钱一片，机会难得。这一点呢老师就不多说了，接下来的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李老师你好。
0: 哎，您好。
2: 哎，李老师。
0: 嗯。
2: 哎呀，我是老患者了
0: 啊。
2: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我用了这不快2副了吗？
0: 嗯。

0: 现在呀，我恢复得特别好，但是呢，下一步怎么办？我呢，有点拿不定主意了，所以呢，就麻烦您，让您给我看一看下步怎么办呢？
1: 先讲讲你的情况。
0: 这样，李老师，我得的是这个哮喘病，哎呀，这个病吧，太难治了。您说吧，我今年才45，不但我们这医院，还外地医院，这各大医院可以说跑了个遍，可是都治不好。到时候人家无非是给开一些西药，但是这个药吧，虽然吃着效果还是行，可是一到冬天呢，就完蛋，就不行。一到冬天呢，我整个人就跟那个70-80岁老头子一样，咳咳咳咳不停，主要上不来气儿啊，憋得慌，憋得难受。另外呢，我这脾胃也不好。就稍微吃点不合适的，我这胃就疼就难受。为了给我养胃啊，我老婆每天就煮那个熬粥，煮面条，吃面条就是煮得很烂很烂的，特别烂那种让我吃。我跟您说吧，李老师，您就不知道我这几天我是怎么熬过来的。我打心眼里我就特别对不住我老婆。你说我这个身体就这样，所以我家里家外的都靠她自己一个人忙活。不过呢，我自打吃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后啊，我这身体真是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
1: 啊。
0: 现在你看啊，我这两副药马上用完了。
1: 嗯，
0: 你看跟您说了这么长时间话，我一点也没咳嗽吧，而且说话也有底气了啊。
1: 嗯，
0: 还有呢，我最近赶进厨房了。
1: 你这以前是油烟味都闻不了是？
0: 对，以前怕烟味，现在不怕了。现在吧，我老婆做饭，我能过去还搭把手。而且吃饭吧，我自己吃的也香，也愿意吃，有胃口，吃的也多。在早晨起来吧，我还能骑自行车在我们下边这个小路上锻炼一圈。那以前想都不敢想。这不，李老师啊，您看我现在的情况，我是不是都好了呀？我自己吧，对自己还是有点不放心。所以呢，想打个电话问问您，让您说了我就放心了。
1: 你看你电话接进来啊。
0: 嗯，
1: 说到哮喘了，我就一直在听。
0: 嗯，
1: 我看看你哪有哮喘的这个声音，从头到尾没听到。
0: 现在是没有了。
1: 所以说我跟你讲，我首先得恭喜你啊，一来呢咱们也是年轻，二来啊你这个病根也浅，所以说呢短短的两副药，咱们整个这个身体来讲的话已经是焕然一新的感觉了。
0: 对对
1: 啊，发酵中药老实告诉大家了，就是专业治疗各种慢性病啊，我不治急症，不治癌症，我能治的我就告诉你了，我不能治的我也会跟你讲，啊！但是只要是各种慢性病的问题，我不怕你们年龄多大，也不怕你们病情多重，啊，以及过去吃了多少药不见好，这都不要紧。
0: 对，
1: 哎，你就把我们这儿当成最后一站，这是我常说的。你用上了，你就能够体会到咱们发酵中药的这种神奇的药力。
0: 嗯，
1: 你比如说这个哮喘，
0: 嗯，
1: 它在过去讲叫疑难杂症，为什么？内不治喘，外不治血，这中医都比较害怕的病。
0: 对，都这样说。
1: 对吧，你这个病灶的部位在哪儿？在肺。治肺的方式有很多，但是就按照肺去治没一个治好的。为啥呀？肺它跟哪儿有关？还得往根上走，跟我们这个脾和肾的关系非常密切。
0: 对，
1: 脾是什么？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
0: 是
1: 当我们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通的时候，它就容易遭受到外邪的入侵。同时脾气不足，肺气就不足。
0: 是，
1: 脾为后天之本呢，它亏虚了会引发先天之肾精的虚弱，那肾脏滤血的能力也会减退，继而就会导致肾精分布代谢的障碍，聚集成为了痰湿。
0: 对，
1: 当这个痰湿焦灼于我们的胸膈这个部位的时候，就容易引发我们的肺络形成哮喘。那你说听起来是不是很复杂呀？所以说西医它治不了，吃多少药白费。中医药博大精深，但是呢望闻问切去综合治疗的话，我给你开一个药方子，我既要兼顾到脾，我又要兼顾到肾，然后还要专治你的肺，那这一副药下来还挺贵，很多老百姓用不起啊。
0: 对，
1: 哎，所以说慢慢的就归结到哪儿了，你咳嗽我给你止咳，你喘我给你平喘，就也变成什么西医的这种对症治疗了。哎，结果呢这个就变得越来越难治了。
0: 是，
1: 但是咱发酵中药它占了一个好处，但是发酵这两个字，哎，我把药材发酵了之后，它的药力药效它就提升了。
0: 对，
1: 就像我们吃大米饭呢，你吃多少你不带醉的，但是我把米呀，我要是发酵成酒了，你喝一口，哎，你就对了。对吧，
0: 感谢了。
1: 所以说它发酵了之后吧，它这个效力就出来了。哎，这就是咱们中医药的智慧。而咱们发酵中药

0: 运用的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用现在的技术发酵而成的，叫一方三通。通的就是我们的脾胃、我们的血脉、我们的肝肾，全给你兼顾了。
1: 对，
0: 所以说你看看你现在什么事都没有了。
1: 是是是
0: 啊，要不我跟你说呀，你要不放心，你到。

0: 我都做个检查，等检查出来结果我再给您打电话告诉您。
1: 好的啊，其实你这结果我已经心里明镜似的，检查出来就啥事儿没有了，那时候你就放心停药就行了啊。
0: 行，那太好了，谢谢您了。
1: 哎，咱们再见。
2: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李老师想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当中有多少人抽烟啊？因为我就是看不到大家伙啊，我估计这抽烟的人会不少。那么在这儿呢，李老师想奉劝大家，能少抽就少抽一点。昨天陕西的一位40多年的老烟枪王大哥啊来电，让我觉得有必要啊跟咱们大家伙呢详细的聊一聊这个事儿。这个王大哥呢叫王玉堂，2011年的时候吧，他就确诊出来了肺气肿啊。他是这样描述自己每天的感受的，他说：“李老师啊，我刚生病的时候吧，我就感觉呀喘气儿的时候胸闷，但是后来吧这个症状呢就一年比一年重了啊，平时啊就根本不敢一个人出门，你别人上个2层楼啊只要1分钟，我可能得10来分钟啊都得歇尿半天啊，甚至就是坐在家里头

这气喘的也厉害，就总感觉有人说用手掐着我这气管啊，捏得死死的，这个气儿就出不去，也吸不进来啊，我实在是难受的不行啊。这些年呢，医院是三进三出啊，看到临床的病友啊，说鼻子上插着氧气管啊，嘴巴张的老大的，就像一条离开水的这个胖头鱼似的啊，他说我就想到我要是到了这种程度啊，那也就没法活了。但其实他自己啊已经就在这个边缘了啊，而且他到了医院了之后，你想一想，他都是这样的病人呢啊，看到有的病友说什么呢，医生为了帮助这个患者呀顺畅的呼吸，把这气管给切开了啊，而且还插了这个鼻饲管导尿管，在住院期间呢一直都倚靠着呼吸机在维持生命。我们要知道重症监护室的一天呢一两万的费用啊，患者只要稍微清醒一点，就是向子女哀求让我死了算了，因为这个钱你是属于保命钱而不是治病钱，两个概念。而这样的画面呢也让这王大哥呢是心有余悸，他说自己最大的幸运呢就是听到了咱们这个节目了，并且还能够及时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他说不然呢他都很难想象啊，说我这今后的生活该怎么往下过。根据最新的数据统计，在咱们国内患有慢阻肺的人数占到了世界总发病人数的三分之一，每两分钟过去就有五个人会因为慢阻肺离开这个人世间。所以说慢阻肺啊，它是除了心脑血管疾病以外的第三大健康杀手。回顾历年的流行病学数据，我们可以简单的勾勒出一个典型的慢阻肺患者的致病因素啊，你看这类的人群呢，要么就是生活在空气质量比较差的城市，要么就是有常年的吸烟史的一些老年男性。那么对于这些问题来讲，是如何一步步的导致慢阻肺的发生呢？我告诉你们啊，听众朋友们，吸烟的过程当中啊，你看不让你们吸烟是有原因的，吸烟过程当中有7000多种的有害物质会进入我们的身体，大一点的我们眼睛可以看得到，烟雾萦绕在我们这个咽喉部，小一点的它会沉积在我们的肺里边，沉积在我们的各个组织当中，你包括这个雾霾当中的 PM2.5 只有头发丝儿的1/20的大小啊，你说你上哪儿去看去，对不对？但是这么小的物质是完全可以随意的进入到你的肺泡里边啊。而且老师跟大伙讲过啊，毒素堆积在哪儿哪儿就会得病。如果说你的脾胃和肝肾功能强大，那我们就有资本去跟这些毒素进行对抗，你用咳嗽或者是吐吐沫的这种方式啊，就排除这些颗粒了。哎，这就是为什么有人抽了一辈子烟也不得肺病的原因啊，因为人家脾胃肝肾功能强大啊，如果脾气足那么肺气就足，如果肝肾好那么解毒代谢能力就强啊，你摄入这个毒素啊，这些脏器哎，它就可以帮助我们分解代谢掉这些毒素啊，是有毒素进入身体我脏器能给你排出去，但如果刚好赶上这个人又抽烟，工作环境又不好，然后脾胃又亏虚了，肝肾又不足了，随着吸烟时间的延长，那我们这个肺泡啊，我们这个支气管啊，就会被毒素侵袭的越来越厉害，那你这个肺气就会越来越亏虚，你这个气血运行就会越来越不畅，慢慢的它不就变成了死痰肺脓肿，然后导致我们气管气道淤堵了吗？哎，这就是慢阻肺的一个形成。再有我得提醒大家伙啊，室内的污染咱也不能忽视，你说这房子刚刚装修完我就住进去了绝对不行啊！你晾个半年一载的是不是？还有很多不吸烟的女性，她们为什么会罹患慢阻肺呀？啊，往往就像这个农村呢，咱们烧那个柴火啊，是不是都有那个烟雾啊，袅袅炊烟的，对吧？也包括我们做饭的时候产生这些油烟。

就这些女性朋友也得值得注意啊。还有最严重的就是吸这个二手烟。二手烟其实对于不吸烟的人来讲的话，远比吸一手烟要严重的多。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咱们要远离这样的环境，自己多加注意。一旦形成慢阻肺啊，那可以说就是走上了死亡三部曲了。当然了，走上这一步呢，往往也都是我们自己给拖出来的。我不说了吗？没有一种慢性病它就是一蹴而就的。没有一种在咱们国人身上出现的这个老年病啊，它是就发生了就这么严重的。它一定是拖出来的，扛出来的。这个肺病它是全球范围内最缺乏治疗的疾病之一啊。为什么叫缺乏的治疗呢？因为我们这个肺部的结构啊，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是 30% 的病变，啥事儿没有，我们这肺子已经坏了 30% 了，可以正常生活，你自己都感受不到啊！你看 30%， 但是当你达到 40% 这个临界点的时候，你这个肺功能就会出现部分的丧失啊，咳嗽啊，卡痰呢、咳喘、憋气、胸痛、呼吸困难，这些症状就都出现了，知道吧？当我们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咱们老百姓那种小病拖大病扛的性格特点就显现出来了。有症状的都咳嗽了，都卡痰了，都憋气，都胸闷了，还不当回事呢，不就咳嗽吗？不在意啊，吃点镇咳的，平喘的，开胸顺气的，反正到药店的说明书上都有，结果这病就给耽误了。所以你看很多人一查出来往往都是肺癌晚期，原因就在这儿，小病拖大病扛，肺的坏了 30% 了，没症状，跟正常人一样，有症状了已经 40% 了，等你发现的时候了，拖严重了 50% 以上，那不就晚期了吗？对吧？像咱们刚刚提到那陕西的王大哥，他还好，及时的选择了咱们发酵中药方进行治疗，所以他就感觉自己非常的幸运。昨天来电话的时候还跟我说呢，说现在呀已经快用了三副药了，他刚用没几天的时候吧，就卡出来了很多呀，那种黑乎乎的大粘痰，排便的次数啊也明显的增加了啊，身上感觉轻松很多呀。托李老师啊，咱这个发酵药这个劲儿是真大，就明显咳嗽的次数啊就减轻了不少，而且胃口还好了，之前根本吃不下什么东西啊，你现在这吃完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不仅排的多，吃的什么也多了，营养补充进去，毒素排出去，你想的身体力行啊，这个健健康康的状态就回来了。接着一副药的时候基本不咳嗽了，喘的现象也明显的减轻了。之前不说嘛，说上下楼都不行，但是一副之后可以出去溜达了啊，上下楼没那么费劲儿。昨天来电话的时候三副药是快吃完了，去医院也做了一个全面检查，什么血常规啊、 CT 啊，还有肺功能的监测呀，全都正常了，就连之前胸口憋闷的这个问题也没有了。另外啊，他还有前列腺增生，原来晚上呢一晚上得起夜好几次啊，然后呢到这个卫生间还排不出来，还在那儿等啊，这个也好了。他说自从在身上感觉有劲儿了，精神状态好了之后，排尿也顺畅了，就简直就像两个人一样啊。这王大哥如释重负的说，终于可以舒舒服服的好好活着了。你看看，那咱说为什么发酵中药它总是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呢？就是为什么很多病治不好的到咱们这儿来就很轻松的就治好了呢？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啊，我们不管是罹患了什么样的疾病，包括像刚才王大哥的那个肺气肿、肺心病啊，还有什么三高，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啊，以及说你长个结节、囊肿、增生肌瘤之类的啊，就这些病变的背后真正的致病根源，它就在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啊。那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咱们先说脾胃啊，
咱们中国人从年轻到老年呢啊，说实在的，有几个脾胃好的，自己品一品，十人九胃。你光说现在这个慢性病泛滥成灾，它跟这个脾胃的直接关系。年轻人是饥一顿饱一顿的，吃饭不规律，凉了硬了不管不顾，而我们老年人呢，三十年前受苦，三十年后饿补，你说这脾胃它能好吗？哎呀，很多人都觉得呀，老师啊，我得这个病啊跟脾胃有啥关系？因为心脏有病，我骨骼有病，我脑子有病，我这跟脾胃似乎就八竿子打不着啊。但是老师告诉你们啊，一旦咱这个脾胃不和了，从外界摄入的水谷精微你消化不了了，你都吸收不上来，哎，你这些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脏腑器官就都该来找你麻烦了。脾胃你知道是什么？那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我们的后天之本的。你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那么畅通了，那你必然会导致气血不足。时间长了之后吧，你各大脏腑器官它总也吃不饱，你说这功能会怎么样？是不是得衰退呀？再加上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25%，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那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啊！你一旦脾胃不和了，你机体免疫力是不是就会下降了？免疫力一下降，是不是就容易遭受这个风寒湿邪的各种侵袭啊？包括病毒细菌的侵袭，你说你得不得病？所以说为什么我们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了。咱再说血脉，我记得跟大伙讲过哈，中医有一个歌诀叫做血脉通一身轻，血脉必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对吧？因为这个血脉它是联系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营养通道，你不通能行吗？你这一举手一投足啊，哪怕我们现在说话，或者是我想怎么样啊，我有个思维，我心里头有个什么想法，你都得靠气血正常运行来维持的。再说句不好听的，你往那一坐，你坐时间长了，你腿麻了，你站不起来了，那是怎么回事啊？压着血不过去了，对吧？不过血了，血脉不通了，是不是这个道理？身上甭管哪儿不舒服，僵麻、肿胀、疼，哪怕是酸皱，这都是血脉不通的表现，而且这还是轻的。如果血脉严重淤堵的话，直接是要人命的。你比如心梗、脑梗、肺栓塞，要不要命？所以说治疗各种慢性病来讲，一定得通血脉，这是重中之重。脾胃是基础，血脉是重中之重。另外再有一个兜底的叫肝肾。刚才我提到了，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啊，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进行毒素代谢的，就好像电脑杀毒软件似的。你这个电脑你要是不安个杀毒软件，你动不动就得死机，动不动就得卡了啊。咱这手机也是如此，所以说你动不动得清理清理这个内存垃圾，是吧？不然手机速度就慢了。我们人体也是这样啊，它也得这么有一套这个安保系统啊，得把咱们摄入和残留在身体里边这些垃圾毒素得排泄出去，得过滤出去，你这才能够确保我们人体的健康。要不然你看肝肾不好的，这长个毒疮，那长个囊肿，这长个结节，那长个息肉的，你会发现你身体里就特别的容易滋生这些臭鱼烂虾。为啥？就是因为你肝肾经淤堵之后，它的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我们身体里每天需要代谢掉的垃圾没有及时的代谢掉，这些垃圾就会改变形态，寄居在我们的身体里边。而这些垃圾改变的形态，就是我们常说的息肉、结节、囊肿、肌瘤等等本不该存在的东西。所以说老师讲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我们要去战胜各种慢性病的时候，就一定要让我们的身体畅通。而这种让身体畅通，让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畅通的药品，可不是我们平时买的那些个什么止咳药、降糖药、降压药、消炎药、降脂药、扩张血管这些药。我相信咱们听众朋友也有这种感觉，就咱们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药啊，我们这个脾胃肝肾呢，只可能是越吃越坏，身体只可能是越吃越乱套啊，甚至说寿命越吃越短，你发现没有？对吧？
而咱们发酵中药方是根据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并且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功的药品，它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我给大家讲过，药王孙思邈活到了141岁，大家上网能查。他是原本身体就非常好，然后活到141的吗？不是，35岁的时候他是疾病缠身，人家就是通过自己服用自己创造的三通方才延长了自己的寿命，最后活到了141岁高龄。所以说听众朋友们，不要怕得病，得病你用对方法就好，我们是可以改命的。另外一个疗效确切还取决于它是发酵中药，老师一再强调，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屠呦呦前辈如果说没有发酵技术，光凭的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他能找到青蒿素吗？能发现吗？对吧？也就是说没有发酵技术他就不可能获得诺贝尔医学奖。而我们今天李老师把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功的发酵中药，这就跟他这个工艺是离不开的。我们每一片的那都是千锤百炼，咱们所用到的药材都必须是鲜活采摘下来的药材，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在24小时之内放入我们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哎，起效最快，我们把这种物质提炼出来。我们提炼出来多少？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叫千锤百炼。就这一条流水线投资了5.3亿，我们说投资5.3亿建立这么一个工程技术。第一代是入罐进行发酵，老朋友应该知道。第二代呢，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而咱们第三代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只有这样，咱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了全新的高品质的发酵中药。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儿大，药力猛。你没这个药力，怎么凭借着一种药从头给咱们治到脚？怎么凭借着一种药从里给咱们通到外？所以我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而且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当然正因为有这么多的优势啊，它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在惦记着配方和技术。但李老师绝对不会卖给他们的，因为一旦卖了，那么就会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回过头来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那不就等于喝我们老百姓的血，啃我们老百姓的骨头吗？李老师不会昧着良心做这种事儿。但是对于国外的药企对方的追捧和渴求，哎，反倒啊给我跟咱们国内的药厂谈判合作提供了资本了。因为这些老外大肆的在外媒上宣传呢，使得方的知名度啊很高，所以在国内呢，咱有资本跟这个药厂去谈合作的事宜。你国外卖多少钱，现在国外肯定是需求，对吧？哎，你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你这样一来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愿望。因为李老师也出身寒门，我太清楚老百姓有病没钱治的滋味了，那这些我都经历过。而且我经历的时候我岁数很小，父亲走那年我才12岁，所以说我寒窗苦读第一志愿就报考了北京中药大学，我要行医，我要当一名医生。我不能说我多伟大，但是我能够理解咱们老百姓的不容易。我研发的药品，我绝对不会让它成为有钱人的福利。在李老师这儿，所有的生命都是一样的珍贵的，所以我敢保障一点的是，咱们老百姓用上之后，你会发现我花的是最少的钱，用的是最好的药，治的是我身上最多的病，而我改变的就是我们自己和家庭的命运。
只不过唯一要说的就是咱们药源呢一直都比较紧张啊，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得自己去打电话问。

0: 啊，提前申请一下，1块钱一片，机会难得。这点呢，老师就不多说了。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你好，李老师。
0: 你好，你好，嗯。
3: 啊，这样的，李老师，我是山东太原这边老朋友了。
0: 啊。
3: 咱们这个方我现在已经用了1.5副多了，
0: 嗯，
3: 感觉恢复的特别的好啊。哎呀，李老师，你说哈，这些年我为了治我这个糖尿病啊，光是每个月必须吃的那个药，我花的那个钱，哎呀，那就多了去了。
0: 嗯嗯，
3: 我都没想到咱这个发酵中药一片1块钱的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0: 你看，
3: 哎呀，怪不得用的人这么多，这个药就是哈不好卖。
0: 那对，
3: 现在啊，我想麻烦你啊，给我看看啊，
0: 嗯，
3: 我还得用多少，这次我也把它彻底备足了。
0: 好好好，啊，
3: 嗯，
0: 听得出来哈，啊，咱们现在呢对治疗是特别的有信心了，啊，
3: 对对对，
0: 很多的患者都说呀，啊，说老师，我就没想到啊，咱们一片1块钱，就这么平价的药，居然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啊，尤其是你糖尿病合并症比较多的，你一个合并症你用上2种药，一个合并症用上2种药，你这用的多起来之后，这积少成多，这钱不少花。
3: 对呀，
0: 哎，但是呢，你这么多合并症，咱们就用这个发酵中药就够用了。
3: 哎
0: 哎，但是大家伙也别忘了啊，这1块钱一片啊，那是李老师给咱们的国内的老慢病患者争取来的一个平价药，一个实惠药，花小钱治大病的这个机会。
3: 是是是
0: 啊，你要知道它出口国外那是8美金一片，合人民币多少钱呢？将近60块了。
3: 哦，对对对，
0: 哎，因为1块钱一片，咱笨想一想啊，你看这药盒上那说明书，它里边还有那成分，连成本都不够啊。啊，因为里边这个药材用的都是天然的、野生的、鲜活的药材入药。
3: 哦，
0: 哎，而且为了保障药材的鲜活，我们把它采摘过来了之后，我们马上就得经过24小时之内。

0: 那我们晾晒挑拣，然后给它入药。它跟咱们药房里边抓那种干瘪的药材、陈旧的药材，那是不一样的。啊，干瘪的药材、陈旧的药材，我说的直白一点，那叫药材的尸体。你治个头头脑热、感冒发烧啊，行。你要治我们身上这么多年的老病根，效果肯定达不到。啊，它不会有那么大的效力。
1: 嗯，
0: 哎，而咱们里边所用到的药材24小时之内保持活性的状态下进行现代工艺的发酵，就咱们这一条流水线啊，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投入 5.3 亿。咱笨想一想，羊毛出在羊身上，你这个钱是不是都得均摊到咱们这个药里边啊？
1: 嗯，
0: 所以说你这么一算的话，1块钱一片它能喝得上吗？根本喝不上。哎，那是怎么来的？老师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要买断钱，我就给大家伙争取能让咱国内的老慢病患者，咱一片只需要1块钱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因为你好药再好老百姓用不起，哎，那不叫好药，那不是给老百姓用的，给有钱人用的那不行啊。因为我要让在治病面前人人平等。当然了，咱们这个药效强、药力猛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也正是因为啊，咱们再重不过3副药，治疗效果这么确切，所以说厂家也提出了一个要求：我1块钱一片卖给咱们老慢病患者没问题，但是每个人最多只让你买3副，啊，多了还不卖给你，为啥？3副药就能把你的病治好了？所以说你要想说我以后用它延年益寿，那不行。啊哈，你买多了人家厂家亏的就多，补贴的就多。
1: 是是是是。
0: 啊，先根据你的情况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哈。刚刚你说的是糖尿病，具体怎么一个情况你跟我讲一讲。
1: 我跟你说哈，我这个糖尿病啊，你说我这都打的那个胰岛素，
0: 嗯，
1: 这个结果这个空腹血糖还要4点多
0: 啊，
1: 产后血糖打到14、15、16个，结果这个胰岛素就是越打越多。你像我每次这个3代影素方之前，我每天要打40多个单位的胰岛素啊。
0: 那这就是出现胰岛素抵抗了，越打越不好了。
1: 对对对，是是是。
0: 嗯。
1: 再加我打这么多的胰岛素，你没挡住个并发症的到来。
0: 你看看，
1: 你像这个胃胀了、身上痒了、手麻了，这些对我来说哈，这都还是轻的。
0: 嗯。
1: 我害怕什么哈？我就害怕就是啊，我这个眼睛。看东西还是模模糊糊的，哎呀，我就怕什么时候瞎了，那可怎么办？
0: 你那是白内障，白内障确实容易让咱们致盲。
1: 是是，李老师，
0: 嗯，
1: 哎呀，真像你说的哈，这个糖尿病就是哈这个脾的病，
0: 对，脾的病，
1: 什么都不吸收。
0: 嗯，
1: 你说我这一天也不少吃，再加上我这个人啊，嘴也挺馋的。哎，我饿了马上就得吃，不然我这个腿啊都哆嗦。
0: 嗯，
1: 哎，就这么个说法，我还瘦了20多斤。
0: 你这腿哆嗦的时候，我告诉你，那叫低血糖了。
1: 嗯
0: 啊，这个得千万得注意，就得马上吃，不吃的话你受不了。
1: 啊
0: 啊，我们很多糖尿病患者都说，说老师啊，我怎么就一点都不抗饿呢？什么原因呢？我都吃哪儿去了呢？你明明吃的多，人还瘦，原因就是我们这个代谢。出现紊乱了，就吃进去的东西吸收不了，代谢还代谢不了，就出现这么个情况。
1: 哎呀，就是就是，你像我原来吧，170多斤，这不后来就150来斤了。
0: 嗯，
1: 你没看到李老师，我这个人哈，这1.8米的个子，150也行吧。啊，我就怕继续这样瘦下去，关键这身上一点力气也没有。
0: 嗯
1: 嗯。这个脑袋就跟那个浆糊似的。以前吧，我就想，哎呀，这辈子也就这么维持着算了。
0: 嗯。
1: 但是啊，有一次我怎么听到你节目了，说这个糖尿病能治好啊？说咱们这个啥，它是发酵中药，还能打通人体的3大生命通道。我也听了不少糖尿病啊，都治好了。哎呀，所以我当时就想哈，反正价格这不也不贵啊，这一片才1块钱。那么不行吧，就得你们夫来试试效果。
0: 嗯，
1: 等效果好了我再继续用呗。哎呀，结果咱那个房真的就像你说的哈，这个药劲大，药力猛啊，见效就是快啊。哎呀，你看我这不用上也就是3-4天的功夫，我这个血糖它就降下来。

0: 那一些了。哎呀，我就坐在上这个嘴里啊，它就不那么黏糊了。
1: 嗯。
0: 等十多天的时候，这个空腹血糖就降到六点多了。后来这个胰岛素我就慢慢的，哎，怎么开始减量了？现在直接就不打了。我四十个单位的胰岛素全部停了。
1: 嗯。
0: 而且停了以后，我还担心这个血糖吧会不稳。哎，结果我现在这个空腹血糖天天是五点八，餐后血糖是七点六。
1: 太棒了。
0: 啊，
1: 哎，你这就是完全正常了，说明我们脾胃经已经给你打通了啊，你自身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增强了，哎，你就不用依赖胰岛素了。
0: 哎呀，我自己哈也知道我这个脾胃吸收好了哈。
1: 嗯，
0: 因为啥呢哈，因为我吃饭它觉得香了，哎，而且吃完这个胃它不也不胀了。
1: 啊
0: 啊，而且这个糖分也都中招了。他不往那个血液还是个尿液里跑了。
1: 你这算说对了啊，老师也不白讲啊，你看看自己都分析得很透彻，自己都理解了。
0: 那可是啊，所以说我这个血糖平稳了吧，感觉身上有劲儿了。
1: 嗯，
0: 而且我比较高兴的是什么，就是我这个眼睛哈，我看东西啊清楚多了。现在
1: 你血脉畅通了吗？眼底微循环畅通了，营养供给上了呀。
0: 但是说实话啊，
1: 嗯，
0: 那东西吧还是有点雾。
1: 嗯
0: 嗯，但是哈，那比之前是强多了。
1: 你才刚用了半副药，别着急，咱们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0: 对对对，哎呀，这就让我看到希望了。
1: 嗯，
0: 而且我这个身上也不痒痒了，哎呀，手脚啊现在开始有热乎气了，
1: 嗯，
0: 也不那么麻了，不凉了，真的就感觉哈哪哪都疼了。
1: 其实现在我们能体会到什么呢？就老师常说的一句话。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0: 嗯，
1: 可以说这两句话呀，在你身上体现的叫淋漓尽致。脾胃通了，我们血糖就稳了；血脉通了，我们并发症逐渐的就消失了；肝肾经通了之后啊，解毒代谢就好了。你现在为什么代谢不紊乱了？糖尿病它也叫代谢病啊。正因为这些病，它非常的复杂。绝对不是说你这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西药就能给咱们进行治疗的。
0: 嗯，
1: 就像你说你用了半副药，哎，眼睛虽然说呢还有点模糊，但是比之前强多了。可是你用胰岛素你用了多少年，胰岛素不停的加量也没挡得住咱出现眼病，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哎，所以说中国中医药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了啊，加上咱们融合现代的发酵工艺，可以说药劲儿大，药力猛，咱们治疗的是全方位的，它不是单独解决你某一个症状的。
0: 嗯，
1: 它解决的是我们病根的问题。所以说你现在对治疗是不是充满信心了？
0: 那可是现在充满信心了。
1: 嗯，
0: 哎呀，我现在哈这信心哈倍倍的足啊。
1: 倍倍的足。
0: 李老师，我现在哈这么说吧，
1: 嗯，
0: 我谁都不相信，就相信你。
1: 好，
0: 那么这话又说回来，你看看我这个后边啊，
1: 嗯，
0: 还需要再用多少？
1: 咱们虽然说吸收的不错啊，但是糖尿病包括一身的并发症哈，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的啊。有一句话讲得好啊，叫“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不管咱是脾胃不好、肝肾不好，还是血脉不好，那都是日积月累形成的疾病。所以说，我们要想驱除这身上的疾病啊，即便是我们用上了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它也需要一个时间和过程。我这边再给你开上两副，两副药加上你原始那一副啊，这就是三副药。我说过一句话，叫做“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副药用完，你会感觉什么叫做真正的脱胎换骨了。稍后呢打场外电话去问一问，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有药抓紧提前给他备上。
0: 好好，那我听你的。
1: 嗯，
0: 我马上去打电话问一下。
1: 好好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林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算是把我给救了。
1: 嗯。
3: 哎呀，我现在啊，亲戚朋友看到我都说啊，我能恢复啊真是个奇迹。哎呀，您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呀。
1: 哟，快别这么说啊，治病救人是李老师作为一名医者的本分。也是我的职责所在。我问一下，您现在用多少了？

0: 这不是马上就用了三副药了吗？
1: 嗯嗯。
0: 哎呀，我今天啊跟您通话啊，就是想跟您说一说我的情况。
1: 嗯。
0: 哎，想让你替我高兴高兴。再一个啊，我就想啊，麻烦您啊，看看我这个，需不需要再巩固巩固了？
1: 行，讲一讲您的情况。嗯。
0: 哎，好的，李老师，我这个高血压也多年了。哎呀，平时啊高压都在167。再高的时候都有时候就200多了，但是啊我这个高压啊200也不像别人似的这那迷糊的难受，所以啊有时候这血压高我都根本自己不知道，
1: 量血压的时候才知道自己血压高了，往往是给咱们量血压那个人才说，哎呦你血压这么高你没感觉吗？你说我没感觉呀，就这种感觉是不是？
0: 嗯，
1: 这就是危险的，最危险的人群。你看人家这个血压一高了，迷糊了，难受了，人家就能重视起来。哎，咱们要不测血压，根本不知道血压高，那咱们血管要崩了的话，你直接脑出血了，人晕过去了，那这时候就完了。
0: 哎，
1: 就是很容易发生心脑意外。为什么世界医学组织要把这个血压规定到一个数值范围内呢？高了也不行，低了也不行，它都是有科学依据的，是你血管承受的能力在这摆着的啊。
0: 对。哎呀，李老师，我就是像您说的，您看我这些年啊，这个降压药一直在吃，
1: 嗯，
0: 但是不管什么大作用，结果还发生了这个脑出血了。
1: 嗯嗯。
0: 哎呀，能保住命啊，这已经不错了。当时我住院住了一个多月。
1: 嗯。
0: 后来这个大夫说啊，只能这样的了，就慢慢养着吧。这不，然后我就回家了。
1: 嗯。
0: 回家以后吧，天天就在床上躺着动不了，也出不了门。哎，要是想出个门啊就得坐轮椅。哎，要是说起来我老伴儿孩子啊对我真是没得说。哎，这天天无微不至的在照顾着我，我也属于那种有福分的人啊。
1: 嗯嗯。
0: 你看我这本身100多斤，他们天天不怕辛苦的，每天带我出去放放风、转一转。
1: 嗯。
0: 孩子休息的时候不上班的，就跟老伴儿啊一起扶着我站一站，挪几步，
1: 嗯，
0: 然后啊就带着我到处治，但是都不见什么效果。
1: 嗯嗯。
0: 后来啊，这一年啊就不折腾了，你说治来治去也治不好，都没信心了，我都。
1: 嗯嗯。
0: 所以啊。我为啥感谢您呢，李老师？哎呀，我就被你这个人格给感染了。
1: 哦。
0: 哎，你看现在确实像您，这样的好大夫啊，确实不多了。这个方啊，1块钱一片儿，我就想怎么也得试一试。
1: 嗯。
0: 哎呀，说实话，哎呀，真是冲着那李老师去的。但是啊，这用上啊，受益的人就是我。
1: 其实我总对咱们这个患者朋友，我就讲哈，我说你们相信李老师，李老师给你们带来的就是实实在在的健康啊。
0: 嗯。
1: 其实任何一个患者，你们用上要是感受效果没有那么理想，你把药拿回来。
0: 嗯，
1: 这个不要紧的，因为我们做的是良心药，做的是放心药。你别说1块钱一片，价格不贵，大家都能用得起。那你用了不好使，就是1分钱一片，咱也不买呀，我也不让你用啊，对不对？更何况这种情况没有过，所以说我现在还敢说，你1/1000，你就是1/1000。你说你用了不好，好了，把药给我拿回来，因为很多人用了它好啊，这药还缺呀，对不对？
0: 哎，
1: 就每个患者本身都已经很不容易了，尤其是像你刚刚讲，孩子、啊、老伴儿啊，对咱们照顾的非常好，也是四处的带咱们去看病啊，花钱呢、啊、看病啊不见好，我自己心里边心气儿都不高了。
0: 哎，
1: 这个时候突然之间出来了一款药品，说能治你的病，但是价格很老贵，孩子肯定说那价格贵点，我就是卖房子卖车，我给你买。
0: 哎，
1: 吃完了之后了，要是真好了行，不好的话这钱就白花了。但是发酵中药我让大家都能够承受得起，你不用卖房子卖地，你想尝试一副药先拿回去先尝试一下，管用了咱继续接着用，如果用了一段时间觉得不管用，把药给我拿回来，对吧？就是让咱们老百姓能够公平公正的用上这个良心药、放心药。我问一下哈，你用上都有怎样的改善呢？
0: 哎，李老师， 你看我用了不到一个星期的时候吧，
1: 嗯，
0: 哎，这个然后我就觉得啊，我这个手啊脚啊开始热乎气儿了
1: 啊，
0: 嗯，老伴儿给我测一下血压啊，我的高压140多，低压90多了，
1: 嗯嗯，
0: 哎呀，说实话这么多年啊都没有这么好的血压，没想到啊这么好的状态。
1: 这就说明咱们血液干净了。
0: 对，哎，家里人啊说啊真是见效了，效果了。
1: 嗯
0: 哎呀，之后啊我的手脚啊一天比一天有感觉了，慢慢的我自己啊能使上点劲儿了。哎，这用到一副药的时候啊，你看我扶着那个轮椅啊，我慢慢的能站起来了。而且啊我迈的步子的时候啊也不会左边右边的来回的东倒西歪的了。
1: 嗯嗯，
0: 不像软的跟面条似的，自己能使上点劲儿了。
1: 嗯嗯，
0: 哎，虽然说我的状态虽然挺慢的，但是最起码一步一步在进步。
1: 好，
0: 嗯，这样我就更有信心了。
1: 嗯，那你到现在为止是用前面说快三副药了是吧？
0: 哎，对
1: 啊。那现在你看我们俩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啊，我听你说话呢是非常好啊，特别清晰。我不知道你现在这个肢体怎么样？
0: 现在好多了，自己能走了，哎，不用家人的这个搀扶了，就是也不用这个拄拐了。
1: 嗯，
0: 现在也不流口水了，说话这么着也挺利索的了。
1: 嗯嗯，
0: 哎，有时候啊，这一照镜子啊，我就看着我那个眼睛啊，都有神了。
1: 嗯嗯，
0: 哎呀，不像过去啊，老是呆滞的。人家，好像是重新又活会了一回似的。
1: 嗯嗯。
0: 哎，就是您这个电话特别难打。
1: 啊。
0: 前几天我就跟您的学生啊，那个小刘大夫啊，跟他通话了。哎，他也替我高兴。
1: 嗯。
0: 然后啊，说我已经康复了，说我这样的就可以停药了。
1: 嗯嗯。
0: 可是李老师，我的心里头啊，总是觉得，哎呀，真是不想停。说实话，这一片儿药才1块钱，我就特别想多用一段时间。
1: 嗯嗯。
0: 现在啊，我啥也不想，我就想健健康康的多活几年。
1: 是。
0: 哎，咱这个药啊，不光治病，哎，又能延年益寿。我想问一问啊，
1: 嗯，
0: 如果说这个保健巩固用的话，
1: 嗯，
0: 我的药量需不需要再变一变？
1: 首先，我先跟您说一下啊。服用咱们发酵中药方啊，你说你要是保健巩固去服用的话呢，这个从我这本心出发，我是希望大家伙去用，但是呢从厂家那方面的话呢，1块钱一片，我想延年益寿啊，拿它保健量去用，那厂家肯定不同意啊。为什么呢？因为这1块钱一片连成本都合不上，咱老百姓，国内的老百姓，为什么厂家就说每人限购三副药？三副药就是咱们治疗老慢病的一个大限。
0: 哦，
1: 再重不过三副药，不管你病有多重，只要是李老师说能治，那咱们就三副药。
0: 哎，
1: 所以说多一盒，他也不卖。
0: 哦，
1: 哎，关于巩固这块呢，我建议啊，你以后在日常生活当中好好调养就行。
0: 啊，
1: 那咱回过头来说你这个病。
0: 那
1: 你担心什么？我就怕以后好了再复发，不就担心这事儿吗？你听我讲完你就明白了。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帮我们解决的是根儿的问题。它每一片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这863种活性多肽，你放心，它给你通了你的血脉了，它修复你的脑神经了。所以你现在来讲的话，你看我们通脾胃，我们消化吸收好了，消化吸收好了，我们的血脉就通了，肢体语言功能受大脑指挥的这个直接指令呢，啊，因为血脉一通，脑神经指挥就过来了，啊，然后脏腑的协调能力也都可以跟上了。最后一步我们要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才能让我们血液永远的保持干净，肝肾功能强大了，才能让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毒素可以接连不断的往外排。要知道我们肾脏功能强大了，4-5分钟就把我们的血液过滤一遍了。所以说你从前出现的血脉淤堵啊，出现的脾胃不和呀，哎，我们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都给我们把根的问题解决了。
0: 嗯，
1: 哎，所以说你用完告诉你停药，你就可以停药了啊。
0: 嗯，
1: 关于以后你说，那老师我以后复发？以后不可能复发，你只要保持住现在的这种生活状态啊，知道自己曾经得过这样的病， 然后注意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生活作息习惯的话，没有问题啊。
0: 好好好，李老师，我听。

0: 听您的。
1: 嗯，那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0: 哎，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
1: 嗯。
3: 哎呀，我是老患者了
1: 啊。
3: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我用了这不快2副了吗？
1: 嗯。
3: 现在呀我恢复得特别好，但是呢下一步怎么办，我呢有点拿不定主意了，所以呢就麻烦您让您给我看一看下一步怎么办呢。
1: 先讲讲你的情况。
3: 这样，李老师，我得的是这个哮喘病。哎呀，这个病吧太难治了，您说吧，我今年才45，不但我们这医院还外地医院，这各大医院可以说跑了个遍，可是都治不好，到时候人家无非是给开一些西药。
1: 嗯，
3: 但是这个药吧虽然吃的效果还是行，可是一到冬天呢就完蛋就不行，一到冬天呢我整个人就跟那个70-80岁老头子一样。
1: 嗯，
3: 咳咳咳咳不停，主要上不来气儿啊，憋得慌，憋得难受。
1: 嗯，
3: 另外呢我这脾胃也不好，就稍微吃点不合适的我这胃就疼就难受。为了给我养胃啊，我老婆每天就煮那个熬粥，煮面条，吃面条就是煮得很烂很烂的，特别烂那种让我吃。
1: 嗯，
3: 我跟您说吧，李老师，您就不知道我这几天我是怎么熬过来的，我打心眼里我就特别对不住我老婆。
1: 嗯，
3: 你说我这个身体就这样，所以我家里家外的都靠她自己一个人忙活。不过呢我自打吃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够啊，
1: 嗯，
3: 我这身体真是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
1: 啊。
3: 现在你看啊，我这2副药马上用完了。
1: 嗯，
3: 你看跟您说了这么长时间话，
1: 嗯，
3: 我一点也没咳嗽吧，而且说话也有底气了啊。
1: 嗯，
3: 还有呢，我最近赶进厨房了。
1: 你这以前是油烟味都闻不了是？
3: 对对，以前怕烟味，现在不怕了。
1: 嗯嗯，
3: 现在吧我老婆做饭我能过去看搭把手。
1: 嗯，
3: 而且吃饭吧我自己吃的也香，也愿意吃，有胃口，吃的也多。在早晨起来吧，我还能骑自行车在我们下边这个小路上锻炼一圈。
1: 嗯，
3: 哎，那以前想都不敢想。这不，李老师啊，您看我现在的情况，我是不是都好了呀？我自己吧，对自己还是有点不放心。
1: 嗯，
3: 所以呢，想打个电话问问您，让您说了我就放心了。
1: 你看你电话接进来啊。
3: 嗯。
1: 说到哮喘了，我就一直在听。
3: 嗯嗯，
1: 我看看你哪有哮喘的这个声音，从头到尾没听到。
3: 现在是没有了。
1: 所以说我跟你讲，我首先得恭喜你啊，一来呢咱们也是年轻，二来啊你这个病根

0: 也浅，所以说呢，短短的两副药，
1: 嗯，
0: 咱们整个这个身体来讲的话，已经是焕然一新的感觉了。
1: 对对对。
0: 啊，发酵中药老师告诉大家了，就是专业治疗各种慢性病，啊，我不治急症，不治癌症，我能治的我就告诉你了，我不能治的我也会跟你讲。啊，但是只要是各种慢性病的问题，我不怕你们年龄多大，也不怕你们病情多重，啊，以及过去吃了多少药不见好，这都不要紧。
1: 对，
0: 哎，你就把我们这儿当成最后一站，这是我常说的。你用上了，你就能够体会到咱们发酵中药的这种神奇的药力。
1: 嗯嗯，
0: 你比如说这个哮喘，
1: 嗯嗯，
0: 它在过去讲叫疑难杂症，为什么内不治喘外不治血，这中医都比较害怕的病。
1: 对对对，都这样说，
0: 对吧？你这个病灶的部位在哪儿？在肺。
1: 嗯嗯，
0: 治肺的方式有很多，但是就按照肺去治，没一个治好的。
1: 嗯嗯，
0: 为啥呀？肺它跟哪儿有关呢？还得往根上走，跟我们这个脾和肾的关系非常密切。
1: 对，
0: 脾是什么？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
1: 是是。
0: 当我们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通的时候，它就容易遭受到外邪的入侵。
1: 嗯。
0: 同时，脾气不足，肺气就不足。
1: 是。
0: 脾为后天之本呢，它亏虚了，会引发先天之肾精的虚弱。那肾脏滤血的能力也会减退，继而就会导致肾精分布代谢的障碍聚集成为了痰湿。
1: 对对对，
0: 当这个痰湿焦灼于我们的胸膈这个部位的时候，就容易引发我们的肺络形成哮喘。那你说听起来是不是很复杂呀？所以说西医它治不了，吃多少药白费。中医药博大精深，但是呢望闻问切去综合治疗的话，我给你开一个药方子，我既要兼顾到脾，我又要兼顾到肾，然后还要专治你的肺，那这一副药下来还挺贵，很多老百姓用不起啊。
1: 对对对，
0: 哎，所以说慢慢的就归结到哪儿了，你咳嗽我给你止咳，你喘我给你平喘，就也变成什么西医的这种对症治疗了。
1: 嗯，
0: 哎，结果呢这个就变得越来越难治了。
1: 是是是，
0: 但是咱发酵中药它占了一个好处，但是发酵这两个字，哎，我把药材发酵了之后，它的药力药效它就提升了。
1: 对，
0: 就像我们吃大米饭呢，你吃多少你不带醉的，但是我把米呀，我要是发酵成酒了，你喝一口，哎，你就对了，
1: 对
0: 吧？
1: 感谢了。
0: 所以说它发酵了之后吧，它这个效力就出来了。
1: 嗯嗯，
0: 哎，这就是咱们中医药的智慧。而咱们发酵中药运用的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用现代的技术发酵而成的，叫一方三通。通的就是我们的脾胃、我们的血脉、我们的肝肾全给你兼顾了。
1: 对，
0: 所以说你看看你现在什么事都没有了。
1: 是是是
0: 啊，要不我跟你说呀，你要不放心，你到医院里边做个全面检查，他们那个仪器咱得相信，那透视眼啊。
1: 对对对
0: 对吧，你检查完之后的回头让精密的仪器来证明咱们古人的智慧，在精密的仪器的检测下告诉你什么叫健康，你就放心了，对吧？
1: 是是，对对对对。您说这个太对了。我都听您的，李老师，过几天呢我都做个检查，等检查出来结果我再给您打电话告诉您。
0: 好的啊，其实你这结果我已经心里明镜似的，检查出来就啥事儿没有了。那时候你就放心停药就行了啊。
1: 行，那太好了，谢谢您了。
0: 哎，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 还您健康三十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

0: 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李老师想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当中有多少人抽烟啊？因为我就是看不到大家伙啊，我估计这抽烟的人会不少。那么在这儿呢，李老师想奉劝大家，能少抽就少抽一点。昨天陕西的一位40多年的老烟枪王大哥啊，来电，让我觉得有必要啊，跟咱们大家伙呢，详细的聊一聊这个事儿。这个王大哥呢叫王玉堂，2011年的时候吧，他就确诊出来了肺气肿。啊，他是这样描述自己每天的感受的。他说：“李老师啊，我刚生病的时候吧，我就感觉呀，喘气儿的时候胸闷，但是后来吧，这个症状呢就一年比一年重了，啊，平时啊就根本不敢一个人出门，你别人上个2层楼啊，只要1分钟，我可能得10来分钟啊，都得歇尿半天儿，啊，甚至就坐在家里头，这气喘的也厉害，就总感觉有人说用手掐着我这气管啊，捏得死死的，这个气儿就出不去。”也吸不进来，啊，我实在是难受的不行啊！这些年呢，医院是3进3出，啊，看到临床的病友啊，说鼻子上插着氧气管啊，嘴巴张的老大的，就像一条离开水的这个胖头鱼似的，啊，他说我就想到，我要是到了这种程度啊，那也就没法活了。但其实他自己呀，已经就在这个边缘了。啊，而且他到了医院了之后，你想一想，他都是这样的病人呢，啊，看到有的病友说什么呢？医生为了帮助这个患者呀，顺畅的呼吸，把这气管给切开了，啊，而且还插了这个鼻丝管、导尿管，在住院期间呢，一直都倚靠着呼吸机在维持生命。我们要知道，重症监护室的一天呢，1-2万的费用啊，患者只要稍微清醒一点，就是向子女哀求让我死了算了，因为这个钱你是属于保命钱而不是治病钱，两个概念。而这样的画面呢，也让这王大哥呢是心有余悸。他说自己最大的幸运呢，就是听到了咱们这个节目了，并且还能够及时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他说不然呢，他都很难想象啊，说我这今后的生活该怎么往下过。根据最新的数据统计，在咱们国内患有慢阻肺的人数占到了世界总发病人数的1/3，每2分钟过去就有5个人会因为慢阻肺离开这个人世间。所以说慢阻肺啊，它是除了心脑血管疾病以外的第3大健康杀手。

回顾历年的流行病学数据，我们可以简单的勾勒出一个典型的慢阻肺患者的致病因素啊，你看这类的人群呢，要么就是生活在空气质量比较差的城市，要么就是有常年的吸烟史的一些老年男性。那么对于这些问题来讲，是如何一步步的导致慢阻肺的发生呢？我告诉你们啊，听众朋友们，吸烟的过程当中啊，你看不让你们吸烟是有原因的，吸烟过程当中有7000多种的有害物质会进入我们的身体，大一点的我们眼睛可以看得到，烟雾萦绕在我们这个咽喉部，小一点的它会沉积在我们的肺里边，沉积在我们的各个组织当中，你包括这个雾霾当中的 PM2.5 只有头发丝儿的1/20的大小啊，你说你上哪儿去看去，对不对？但是这么小的物质是完全可以随意的进入到你的肺泡里边啊。而且老师跟大伙讲过啊，毒素堆积在哪儿哪儿就会得病。如果说你的脾胃和肝肾功能强大，那我们就有资本去跟这些毒素进行对抗。你用咳嗽或者是吐唾沫的这种方式，哎，就排除这些颗粒了。哎，这就是为什么有人抽了一辈子烟也不得肺病的原因。因为人家脾胃肝肾功能强大。如果脾气足，那么肺气就足；如果肝肾好，那么解毒代谢能力就强。你摄入这个毒素，这些脏器，哎，它就可以帮助我们分解代谢掉这些毒素，是有毒素进入身体，我脏器能给你排出去。但如果刚好赶上这个人又抽烟，工作环境又不好，然后脾胃又亏虚了，肝肾又不足了，随着吸烟时间的延长，那我们这个肺泡啊，我们这个支气管啊，就会被毒素侵袭的越来越厉害，你这个肺气就会越来越亏虚，你这个气血运行就会越来越不畅，慢慢的它不就变成了死痰、肺脓肿，然后导致我们气管气道淤堵了吗？哎，这就是慢阻肺的一个形成。再有，我得提醒大家伙啊，室内的污染咱也不能忽视。你说这房子刚刚装修完我就住进去了，绝对不行啊！你晾个半年一载的，是不是？还有很多不吸烟的女性，她们为什么会罹患慢阻肺呀？往往就像这个农村呢，咱们烧那个柴火啊，是不是都有那个烟雾啊，袅袅炊烟的，对吧？也包括我们做饭的时候产生这些油烟，就这些女性朋友也得值得注意啊。还有最严重的就是吸这个二手烟。二手烟其实对于不吸烟的人来讲的话，远比吸一手烟要严重的多啊。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咱们要远离这样的环境，自己多加注意。一旦形成慢阻肺啊，那可以说就是走上了死亡三部曲了。当然了，走上这一步呢，往往也都是我们自己给拖出来的。我不说了吗？没有一种慢性病它就是一蹴而就的。没有一种在咱们国人身上出现的这个老年病啊，它是就发生了就这么严重的。它一定是拖出来的，扛出来的。这个肺病它是全球范围内最缺乏治疗的疾病之一啊。为什么叫缺乏的治疗呢？因为我们这个肺部的结构啊，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是30%的病变，啥事儿没有，我们这肺子已经坏了30%了，可以正常生活，你自己都感受不到啊。你看30%，但是当你达到40%这个临界点的时候，你这个肺功能就会出现部分的丧失啊，咳嗽啊，卡痰呢、咳喘、憋气、胸痛、呼吸困难，这些症状就都出现了，知道吧？当我们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咱们老百姓那种小病拖大病扛的性格特点就显现出来了。有症状都咳嗽了，都卡痰了，都憋气，都胸闷了，还不当回事呢，不就咳嗽吗？不在意啊，吃点镇咳的、平喘的、开胸顺气的，反正到药店的说明书上都有，结果这病就给耽误了。所以你看很多人一查出来往往都是肺癌晚期，原因就在这儿，小病拖大病扛，肺的坏了30%了，没症

状跟正常人一样，有症状了已经 40% 了，等你发现的时候了拖延重了 50% 以上，那不就晚期了吗？对吧？像咱们刚刚提到那陕西的王大哥，他还好及时的选择了咱们发酵中药方进行治疗，所以他就感觉自己非常的幸运。昨天来电话的时候还跟我说呢，说现在呀已经快用了三副药了，他刚用没几天的时候吧，就卡出来了很多呀，那种黑乎乎的大黏痰，排便的次数啊也明显的增加了身上感觉轻松很多呀。他说李老师啊，咱这个发酵药这个劲儿是真大，就明显咳嗽的次数啊就减轻了不少，而且胃口还好了，之前根本吃不下什么东西啊，你现在这吃完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不仅排的多，吃的什么也多了，营养补充进去，毒素排出去，你想的身体力行啊，这个健健康康的状态就回来了。接着这一副药的时候基本不咳嗽了，喘的现象也明显的减轻了，之前不说吗，说上下楼都不行，但是一副之后可以出去溜达了上下楼没那么费劲儿。昨天来电话的时候三副药是快吃完了，去医院也做了一个全面检查，什么血常规啊 CT 啊还有肺功能的监测呀，全都正常了就连之前胸口憋闷的这个问题也没有了。另外啊，他还有前列腺增生，原来晚上呢一晚上得起夜好几次然后呢到这个卫生间还排不出来，还在这等这个也好了。他说自从的身上感觉有劲儿了，精神状态好了之后排尿也顺畅了，就简直就像两个人一样人王大哥如释重负的说，终于可以舒舒服服的好好活着了。你看看，那咱说为什么发酵中药它总是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呢？就是为什么很多病治不好的到咱们这儿来就很轻松的就治好了呢？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啊，我们不管是罹患了什么样的疾病，包括像刚才王大哥的那个肺气肿、肺心病还有什么三高、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以及说你长个结节、囊肿、增生肌瘤之类的就这些病变的背后真正的致病根源，它就在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那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咱们先说脾胃咱们中国人从年轻到老年呢说实在的有几个脾胃好的自己品一品，十人九胃。你光说现在这个慢性病泛滥成灾，它跟这个脾胃的直接关系。年轻人是饥一顿饱一顿的，吃饭不规律，凉了硬了不管不顾。而我们老年人呢，30年前受苦，30年后饿不，你说这脾胃它能好吗？很多人都觉得呀，老师啊，我得这个病啊跟脾胃有啥关系？因为心脏有病，我骨骼有病，我脑子有病，我这跟脾胃似乎就八竿子打不着啊。但是老师告诉你们一旦咱这个脾胃不和了，从外界摄入的水谷精微你消化不了了，你都吸收不上来，你这些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脏腑器官就都该来找你麻烦了。脾胃你知道是什么吗？那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我们的后天之本的。你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那么畅通了，那你必然会导致气血不足。时间长了之后吧，你各大脏腑器官它总也吃不饱，你说这功能会怎么样？是不是得衰退呀？再加上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25%。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那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啊！你一旦脾胃不和了，你机体免疫力是不是就会下降了？免疫力一下降，是不是就容易遭受这个风寒湿邪的各种侵袭啊？包括病毒、细菌的侵袭，你说你得不得病？所以说，为什么我们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了。咱们再说血脉，我记得跟大伙讲过中医有一个歌诀叫做血脉通一身轻，血脉必要断

元气，血脉堵，人痛苦，对吧？因为这个血脉它是联系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营养通道，你不通能行吗？你这一举手一投足，哪怕我们现在说话，或者是我想怎么样啊，我有个思维，我心里头有个什么想法，你都得靠气血正常运行来维持的。再说句不好听的，你往那一坐，你坐时间长了，你腿麻了，你站不起来了，那是怎么回事啊？压着血不过去了，对吧？不过血了，血脉不通了，是不是这个道理？身上甭管哪儿不舒服，僵麻、肿胀、疼，哪怕是酸皱，这都是血脉不通的表现，而且这还是轻的。如果血脉严重淤堵的话，直接是要人命的。你比如心梗、脑梗、肺栓塞，要不要命？所以说，治疗各种慢性病来讲，一定得通血脉，这是重中之重。脾胃是基础，血脉是重中之重。另外再有一个兜底儿的叫肝肾。刚才我提到了，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进行毒素代谢的，就好像电脑杀毒软件似的。你这个电脑你要是不安个杀毒软件，你动不动就得死机，动不动就得卡了，咱这手机也是如此，所以说你动不动得清理清理这个内存垃圾，是吧？不然手机速度就慢了。我们人体也是这样，它也得这么有一套这个安保系统，得把咱们摄入和残留在身体里边这些垃圾毒素得排泄出去，得过滤出去，你这才能够确保我们人体的健康。要不然你看肝肾不好的，这长个毒疮，那长个囊肿，这长个结节，那长个息肉的，你会发现你身体里就特别的容易滋生这些臭鱼烂虾。为啥？就是因为你肝肾经淤堵之后，它的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我们身体里每天需要代谢掉的垃圾没有及时的代谢掉，这些垃圾就会改变形态，寄居在我们的身体里边。而这些垃圾改变的形态，就是我们常说的息肉、结节、囊肿、肌瘤等等本不该存在的东西。所以说老师讲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我们要去战胜各种慢性病的时候，就一定要让我们的身体畅通。而这种让身体畅通，让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畅通的药品，可不是我们平时买的那些个什么止咳药、降糖药、降压药、消炎药、降脂药、扩张血管热泻药。我相信咱们听众朋友也有这种感觉，就咱们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药啊，我们这个脾胃肝肾呢，只可能是越吃越坏，身体只可能是越吃越乱套啊，甚至说寿命越吃越短，你发现没有？对吧？而咱们发酵中药方是根据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并且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功的药品，它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我给大家讲过，药王孙思邈活到了141岁，大家上网能查。他是原本身体就非常好，然后活到141的吗？不是，35岁的时候他是疾病缠身，人家就是通过自己服用自己创造的三通方才延长了自己的寿命，最后活到了141岁高龄。所以说听众朋友们，不要怕得病，得病你用对方法就好，我们是可以改命的。另外一个疗效确切还取决于它是发酵中药。老师一再强调，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屠呦呦前辈如果说没有发酵技术，光凭的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他能找到青蒿素吗？能发现吗？对吧？也就是说没有发酵技术，他就不可能获得诺贝尔医学奖。而我们今天李老师把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功的发酵中药，这就跟他这个工艺是离不开的。我们每一片的那都是千锤百炼，咱们所用到的药材都必须是鲜活采摘下来的药材，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在24小时之内放入我们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把这种物质提炼出来。我们提炼出来多少？863种的活性多肽，
那真的叫

0: 千锤百炼，就这一条流水线投资了 5.3 个亿。我们说投资 5.3 个亿建立这么一个工程技术，第一代是入罐进行发酵，老朋友应该知道，第二代呢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而咱们第三代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只有这样咱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了全新的高品质的发酵中药。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儿大，药力猛。你没这个药力，怎么凭借着一种药从头给咱们治到脚？怎么凭借着一种药从里给咱们通到外？所以我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而且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当然正因为有这么多的优势啊，它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在惦记着配方和技术。但李老师绝对不会卖给他们的，因为一旦卖了，那么就会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回过头来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那不就等于喝我们老百姓的血，啃我们老百姓的骨头吗？李老师不会昧着良心做这种事儿。但是对于国外的药企对方的追捧和渴求，哎，反倒啊给我跟咱们国内的药厂谈判合作提供了资本了。因为这些老外大肆的在外媒上宣传呢，使得方的知名度啊很高，所以在国内呢咱有资本跟这个药厂去谈合作的事宜。你国外卖多少钱，现在国外肯定是需求，对吧？哎，你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你这样一来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愿望。因为李老师也出身寒门，我太清楚老百姓有病没钱治的滋味了，那这些我都经历过。而且我经历的时候我岁数很小，父亲走那年我才12岁，所以说我寒窗苦读第一志愿就报考了北京中药大学，我要行医，我要当一名医生。我不能说我多伟大，但是我能够理解咱们老百姓的不容易。我研发的药品，我绝对不会让它成为有钱人的福利。在李老师这儿，所有的生命都是一样的珍贵的，所以我敢保障一点的是，咱们老百姓用上之后，你会发现我花的是最少的钱，用的是最好的药，治的是我身上最多的病，而我改变的就是我们自己和家庭的命运。只不过唯一要说的就是咱们药源呢一直都比较紧张啊，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得自己去打电话问啊，提前申请一下，1块钱一片，机会难得。这一点呢老师就不多说了，接下来的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 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你好，李老师。
0: 你好，你好，嗯。
3: 啊，这样的，李老师，我是山东太原这边老朋友了。
0: 啊，
3: 咱们这个房，我现在已经用了半幅多了。
0: 嗯，
3: 感觉恢复的特别的好啊。哎呀，李老师，你说哈，这些年我为了治我这个糖尿病啊，光是每个月必须吃的那个药，我花的那个钱，哎呀，那就多了去了。
0: 嗯嗯，
3: 我都没想到咱这个发酵中药一片1块钱的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0: 你看，
3: 哎呀，怪不得用的人这么多。这个药就是哈不好卖。
0: 那对，
3: 现在啊，我想麻烦你啊，给我看看啊。
0: 嗯，
3: 我还得用多少？这次我也把它彻底备注了。
0: 好好好啊，
3: 嗯，
0: 听得出来哈，咱们现在呢对治疗是特别的有信心了。啊，
3: 对对对，
0: 很多的患者都说呀，说老师，我就没想到啊，咱们一片1块钱，就这么平价的药，居然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啊，尤其是你糖尿病合并症比较多的，你一个合并症你用上两种药，一个合并症用上两种药，你这用的多起来之后，这积少成多，这钱不少花。
3: 对呀，啊，
0: 哎，但是呢，你这么多合并症，咱们就用这个发酵中药就够用了。
3: 哎
0: 哎，但是大家伙也别忘了啊，这1块钱一片啊，那是李老师给咱们的国内的老慢病患者争取来的一个平价药，一个实惠药，花小钱治大病的这个机会。
3: 是是是
0: 啊，你要知道它出口国外那是8美金一片，合人民币多少钱呢？将近60块了。
3: 哦，对对对，
0: 哎，因为1块钱一片，咱笨想一想啊，你看这药盒上那说明书，它里边还有那成分，连成本都不够啊。啊，因为里边这个药材用的都是天然的、野生的、鲜活的药材入药。
3: 哦，
0: 哎，而且为了保障药材的鲜活，我们把它采摘过来了之后，我们马上就得经过24小时之内，我们晾晒挑拣，然后给它入药。它跟咱们药房里边抓那种干瘪的药材、陈旧的药材那是不一样的。啊，干瘪的药材、陈旧的药材，我说的直白一点，那叫药材的尸体。你治个头疼脑热感冒发烧啊，行，你要治我们身上这么多年的老病根，效果肯定达不到啊，它不会有那么大的效力。
3: 嗯，
0: 哎，而咱们里边所用到的药材24小时之内保持活性的状态下进行现代工艺的发酵，就咱们这一条流水线啊，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投入5.3亿。咱笨想一想，羊毛出在羊身上，你这个钱是不是都得均摊到咱们这个药里边啊？
3: 嗯，
0: 所以说你这么一算的话，1块钱一片，它能合得上吗？根本合不上。
3: 嗯，
0: 哎，那是怎么来的？老师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要买断钱，我就给大家伙争取能让咱国内的老慢病患者，咱一片只需要1块钱，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因为你好药再好，老百姓用不起，哎，那不叫好药，那不是给老百姓用的。给有钱人用的那不行啊，因为我要让在治病面前人人平等。当然了，咱们这个药效强、药力猛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也正是因为啊，咱们再重不过3副药，治疗效果这么确切，所以说厂家也提出了一个要求，我1块钱一片卖给咱们老慢病患者没问题，但是每个人最多只让你买3副啊，多了还不卖给你，为啥？3副药就能把你的病治好了？所以说你要想说我以后用它延年益寿，那不行啊！你买多了，人家厂家亏的就多，补贴的就多。
3: 是是是
0: 啊，先根据你的情况，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哈。刚刚你说的是糖尿病，具体怎么一个情况？你给我讲一讲。
3: 我跟你说哈，哎，我这个糖尿病啊，你说我这都打的那个胰岛素，
0: 嗯，
3: 这个结果这个空腹血糖还要4点多
0: 啊，
3: 产后血糖达到14-15、15-16个，结果这个胰岛素就是越打越多。你像我每次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前，我每天要打40多个单位的胰岛素啊。
0: 那这就是出现胰岛素抵抗了，越打越不好了。
3: 对对对，是是是。
0: 嗯。
3: 再加我打这么多的胰岛素，你没挡住个并发症的到来。
0: 你看看，
3: 你像这个胃胀了，身上痒了，手麻了，这些对我来说哈，这都还是轻的。
0: 嗯。
3: 我害怕什么哈？我就害怕就是啊，我这个眼睛。看东西还是模模糊糊的，哎呀，我就怕什么时候瞎了，那可怎么办？
0: 你那是白内障，白内障确实容易让咱们致盲。
3: 是是，李老师，
0: 嗯，
3: 哎呀，真像你说的哈，这个糖尿病就是哈这个脾的病，
0: 对，脾的病，
3: 什么都不吸收。
0: 嗯，
3: 你说我这一天也不少吃，再加上我这个人啊，嘴也挺馋的。哎，我饿了马上就得吃，不然我这个腿啊都哆嗦。
0: 嗯，
3: 哎，就这么个说法，我还瘦了20多斤呀。
0: 你这腿哆嗦的时候，我告诉你，那叫低血糖了。
3: 嗯
0: 啊，这个得千万得注意，就得马上吃，不吃的话你受不了。
3: 啊
0: 啊，我们很多糖尿病患者都说，说老师啊，我怎么就一点都不抗饿呢？什么原因呢？我都吃哪儿去了呢？你明明吃的多，人还瘦。原因就是我们这个代谢出现紊乱了，就吃进去的东西吸收不了，代谢还代谢不了，就出现这么个情况。
3: 哎呀，就是就是，你像我原来吧，170多斤，这不后来就150来斤了。
0: 嗯，
3: 你没看到李老师，我这个人哈，这1.8米的个子，150也行吧。我就怕继续这样瘦下去，关键这身上一点力气也没有。
0: 嗯嗯。
3: 这个脑袋就跟那个浆糊似的，以前吧我就想，哎呀，这辈子也就这么维持着算了。
0: 嗯，
3: 但是啊，有一次我这不听到你节目了，说这个糖尿病能治好啊，说咱们这个啥，它是发酵中药，还能打通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我也听了不少糖尿病啊，都治好了。哎呀，所以我当时就想哈，反正价格这不也不贵啊。这一片才1块钱，那么不行吧，就得买回来试试效果。
0: 嗯，
3: 等效果好了我再继续用呗。哎呀，结果咱那个房真的就像你说的哈，这个药劲大，药力猛啊，见效就是快啊。哎呀，你看我这不用上也就是3-4天的功夫，我这个血糖它就降下来一些了。哎呀，我就觉得哈，这个嘴啊它就不那么黏糊了。
0: 嗯，
3: 等10多天的时候，这个空腹血糖就降到6点多了。后来这个胰岛素我就慢慢的，哎，怎么可以减量了？现在直接就不打了。我40个单位的胰岛素全部停了。
0: 嗯。
3: 而且停了以后，我还担心这个血糖吧会不稳。哎，结果我现在这个空腹血糖天天是5.8，产后血糖是7.6。
0: 太棒了。
3: 啊。
0: 哎，你这就是完全正常了，说明我们脾胃经已经给你打通了。啊，你自身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增强了，哎，你就不用依赖胰岛素了。
3: 哎呀，我自己哈也知道我这个脾胃吸收好了哈。
0: 嗯，
3: 因为啥呢哈，因为我吃饭它觉得香了，哎，而且吃完这个胃它不胀了。
0: 啊
3: 啊，而且这个糖分也都中招了。它不往那个血液还是个尿液里跑了。
0: 你这算说对了啊。老师也不白讲啊，你看看自己都分析得很透彻，自己都理解了。
3: 那可是啊，所以说我这个血糖平稳了吧，感觉身上有劲儿了。
0: 嗯，
3: 而且我最高兴的是什么，就是我这个眼睛哈，我看东西啊清楚多了。现在
0: 你血脉畅通了吗？眼底微循环畅通了，营养供给上了呀。
3: 但是说实话啊，
0: 嗯，
3: 看东西吧还是有点雾。
0: 嗯
3: 嗯，但是哈那比之前是强多了。
0: 你才刚用了半副药，别着急。咱们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3: 对对对，哎呀，这就让我看到希望了。
0: 嗯，
3: 而且我这个身上也不痒痒了。呵呵，哎呀，手脚啊现在开始有热乎气了。
0: 嗯，
3: 也不那么麻了，不凉了，真的就感觉哈哪哪都通了。
0: 其实现在我们能体会到什么呢？就老师常说的一句话，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3: 嗯，
0: 可以说这两句话呀，在你身上体现的叫淋漓尽致。脾胃通了，我们血糖就稳了；血脉通了，我们并发症逐渐的就消失了。肝肾经通了之后啊，解毒代谢就好了。你现在为什么代谢不紊乱了？啊，糖尿病它也叫代谢病啊。正因为这些病，它非常的复杂，绝对不是说你这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西药就能给咱们进行治疗的。
3: 嗯，
0: 就像你说你用了半副药，哎，眼睛虽然说呢还有点模糊，但是比之前强多了。可是你用胰岛素，你用了多少年？胰岛素不停的加量也没挡得住咱出现眼病，对不对？
3: 是，
0: 哎，所以说中国中医药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了，啊，加上咱们融合现代的发酵工艺，可以说药劲儿大，药力猛。咱们治疗的是全方位的，它不是单独解决你某一个症状的，
3: 嗯，
0: 它解决的是我们病根的问题。所以说你现在对治疗是不是充满信心了？
3: 那可是现在充满信心了，
0: 嗯，
3: 哎呀，我现在哈，这信心哈，倍倍的足啊，
0: 倍倍的足。
3: 哎李老师，我现在哈这么说吧，
0: 嗯，
3: 我谁都不相信，就相信你。
0: 好，
3: 那么这话又说回来，你看看我这个后边，
0: 嗯，
3: 还需要再用多少？
0: 咱们虽然说吸收的不错啊，但是糖尿病包括一身的并发症哈，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有一句话讲的好啊，叫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不管咱是脾胃不好、肝肾不好，还是血脉不好，那都是日积月累形成的疾病。所以说，我们要想驱除这身上的疾病啊，即便是我们用上了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它也需要一个时间和过程。我这边再给你开上两副，两副药加上你原始那一副啊，这就是三副药。我说过一句话，叫做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副药用完，你会感觉什么叫做真正的脱胎换骨了。稍后呢，打场外电话去问一问，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有药抓紧提前给他备上。
3: 好好，那我听你的。
0: 嗯，
3: 我马上去打电话问一下。
0: 好好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脑风湿、脑骨病、脑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算是把我给救了。
0: 嗯，
4: 哎呀，我现在啊，亲戚朋友看到我都说啊，我能恢复啊，真是个奇迹。哎呀，您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呀。
0: 哟，快别这么说啊，治病救人是李老师作为一名医者的本分，也是我的职责所在。我问一下，您现在用多少了？
4: 这不是马上就用了三副药了吗？哎呀，我今天啊跟您通话啊，就是想跟您说一说我的情况。
0: 嗯。
4: 哎，想让你替我高兴高兴。再一个啊，我就想啊，麻烦您啊，看看我这个，需不需要再巩固巩固了？
0: 行，讲一讲您的情况。嗯。
4: 哎，好的，李老师，我这个高血压也多年了。哎呀，平时啊，高压都在167，再高的时候都有时候就200多了。但是啊，我这个高压啊，200也不像别人似的，那迷糊的难受。所以啊，有时候这血压高，我都根本自己不知道。
0: 量血压的时候才知道自己血压高了， 往往是给咱们量血压那个人才说，哎呦你血压这么高你没感觉吗？你说我没感觉呀，就这种感觉是不是？
4: 嗯，
0: 这就是危险的，最危险的人群。你看人家这个血压一高

0: 着了、迷糊了、难受了，人家就能重视起来。哎，咱们要不测血压，根本不知道血压高，那咱们血管要崩了的话，你直接脑出血了，人晕过去了，那这时候就完了。
1: 哎，
0: 就是很容易发生心脑意外。为什么世界医学组织要把这个血压规定到一个数值范围内呢？高了也不行，低了也不行，它都是有科学依据的，是你血管承受的能力在这摆着的啊。
1: 对，哎呀，林老师，我就像您说的，您看我这些年啊，这个降压药一直在吃，
0: 嗯，
1: 但是也不管什么大作用，结果还发生了这个脑出血了。哎呀，能保住命啊，这已经不错了。当时我住院住了一个多月，
0: 嗯，
1: 后来这个大夫说啊，只能这样的了，就慢慢养着吧。这不，然后我就回家了。
0: 嗯，
1: 回家以后吧，天天就在床上躺着，动不了，也出不了门。哎，要是想出个门啊，就得坐轮椅。哎，要是说起来，我老伴儿、孩子啊，对我真是没得说。哎呀，这天天无微不至的照顾着我，我也属于那种有福分的人啊。
0: 嗯嗯。
1: 你看我这本身100多斤，他们天天不怕辛苦的，每天带我出去放放风、转一转。
0: 嗯。
1: 孩子休息的时候不上班的，就跟老伴儿啊一起扶着我站一站，挪几步，
0: 嗯、
1: 然后啊就带着我到处治，但是都不见什么效果。
0: 嗯嗯。
1: 后来啊，这一年啊就不折腾了，你说治来治去也治不好，都没信心了，我都。
0: 嗯嗯。
1: 所以啊。我为啥感谢您呢，李老师？哎呀，我就被你这个人格给感染了。
0: 啊、
1: 哦！哎，你看现在确实像您，这样的好大夫啊，确实不多了。这个方啊，1块钱一片，我就想怎么也得试一试。
0: 嗯。
1: 哎呀，说实话，哎呀，真是冲着那李老师去的。但是啊，这用上啊，受益的人就是我。
0: 其实我总对咱们这个患者朋友我就讲哈、我说你们相信李老师，李老师给你们带来的就是实实在在的健康啊。其实任何一个患者，你们用上要是感受效果没有那么理想，你把药拿回来。
1: 嗯，
0: 这个不要紧的，因为我们做的是良心药，做的是放心药。你别说1块钱一片，价格不贵，大家都能用得起。那你用了不好使，就是1分钱一片，咱也不买呀，我也不让你用啊，对不对？更何况这种情况没有过，所以说我现在还敢说，你1/1000，你就是1/1000。你说你用了不好，好了，把药给我拿回来，因为很多人用了它好啊，这药还缺呀，对不对？
1: 哎，
0: 就每个患者本身都已经很不容易了，尤其是像你刚刚讲，孩子、啊、老伴儿啊，对咱们照顾的非常好，也是四处的带咱们去看病啊，花钱呢、看病啊，不见好，我自己心里边心气儿都不高了。
1: 哎，
0: 哎，这个时候突然之间出来了一款药品，说能治你的病，但是价格很老贵，孩子肯定说那价格贵点，我就是卖房子卖车，我给你买。
1: 哎，
0: 吃完了之后了，要是真好了行，不好的话这钱就白花了。但是发酵中药我让大家都能够承受得起，你不用卖房子卖地，你想尝试一副药先拿回去先尝试一下，管用了咱继续接着用，如果用了一段时间觉得不管用，把药给我拿回来，对吧？就是让咱们老百姓能够公平公正的用上这个良心药、放心药。我问一下哈，你用上都有怎样的改善呢？
1: 哎，李老师，你看我用了不到1个星期的时候吧，这个，然后我就觉得啊，我这个手啊、脚啊开始热乎气儿了
0: 啊。
1: 老伴儿给我测一下血压啊，我的高压140多，低压90多了。
0: 嗯嗯。
1: 哎呀，说实话，这么多年啊都没有这么好的血压，没想到啊这么好的状态。
0: 这就说明咱们血液干净了。
1: 对。哎，家里人啊说啊，真是见效了，效果了。
0: 嗯。
1: 哎呀，之后啊，我这个手脚啊，一天比一天有感觉了。慢慢的我自己也能使上点劲儿了。哎，这用到一副药的时候啊，你看我扶着那个轮椅啊，我慢慢的能站起来了。而且、我迈的步子的时候啊，也不会左边右挺慢的，但是最起码一步一步在进步。
0: 好。
1: 这样是我就更有信心了。
0: 嗯，那你到现在为止是用

0: 前面说快三副药了是吧？
1: 哎，对
0: 啊，那现在你看我们俩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啊，我听你说话呢是非常好，啊，特别清晰。我不知道你现在这个肢体怎么样？
1: 现在好多了，自己能走了，哎，不用家人的这个搀扶了，就是也不用这个拄拐了，
0: 嗯，
1: 现在也不流口水了，说话这么着也挺利索的了，有时候啊，这一照镜子啊，我就看着我那个眼睛啊。都有神了，
0: 嗯嗯，
1: 哎呀，不像过去啊，老是呆着的，人家，好像是重新又活回来一回似的，
0: 嗯嗯，
1: 哎，就是您这个电话特别难打
0: 啊。
1: 前几天我就跟您的学生啊，那个小刘大夫啊，跟他通话了，哎，他也替我高兴，
0: 嗯，
1: 然后啊，说我已经康复了，说我这样的就可以停药了，
0: 嗯嗯。
1: 可是李老师，我的心里的话总是觉得，哎呀，真是不想听。说实话，这一片儿药才1块钱，我就特别想多用一段时间。
0: 嗯嗯。
1: 现在啊，我啥也不想，我就想健健康康的多活几年。
0: 是。
1: 哎，咱这个药啊，不光治病，哎，又能延年益寿。我想问一问啊，
0: 嗯，
1: 如果说这个保健巩固用的话，
0: 嗯，
1: 我的药量需不需要再变一变？
0: 首先我先跟您说一下啊，服用咱们发酵中药方啊，你说你要是保健巩固去服用的话呢，这个啊，从我这本心出发，我是希望大家伙去用。但是呢，从厂家那方面的话呢，1块钱一片，我想延年益寿啊，拿它保健量去用，那厂家肯定不同意啊。为什么呢？因为这1块钱一片连成本都合不上，咱老百姓，国内的老百姓，为什么厂家就说每人限购三副药？三副药就是咱们治疗老慢病的一个大限，再重不过三副药，不管你病有多重，只要是李老师说能治，那咱们就三副药。所以说多一盒他也不卖。哎，关于巩固这块呢，我建议啊，你以后在日常生活当中好好调养就行，
1: 啊，
0: 那咱回过头来说你这个病，那你担心什么？我就怕以后好了再复发，不就担心这事儿吗？你听我讲完你就明白了。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帮我们解决的是根儿的问题。它每一片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这863种活性多肽，你放心，它给你通了你的血脉了，它修复你的脑神经了。所以你现在来讲的话，你看我们通脾胃，我们消化吸收好了，消化吸收好了，我们的血脉就通了，肢体语言功能受大脑指挥的这个直接指令呢，啊，因为血脉一通，脑神经指挥就过来了，啊，然后脏腑的协调能力也都可以跟上了。最后一步我们要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才能让我们血液永远的保持干净，肝肾功能强大了，才能让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毒素可以接连不断的往外排。要知道我们肾脏功能强大了，4-5分钟就把我们的血液过滤一遍了。所以说你从前出现的血脉淤堵啊，出现的脾胃不和呀，哎，我们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都给我们把根的问题解决了。哎，所以说你用完告诉你停药，你就可以停药了啊。关于以后你说，那老师我以后复发？以后不可能复发，你只要保持住现在的这种生活状态啊，知道自己曾经得过这样的病啊，然后注意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生活作息习惯的话，没有问题啊。
1: 好好好，李老师，我听您的。
0: 那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1: 哎，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下。

0: 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哎，李老师。
3: 嗯。
2: 哎呀，我是老患者了。
3: 啊。
2: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我用了这不快2副了吗？
3: 嗯。
2: 现在呀，我恢复得特别好，但是呢，下一步怎么办？我呢，有点拿不定主意了。所以呢，就麻烦您，让您给我看一看下步怎么办呢？
3: 先讲讲你的情况。
2: 这样，李老师，我得的是这个哮喘病。哎呀，这个病吧，太难治了。您说吧，我今年才45，不但我们这医院，还外地医院，这各大医院可以说跑了个遍，可是都治不好。到时候人家无非是给开一些西药。
3: 嗯。
2: 但是这个药吧，虽然吃的效果还是行，可是一到冬天呢，就完蛋，就不行。一到冬天呢，我整个人就跟那个70-80岁老头子一样，咳咳咳咳不停，主要上不来气儿啊，憋得慌，憋得难受。
3: 嗯。
2: 另外呢，我这脾胃也不好，就稍微吃点不合适的，我这胃就疼就难受。为了给我养胃啊，我老婆每天就煮那个熬粥，煮面条，吃面条就是煮得很烂很烂的，特别烂那种，让我吃。我跟您说吧，李老师，您就不知道我这几天我是怎么熬过来的。我打心眼里，我就特别对不住我老婆。
3: 嗯，
2: 你说我这个身体就这样，所以我家里家外的都靠她自己一个人忙活。不过呢，我自打吃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够啊，
3: 嗯，
2: 我这身体真是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
3: 啊。
2: 现在你看啊，我这2副药马上用完了。
3: 嗯，
2: 你看跟您说了这么长时间话，
3: 嗯，
2: 我一点也没咳嗽吧？而且说话也有底气了啊。
3: 嗯，
2: 还有呢，我最近赶进厨房了。
3: 你这以前是油烟味都闻不了是？
2: 对对，以前怕烟味儿，现在不怕了。
3: 嗯嗯。
2: 现在吧，我老婆做饭，我能过去还搭把手。
3: 嗯。
2: 而且吃饭吧，我自己吃的也香，也愿意吃，有胃口，吃的也多。在早晨起来吧，我还能骑自行车在我们下边这个小路上锻炼一圈。
3: 嗯。
2: 哎，那以前想都不敢想。这不，李老师啊，您看我现在的情况，我是不是都好了呀？我自己吧，对自己还是有点不放心。
3: 嗯。
2: 所以呢，想打个电话问问您，让您说了我就放心了。
3: 你看你电话接进来啊，
2: 嗯，
3: 说到哮喘了，我就一直在听。
2: 嗯嗯，
3: 我看看你哪有哮喘的这个声音，从头到尾没听到。
2: 现在是没有了。
3: 所以说我跟你讲，我首先得恭喜你啊。一来呢，咱们也是年轻；二来啊，你这个病根也浅，所以说呢，短短的2副药，
2: 嗯，
3: 咱们整个这个身体来讲的话，已经是焕然一新的感觉了。
2: 对对
3: 啊。发酵中药老师告诉大家了，就是专业治疗各种慢性病，啊，我不治急症，不治癌症，我能治的我就告诉你了，我不能治的我也会跟你讲，啊，但是只要是各种慢性病的问题，我不怕你们年龄多大，也不怕你们病情多重，啊，以及过去吃了多少药不见好，这都不要紧。
2: 对，
3: 哎，你就把我们这儿当成最后一站，这是我常说的，你用上了，你就能够体会到咱们发酵中药的这种神奇的药力。
2: 嗯嗯，
3: 你比如说这个哮喘，
2: 嗯嗯，
3: 它在过去讲叫疑难杂症，为什么？内不治喘，外不治血，这中医都比较害怕的病。
2: 对对对，都这样说，
3: 对吧？你这个病灶的部位在哪儿？在肺。
2: 嗯， 嗯嗯。

0: 治肺的方式有很多，但是就按照肺去治，没一个治好的。
1: 嗯，
0: 为啥呀？肺它跟哪儿有关？还得往根上走，跟我们这个脾和肾的关系非常密切。
1: 对，
0: 脾是什么？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
1: 是是。
0: 当我们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通的时候，它就容易遭受到外邪的入侵。
1: 嗯。
0: 同时，脾气不足，肺气就不足。
1: 是。
0: 脾为后天之本呢，它亏虚了，会引发先天之肾精的虚弱，那肾脏滤血的能力也会减退，继而就会导致肾精分布代谢的障碍聚集成为了痰湿。
1: 对对对，
0: 当这个痰湿焦灼于我们的胸膈这个部位的时候，就容易引发我们的肺络形成哮喘。那你说听起来是不是很复杂呀？所以说西医它治不了，吃多少药白费。中医药博大精深，但是呢望闻问切去综合治疗的话，我给你开一个药方子，我既要兼顾到脾，我又要兼顾到肾，然后还要专治你的肺，那这一副药下来还挺贵，很多老百姓用不起啊。
1: 对对对，
0: 哎，所以说慢慢的就归结到哪儿了，你咳嗽我给你止咳，你喘我给你平喘，就也变成什么西医的这种对症治疗了。
1: 嗯，
0: 哎，结果呢这个就变得越来越难治了。
1: 是是是，
0: 但是咱发酵中药它占了一个好处，但是发酵这两个字，哎，我把药材发酵了之后，它的药力药效它就提升了。
1: 对，
0: 就像我们吃大米饭呢，你吃多少你不带醉的，但是我把米呀，我要是发酵成酒了，你喝一口，哎，你就对了，对吧？
1: 感谢了。
0: 所以说它发酵了之后吧，它这个效力就出来了。
1: 嗯嗯，
0: 哎，这就是咱们中医药的智慧。而咱们发酵中药运用的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用现代的技术发酵而成的，叫一方三通，通的就是我们的脾胃、我们的血脉、我们的肝肾全给你兼顾了。
1: 对，
0: 所以说你看看你现在什么事都没有了。
1: 是是是
0: 啊，要不我跟你说呀，你要不放心，你到医院里边做个全面检查，他们那个仪器咱得相信，那透视眼啊。
1: 对对对对，
0: 对吧？你检查完之后的回头，让精密的仪器来证明咱们古人的智慧，在精密的仪器的检测下，告诉你什么叫健康，你就放心了，对吧？
1: 是是，对对对对，您说这个太对了，我都听您的，李老师。过几天呢，我都做个检查，等检查出来结果，我再给您打电话告诉您。
0: 好的啊，其实你这结果我已经心里明镜似的，检查出来就啥事儿没有了，那时候你就放心停药就行了啊。
1: 行，那太好了，谢谢您了。
0: 哎，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5: 花木兰问老头怎么到这儿的，老者口打海上，把经过讲述一遍。方才这老头说的一点都不假，他真不是本地人，他是山西大同府的人，住在大同府代管下小李村。这老头一辈子没娶个媳妇儿，练的是整身童子功，要不俩眼倍儿亮，马上布下长拳短打是无一不能，再加上有点个性，所以不娶媳妇儿，抱着独身主义，今年62岁了，那没媳妇儿哪来的儿女啊？所以对他的外甥女儿比亲姑娘还要亲，比亲孩子还要疼。他这个外甥女儿石金辉是个苦命的孩子，7岁那年父母闹瘟疫病双双而亡，他还有个哥哥，这哥哥叫石金禄，15岁那年因为贪了人命逃门在外，到现在听说流落到塞北了，就落到乌海附近，究竟这个人还在着是不在着很难说。 他七岁没爹娘了，哥哥又走

本地呢引起点谣言来，这老头住不下去了。什么谣言呢？一个是这个姑娘啊，从小没爹娘，没人管束，姑娘性情泼辣，从小就不缠足，因此到现在也是大脚片，跟花木兰一样。在那封建年代，女人不缠足叫人笑掉大牙呀，因此乡亲们背后是舆论纷纷，指手画脚，看不起施金辉，也看不起李汉生。李汉生呢还没法向他们解释，这老头比较开明，心说那非得缠足叫正经人呢、啊。话又说回来了，而缠足里头的人就没败类啊，你们怎么这么庸俗啊？这是头件事。另外呢，施金辉酷爱武艺，李汉生传授他到了14岁，觉着自己的能教的差不多了，为了叫孩子深造，把他介绍给光明寺的当家的光明长老。这地方离这村子16里地，老头一开始送外甥女到那练武，后来熟悉了就不送了。施金辉天天自己赶奔庙上练武，日久天长了，谣言又出来了。这些人吃饱了没事儿，在背后就说短论长，一个大姑娘疯疯癫癫老往庙里跑，那还能好得了吗？干柴烈火，嘻嘻嘻嘻嘻嘻嘻，甭问呐，瞧热闹不？可这话传到李汉生的耳朵里，把老头肺子都要气炸了。心说这帮庸俗的人呢，我不能跟你们生活在一起了。因此，老头毅然带着孩子离开家乡。在外头漂流2年了，现在这姑娘19了，你看这样生活终不是长久之计呀。为此老李头这心呐、跟开了锅了似的，他恨不能给姑娘找个人家，哎，就了了自己的心愿了，也对得起他死去的父母，也对得起孩子。老者也没隐晦，跟花木兰讲述了一遍，但是最后提出个要求，非要把外甥女儿许配给花木兰，理由是千里姻缘一线牵。你说怎么那么巧，你在两军阵由于战马受伤来到二合殿，哎，我们呢为了寻找他哥哥也住在二合殿，这是一个巧字。第二，你那么聪明的人怎么无缘无故走错了房间呢？这是第二个巧。第三个巧，说句不怕人家笑话的话，我那外甥女儿也没注意，跟你坐在一个床上，而且倒到你身上了，男女授受不亲，沾衣裸袖变为时节。你说你要不答应这门婚事能交代得下去吗？花木兰一听心里暗笑啊，心说老丈啊，你太有意思了，世界上可没有女的娶女的，你还不知道我是女扮男装啊，把木兰急的连连摆手。老人家您一片心我非常领情，不过这门婚事我是绝不能答应。怎么？难道我的外甥女配不上阁下？不不不，配我绰绰有余。不过老丈您要明白，军营有军营的规矩，这临阵收妻犯下掉头之罪啊。你说为了娶您的外甥女儿，我把脑袋混丢了，你的外甥女儿岂不就成了寡妇了，把我也坑了，这件事是万万做不得。那么这样吧，现在我也不要求你们成亲，先把这亲事定上，不犯法吧？莫非

当兵的里头就没有定亲的吗？他不能。等将来打了胜仗，不管多少年，我这外甥女儿也等着你，到那时候你们再完婚也不为迟晚呢，只要你答应就行。花木兰一听啊，没个答应，一个劲儿晃脑袋，不行不行不行，老人家，我实在是难接受，多谢盛情。花木兰也没法解释别的，给老头弄个大红脸，对花木兰十分不满意。但是这玩意事儿也不能勉强，老头站起来了，好吧，强拧的瓜不甜呐，既然花壮士不肯赏脸就算了，这件事呢出我的口入你的耳，出了这个门烟消雾散，外人不得而知，往后你也就别提这茬了。好好好，我一定守口如瓶。老人家对不起呀，对不起。他把老头送出去了。花木兰一想啊，是非之地不能久待，我赶紧结了账快走，再在这块还不定得引出多少麻烦来呢。就这样他先到那大夫那儿去了。哎，一看自己那匹宝马胭脂红，也吃了也喝了，精神头也足了，一问这郎中伤治好了，木兰大喜，付了人家的钱，千恩万谢，把马牵回店房，然后又结算了电饭账。花木兰是飞身上马，心说呀，我回两军阵吧，我耽误的时间可不短了，可这爷俩呢我也不必辞行了，要跟他们一说呀，还不定得引出什么麻烦来。花木兰想到这儿，双脚一点蹬，马头一拨，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直奔两军阵。咱们前文书说过，花木兰这次到这儿是落荒而来，他从来没到过这个地方，而且这个地方地形相当复杂，沟沟叉叉，山岭重叠，没来过人都得转向。花木兰的意思，我奔东北，那东北是战场，结果三转两转把路走错了，他也不知道前面这什么地方。可正在走着的时候，路过一个村落，就见村落这儿有不少男女老少围成了两堆在这哭，多了远都能听见。木兰必须在这路过呀，花木兰在马上往人群里头一看呀，山坡下人群中有两具血淋淋的尸体，甭问，围着哭的肯定是这家的人。木兰赶紧从马上跳下来，乡亲们，这怎么回事？谁把这人杀的？有个老头擦擦眼泪，回头看看花木兰。哎，年轻人，甭问了，该干什么你干什么去吧。在这儿耽搁，再把你牵连到里边，看你这意思，你带着家伙，你是当兵的吧？快走啊！一会儿突厥兵就来了。这老头还是好人，木兰能怕这个吗？非要问清楚不可。老张，究竟这两个人是为什么死的？莫非是突厥兵杀的他们？哎，既然你非要问呢，我就告诉你，你听完了之后赶紧快走。我们这个地方三不管，有时候随兵来了，住不了两天走了，过两天突厥的人马又来了，住几天走了，来回拉锯。现在我们这个地方被突厥人给占领了，有时来有时走，这突厥人比牲畜还牲畜，烧杀抢掠，什么坏事都干，今儿个要粮，明天要钱，没有他娘不要的东西。我壮士，你想想，这年月兵荒马乱，都不得安生，老百姓哪儿来

钱呢，架得住要吗？隋朝也要，突厥也要，我们上哪儿生钱生粮去？结果我们交不出，这突厥人就不答应了。看见死这俩没？一个是我儿，一个是我侄儿啊。他们愣说我这俩孩子抗粮抗捐，就以这个罪名把他们给杀了。这还不说，还抓去不少人呢，叫我们拿东西去赎，要不赎的话把这些人统统都杀了。天哪，哪有点公理呀？生到这个年月的人命可太苦了。哦，木兰点了点头，可听完了也就是听完了，他手大捂不过天来，能管得了这事儿吗？木兰上了马，继续往前走，在这个小村子走到村子那头，往道边一看，哎呦，就见这树上捆着两溜人，五花大绑的。木兰心说，刚才那老头说的明白，说突厥人还抓去不少人，大概就指这些人说的，我能见死不救吗？木兰下了马就问，树上被绑的这些人有胆大的，其中有小伙子把眼珠子一瞪，我说朋友，你甭问了，要是咱们都是一国人，你要有胆子就把我们放了，不然突厥人回来就得把我们宰了。管我们要粮吗？没有。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可话又说回来，谁乐意死啊？你能帮帮忙把我们给放了吗？花木兰想，这有什么不敢的，把宝剑拽出来，唰一晃绳子全开了，把被绑的37个人都给放了。哎呦，这些人是千恩万谢呀！正在这时，就听见有人嗷嗷一嗓子，就好像火烧了屁股一样从树林蹦出来了。哎呀，我说哪儿来的小子，你他妈胆大包天，天都是包胆呢，你谁给你的权利你把这帮穷光蛋都他妈给放了啊？你有他妈几个脑袋？老百姓一看是他，又气又恨又怕，就躲到花木兰身后了。花木兰一看，他妈这小子长得都绝了，心说我活的年纪也小，从来还没看见过这么难看的人。这位这个还不太矮，身高8尺左右，左肩膀高，右肩膀低，前边鸡胸，后边罗锅，下边还罗圈腿，后头还水蛇腰。嘿，这样给他说说，就这位可太难点了。这位长得蹲监坐狱的屁股，扛枷带锁的脖子，六亲不认的两只狼眼，断子绝孙的一张鲶鱼嘴，满脸还带点浅白麻子，手里头拎着把蟒鞭，一走三颤，说话的声音叫人听着都起鸡皮疙瘩。书中代言这小子是谁呀？本地的无赖，姓葛，叫葛二。您看那什么地方都有这种坏蛋，分布的还挺均匀。葛二这小子自幼就游手好闲，恨不能盼着天上掉馅饼，一夜之间就变成百万富翁，什么坏事他都干。比如说管谁家借钱，谁家没借给他，他就要报复，轻者给人家柴火垛给点着，重者放火烧房子，不然的话他藏到暗处，人家别人走路的时候他拿石头打人家后脑勺，这种损事他没少干，是本地有名的地赖。老百姓穿新鞋不愿意踩狗屎，也不乐意得罪他，所以这小子是越来越不是东西。现在突厥人来了，他摇身一变给突厥人当了汉奸走狗，

突厥委他了一个千户长，替突厥人征粮要款，现在是自称葛二爷，在突厥人面前说一不二。他这一当了千户长，本地的老百姓算倒了血霉了，就这些主意都他出的，抓了这些乡亲都是他命人给捆到这儿的，没想到今儿碰篓子上了。花木兰把这些人都给放了，这葛二从树林转出来一看，勃然大怒，嘿嘿嘿嘿嘿，我好小子，你得了大胆呢，你既然把这些穷霸子都放了，那钱那款莫非你给不成？花木兰呢，对这种人是深恶痛绝。花木兰没费吹灰之力，上他一晃，底下一脚，搜爬扑通，把他踹了个仰面朝天，抓住他后领子，用脚踩着他后腰，别动！哎呦哎呦，轻点儿，我的腰啊！让花木兰拧着胳膊把他捆上了。老乡们一看是无不拍手称快，人们心说该报没报，时刻没到，这就是恶贯满盈，大家往上一闯，恨不能把他生吃活嚼了。让花木兰给拦住了，乡亲们先消消气儿，一会儿再找他算账。起来，哎呀，花木兰把腿一抬，这小子跪在这儿了，爷爷饶命，爷爷饶命。我且问你，你都做了哪些坏事儿？跟乡亲们说说，说的是实话，我就把你饶了。要有半字虚假，今天你看着没，大伙一人一脚就能把你踩成馅饼。哎，我说说，做哪些坏事？哎呀，我做那坏事也太多点儿，我都记不清了。挑大的说，哎，我就记得我十岁那年就干坏事儿，往人家柴火垛上拉屎，人家一抱柴火弄一手，骂我半宿。花木兰一听，他妈这小多缺德，那么点儿就冒坏水啊！说，哎，哎，我们这本地有一家有个寡妇，我认为他家没人，我偷他家东西，哎，那寡妇发现了，非要把我送到官府。我一怒之下，用石灰把他眼睛给揉瞎了，后来把他推山涧里摔死了。啊！闹了半天，陈寡妇是死在你手，打死他，打死他！别，花木兰那边还叫他说。还有什么事儿？葛二一听坏了，今天我说什么也活不了了。这小子连北都找不着了，正在这说着，就听西北方向马挂銮铃的声音，不灵灵灵灵灵，起来了！葛二一看，哎呦，突厥兵来了。为首的有两匹战马，满桥端坐两个突厥国的都督，头一个叫巴里敦，第二个叫库尔班。他经常给这俩人办事，他都认得，知道这两个人官都不小，身后跟了100多突厥兵啊，可见这救星了。这葛二就喊开了，快救人呐！二位都督，我的命要保不住了。木然一惊，手起一剑，把葛二的狗头砍下，心说先别救你了，到嘴的肉我能不吃吗？把这小子杀了之后，回头告诉乡亲们快跑。

0: 老乡啊四散奔逃啊。花木兰再想走来不及了，木兰一转身飞身上的战马跟他们决一死战。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2: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1: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2: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1: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2: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1: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2: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 3817696，或者这么说，勾勾哥拨38176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3817696。
1: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2: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0: 北京时间7点整，早安，锦州。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与您开启健康新一天，知名专家为您守护健康，急诊24小时关爱生命。锦医医院提示您：科学饮食，合理运动，愿您元气满满每一天。早安健康从这里出发。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当周末的阳光洒满窗台，
3: 听千年的山歌正在云端回响，
2: 汇聚华夏民歌经典，唱响美好生活。
3: 这里是周末

0: 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四，严禁扰乱市场经济秩序，限制管制简单机械，搞一刀切，以行政手段插手微观主体生产经营，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拉赞助，乱收费，乱摊派。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林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五，严禁利用职权或职务影响力吃拿卡要硬过拔毛以权谋私，不给好

0: 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六，严禁对企业和群众问题诉求消极应付、推诿扯皮、拖沓敷衍、设卡刁难等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问题，不谋项目、不抓落实、不碰难题、不愿担责。
1: 我弟的工作 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安排。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去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这些天哈，越来越多的听众，无论是通过直播间的电话，还是说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都在迫切的恳求啊，希望我，尤其是您啊，能够在虫草养元液这一次为您完全的提纯完毕以后，再给尽力的想想办法。
3: 嗯嗯，
2: 再给争取一部分。
3: 哦，
2: 前两天那2000盒啊，的确是太少了。
3: 倒是，
2: 嗯，全国范围内只能。